0: 其实我们没你
1: 啊，让他多挖点再说。啊！
2: 你们果然在骗我，我不会再帮你们了。
0: 暖洋洋，
1: 这就给他跑了。要是能哄他多给我们挖几颗矿石就好了。其他人都掉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偏偏是我和你掉到一起？
3: 你这小羊怎么说话的？本大帅没嫌弃你，你还不敢？这样吧，给你个机会，给本大帅按摩按摩。
1: 想得美！
3: 你怎么就不能给本大帅按摩呢？懒羊羊和灰太狼他们天天抢着为我服务。
1: 那是你欺负他们。
3: 那是他们的荣幸。再说了，你可别忘了，掉下来的时候要不是我抓住你，你就摔成泥了，所以你应该听本大帅的命令。
1: 那当时那么多的石块树木砸下来，还是我帮你打碎的呢，两清了，谁也不欠谁的，好吧。算了，别浪费时间了，快去找其他人吧。
3: 不行，本大帅累了，走不动了，要休息。你不是说不给本大帅按摩吗？后悔了？
1: 少废话，快走。
3: 小小怪物还敢追本大帅，让你尝尝本大帅的厉害。看我的，看我的，看我的。
1: 好了，你的攻击对他们完全没用。
3: 沸羊羊，你给我放开！谁说我攻击没有用的？话说这怪物的声音好耳熟啊！
1: 确实有点耳熟啊，还是快跑吧！这一次真是大丰收啊！地震了吗？
3: 快点跑，沸羊羊！
2: 有沙石怪！
1: 沙石怪要抢矿石了，快躲起来！
0: 救命啊！矿石掉了！
2: 救命啊！
1: 这是我的矿石，快走开！我跟你们拼啦！
2: 没事吧？
1: 我们的矿石没事，谢谢你，幸好你来了，不然我们的矿石都要被抢走了。
2: 我问的是你们有没有受伤？哎，算了。快走啊！
1: 好。

0: 他们应该过不来了，我们还是快去安全的地方吧。嗯，
1: 可惜了，刚才弄丢了好多呀，就剩下这几颗矿石了。啊，你们只要丢下矿石就安全了，为什么还要拼命护着矿石呢？
2: 要是我再晚来一步，你们就危险了。没办法，我们需要用矿石去换粮食，换我们需要的东西。
1: 我们努力挖矿石，也是想让家人能有更好的生活。原来是这样。
0: 暖洋洋，谢谢你救了我们。
1: 对不起，之前我们还那么对你。哎，之前的事就算了，你们也不容易。
2: 我还要去找我的朋友们呢，再见了。等一下，怎么了？我们刚才有看到一只跟你一样的小羊，但它晒得比较黑。哦，对对，还有一个黑蛋，是你要找的人吗？
1: 对，他们是我的朋友，他们在哪儿？
2: 他们刚才就从矿洞前面的路跑过去了。
1: 啊，太好了，谢谢，我去找他们了。
2: 再见，黑大帅，沸羊羊，不要打扰我了，我还没睡够呢。这是要把我带去哪里呀？放开我！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28集爆发。

0: 坚持住！啊，那边有人，说不定能帮我们。我过去看看。你还想往哪里跑啊？快把矿石交出来！小伙子，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1: 没错，不然就把你也一起收拾了。
0: 要是我偏要管呢？
2: 哈哈哈哈哈！就这，会发光，重量不起码，
0: 迟又才是王道。突然想起来，该回家吃饭了。给我等着，下次再收拾你。
2: 谢谢你救了我，
0: 小事一桩。不过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2: 我哥哥受伤了。
0: 可是丽莎医生要收到矿石才会给他治疗，谁知道我刚挖到矿石就被他们盯上了。医生，你刚刚说医生吗？嗯，啊，太好了，你能带我和朋友一起去吗？嗯，好。他们明明说黑大帅和飞扬扬往这个方向跑了。
1: 不过是诱骗我的吧？是我来，我来带路。哎呀，我来，
3: 哼，哼，哼，哼，懒得跟你争。不服吗？我是老板，你是手下，就该让我走在前面。
1: 万一前面有怪物，你能对付吗？
3: 哼，本大帅会放电，怎么对付不了？
2: 是谁上次连怪物都上不了的？敢讽刺本大帅，
3: 看来你是欠教训了。哼，
1: 谁怕谁呀？哎呀！嗨！哦，这是
2: 飞扬扬，黑大帅，
4: 就是这里了。
2: 丽莎医生，我把矿石带来了。丽莎医生，您看看。

0: 我们的树木对上了，我哥哥他怎么样了？我好的差不多了。哥哥，这次全靠喜羊羊赶跑了坏人，我才能安全回来。谢谢你啊，不客气。你们可以走了，按时换药，很快就能根治了。谢谢医生。谢什么？我可是收了矿石的。
1: 你受伤了，都怪我没用，才让你一个人去经历这么危险的事。
2: 小小擦伤而已。丽莎医生，你一定要帮忙治好喜羊羊的伙伴呢。
0: 只要有矿石就行。丽莎医生，麻烦您看看他。过来，让他躺下吧。
1: 谢谢医生。那你们留下来治疗，我们就先回去了。美羊羊他怎么样？
0: 如果早点治疗只是小事，但是现在拖得有点久了，伤口已经感染发炎了，有点麻烦。
1: 对不起，美羊羊，都怪我。
0: 300颗矿石吧，我立刻给他治疗。
1: 300颗？为什么刚才那个探险者才给你几颗就能治？
0: 他哥哥只是扭伤脚，小事情，他伤得这么重，所以要300颗。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治，把他带走。
1: 治！我先给你一个矿石，剩下的我会尽快凑齐的。糟了，矿石呢？难道是那个时候？丽莎医生，你可以先帮美羊羊治病吗？我现在就去找矿石，我一定会把矿石补上的。求你了，一定要救救他！
0: 有空说这么多，还不如赶紧去找矿石。
1: 谢谢医生，坚持住，我现在就出去挖矿石给你治疗。
3: 终于找到你们了，
4: 班长，找到你真是太好了，终于不是只有我跟黑大帅了。
5: 跟本大帅一起很为难你吗？
3: 不为难，不为难，黑大帅挺好的。
5: 暖羊羊不会是我最忠诚的手下。
3: 对了，你们有其他人的线索吗？
5: 哼，都怪沸羊羊不忠心，不听我指挥，所以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找到。
6: 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
5: 还有啊，沸羊羊又冲动又鲁莽，老是惹怒那些怪物。
6: 你还好意思说我？你走两步就喊累，还老要我给你找吃的，遇到怪物也打不了。
5: 谁说打不了？没看到我当时电到了一只吗？
6: 你那是运气好。
3: 别吵了，别吵了，你们都没错，都是沙石怪的错。
5: 暖羊羊说话就是中听，就是沙石怪有问题。试问本大帅的店天下无敌，怎么可能除了那只沙石怪外都电不到呢？
3: 说不定那只沙石怪很特别呀。
6: 那只沙石怪确实挺特别的。
5: 电它的时候还能像羊那样大叫，声音还有点像懒羊羊。
7: 最近的矿石越来越难挖了，辛苦了大半天才挖到几颗。
8: 对呀，早些时候还以为能拿走那个探险者的矿石，没想到半路被人阻拦了。
9: 谁敢跟我们作对？
8: 估计是个新来的，反正长得跟那只羊差不多。
6: 就是他。
1: 只挖了这么点儿，要多久才能挖到300颗呀？
9: 你怎么动我们的矿石？这里是我们开发的矿区。
6: 对呀，小偷，
10: 快把矿石还我们！
1: 就是你们，说什么歪理？
11: 哼，把矿石拿过来！
1: 你们要矿石自己挖去。
9: 敬酒不吃吃罚酒。拿过来。
1: 得赶紧把矿石拿回去给丽莎医生。

0: 把矿石留下。你只会偷跑吗？
1: 他怎么突然

0: 原来是你偷走了我的矿石，快还给我。
1: 哦，是你的矿石啊，我就说刚才看着有点眼熟。原来你就是那个掉下来的倒霉蛋儿啊，没想到这颗矿石的能量这么强，真是捡到宝了。
0: 你那叫偷。
1: 是又怎样，反正现在矿石是我的，这些矿石也是我的。
0: 那是拿来救人的矿石，还给我。
1: 还挺能扛的嘛。我是挺能打的吧，起来继续呀。弱小未干的小子居然敢跟我们作对，
2: 自身都难保还想救人，真是可笑。
0: 我一定要保护好大家。
1: 不是声音大就有用的，
0: 把我的矿石还回来。
1: 那就来拿吧。
0: 什么？他这是疯了吧？
1: 愣着干什么？一起上呀！没错，为阿金报仇，我还没死。
0: 让我见识下你的力量。
1: 洗好的衣服好像还没有晾啊，哈哈哈，我先走了。
0: 对对，我衣服也没洗呢。
3: 对对对，我们也

0: 有了矿石力量的帮助，很快就能挖到足够的矿石了。啊，看来丽莎医生也没那么无情。
1: 这么快就回来了？啊，要把他治好的话，这点矿石可不够哦。
0: 你放心，300颗矿石我会一个不少都交到你手上。
1: 哦，还挺自信嘛。
0: 他是我的伙伴，无论如何我都要救他。

0: 美羊羊，你安心在这里养伤，我一定会让你好起来的。劳烦医生了。
1: 第29集，与敌同行。
2: 我说他该不会觉得我们一直没发现他吧？
3: 一扇子给他扇飞算了，像个跟屁虫一样，烦死了。
4: 算了，继续走吧。
2: 万一他要是对队长图谋不轨呢？
3: 你抢我的话干什么？
2: 你那个榆木脑袋能想到这些话？
3: 你说什么？
2: 榆木脑袋。
4: 别吵了，我们先在这里扎营休息一下吧。
3: 又是压缩饼干，
2: 不吃给我。
3: 谁说不吃了？好香，这味道是

0: 这么多食物，他从哪儿找来这么多好吃的？
1: 真好吃！
0: 可恶，凭什么他吃那么好？要不是队长不让动手，我非解决这个烦人的家伙不可！
2: 只要队长不知道不就行了？
0: 你当我爸？瞒着队长解决他，对我有什么好处？
2: 你好好想想，如果把灰太狼给解决了，他那些好吃的不就都是你的吗？
0: 有道理，那我晚点动手。
1: 哎呀，太早吃晚饭，现在又饿了。看来他们都睡了。这么晚弄宵夜，应该不会被他们发现吧？啊！
0: 动静太大，会被队长发现呢。受不了了，看我一下子把你扇飞。好像
1: 哎呀，糟糕，跟踪被发现了。
0: 你完了。
1: 哎，不要啊。
3: 没了灰太狼骚扰，睡也睡得踏实。

0: 干什么？身手不错呀。啊，那是当然。那为什么连灰太狼都解决不了？因为……
1: 收拾好了就准备出发吧。哎呀，
0: 队长都走远了，我们快点跟上吧。
1: 是有蹊跷。
2: 今天先到这儿吧，大家早点休息。
3: 是。

0: 手下留情啊，
1: 总算动手了。
0: 还要再来一次吗？
1: 什么再来一次？梅太郎那家伙到底在搞什么呀？
2: 啊，来就来，谁怕谁啊，我就不信了。
0: 瞧我的，
1: 梅太郎这个立场不坚定的家伙这就被收买了，看我不把你们俩一起收拾。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你们这些杀妻刀的，我男人就是死在你们的手里，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是你们杀了他，他现在死了还不得安生？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大嫂，谢谢你救了我。
1: 你快走吧。
0: 哎，
1: 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我给你说，咱那批枪支弹药已经安全地运进了山里。真的？
1: 当然。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两天呢，我正为这事操心呢。嗯。啥呀？拿出来看看呢。嗯，
0: 撸子。
1: 从哪儿弄的？给我的。
0: 张司令奖励我的。
1: 没奖励我一把，
0: 下回。嘿呀！哎，我跟你说，这回送枪支弹药，半道上让小鬼子发现了，差点出了事儿。
1: 真的？
0: 幸亏是大嫂把我给救了，不然我就见不着你了。
1: 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
0: 这事儿先不说了，咱说正事。张司令告诉我，让咱在枣庄。
2: 尽快的把队伍拉起来。嗯，好。红的，请求了。老弟，我马上来。哎，这咋弄啊？你先给我藏起来。哎哎，嘿，
3: 岗村，你太阳失望了。当杭雪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军火被劫事件。
2: 你是怎么向山北将军宽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3: 长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批军火是在途中丢失的，已经离开了我的防区，不是我的责任。离开你的防区，可还在我的防区。
2: 明白。不管怎么说，你要赶快回去。 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查清枣庄地区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所有丢失枪支的下落。明白。嘿，
4: 太君，请。
5: 太君来查良民证。
4: 你的，什么的干活？
5: 啊，太君，这是俺侄儿，是办案烧焦啊。对对对，我是烧焦的。
4: 良民证。啊。你的枣庄人？啊，
5: 是，我是枣庄人。
4: 你的父皇？你的不是枣庄，山里来的。
5: 太君，我确实是枣庄的，这良民证是新办的，我刚回来。你的，
4: 是八路。哎，不，太君，我是大大的良民，大太君，我真是大大的。
5: 太君，你怎么来了？走走，屋里请。爹，路管进来了啊，请。屋里请。
4: 啊，你的家？
5: 对，这是我家，刚才那是我爹，这个是我表哥。
4: 出苦力的，
5: 啊，是是，太君，
4: 太君，屋里请，屋里请，
5: 开路。
4: 哎，太君，以后常过来呀、啊。

0: 哎，方林嫂，方林嫂，哎呦，你看，六子，这是男人干的活，给我吧。哎，
1: 不用不用，两步路就到家了。
0: 嫂子，这方林大哥办丧事的时候，我又没在家，这点钱啊，算我一点心意。哎，
1: 这哪行啊，你也该娶媳妇了，自己留着用吧啊。哎，
0: 嫂子，你看，哎呀，哎，嫂子。
1: 这乡里乡亲的不算啥，再说娶媳妇儿也不差这点钱啊！哎，不行不行，
0: 拿着拿着拿着啊！哎哎，
1: 六子，
0: 哎，咋了？
1: 你常在外面跑，替我打听一个人。
0: 啥人？
1: 嗯，这个人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的，眼睛特别有神，三十岁上下，两条浓眉毛。
0: 嫂子，你找他干啥？
1: 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0: 报仇？嗯。我打听了，就是高进斋串通日本人害死了我们家方林，霸占了我们家林城的房子。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嫂子，他叫啥名字？
1: 叫啥名我不知道。哎呀，
0: 没名没姓的，我哪打听去啊？
1: 哎，那你说咋办啊？
0: 哎，嫂子，这事儿找我师傅，他一准给你办了。
1: 你师傅？
0: 啊。
1: 就这点事儿，我师傅撒泡尿的功夫就给办了。不过，他得收钱。收钱？
0: 啊，
1: 这也是啊，这么大的事儿不能让人白干。要多少钱呢？
0: 嗯，嗨，要是看我的面子，10块大洋肯定够了。
1: 行，就这个数。

0: 哎呦，大嫂，给孩子拿串冰糖葫芦吧，啊，这新蘸的啊。
1: 娘，我想吃冰糖葫芦。
0: 不了，凤儿，娘回去给你做好吃的啊。
2: 串吧，大嫂。
0: 回去。
3: 娘，
0: 回去。
3: 娘，
0: 不要，我要冰糖葫芦。
3: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0: 我要。
2: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3: 我要冰糖葫芦。
0: 娘跟你说过，娘在前是为了给你爹报仇的，你难道忘了你爹了吗？
3: 娘，我再也不要冰糖葫芦了。
0: 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

0: 老洪啊，这两天小鬼子抓人都抓疯了，你哪儿别去了，还是跟我爹在家烧焦吧啊。
1: 强子，我看你还是想个办法给你洪哥找个事儿干吧，这样下去成天叫人提心吊胆的。你洪哥要是有个事儿干，到时候日本鬼子来查咱也不怕。
2: 老爹说的对，看来咱得弄个固定的事干。
0: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你说咱弄点啥事儿呢？
1: 咱枣庄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咱后院闲着又有现成的焦池，收拾收拾给你洪哥办个炭厂。
2: 哎，这是个好主意。

0: 你看啊，咱枣庄到处都是炭厂，咱要是开个炭厂，又不显眼儿，又有了事儿干，咱还不耽误办大事。
1: 嗯，哎，行啊，爹。这个干炭厂人手是不缺，可是去哪儿弄本钱呢？啊，吃这个？
0: 对，咱就吃两条线。
1: 哦。听说最近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枣庄，我正在查具体发车时间呢。
0: 好，那你抓紧打听。现如今，粮食最好换钱。
1: 不过有点麻烦事儿啊，鬼子加强了巡逻，货车刚走，后面就跟上了天价车，你说烦人不烦人？
2: 那要是这样，我们就是弄些货也来不及拿走啊。
3: 哎，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4: 拖住？那鬼子听你的，

0: 亮子，亮子，
1: 好像是黄二那小子。
0: 亮子，你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了。
2: 红哥，我出去看看。
1: 你去吧。
2: 二喜，你咋来了？
0: 我去你家找你，街坊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寻思着你八成又在废窑里练枪了。
2: 哎，没有。哎，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哎，亮子，我舅舅说明晚有一辆鬼子的运粮车。
2: 真的？
0: 啊、
2: 嗯。
0: 哎，亮子，我听窑里好像人不少啊，你和他们天天在一块儿，是不是拜把子了？
2: 你问这干啥？
0: 亮子，我也想入伙。
2: 你，
0: 亮子，你给说说。哎，你给说说呗。
2: 那行，你先等会儿啊。
0: 哎。

0: 亮子，黄二喜这个人靠得住吗？人还算够义气，也敢做敢为。
1: 不行不行不行，这小子好吃懒做，私心重。
2: 就是，鲁哥说的没错，黄二喜贪财，每次搞车的时候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手脚也不干净。洪哥，你走了以后，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兄弟们的。
1: 天天偷鸡摸狗，不管什么人他都偷，早装的人都把他烦死了。这个就是啊，洪哥，这黄二喜是有一身臭毛病，可是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说他会听的，也会好好干的。再说了，车站打齐老张是他舅舅。
2: 过去也帮了我们不少忙，洪哥，就收他吧，把他叫进来。
1: 哎，
2: 这，不是你，洪哥，俺把话放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会捅出娄子来的。
1: 哟，弟兄们都在这儿呢，我，洪哥，你真的回来了，亮子，你太不够意思了，洪哥回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嘿，洪哥，你看我，二喜，
2: 啊，
1: 既然你把我们当成兄弟，那我丑话说在前头，一旦你入了伙，拜了把子。 那就得跟弟兄们出生入死，你敢吗？
2: 敢，不敢是孬种。
1: 为兄弟两肋插刀，你不怕死？
2: 不怕。
1: 不背叛弟兄。
2: 嗯。

0: 私吞财物，这两条你能做到吗？
1: 洪哥，你放心，如果我黄二喜哪天坏了规矩，就让弟兄们乱枪打死。好，发完车了，哎。
0: 舅，哎，舅舅，你这个熊孩子又来干啥来了？
1: 舅，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啊？舅，今晚不是有一辆小鬼子运粮车吗？你给帮个忙。哼，你整天借东游其逛，没把你娘给气死。哼，你还能搞什么车呀？
0: 舅，我又入伙了。
1: 入伙了？跟谁呀？
0: 我刘洪哥呀，刘洪他回来了，
1: 回来了。哦，舅，我刚刚入的伙，你就给个面子啊。等发车以后，你拖住小岛就行。这是王强让我交给你的10块钱，让你呀拉着小岛去喝酒。行，跟着刘洪、王强他们干。 这个忙，我甭定了。把那椅子给我，强哥，我这是要。可靠的都来了，弟兄们说一车货2毛钱，这事儿天天都愿意干。麻子干得不赖呀，啊！弟兄们辛苦了啊！哎，趁手上多抹点椅子。
2: 哎，好，
1: 省得吱吱扭扭让鬼子听见不是？弟兄们，
2: 多抹点啊！
1: 快些啊！
2: 好。 强哥，那边都准备好了，洪哥让你赶紧过去呢。
3: 小波，你可给我盯住了，弄好了赶快过去。
2: 哎，
3: 华子，放点心啊！
2: 哎，好，弟兄们，
4: 快点，
2: 咱们赶在火车来之前啊，把车赶紧弄过去啊。
4: 哎，好。

0: 太君，太君，哟西，我得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到馆子里，你信不信？
1: 我得寻刀挺，公事得有，喝酒得不行。
0: 太君，听说你的酒量大，今天晚上我得跟你比试比试。
1: 哟西，这你的酒量得不行，我不和你比。
0: 馆子里的烧鸡，打大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嘛！哎，
1: 哟西，花姑娘的油，
0: 油，
1: 哟西，开路！
0: 哎呀，赶紧漂亮。

0: 哎，亮子哥，
1: 不用了。
2: 哎，亮子，
3: 让我开会。
1: 哎呀，你小子又跑我这来，货车也来了啊！
3: 没办法，弟兄们闹饥荒，让我帮帮忙。
1: 好，哎，亮子，悠着点啊！
3: 放心吧。

0: 哎，亮子
1: 啊，
0: 我看你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小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1: 哎，他娘的，看见鬼子我就有气，不如吃两条线痛快。
0: 是啊，我要不是拖儿带女啊，我才不给鬼子当差呢。

1: 永华林中，赶快叫车！好。小坡，哎，二喜哥回来了！哎哎，快点装车啊！哎哎，快点！
2: 这儿还有，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来，
2: 快点！
1: 往那边走，哎，哪庄呢？
2: 快点，快点！哎，动动，快点！
1: 哎，你们把东西放下！哎，二喜哥，把东西放下！站住！
3: 快点！
1: 给我放下！哎
2: 呦，奶奶的！你躲开我！哎呀！
1: 好啊，你铁溜子，你这龟孙子敢抢我们弄下来的货啊！
3: 这是我和六子哥弄下来的。你黄二喜没瞎眼吧？
1: 你放屁！没我们控制车头减下车速，就凭你们那两下子，还能弄下这些东西？长三只手还差不多。
2: 你找揍啊你！
4: 二喜，
5: 就是
4: 咋了？谁要答案早证人啊！
1: 鲁哥。啊，铁溜子这龟孙子抢咱们卸的货，
2: 胡说！这两条线不是你们枣庄人独家吃的。
4: 好你个铁溜子，上回销货的事儿，俺还没跟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抢东西，俺放不过你。
2: 你想咋样？啊，
6: 不过住手！
1: 他们抢咱们卸的货，
4: 行了。
7: 红哥，这
8: 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谁都不容易，啊！别为了这些粮食伤了弟兄的和气。这样吧，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刘子，这一袋你也扛走。
7: 红哥，
8: 行了。
7: 红哥，这……
1: 红哥，
9: 兄弟，红哥都说话了，就别磨蹭了。
7: 红哥，那就谢谢了。
8: 嗯，
7: 走。
1: 哎，走，红哥，不能便宜了他吧？
8: 行了，巡道车马上就到了，我赶紧装车走人。
1: 哎，
3: 六子哥，我看红哥呀，真够仗义的。
10: 那是，

0: 红哥跟我那是啥关系，就差磕头了。找机会啊，我得好好的请请他。
1: 兔子哥，等这批货销了卖了钱，你可该下蓝丁的功夫了。晚了就让彭亮抢走了。
0: 等销了这批货啊，我先带着蓝丁买他喜欢的东西。走，
1: 好。
2: 哎，弟兄们，包好了，包好了！这次劫车呀，货搞的是最多，一下卖了700多块钱。咱们正好7个人，我估摸着最少每个人也得分个100来块钱。
3: 啊，费钱了，二喜的。
2: 还是强哥对我好啊！
3: 我看你们俩的啊，小凤，你的，红哥，你的那份。

0: 咱就40啊！是，咋这么少？算错了吧？王强，那小头留给俺们，那大头呢？啊，是不是你自己揣起来了？嘿嘿，大头留下了，我不让王强分。
1: 为啥？
0: 为啥？都是自家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你们不是去赌，就是海吃海喝，这样不行。
1: 洪哥，不分留着干啥？
2: 留着抱窝啊！
3: 对，说对了，我就是想让这些钱抱窝。我跟王强商量好了，决定办个炭厂。
1: 炭厂？办炭厂？
3: 炭厂？
2: 对，这样啊，大伙也就有了正经事儿干。
3: 洪哥也是替弟兄们着想，考虑的长远，在座的都没有固定的事儿干，老聚在一起，时间长了。
2: 鬼子能不起疑心，
3: 办个炭厂，好打掩护啊！
4: 王强说的对，节流下来的钱，每人算一股，这叫做合股搞扩大。
2: 哎，这主意好啊，我觉得行。
5: 哎，洪哥，我同意。
0: 卢汉、林中、黄二喜，你们看呢？
6: 洪哥，俺听你的。
3: 洪哥，咋都行啊。好。
0: 洪哥，好是好，可是这钱以后怎么花，是不是得让兄弟们心里有个数啊？大伙放心，俗话说得好，账目清，好弟兄。以后兄弟们在一起办事啊，都要光明磊落，不能藏着掖着，啊？
3: 嗯，
0: 好，既然大伙都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分分工。王强，明天你去办执照。
3: 哎，
0: 卢汉、林中。
7: 你们俩去中信公司进煤。
3: 好，
0: 彭亮
3: 啊，
0: 你负责管账，还有销售。
3: 好嘞，
0: 洪哥，
7: 我干啥呀？
0: 是啊，还有我呢。
7: 你俩，
0: 当推销员，顺便负责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咱是白天开炭厂，晚上瞅准机会，还吃两条线。
3: 好，哎，洪哥，那你干啥呀？
2: 洪哥。
8: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9: 是真的，是真的。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

0: 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黑马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播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

0: 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捕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当时也是经营遇到困难，欠下了800万的外债，过的那个日子可以说生不如死，出门都是躲着人的，晚上下班回去一个人就坐在那个车里面，就不想回家，到门口还要提一口气，我自己都放弃自己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
6: 坐在他的边上，就很平静地跟他说，我们要一起想办法，这个钱我们可以一起来还，哪怕是10年20年我都愿意陪着你，日子难的时候我也会想着要跟他一起熬过去。
5: 老婆，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不离不弃，可以说是患难见真情。这辈子等我哪天东山再起了，我一定要好好的待她。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

0: 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刘掌柜。
1: 哦，恭喜恭喜、啊！
2: 欢迎大掌柜光临啊！听我的兄弟常提起你，以后还得多多关照。
1: 哎，我们是朋友，发财当大的啊！
0: 哎，大家都发财呀、啊！
1: 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0: 哎、太客气了，啊，里边请，里边请，
2: 里边请，里边请。
3: 哎，好。

0: 这是刚刚开业啊。开业，您看，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
1: 今天刚刚开业，
2: 今天刚开业。
0: 您看，
1: 您的里面喝杯酒，
0: 咪西咪西，
2: 咪西咪西，
0: 咪西咪西。
3: 姚队长，开路。
2: 您走啊。
4: 二喜哥，他干啥呀？
3: 没事，
4: 走。
5: 我以后啊就不去央行了，华子刚二头啊一定能干好。
6: 华子的只能出苦力，和你汪桑没有办法相比了。我需要的是像你汪桑这样的，头脑大大的灵活，能帮我发财出主意的。
7: 坐会儿吧，
5: 大掌柜。哎呀，走好。其实啊，我是跟你学的，你的脑子啊是狐狸的脑子。
6: 哎，汪桑，你太会说话了。以后你们烧的焦炭，洋行的统统收购。
8: 哟西，哟西，
5: 太谢谢大掌柜了。哎，
6: 感谢的不要。来这边。
7: 哎，走好，
9: 留步留步留步。
10: 不行，这头打不死的日本秃驴，他想拿干股，俺不干。
7: 红哥。咱这不成了给小鬼子干了吗？啊！哼，老子们流臭汗，累死累活，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挣这么点钱，他占20%。
10: 行了，少说几句行吗？
7: 不是，我说的本来就是嘛。哼。
5: 我呀是老公公跨进媳妇房，进退两难呐。老红，你说咋办吧？
10: 这有啥难的？小鬼子是你引来的，你去说呀。
5: 你吃枪药了？从长远看这不是件啥坏事。
10: 哎，我说你这……
11: 行了行行了。依我看就让金山占股，虽然炭厂的收入少了，可对咱有好处。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把保护伞，以后咱也便于开展活动，特务不敢轻易找咱的麻烦。依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2: 买冰糖葫芦吧，冰糖葫芦。
13: 娘娘，你看。
12: 来一串吧。
14: 不要。
12: 冰糖葫芦，冰糖葫芦。
14: 小凤啊，回家娘给你做好吃的啊。乖。哎，小凤，你看到凌晨了。
15: 哎，到了，到了，到了，
16: 别忘了啊！把那包递给我。
15: 哎，好，来来来，下车了，
17: 拿着啊，别丢了。
13: 娘包，
12: 冰糖葫芦，来冰糖葫芦。
15: 下车了，下车了。
18: 东西。
19: 哎，帮你扫。
14: 啊，是冯大爷呀。哎呀，小凤，快叫爷爷。
13: 爷爷。
19: 哎，又长大了，你娘俩上哪儿了？
14: 这不去枣庄赶个集，把织的布给卖了。啊，
19: 半年多没见了，你还好吧？
14: 啊，还行。啊，到站了，到我家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向您打听打听。
19: 哎，好。哎。今天你叫我
14: 来
19: 就为这事儿啊？
14: 是啊。
19: 哎呀，这连名字都不知道，可就难打听了。你打听这个人干啥？
14: 啊，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19: 报仇？
14: 嗯。
19: 方林嫂，咱这仇是要报，可是得找准人呐。
14: 那人一看就是个有胆识的人，他说他是打鬼子的。
19: 方林嫂啊，

0: 看你这个仇，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
1: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0: 嘘。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
1: 共产党。
2: 这车上啊，尽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洋胰子。这次搞车多亏了我爸，起初你们还不想要呢。
3: 就你能？
4: 好了，别说了，车快来了。
2: 看，我的消息灵吧！奶奶的，这次咱们多搞点。

0: 你看啊，他奶奶的，裤裆穿这么大个窟窿，差点就让我断后了。洪哥，现在小鬼子沿铁路每隔几里就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旁的土坡上挖了些洞，强迫老百姓守在里面。洞口外面又扎了一人多高的草靶，一遇到什么情况就点草靶，那对我们吃两条线不利呀。
1: 老百姓守，不坏咱们的事儿。
2: 小鬼子不好对付，
3: 是啊，
2: 咱们枪少，现在只有挨打的份儿。
3: 老洪，趁着咱现在有点钱，先买几支枪。
4: 对呀，买枪，
2: 有了枪了，咱就有胆了。
3: 对呀，对，洪哥，买枪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认识一个国民党的兵油子。
2: 他那儿有枪，真有这事儿？嘿，那还有假？只要洪哥同意，咱俩跑一趟。
5: 洪哥，
2: 洪哥，买吧。
5: 卖，先付钱，后试枪。
2: 说好了250，怎么只给200了？<笑>哎呀，老兄，你看，我们这钱挣的也不易呀，这年头挣钱如吃屎，花钱如拉稀呀。这样，这次你少要点。
1: 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6: 钱我会如数给你。
2: 不过，今天不行。要不把枪留下？你说啥？钱我们都付了，还留枪啊？
1: 枪必须留下。我要是不留呢？哼，
2: 我怕你走不出这个屋。
3: 什么？
2: 哈哈哈哈哈！想必你是装守飞盗钉的黄脸林中吧？
3: 想必你也听说过洪哥吧？不瞒你说，我们二位就是替洪。

0: 哥买的枪。
1: 红哥？真是给红哥买的枪？
0: 那还有假？
1: 那50块钱就是兄弟我奉送了。
2: 那50块钱，我临终下次来，一定奉还。告辞。
3: 嫂子，
4: 哎，
3: 你托我那事儿啊，我还没跟我师父说呢。
4: 啊，六子。
3: 啊？
4: 我总算打听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3: 嫂子，他叫啥名儿？
4: 共产党。
3: 啊？他是共产党？
4: 怎么？你认识他？
3: 嗨，嫂子，这共产党是小鬼子的死对头，谁都知道。
4: 这就对了。你想办法把他给我找来，我想见见他。
3: 哎呀，嫂子，我这好嫂子，这共产党不是一个人，是一伙人。老蒋管他们叫共党。不过谁要是和他们接触了，咔嚓，这脑袋就得搬家。
4: 啊？
5: 哎，买毛线，买衣服，看看啊，来看看啊，看看小姐。
6: 啊。
5: 再看看这衣服，
3: 好看吗？
5: 嗯，你看，
6: 哎，
3: 哎，这衣服我穿不合适，你买它干啥？
6: 又不是给你买的，老板多少钱啊？
5: 5块钱。
3: 那你给谁买的？
6: 不告诉你。
3: 哎，你又花我的钱给亮子买衣服，这衣服不要了。
5: 哎，你媳妇给你买衣裳，你咋不要啊？拿着拿着，
6: 她不要，我要。
5: 便宜点。
3: 哎哎哎，
5: 先生没给钱呢。
3: 给你，给你，
5: 好好
7: 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8: 六子，
3: 师傅，哎，师傅，我可找着你了。
8: 怎么了？
3: 我上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要去上海，我啊有事找你。
8: 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3: 哎，你要是不去上海，我还不着急呢，怕你一去10天半月不回来，有些事儿不就耽误了吗？
8: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3: 哎，是我和兰妮的事儿。你看，兰妮老是向着彭亮，我怕时间长了，万一他们俩……
8: 你就是不说，我也不会让兰妮嫁给彭亮。彭亮这家伙越来越不像话了，根本不把我这师父放在眼里。
3: 师父，那你的意思是？
8: 师父同意你们的亲事，不过还得过我娘这一关。只要老太太同意了，这事儿就成了。
3: 师父，那咋办？
8: 这样，我娘那儿，我帮你敲敲边鼓，你抓紧找个媒人到我们家提亲。
3: 师父，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这就去办。
4: 没问题，等哪天嫂子给你跑一趟。
3: 嫂子，这点钱你先拿着，给小凤做件棉袄。
4: 你要是给钱，我可不管了。
3: 行，那就不给，咱就不给了。嫂子，这会儿兰妮正好在家，要不你现在就去？
4: 瞧把你给急的。走，
3: 哎，
4: 走吧，
3: 走。
4: 哎，
3: 嗯，
4: 等一下，
3: 嫂子，你这又咋了？
4: 嫂子上次让你打听的共产党那伙人，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3: 还惦记这事儿啊？
4: 我当然惦记了，他们能给我报仇，怎么能不惦记啊？
3: 行，只要嫂子把兰妮儿和我的事儿办成了，我豁出命去也要跟你找共产党。
4: 嗯，
9: 六子，从小跟妮儿他哥练武，没少在俺家待，人倒很牢靠，跟妮儿也般配。
4: 我觉得他挺能干，干活也有股子冲劲儿，嘴巴也能说会道的。
9: 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俺也没啥说头。哎，只是这兵荒马乱的，咱不用鼓乐，不用花轿，省得招惹鬼子。初六，下月初六，你叫田六子牵头毛驴来，把俺妮儿接过去就行了。
4: 啊，就这么定了，
9: 就这么定了。
4: 那我跟六子说去了啊。
9: 哎，
3: 嫂子
4: 啊，
3: 我

0: 丈母娘真的把彩礼收下了？
1: 那还有假啊？不过人家提了个条件。
0: 啥条件？
1: 人家说了，不用花轿和鼓乐，简简单单办了就行了。
0: 啥？嫂子，不行，这太委屈兰妮了。我田六子好歹也是个爷们儿，这不声不响的娶回来，这算个啥事儿啊？
1: 现在鬼子到处杀人放火，还是小心点好。他娘说了，到日子你千头毛驴去就行了。
0: 也行，嫂子，那我就听你的。
1: 哎，六子
0: 啊，
1: 我让你给打听的事儿咋样了？
0: 哦，我正打听呢，正打听着呢。
2: 娘，娘，
3: 疯丫头，跑出去一上午也不跟娘说一声。
2: 娘，我去阳极听戏啦。哎，娘，这是谁送来的？
3: 是田六子堂嫂送来的。
2: 是不是那个叫方林嫂的？
3: 妮儿啊，再过几天你就要离开娘，有自己的家了。
2: 我就知道她方林嫂可真行啊。娘，我是不会嫁给田六子的。
3: 那咋行啊？娘已经答应人家了，彩礼都收了，你不嫁行吗？
2: 我就是不嫁。
3: 再说了，这事儿啊，你哥早就答应人家田六子了，哪能说了不算呢？咱妇道人家懂个啥呀？咱家大事儿小事儿，哪件不是你哥做主啊？
2: 娘，你不知道，我哥有他的如意算盘。再说了，我嫁人的事儿谁让他做主了？彩礼收了，我去退。
3: 妮儿，妮儿，妮儿，
1: 六子。明天嫂子去帮你收拾一下，该买的东西嫂子给你办。
0: 哎，
1: 都快娶上媳妇了，还唉声叹气的。
0: 嫂子，我是怕兰妮不同意。
1: 这怎么可能呢？都定日子了，她还能不同意？
0: 嫂子，你是真的不知道兰妮的脾气啊！哎，我对她是又喜欢又害怕，这心里头啊就跟打鼓似的，七上八下的。
2: 天哪！
0: 哎。哎，嫂子，这疯妮子找来了，我得躲躲躲躲啊！
1: 哎，六子，哎，
2: 田六子，田，
0: 哎，兰妮，兰妮，
2: 站住！
0: 我不站住，
2: 你给我站住！
0: 站住我哎呦，哎呦，
2: 站住！
0: 哎哎哎，嫂子，嫂子，他，
1: 哎，给我，给我！你这丫头还真厉害，你以后怎么嫁人啊？
2: 你就是替那个死六子送彩礼的人吧？
1: 是啊，是我。
2: 你可真行啊，还说通了我娘。你到底安的是啥心啊？
1: 行了行了，消消气，咱们坐下说。
2: 哼，
1: 走吧。
2: 谁让你上我家送彩礼了？我说过要嫁给死六子了吗？
1: 哎，你先坐下。你们俩可是从小定的娃娃亲，这怎么能变卦呢？
2: 我不喜欢他。
1: 那你喜欢谁呀？
2: 我喜欢彭亮哥。
1: 彭亮是谁？
2: 田六子知道。嫂子，彭亮哥的本事可大呢，会开火车，双手能使枪，武功又好。田六子有啥呀？只会赌钱，连我都打不过。
1: 哎呀，他这是让着你。
2: 谁让他让着我了？他敢杀鬼子打汉奸吗？哼，还想娶我？除非他比彭亮哥强。
1: 你是说彭亮能杀鬼子？
2: 是啊，还有红哥，他们都是杀鬼子的人，田六子连彭亮哥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过。
0: 老子就不相信我比不过彭亮。
2: 好嫂子，我求你了，你现在就去我家找我哥和我娘把婚退了，行不？
1: 哎，父母之命哪能违抗呀？再说了，你娘也是为你着想嘛，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姑娘家长得又俊，我是担心你被人欺负啊！
2: 看他谁敢！
1: 哎呀，你怎么就不体谅你娘的心呢？
2: 算了，看来也指望不上你给说情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4: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
2: 哥。我问你，

0: 让田六子送彩礼的事儿，是不是你给出的馊主意？
1: 问我啊？
0: 嗯，
1: 我还想问你呢，谁让你自己做主把彩礼退回去了？
0: 哥，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田六子，你为什么还逼着我嫁给他？咱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1: 嫁给田六子有啥不好？啊，六子哪点配不上你啊？
0: 可我不喜欢他。
1: 你不喜欢的人多了，都是从小惯的坏毛病。我告诉你，啊，下月初六，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0: 你，
1: 就这么定了。
0: 哥，我知道你为啥非逼我嫁给田六子，你想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是吧？我是不会答应你的。嘿。

0: 兰妮儿，鬼子兵去了哪儿？
1: 没进枣庄寨，直接从三道岔开进了煤矿，我没敢再跟下去，就提前跳了车。那么多鬼子进煤矿干啥呀？
2: 就是，兰妮儿，你到底看清楚没有？
1: 我看清楚了。
3: 王强，召集弟兄们开会。
1: 开啥会啊？都窜出去了。
3: 都去干啥了？
1: 发了钱还能干啥呀？夜猫子报喜。
3: 没啥好事儿。哎呀，赢了！哎呦，这么多厉害！林哥，咱赢了这么多够了。我看见好就收吧。你懂个屁！好运就一回。林哥，跟他赌。林哥，赌啊！
4: 这手进来了，啥也挡不住，想咋赢就咋赢啊！走，站住！我跟你赌这个。
3: 这玩意儿他都拿出来了，你想啊，这不赌也不行了。咋的？不敢了？怕你个鸟！赌就赌，林哥跟他赌。二喜哥，慢！我听说你老兄会飞倒钉。 你要是能打中我手中扔出去的东西三次，我他妈就算你赢。
4: 林哥。

0: 哎，停了！别动！嗯，滚！我他妈看你像八路！
1: 对不起，就别玩了。我看你才像八路。
0: 去！
2: 你打我！
3: 住手！
2: 打我！
3: 我跟三口。

0: 馋了你，拿过来，找死了你！
1: 二牛兄弟，没事吧？我这几个兄弟啊，有眼无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0: 拿过来，还有没有了？都掏出来！
2: 想造反？
0: 快点掏出来！
2: 这是
0: 干什么呢你？
1: 二牛兄弟，拿着，拿着，还给你，没少东西吧？啊！
0: 我他妈记着你！
1: 行了行了行了。
3: 阿佩，你看他长得那副汉奸相，狗改不了吃屎。行了行了，
4: 林哥，咱白忙活了，
1: 都怪他们。
3: 那是。
1: 这样，哪天呢，我请丁队长喝酒啊？
4: 哼，还你够朋友，改天请你上家。
1: 请请请请。
3: 妈的！
5: 啊，要不是王强，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哪儿？鬼子的宪兵队，坐老虎凳，喝辣椒水。
3: 红哥，那狗日的欺人太甚，
5: 人家干的就是欺负人的事儿，你还能咋的？啊，枪都拍在桌子上了，不知好歹，逞能，找死！还有你，平时看你像头闷驴，我还以为你挺有心眼，没想到你也惹事儿。啊，你说以后我还咋敢信你？咋还敢把大事交给你来办？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黄。都是自家兄弟，少说两句行了啊！弟兄们，老红这个人说话呀，就像火车道上跑的火车，直来直去，是不是？别往心里去啊！以后啊，多长几个心眼也就是了，是吧？啊，没事了啊！
6: 那个刘掌柜评理去，
7: 别拦着我！
6: 哎，
7: 再拦着我打你，
6: 打人不去！
7: 哪有这种不讲理的人啊？吃了喝了还打人？我找刘掌柜评评理去。
5: 是王掌柜，
7: 走。
8: 红哥，哎，
5: 王掌柜，咋回事
9: 啊？啊，刘掌柜，看看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不给钱不说吧，还把跑堂的伙计给打伤了。哎呀，刘掌柜，你评评理，我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他们隔三差五到店里吃喝，老顾客了，我好心让他们赊账，但也不能老实的不给啊。哎，刚才呢，我只是让跑堂伙计问了一下，啥时候能结账啊？哎，你看看，鲁爷就恼了，举拳就打我那伙计，
8: 俺就打他一拳。
5: 行了，王掌柜。别生气啊！酒钱，还有这位弟兄的治疗费，我来付。嗯。
1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7: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0: 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

0: 走两步路就想要泻泻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当时啊，也是经营遇到困难，欠下了800万的外债，过的那个日子可以说生不如死，出门都是躲着人的，晚上下班回去一个人就坐在那个车里面，就不想回家，到门口还要提一口气，我自己都放弃自己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
2: 坐在他的边上就很平静地跟他说，我们要一起想办法，这个钱我们可以一起来还，哪怕是10年20年我都愿意陪着你，日子难的时候我也会想着要跟他一起熬过去。
1: 老婆，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不离不弃，可以说是患难见真情，这辈子等我哪天东山再起了，我一定要好好的待他。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妈，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

0: 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

0: 变费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哎，刚才呢，我只是让跑堂伙计问了一下，啥时候能结账啊？哎，你看看，鲁爷就恼了，举拳就打我那伙计。
1: 俺就打他一拳。
2: 行了，王掌柜，别生气啊。酒钱，还有这位弟兄的治疗费，我来付。你看，20块钱够。
0: 哎呀，刘老板，算了，我不要了，
3: 拿
0: 要了。
3: 红哥给账。
0: 哎，你看，
3: 收下吧。
0: 哎呀，还是刘老板通情达理啊。抱歉，告辞了，告辞了。
2: 王掌柜，慢走。
0: 走吧，我们走。
4: 酒里掺水，肉里生蛆。你凭啥打啊？
2: 怪我姐。你给我进去！
4: 你凭什么打？凭什么打啊？鲁哥，鲁汉吃两条线，半炭厂，汗流的最多，力出的最大。你没多给俺一分钱，俺也没向你多要一分钱。自打从娘肚子里出来，俺就不是那种小肚鸡肠，不是怕吃亏的人。可你红哥总得一碗水端平吧？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
2: 哎，少说两句吧。
4: 躲开！你们怕得罪人，俺不怕。红哥，你是掌柜的，抽好烟，喝好酒，俺没意见。可王强他是干啥的啊？他凭啥抽好烟，喝好酒？
5: 鲁哥，我看鲁哥说的有道理。就是亲兄弟，他也得明算账啊。
6: 是啊，吃亏，咱们也得吃到明处啊。
2: 你们说完了没有？嗯。都说完了没有？不是要抽好烟吗？拿去抽！只要是不想干，都给我滚！马上滚！
3: 老红，弟兄们说的再不中听，他还是弟兄们呢。别发那么大火啊！弟兄们，我为啥抽好烟喝好酒？以后会跟大家伙有个交代的。今天，我想跟大家提个醒：无论是谁，都别忘了咱结拜时发过的誓。
2: 我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一起捡过煤壶，下矿挖过煤，扒过火车，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受的那些罪，你们心里最清楚。眼下小鬼子来了，兄弟们又凑到了一起，为啥？就是为了干点大事儿。你们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都干了啥？好，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3: 老黄，
2: 既然是自家兄弟，

0: 也该让他们知道了。我跟王强是山里的八路，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拉一支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
1: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
1: 喝酒。吃菜吃菜吃菜。
2: 嗯，吃着呢吃着。丁大夫，这个小娜，小娜，
1: 不是你这干啥呢？你跟我还客气啥呀？收着，
2: 这是给我兄弟赔不是不是？收下。
1: 哎，你给我收着。
2: 哎，给个面子行不行？
3: 哎呀，收下就收下嘛。嗯，二头是个爽快人，不喜欢黏糊，是吧？
2: 哎，是是是。
1: 钟馗，收下收下。哎，二头，嗯，放心，那俩兄弟那点事儿，今儿在这儿了了。
3: 啊，二头啊，你今天交我们家二牛这个朋友，那可真是没交错呀！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3: 干
1: 干啊！

0: 别客气啊，别客气，吃吃吃。嗯，
1: 丁队夫，我派人找了你好几天，都找不着你，你忙啥呢你？啊？
2: 嗨，我跟你说啊，专区和省里的黄群头那是来了一波又一波，
1: 干啥来了？
2: 要有大行动了，
1: 是不是啊？哎呀，啥行动啊？
2: 这次皇军嘴挺严，我也不知道。你说这给我弄的，这吃个饭都没时间，啊？你说，这陪完你这种酒，我马上就得走，紧急任务。哦，
1: 紧急任务。丁队夫，你也忙，我也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我就先告辞了
0: 啊！这不是你。
1: 不过，丁队夫，咱话得说明白，你可欠我一顿酒没喝好。
0: 那让菊花陪你啊。
3: 是啊，二牛走他的，我来陪你，还怕我陪不住你？哎，
1: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我呀，主要是怕陪不住您。哎，告辞，告辞。这
0: 不送啊！
2: 我叫你陪，你还真陪呀？啊？老娘们，你喝什么酒你？钱你都拿着，拿过来，给你两张得了吧。
4: 矿里有100多顶鬼子打的帐篷，
5: 每个帐篷有多少鬼子？
6: 啊？啥啥？
4: 30多个。
5: 30多个？嗯。这么说，一顶帐篷30个鬼子，100多顶帐篷，那就是3-4千个鬼子。
4: 对，
1: 老胡，老胡，
5: 王强，王强，特务队情况怎么样？
1: 老胡，第二牛说今天有紧急任务，具体啥任务他也说不清楚。看来鬼子今天这嘴啊封得挺严实。
5: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来看，鬼子这次秘密军事调动，动用了一个旅团的兵力。这显然是小鬼子要对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
1: 哎，不管咋说，老洪，咱得把这情报赶快送出去。嗯，
5: 你说的对。
7: 亮子哥，啊，好不好看呢？啊，
8: 鬼子3天2头的戒严，你跟着我太危险了。听我的话，你还是回去吧。你不回去，你娘和你哥会着急。
7: 我知道，我不回去。哎哎，
9: 兰妮姐，
8: 小波，
9: 这么多人，你们俩吵吵啥呢？
7: 小波，你来评评理，我想天天跟着他，他不乐意。
9: 他不乐意，那你也天天跟着他。
8: 你说他整天像个小尾巴似的跟着我，像个啥嘛？
7: 哎，我跟着你。我以后就是你媳妇儿，媳妇儿不跟着自己家男人，跟谁呀？
9: 行了，兰芝姐，我明白了，你呀，天天跟着亮子哥，不就是想天天看见他吗？我给你出个主意，哎，你们俩去照个相。

0: 哎，你小子出啥鬼点子，照啥相啊？
1: 哎，你不愿意照啊？那你愿意兰妮姐身边站着田六子？
0: 你说啥呀？
2: 咱俩去找小破。
1: 嗯，
2: 走。

0: 煎饼啊，慢慢吃。九爷，幸会啊，没想到吧？
1: 哟，张队长，丁队副，哈，幸会，要不坐下来喝碗羊汤，我请客。
0: 你胆子不小啊，竟然又跑到枣庄来了。上次让你在火车上跑了，今天就别想了。
2: 对，这次看你往哪跑，跟我们走。
1: 丁队副，怎么陪我吃煎饼啊？要不咱们还是吃蛋糕吧。
0: 你他娘的怎么就知道吃啊？整个一个饭桶，光长个子不长脑子。
2: 哼，少废话，跟我们走。
3: 走，抓起来，跟我们走。

0: 你没事吧？啊！你像党队长啊你？
1: 我没有啊，我这……
0: 去你妈的吧！走！哎呦！

0: 按我说的去做。
1: 老洪，你在这盯着。嗯，九哥，出啥事儿了？
2: 遇到点麻烦，
1: 走，跟我下地窖，快！哎，
3: 强哥，
2: 啥事儿？
1: 强哥，丁二牛带着特务朝探厂来了。
3: 黄二，招呼大家干活，见机行事。
1: 哎，快
3: 干活！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
1: 丁队凤，这天都大晌午了，弟兄们也跑半天了。你待会儿啊，我请弟兄们喝一下。来，
2: 水走。
1: 哎呀，功夫在这，功夫在这，抽吧你，抽抽抽抽你，你抽。
3: 张队长，
1: 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你看看，哎呀，你瞧瞧我这眼神。

0: 大队长，来来来来，抽一支，抽一支。
1: 刘队长，您
2: 怎么着啊？丁队副，不是请你喝酒吗？怎么不去啊？
1: 嘿，队长，这不公务在身吗？这不，
2: 知道公务在身，还不赶快给我搜？
0: 张队长，让他们搜，让他们搜，咱们坐着喝茶。来来来来来，
1: 嘿，队长，王头陪您喝茶，我领弟兄们搜。
0: 对对对，
1: 弟兄们，
0: 来来来来，
2: 喝什么茶？嗯，跑了皇帝的要饭，谁负责？
3: 我们张队长公务在身，不喝茶。
0: 哦，不喝茶。对对对对对，啊，不喝茶。来来来，啊，张队长，不喝茶总得吃饭吧？这弟兄们跟着你跑了半天了，就算我犒劳弟兄们的。
4: 哎，另外，探厂发财，以后少不了张队长关照，不是？来来来，接着。
5: 别来这套，你就说让不让搜吧？
0: 咋不让搜啊，张队长？搜查是大事啊！来来来来，都别干了，别干了，都奔着张队长搜啊！
6: 二掌柜，这娇子，洋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呢，不能停工啊！哎，
0: 你跟我说，是洋行要交炭重要，还是张队长搜查重要啊？出了事就由张队长担待着嘛，怕啥？
6: 好，都别干了，停工，别干了。
0: 张队长，是这样，明天呢，你陪我去趟洋行，找一下金山大掌柜，给我说说情，让他呢给我宽限几天。这个，哎，是吧？
7: 金山大掌柜，
2: 丁队凤，
1: 嗯，
2: 你说那李九会到探厂来吗？
1: 这不好说，这得搜搜看。你给我搜，给我搜，
2: 搜个屁呀，搜！嗯，这探厂黑了咕叽的，李九会上这儿来吗？哎，我说你怎么光长个子，不长脑子啊你？
1: 不是我，
2: 撤！
1: 不是王八蛋！
0: 哎，张队长常来呀。慢走啊，慢走！
6: 干嘛干
0: 嘛？你咋干上这个？
3: 嗨，你走以后啊，金山掌柜的又扣钱了。
0: 扣钱也不能干这个呀！看看你这身皮，我告诉你，将来日本人不收拾你，八路也饶不了你。
8: 现在外边小鬼子到处在警戒，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得赶紧出去找兰妮儿，主要是怕我娘担心。多谢帮忙。
9: 九哥，不用去找了。亮子陪兰妮去逛街了，我估摸着快回来了，不会有啥事。再坐会儿。
8: 好吧。洪老弟，行啊你，你现在是兵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
9: 九哥
8: 啊，
9: 你每次来枣庄，总要折腾一下。哎。这样可危险，不如咱兄弟俩合起伙来干买卖。
8: 做买卖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颗枪吃遍天下。
9: 九哥，你胆大能干，我刘洪佩服，可是你单枪匹马总会有失手的时候，依我看咱哥俩。
8: 洪老弟，要说打鬼子我不熊，想要我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累赘。洪老弟，你如果有事，我要是不帮忙，那就不是我李九。抱歉，告辞了。

0: 亮子哥，你怎么不理我？
1: 兰妮儿，项链也照了，该回去了。
0: 你就不能多陪我一会儿啊？
1: 小波在探厂还等我呢，
0: 人家就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嘛。
1: 哎呀，我在探厂不是还有生意吗？我得回去干活啊。
2: 兰妮儿，你想干啥？
0: 我要骑自行车。
2: 你小心点儿。

0: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叫你闪开，你没听见啊？我你喊！呀！
1: 没想到老子这么一撞，撞出个俊妞来。看来我张三爷要走桃花运了。啊！还挺有野味儿啊！啊，给我带回特卫队去。
2: 走，
3: 走，
4: 走吧你！
0: 亮子哥，
1: 走！站住！他妈的，哪儿来的野小子，跑到这儿来管闲事儿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在枣庄的地面上。只要我张三爷看上的妞，还没人敢拦着我呢。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来来，把他给我扔到河里去！来来来，好！

0: 还有两下子，三爷就陪你过两招。我他妈不信你敢把三爷扔到河里去。
1: 亮子哥，别理他，咱们走。

0: 什么跑？
1: 哥，啊，
0: 又闯祸了吧？安静，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2: 师傅，
0: 妮子，他们每天干什么你知道吗？啊，彭亮，就你跟刘红干的那些事儿，别想瞒过我。哎，
2: 我，
0: 可你想过没有？你们干的每件事都够杀头的，到时候兰妮儿怎么办？再说了，枣庄天天都在杀人，兰妮儿每天跟着你跑，保不准哪天就出事了。妮子，走，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0: 妮子，哥不逼你嫁六子，啊，不愿意住家里边，你就去你子玉姐家里住，你们俩作伴，这样娘也放心，啊。
3: 师傅说的有道理，你知道刚才撞的是谁吗？枣庄特务队长张三儿，那小子一肚子坏水。听话，跟师傅回去，有空我到临城去看你啊。
1: 你说话算话，要不然我还来找你。
3: 说话算话，去吧。
1: 哥。

0: 鲁哥，喝点水吧。
1: 不喝。你们看这橙子。嗯啊。
2: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
1: 林中，啊，把那剃头叫屋里来。
0: 好，
3: 鲁哥，你要剃头啊？
1: 嗯。冯大爷，

0: 喝口水。哎，坐吧。啊，董大爷，这次都带来了啥消息？哎，
1: 老洪啊，你们这次的情报很及时。啊，咱们苏鲁支队和1150的老六团，在暴毒库给鬼子设下了埋伏。鬼子的一个大队让咱包饺子了，死伤了好几百呢。
0: 是吗？

为圣战死去的勇士们送行。

0: 哎呀，太好了！哎，还有啥消息？还有一个好消息。
1: 张司令要给你们派一个当代表，这几天就到。这是真的？真的。哎呀，太好了！<笑>看把你高兴的。<笑>再喝点水。哎，难道这就是我们送回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清剿部署得如此严密，刚进山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相当严重。 这说明了什么？什么？将军，这次失败是跟枣庄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有关。废话。将军，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将军，我希望还能给我一次机会。
2: 不必了，我已经从徐州请来了高级特工山口大佐。
1: 嗨，
2: 冈村君。
1: 嗨，
2: 你要好好配合他。
3: 哎，哥几个，哎，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0: 来来来，
3: 王强，你来一下。
1: 哎，好，
2: 老黄，有啥事儿？
3: 我去徐村办点事，你照看一下贵房。
2: 是不是那边有消息了？
3: 哎，一会儿你出去买点肉，多打点酒，晚上准备的好一点。
2: 哎，老黄，到底啥事儿啊？又是买肉，又是打酒的。
3: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保证让你这个小眼儿喝得通红。
2: 好，哎，来来来，程霞呀，
4: 快点，
2: 你呀，到柜上招呼一下，我呢去买点酒，再买点肉。
5: 哎，强哥，买酒买肉，哎，是不是今天买的不错？红哥想犒劳咱们呢？
6: 是啊，好长时间没喝酒了，可把咱们给憋坏了，吃吧，亮子。
5: 哎，我觉得今天不太对呀、啊，这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7: 可不，红哥平时不是不让咱们喝酒吗？他可是说一句算一句啊，今天邪门了。
6: 我看呐、啊，是不是要给亮子办喜事儿啊？啊，
5: 别瞎说。
3: 快走吧。
5: 好。
8: 哎，你们发现了吗？大哥换了身行头，他这是去哪儿啊？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

0: 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

0: 商用车值得信赖。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信仰，
3: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4: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2: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5: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2: 以身入局，搅风云，
6: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2: 希望
4: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2: 生死相搏，盼黎明，
4: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

0: 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

0: 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哎，你们发现了吗？大哥换了身行头，他这是去哪儿啊？
1: 我估摸着肯定是有啥事儿。算了，干活吧。
0: 来，那我招呼他们去
1: 干活。
2: 慢走啊，
1: 太君，走吧。
2: 您下次再来啊。你照看一下。哎，哟，老侯，来吃点瓜子儿。急什么？喝点水。
3: 大嫂，派给我们的人你见过没有？
2: 没见过。哎，可是我听说过，这个人是个老八路，还是个教导员。听说他会使双枪，还能百步穿杨呢。
3: 我就知道张司令派给我们的人肯定差不了。
2: 是啊是啊。
4: 老板娘，有人买脚袋子。
2: 哟，来了。
5: 刘掌柜等急了吧。
3: 周局长，人呢？

0: 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刘红同志，这位就是李正同志。嗯，
1: 刘红同志，你好。
2: 客气。
0: 来，老李，坐坐。
1: 好。

0: 抽烟？
1: 啊不，早就戒了。老黄，你们飞车夺枪、血染洋行的事迹，在山里早就传开了。我们都非常敬佩你们。
0: 客气。
1: 这次领导派我来和你一起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我对这一带不太熟悉，以后还请你多多指导。哎，老黄，咱们有多少人呢？
0: 八个。
1: 八个，
0: 算上我七个，加上你八个。
1: 哦，那有几条枪？
0: 两个人弹一颗，还有一颗拉不开栓。
1: 哦，
2: 哎呦，老洪啊，街上敌人在清查户口，这里不能久留，快走，赶快走啊！
0: 好好，你告诉周局长，我带李正回探长了。
2: 好好，
0: 你跟我走。
2: 哎，
1: 好。
3: 小莫，记下啊！
4: 好，
3: 120斤。
4: 好嘞。
3: 好，拿走拿走。来，来来来，130斤，
4: 130斤。
3: 哎，拿走拿走。
4: 刘掌柜去哪了？
0: 我上街转了转。兄弟们辛苦了啊，辛苦了。哎，以后有啥难处之声？
4: 没问题。
0: 好，好，好。
1: 哎，老黄，你跟他们混得很熟啊。
0: 我跟你说，这巴掌大的地方，西边放个屁，东边就能听见。你待久了就知道了。
3: 哎，站住！良民证拿出来。
0: 哎，我说兄弟，你是新来的吧？
3: 少啰嗦，拿出来。
0: 好好好。
4: 刘掌柜。
0: 啊，四狗子。哎，我说你这兄弟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4: 他们两个都是新来的。
0: 哦，
4: 你后面的是谁啊？
0: 你问他，他是我新来的管账先生，把联盟证给他。
1: 好，
0: 四狗子，来来来，接着啊！哎，
4: 谢谢刘掌柜。
3: 哦，李正，
1: 对，
3: 奶奶的，这啥名字啊？俺天天在这站着，李正，改改名字。
4: 二柱子，
0: 好，
4: 让他们走吧。
3: 好嘞。给你
1: 啊，谢了啊，
3: 走吧
0: 走吧，辛苦啊。哎，我说四狗子，
4: 哎，
0: 抽时间带你的兄弟到我探长去喝酒啊。
4: 好嘞，
0: 走。
1: 哎，老黄，这卡子管得很严啊。
0: 这算不上。
1: 哎，我说老黄啊，你可真行，
0: 在鬼子的眼皮底下糊涂，你不得天天演戏啊。哎，刚才我说你是管账先生
1: 啊，
0: 我看以后你就当管账先生吧。
1: 我像吗？
0: 没问题，走吧。
5: 哎，大哥，你回来了。
0: 黄二，你不干活戳在这干啥？
5: 这不是等你呢吗？弟兄们，大哥回来了。
6: 正月里来，
5: 红哥回来了。
7: 哎，二喜，快来来，一起玩。
5: 哎，好，来，就等你了。
7: 哎呀，看一看，行行行行，下来了，下来了，下来了，下来了，
8: 快开，为什么不过？
7: 开了开了，快赶快下来啊！来来来，
9: 嗨，哎，谁要来请俺喝酒啊？
7: 没问题。哎，红哥，快来来来来，啊，赢了，
9: 怎么样？
7: 来，先来，先来。
9: 我开麦了啊！
0: 大伙都停停，停停停停！
7: 这都不冲
10: 嘛，怎
7: 么回事？
0: 这些都是探长的兄弟们，
1: 啊，
0: 这是咱们请来的李先生啊。
9: 弟兄们好，红哥，你咋才回来呀？肉都煮成汤了，俺实在熬不住了，只能干搓老白干了。
11: 红哥，弟兄们都饿晕了，赶紧开饭吧。
12: 就是，快开饭吧。
0: 好。

0: 李先生，请坐。
1: 好，
2: 老胡，听说来了，哪儿呢？
0: 李先生，这是咱们请来的管账先生，这是我跟你说的王强。
2: 王强，
0: 哎，你好，
1: 好，哎，欢迎，
0: 哟呵，哪像个管账先生啊？俺看像个放羊的，
2: 他叫鲁汉。
0: 外号黑旋风，哎呦，这手可真棉呐，像大闺女一样，不像放羊的。嗯，江恒，给俺较劲儿。
3: 江恒，
0: 江恒，鲁汉，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汉，加油！鲁 哎，看样子这个放羊的有点功夫啊。
1: 狗屁，他耍心眼子，看咋收拾他。
0: 哎，这
2: 来
3: 准备，
2: 来来，
0: 不行啊！你没看见红哥也进了三分吗？
3: 凳子，给我！
0: 是啊，他究竟是啥人呢？
3: 这还有，
4: 闻着就香啊！
0: 听王强说，红哥今天去了齐村，说不定是这个啊，马路。哎呀，
4: 今天输了，
0: 你瞎嚷什么呀？
5: 三哥，这么晚岗村让咱们接的是谁呀？
1: 听说是山口司令长官到。
5: 啊，
1: 来了，炸好了！
5: 来了，好炮，炸了！

0: 你他妈是个瘸子，怎么就你话多？
1: 不是我这，枣庄宪兵队队长冈村少佐特来迎接山口大佐。
2: 高高山上一头牛啊，两只鸡叫一个头啊，四个蹄子分八瓣啊，尾巴长在腚后头啊，五魁首啊，腚后头啊，五魁首啊，六六六啊，八匹马，说了说了，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0: 行了，闹够了吧？别闹了，别闹了。李先生今天刚到，待会儿还要开会，股东都留下，其他人赶快回去歇着。行了，散了吧。
1: 走吧。
3: 李先生，喝一个。
0: 黄二喜。嗯。行了，散了。
4: 明天早上按时上班啊。
5: 知道了。
1: 好了。
5: 好。
1: 走吧。

0: 真惹出点事情来，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1: 哎，我也有这种看法。
2: 政委，你有啥高招？
0: 老黄，过去你给大家讲过政治课没有？
2: 我，政委啊，我这个人你不太了解，这方面我自己还没闹明白呢。哎，你来了就好了。
0: 那这样吧，从明天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我给大家讲政治课，提高一下大伙儿的觉悟，也让大家明白一些革命道理，你们看行吗？
2: 那可就太好了，
1: 太好了。
2: 哎，政委，我看从今天晚上开始吧。
0: 行啊。
3: 钱柜一直放在松崎这儿，凶手究竟有没有盗走钱，我不太清楚，因为平时我和他们不和，所以钱柜究竟有多少钱，我真的不知道。山口大佐，慢点，尤其是大掌柜松崎，平时总是自视功高，目中无人。宋琪他还有个坏毛病，经常半夜里唱歌，很难听，吵得人休息不好，我们只能忍着，敢怒不敢言，没办法，这是我的房间。

0: 林山君，嗨！你对冈村少佐说，你在被子里看到了凶手的脚，是吗？
1: 是，我看到了。
0: 几只脚？
1: 两三只，好像五六只。
0: 到底几只？六只。这么说，是三个凶手对付你一个人？是。
1: 当时你在什么位置？好像就在您站的位置。
0: 这么说，凶手是从窗口爬进来的，是吗？这么说，凶手先是用刀砍你，然后用枪打你，是吗？是，对。
2: 哎，你给我，你还喝酒呢？你还陪着喝？哎，红哥不是说了吗？以后不许喝酒，也不许赌博，有事还得请假呢。哎，今天晚上政委还得给咱上那个政治课。
3: 同志们，刚才咱们讲了法西斯的形成，下面我接着讲轴心国的建立。大家都知道，德国纳粹党的党魁叫希特勒，他在取得了政权以后，迅速地将德国也变成了法西斯帝国，接着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为了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相对抗，把法西斯主义扩展到全世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希特勒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墨索里尼，还有今日咱们中国的日本政府，决定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大联盟，叫轴心国。这些国家对内实行的是军事独裁，对外呢是穷兵黩武。 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他们狼狈为奸，

0: 勾结在一起，妄图称霸世界。现在先不说咱们中国，我先给大家讲一讲欧洲的形势。欧洲的形势现在是非常严峻，继波兰、法国、捷克、匈牙利相继失陷以后，现在欧洲
1: 谁喝酒了？
2: 希特勒请你喝酒呢。
1: 希骆驼是谁啊？
3: 希特勒。
1: 哎，俺从来不和不认识的人喝酒。姓啥？
4: 哎，

0: 今天晚上是不是又上政治课了？
1: 是啊，红哥说了，雷打不动。
0: 你昨天晚上听懂他唠叨些啥了？
2: 听懂了，骑骆驼。
0: 别胡诌八扯的，说正经的。
1: 真的，就是骑骆驼。
3: 三儿，
2: 哎，
3: 接着，
2: 哎哎，哎，强哥，
0: 今天晚上俺想请个假，
3: 又想喝酒去？
0: 不是，俺姐夫来了。你说，人家大老远的来了，我总得请人一顿吧？
3: 早去早回
0: 啊，行。
1: 哎呦，哎呦，哎呦，
3: 咋回事啊？啊，咋回事？
1: 哎呦，强哥，我这肚子疼，你那儿有没有人丹呐？
3: 我那儿有人丹呐，快去看大夫去。
1: 哎呀，强哥，那我走了，回家抓药去了。
3: 快去吧，快去吧，没啥大事吧？
1: 哎，不好说呀。谢谢你了啊。哎，
3: 有啥事说啊。
4: 强哥，强哥，哎，我也有点事儿。
3: 又去打牌呢？
4: 哎呀，不是打牌，我真有点事儿。
3: 你有啥事儿啊？
4: 我
1: 这强哥，来来来来，
4: 我走了。
3: 哎，没人你走，回来。
4: 哎，来来来，强哥，亮子哥找你有点事儿。
3: 啥事啊？
4: 哎，走走走。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

0: 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 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

0: 模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速步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

0: 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0: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3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当时也是经营遇到困难，欠下了800万的外债，过的那个日子可以说生不如死，出门都是躲着人的，晚上下班回去一个人就坐在那个车里面，就不想回家，到门口还要提一口气，我自己都放弃自己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
10: 坐在他的边上就很平静地跟他说，我们要一起想办法，这个钱我们可以一起来还，哪怕是10年20年我都愿意陪着你，日子难的时候我也会想着要跟他一起熬过去。
9: 老婆，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不离不弃，可以说是患难见真情，这辈子等我哪天东山再起了，我一定要好好的待他。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3、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4、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2: 如果您或家人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量身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7: 9.9元能吃几天呀？
1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8: 不满意能退吗？
1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重庆市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行动方案近日发布，到2028年，重庆将基本建成场景创新活力之城。中亚首条城市无人驾驶轻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正式通车运行，尽显重庆建造硬核实力。人防加技防，有效遏制户外爱好者非法穿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阴条岭。

0: 中午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全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部署，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行动。为推动该部署加快落地，我市正式印发《重庆市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行动方案》。18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就行动方案进行了解读。
1: 所谓场景，就是把新技术、新产品放到真实应用环境中测试、打磨、迭代，为新兴事物搭建展示应用的平台。行动方案明确，到2028年，我市将基本建成开放、包容、活力迸发、特色鲜明、治理增效的场景创新活力之城。
2: 系统谋划了5个方面、21个重点领域的场景，明确了每年打造20个具有重庆辨识度的综合性重大场景，推动形成场景应用催生高水平创新、场景需求驱动高质量供给的良性循环。
1: 针对市场主体普遍反映的不愿投、不敢试等痛点难点问题，行动方案集成推出了一揽子政策举措，比如明确在政府投资项目中预留不低于5%的预算用于新场景建设，强调行动方案与全市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一体谋划协同推进，特别提出探索空天、普频、轨道等新型要素顺畅流动。
3: 我们将引导国有基金加大对场景创新的倾斜支持，创新场景加技术加股权、基金加场景等合作模式，
4: 明确政府投资的项目场景应用投资的占比，打造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现代化治理等5个领域的人工智能加综合场景矩阵。
1: 行动方案还部署了包括城市交通、环堵促畅治治场景、北斗和卫星互联网融合发展应用场景、 AI 加综合应用场景等在内的一批新场景。
5: 围绕 5G 加、人工智能加、工业互联网加、机器人加和北斗加等领域呢，进一步加大创新场景的培育和开放的力度，
6: 健全以场景需求为导向的科研攻关机制，产出一批重大创新成果，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应用场景。
7: 常态化、开放智能网联汽车、空间信息等一批含金量高、带动性强的应用场景，打通供需对接的壁垒。
0: 5月16号，由助渝央企中建桥梁主力承建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1期正式通车运营。作为中哈共建“一带一路”的标杆项目，这条轻轨不仅是中亚首条城市轻轨，更是区域内第一条全自动无人驾驶智能轨道交通线路，也成为中国基建扬帆出海的亮眼名片，稳稳彰显出重庆建造的硬核实力。
8: 阿斯塔纳轻轨线路南起纳扎尔巴耶夫国际机场，北连通往各地的新火车站，一路串联起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阿斯塔纳大清真寺、总统府、国防部等一众城市地标与核心片区，全线总长约22.4公里，其中9座车站、5个通行区间以及1座车辆段都由中建桥梁建设施工。通车盛典现场气氛热烈，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阿斯塔纳市市长哈斯姆别克等当地政要到场见证，并由衷向奋战一线的中国建设者表达谢意。崭新便捷的轨道交通落地也让当地百姓满心欢喜。
9: 阿萨克斯坦可待阿萨森，
10: 莫西欢中国
11: 中国。
8: 要明白当地市民为何如此开心，咱们就得先了解一下这座城市。阿斯塔纳素有世界第二冷都的称号，冬日严寒刺骨，最低气温能跌至-40摄氏度。在此之前，当地市民冬日出行只能依靠公交、私家车，严寒天气里出行极为不便。而本次项目建设过程中，施工方依托国内成熟的轨交技术、先进施工设备和完善管理经验，迎难而上，顺利攻克极寒天气施工周期短、全年有效施工时间不足半年、地质环境复杂等多处

0: 湖南关如期完成建设任务。
1: 这条城市的轻轨运用的全部是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和中国装备建造。我们运用的智能焊接机器人、装备式建造等，大大提高了施工质量和效率。
0: 包括周瑜琪在内，项目管理团队中还有不少重庆本地人，他们此前都曾参与过重庆的轨道项目建设或运营，积攒下超多实战妙招。
1: 在重庆参与轨道项目积累的经验，为我们在这里的建设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们的实践让我们更有底气，能把这份经验带到哈萨克斯坦，助力中亚首条无人驾驶轻轨顺利通车，我感到非常自豪。未来我们会把重庆经验带到更多国家。
0: 记者了解到，除了哈萨克斯坦之外，目前中建桥梁还在多个海外国家参与轨道项目建设。
2: 消费狂欢，美食对决，科技首秀。今年五月，西洽会如约而至。想看最新款智能座驾？新车首秀加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带你沉浸式体验黑科技。想一站式逛之全球？美食嘉年华来袭，让你从早吃到晚不重样。想在家门口挑选全球尖货？西洽优选城市惠民，西洽新品首发首秀，给你全新体验。不止吃喝玩乐，主题论坛、国际洽谈、投资推荐、专项签约，四天超30场重磅活动，场场有料。据西部势能会全球商机，创合作共赢。西洽会，我们不见不散。
3: 第八届西洽会将于5月21号至24号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和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记者从重庆交通开头集团获悉，将在展会周边准备30余台公交车作为应急运力，根据客流情况适时的加密发车间隔。轨道方面，6号线和10号线及国博线将在展会期间缩短行车间隔，并在各线路准备充足热备列车，保障参会人员及市民乘客出行。我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规定，核心保护区和未开放区域禁止包括徒步、露营、穿越在内的一切人为活动。位于巫溪县的阴条岭，海拔2796米，是重庆市的地理最高点，也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年来，一些户外爱好者时不时地在阴条岭搞非法穿越，严重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市检察院二分院利用公益诉讼发出了检查建议，督促相关部门履职，建起从人防到技防的立体防线，有效地遏制了户外爱好者的非法穿越行为。据了解，巫溪县的阴条岭和相邻的巫山县五里坡同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者共同构成了秦巴山区重要的生态屏障，保存着拱桐、红豆杉等数千种珍稀动植物的基因库。然而，这片生态净土的宁静在近几年被打破。检察官调查发现，在部分网络平台有多条阴条岭徒步攻略，教人如何非法穿越核心区。据粗略统计，从2023年12月至2024年，就有超过60次、400余人次未经批准在核心区开展户外徒步。非法穿越者大多从巫山县当阳乡进入五里坡核心区，再穿越30多公里险峻野路，最终抵达巫溪县阴条岭主峰。这些非法穿越行为不仅严重影响了核心区的脆弱生态，而且穿越者一旦遇险，当地就要组织人力物力开展救援，浪费社会资源。
4: 山比较大，地势就是地形条件也比较复杂，进去呢就是容易，就是迷路。上去的在高山的雾相当大，高的话就把那个方向性提示啊，就是网络信号也不好。
5: 按照国家自然保护区条例的相关规定，禁止未经批准的人为活动，穿越行为显然是违反了这一规定。这是户外登山爱好者的穿越行为，涉及两个县，所以我们检察二分院采用一体化办案。
3: 2025年4月，市检察院二分院与市林业局进行磋商，巫山、巫溪两县检察院则同步向属地林业环保部门和乡镇政府发出检查建议，多部门跨区域开展联合整改。非法穿越的主要入口巫山县当阳乡太平山建起了太平山管护站，实行24小时轮流值守。巫溪县林业部门在白果林场安排了固定护林员，组织60多人的专业队伍开展巡护。 保护区则设置了18套监控设备。

0: 229套电子围栏，覆盖200多公里重点线路，一旦有人非法闯入，系统会自动报警并发送短信给相关负责人。要求农家乐旅馆不能为非法穿越提供便利。市检察院二分院、湖北神农架林区检察机关还开展了禁止非法穿越的跨域协作，
1: 重点是管理这个游客，因为这个山上是属于黑夜性保护区，不能上去人。
2: 加大对五里坡自然保护区的管理，通过设立管护站压实责任，通过宣传提升群众意识，通过执法打击乱象。
3: 我院联合五里坡管护中心、属地政府开展常态化巡查，做好普法宣传工作，依法履行公益诉讼职能，以检察之力守护好自然保护区。
0: 据当地的监测数据显示，从去年建立起立体防护网至今，保护区内高山草甸的植被覆盖度进一步提升，红外相机多次拍到林麝、黑熊等野生动物活动痕迹。近期渝鄂两地还将加密联合巡查，及时排查整治各类生态风险隐患，守护好这片珍贵的自然遗产地。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来自重庆城口的快递从业者雷亮远接受了中外记者的采访。从一名骑着三轮车的快递员到城口县快递网点的负责人，雷亮远像一位乡村的摆渡人，用真诚与敬业温暖着村里的快递路。
4: 16年前，位于大巴山深处的城口县交通极其不便，那时快递行业也才刚刚起步。那一年，一腔热情的大学应届毕业生雷亮远用一辆三轮车担负起整个城口县的快递派送，吃得下苦也尽力去帮人，这是雷亮远在工作中的座右铭。如今雷亮远已拥有了近百人的团队，自己也成为了圆通城口网点的主要负责人，成百上千的快递件让网点忙不过来，他便和员工一起送货，共同应对。
5: 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我们东安镇的路段了，因为那个暴雨塌方，我们五个人还是六个人要走一段山路，女孩子就扛那个，就抱那个大的嘛，男孩子就扛那个环保袋装的那个一大袋，送完天已经很黑了。
4: 快递进村的路打通了，可是看着农民手里一堆卖不出去的商货土货，雷亮远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了帮助他们，他利用手头所有资源将当地特产送出大山，在他的帮助下，当地每天能卖出100多份农特产品。
5: 我们平时也会对接那些年轻的助农主播，我们会到他们那里去给他打包，把城口的这些城口老腊肉呀发出去，他们有收入，脸上的那种笑容我觉得很满足，很幸福。
4: 在送货的过程中，雷亮远曾遇到一位从小因生病而腿脚不便的姑娘，她向雷亮远恳求加入快递工作。姑娘眼里的期盼让雷亮远的心中生出了一个念头，就是要帮助这些困难群体就业。结合自己的行业，雷亮远主动牵头开办免费技能培训班，帮助他们掌握快递入库、驿站值守、线上客服等技能，让村里的40多名困难群体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6: 像我们从打工身体也不是很方便，他们了解我的情况之后就喊我在他那儿上班，把家庭也照顾了，还是很方便。
5: 我一个农村的姑娘，我觉得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乡亲们对我的帮衬，所以我觉得将心比心嘛，只要快递车还在跑，我就会把这个助产的路、帮扶困难群众的路继续走下去。

0: 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1: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2: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那个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1: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4: 今天凌晨，我市东部部分地区还有零星降雨，其余地区天气逐步放晴。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地都将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早上局地有雾，请及时了解路况，避免堵车。司机朋友们行车路上，如遇能见度较低路段，请注意减速慢行，控制好车速，谨记安全第一。在阳光助力下，气温回升较快，局地最高气温将达到33度上下。午后气温高，紫外线强，请注意及时的补水防晒。来看预报。市区多云转晴，21到33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晴，19到31度。万州多云转晴，18到32度。黔江多云转晴，17到29度。南岸多云转晴，19到30度。长寿多云转晴，20到32度。江津多云转晴，20到33度。合川多云转晴，20到32度。南川多云转晴，16到33度。綦江多云转晴，18到33度。荣昌多云转晴，20到33度。开州多云转晴，19到30度。梁平多云转晴，18到31度。巫溪多云转晴，18到31度。垫江多云转晴，17到31度。中县多云转晴，19到30度。云阳多云转晴，19到32度。石柱多云转晴，16到33度。秀山多云转晴，19到28度。酉阳多云转晴，18到27度。彭水多云转晴，21到32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晴，17到33度。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400-826。

0: 2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今天呢、啊，老黄，这人咋还没来齐、啊？哎，王强，几点了？
1: 八点半了。
0: 八点半了，人咋还不来？
1: 下班的时候，这帮小子一个个请假说有事儿，都跑走了。那我把他们一个个都叫回来。哎，
0: 哎，算了算了。啊，这牛不喝水，焉能强按头啊？哎，老黄，是不是我这课讲的太深了，大伙儿不愿意听啊？其实也没啥深的。咦，
1: 政委，嗯，深了点儿。说实话，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认不了俩仨。你讲的什么希特勒，还有墨索什么尼？
0: 墨索里尼。
1: 对对对对，墨索里尼。你别说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真费劲呐！
2: 政委，
0: 嗯，
2: 别泄气啊！
0: 啊，没有。
2: 不管你讲的深和浅，他们都得听，这是纪律，对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2: 王强，
1: 啊，
2: 我告诉你，你看我明天怎么收拾那帮小子。

1: 过来一下。哎，
2: 大家别忙了，行了，都过来吃吧。
3: 大伙儿都听着啊，今天晚上各股东发红利啊！嘿，
4: 今天发红利啊！
3: 哎，
0: 我可告诉你们啊，不来的、晚来的请假的都扣钱，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0: 来晚的请假的都扣钱。
3: 哎，鲁哥。

0: 别去，
1: 好啊，大伙都来了。
2: 哎，赵薇，上次讲的我没有听明白，你看这咋回事啊？
3: 啊，这个，下次
1: 跟着我干啥
3: 啊？
2: 你好好讲。
3: 你不说今天晚上发红利吗？
2: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
1: 等着吧，
3: 啊，等着。
1: 嗯，都愣着干啥？赶快坐下听赵薇讲课。
4: 听见没？空欢喜一场，还得听这玩意儿。
5: 哎，林大哥没来？
1: 你们以为我今天真给你们发红利啊？啊！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要是不听政委讲课，我就扣你们的工钱。
4: 鹏哥，林中可没来啊？
1: 那我就加倍扣他的工钱。行了，都坐好。听政委讲课，政委，开始吧。
5: 好，好，咱们开始讲课。这两个字大家认识吗？
6: 不认识。
5: 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
6: 劳动，
5: 劳动，
6: 劳动，
5: 劳动，
6: 劳动。
5: 好，大家再给我念一遍，齐一点啊！劳动，
6: 劳动，
5: 劳动的意义在哪儿呢？因为劳动创造了人类，人类通过劳动发现了火，这才有了耕种和狩猎。所以说，是劳动创造了世界。
7: 张班长，
4: 哎，
7: 有空过来喝酒啊！
4: 好好。
5: 英国有个大科学家叫达尔文，创立了一种学说叫进化论。进化论证明人类的祖先是猿，就是说人类是从猿到类人猿到人类这样发展演变来的。在这个发展演变过程中，劳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3: 政委啊，啥叫猿呐？
5: 按照现代生物学分类，猿应该属于灵长类动物，比如现在非洲的猩猩、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狒狒，这些都属于猿。
3: 这说来说去，猿到底是啥呀？
5: 嗯，猴子大家都知道吧？
3: 啊，知道
8: 知道，
3: 不就是毛猴子吗？
5: 对，猴子和猿就是近亲。
9: 哦。照你这么一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5: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
3: 哼，你讲的啥狗屁政治啊？咋和鬼子一个腔调呢？
9: 是啊，日本人骂我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变的，你安的啥心？
5: 不，这不是
9: 你还是政委呢你。
1: 黄二金，陆汉，不许对政委无礼。
3: 他啥狗屁政委啊？俺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小鬼子的，他会什么？他会爬火车？会喝酒吗？
1: 陆汉，你
3: 打我，好，
1: 老红，我看你欠揍
3: 啊！你打，你打，赶紧打！
1: 哎，陆汉，别
3: 瞎了眼了，认识你这么个孬种大哥，俺不服！
1: 陆汉，你给我滚，滚出去！
3: 老红，哪有那个熊的，滚就滚！
1: 小鹏
3: 哥，咱们走。
1: 陆汉，
3: 走！哎，大哥，既然不给咱做，我还有啥干的？
1: 走，
3: 陆汉，走！
1: 哎，咱们走。
3: 花儿，
1: 老红，老红，行了，老红。
7: 陆汉，政治课这么快讲完了？哎，咋回事？
3: 强哥，
7: 哎，
3: 强哥，强，我们不干，
7: 回来。
3: 哎，
7: 陆汉，
8: 黄二喜，
7: 彭亮。
10: 老红啊，
1: 哎，
10: 你啊也别生气了，都是我这课没有讲好，伤了大家的感情。
1: 政委，这帮小子我心里清楚，不懂得规矩，兜里有俩臭钱儿，天一黑就想着出去吃喝玩乐，这帮小子就像是没上套的野马。
7: 政委啊，别往心里去啊，这帮小子就是欠条件。

0: 老黄，你们说怎样才能调教好这群没上套的野马？政委，说心里话，想让这帮小子听你的话，你就得跟他们交朋友。老黄，以后像这种话多提醒我点。哎，
1: 洪哥，
2: 啥事儿？
1: 林中在赌场赌钱，欠了赌债，赌场打手他们在门外等着呢。
0: 他们想咋样？
1: 他们说今晚必须送钱过去，要不然就卸林中一只胳膊。
0: 老黄，得赶紧想办法把林中救出来呀。
3: 救啥救？让他去赌。你去告诉他，输光了回来再拿。
1: 洪哥，这
3: 愣着干啥？快去呀！
1: 这
0: 老黄，这哪行？你这不是纵他吗？
3: 政委，你等着吧，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4: 老板，
5: 哎，
4: 再来碗粥。
5: 好嘞。
6: 再给一毛钱。
4: 啊，不要了。
6: 啊。
0: 李先生，啊，坐吧。
4: 老板，
6: 哎，
4: 来俩馒头一碗粥。
6: 好嘞。
0: 兄弟，咋不回炭厂去吃？
4: 我没脸回去。
0: 这么说，洪哥给的钱又都输了。几天没回家了，吃完了回去看看老婆孩子。
4: 嗨，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哪还管得了他们？
0: 什么话？再苦再穷，那也是你的家嘛。吃吧，吃完了回家看看。我先走了。

0: 哟，二太爹，你回来了。嗯。你这一出去就是几天，也不管俺娘俩是吧？哦，对了，这几天你们娘俩是咋过的啊？还能咋过？
1: 我去买点粮食。哎，不用了。李先生来过了，还给咱家送来一袋粮食呢。
0: 李先生，就是探长的李先生。
1: 俺也看出来了，人家李先生可是个好人，你跟着他们干多好啊！以后可别再出去赌了啊！
2: 你就是不为了俺，也得为孩子，为这个家呀。哎，总共八个人，这跑了仨。哎，这队伍啊，看以后咋带吧。
3: 洪哥，林冲，进来呀。

0: 你昨天赢了还是输了？你昨天送去的钱，算是我欠你的。
1: 你欠个屁！
0: 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就想这样混下去？啊？是不是想把老婆孩子都输进去？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干啥的？
1: 老红，
0: 有话不会好好说。

0: 红哥，你看着，我把这手给剁了。林中兄弟，别拦着，你让他剁。我今天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剁就剁，我就不信我改不了了。哎，林中兄弟。
1: 林中兄弟，你要是改不了，剁了也白剁。你要真心想改，不剁也能改。
2: 秤杆上的定盘星，从零开始。

0: 红哥，我临终对天发誓，从今天以后绝不再多了，好好跟着你干。要是再多辜负了弟兄们的情谊，我就不是我娘养的。
1: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这气也该消了吧？咱们都离开探厂好几天了，吃没个吃，喝没个喝的，要不咱们回去吧？红哥一定很惦记咱们。
2: 哼，他惦记个屁！他要是惦记安鲁汉，能赶俺走吗？
1: 你要是觉得没面子。
3: 那我先回探厂，向红哥和政委赔个不是，然后我再来接你。你敢？你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有血性啊？要走你走，俺不拦着你。陆哥，我说实话，那天你赌气要走。 我根本不想跟你走，你平时待我像亲哥哥一样，哪怕有一个饼，你也要掰给我半个，我就跟你回来了。

0: 可是我这两天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在想，我是跟着你回来了，可是我以后咋去见红哥呀，陆哥？你也知道，打下我就没了爹。 九岁那年，我娘也死了，是红哥他为我娘买了棺材，这个大恩我不能忘。后来，我跟着你和林哥，可是自打红哥回来以后。 带着咱们一起干，办了炭厂，我才觉得有了个家。陆哥，我真的想回家。小波，别再说了，大人心里。
1: 胆小，狄山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他蒙着被子，怎么会看到五六只脚？什么三个兄弟？

0: 入对付他一个，先用大刀砍，然后用枪打。怎么他就不死？难道他的脑袋是钢铁的吗？他素来和两个掌柜不和，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不能排除他是想用苦肉计来欺骗我们。
1: 太君，您分析的大大的正确。我还听说金山在外面探长入了股呢，发财大大的。

0: 鲁哥，听我舅舅说，今晚有一列运洋货的车啊，咱们搞他一下，这样吃饭喝酒的钱就有了。他奶奶的，
1: 鲁哥，搞不搞？
2: 好几天没酒喝了，俺得想办法弄点钱，喂喂俺肚子里的酒虫子啊。
0: 搞，好，鲁哥，我现在和小坡弄两辆独轮车来。哎。
3: 对了，
1: 鲁哥，顺便我找下刘掌柜啊，货到手就销给他，这回跟他说好，让他付现钱，怎么样？
4: 行，俺去准备准备，晚上九点，柳沟咱们碰面。
3: 哎，好，小波，咱们走。
5: 鲁哥，走了啊。
1: 哎，您的。
3: 鲁汉这个人呐，是个直脾气，就像那活着头拉磨一样，他不会拐弯抹角。
1: 我早就领教了，
4: 别往心里去。二位要点什么？
6: 来四瓶白干酒。
1: 好嘞，
3: 快点啊。
4: 哎，
3: 他喝酒，有这酒啊，他屁事都没了。
6: 他不会把我赶出去吧？
4: 咋敢？
3: 酒来嘞，二位。
4: 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3: 坐坐坐坐。
6: 你看，
4: 政委
3: 啊，你就放心吧啊。
6: 我早有精神准备，再说不是还有你在这吗？
3: 啊，没问题。
4: 政委，这边走。
3: 哦，鲁汉他们家就住这儿。
6: 鲁汉，在家呢。哈。哎，是不是病了？
3: 鲁汉，鲁汉，鲁汉。
4: 哎呀，摸啥摸？俺也不是妖精。<笑>
3: 回头看看谁来了。
6: 鲁汉兄弟。
3: 咋回事啊？啊，好汉不打上门客吗？起来，起来，起来！俺不像你那样八面玲珑、说好听的。哼，
6: 你给我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哎呀，你想干啥，鲁汉？啊，今天政委亲自登门来看你，你面子够大了，
3: 别不知好歹。
6: 王强，你有事先去忙吧，我跟鲁汉兄弟好好聊聊。
3: 去吧，鲁汉兄弟，我今儿个来没旁的意思。前两天呢，
6: 我的课讲的不好，让鲁汉兄弟不高兴。今儿个呢，一来是看看你，再一个是想跟你喝点酒，好好聊聊。
3: 你跟俺喝酒？
6: 怎么，连这点面子也不肯给？
3: 你会喝？哼，咋就这么瞧不起人吗？我今天还想跟你好好比试比试，谁的酒量大呢？喝就喝。
7: 太君，前面就是探长。
8: 既然来了，不喝不成交。
6: 烈酒见真情，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
8: 好，喝来。

0: 这就是探长。
1: 啊，请。啊，哎，这是我们探厂的刘掌柜。这是洋行的山口司令，来检查探厂来了。啊，
2: 太君好。
1: 你就是大掌柜的？啊，
2: 没错，兄弟就是这儿的掌柜。
1: 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啊？
2: 是吗？
1: 我看你也有点眼熟。自从兄弟办了这个探厂以后啊，来往的客人多了，朋友也就多了。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一时想不起来了。啊，客人太多了嘛。啊，太君里边请。好，太君里边请。里边请。来，请。太君问。
3: 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儿占多少股份呢？
1: 股份？啥股份？哎，股份！嗯，
3: 你理，实话都不说。
1: 太君，真的没有。洋行付钱买我们的胶子，我们和金山只是生意上的来往。你他妈还不老实啊！枣庄的胶每吨90块。
3: 金山买你们的胶却付100块，你难道说这里没有鬼？
2: 张队长，这你就不懂了。90块钱一吨的胶子，那是小胶池烧的；洋行买我们的胶子，那是大胶池烧出来的，质量好，好货就得一个好价钱，是不是？再说了，我们和金山有合同啊。
1: 把合同和账本拿出来，让太君过目。
2: 彭亮，
4: 哎。
5: 把合同和账本拿来，让太君看看。
4: 好好好，你们稍等，马上就来啊！
2: 太君，请抽烟。
4: 嗯，
2: 好，那喝点水。太君，来，请喝点水。
4: 啊，来来来，你看，这是合同，这是账本，请太君过目。
5: 合同的，我得拿走。
2: 太君拿走，应该的，应该的。
1: 好，太君，请。你和金山是怎么认识的？我们的二掌柜和金山原来是生意上的朋友。哦，太君，慢走啊！好，走好。那妮子还好吧？你等着，咱们那档子事儿还没完呢。 娘养的，早晚得收拾你。

0: 来。
1: 好，嗯。
0: 浩兄，你来看，够意思。这还有两瓶酒，喝完了咱们就是好兄弟。
2: 我没想到鲁汉兄弟还这么多点子，为啥喝完了才是好兄弟？
0: 俺是个粗人，客套话俺不会讲。俗话说得好，酒是越喝越厚，俺是以酒品人。
2: 好，喝。

0: 鲁哥，这是咋了？货车都快来了，他咋还不来啊？算了，不等了，咱两个干，走啊！愣啥呀？快走啊！来不及了。
1: 兄弟，这酒我喝得够朋友了，够朋友，俺是没想到啊。好，够朋友就接着喝。哎，
2: 政委，你不能喝了。
1: 为啥不能喝了？咱还没分出一个高低吗？喝。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3: 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10: 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3: 一用就灵。
1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5套。
1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
17: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8: 既简单还好学。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痰膏、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高。

0: 前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

0: 开打七式啊，开打肘间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 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雄起山水，新运重庆。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这吃两条线多好啊！把这些东西啊换成钱，咱兄弟能过个肥年，比他娘的在炭厂干强多了啊！
1: 二喜哥，哎，咱歇歇吧。哎，哎呀，你走不动了，
0: 那哪成啊！一会儿小鬼子的巡逻车就过来了，快走！
1: 哎，二喜哥，哎，二喜哥。
0: 哎，二喜哥，来了，
1: 你又咋的了？脚扭了。
2: 小坡，啊，你在这先待着，等哥把货先送回去，再过来接你啊！待着啊！哎，哎，二喜哥，你快点回来！嗯，这次山口来咱们探厂的目的啊，我看呢，他并不是查金山入股的事。
3: 他主要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到底是一帮啥人。
4: 也许吧，以后咱办事啊，谨慎点。只要他拿不住咱们什么把柄，就查不出名堂。
2: 哎，
3: 对了，红哥，
2: 嗯，
3: 这几天好几个弟兄找我，说是想加入咱们的队伍。你看这事儿，
2: 嗯，好啊。 老黄，等政委回来后，咱们商量一下，看吸收哪些工友加入咱们的队伍。

1: 什么？哎，政委，这咋回事啊？我说问你咋回事嘛？
2: 他喝多了。哎呀，政委真是条汉子，俺以为他酒量大，没想到三瓶下肚就给他撂倒了。
1: 你是真不知道，你还是装糊涂啊？啊，
2: 政委不会喝酒，你不知道啊？你想回来他是不是？啊？
1: 可他来的那天。
2: 俺见他喝酒了呀！那上回是老混账子喝的凉水，你不知道？啊？这我算了，小波和黄二呢？啊！呀，
1: 糟了，他俩还在柳沟等着俺呢！哎，
2: 王强，你照顾政委，跑来跟我走。
1: 好。
2: 你我。
1: 行，当凉水，当凉水。
3: 你们可是好兄弟了。

0: 是不是花儿？哎，红姐，哎，小坡呢？还在柳沟，他咋没跟你一块回来？
1: 他脚崴了，
0: 那你也得把他带回来呀！
2: 我这……
0: 行了，鬼子巡逻队一会儿就到，你赶快走。
3: 你干的啥事儿？快点回去！哎。

0: 기사 간이를
1: 달래다.
2: 怎么都不说话了？小坡的背部说明了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今后绝不允许这种目击类擅自行动的情况再出现。
3: 政委，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大哥，是我害了小波，是我害了小波，是我。
4: 行了你，你知道这样，早干什么去了？
0: 红哥得想办法救救小波啊，红哥。

0: 说，你是毛猴子还是八路？
1: 太君，我什么都不是。你啊，快说，为什么扒火车？
2: 我没扒火车，麻袋是我捡的。
1: 捡的？我他妈怎么捡不着啊？
0: 你要捡也能捡着，不信，夜里你到铁路边试试去，准有扒火车的往下扔东西。
1: 妈的，给我上刑！
0: 余帝是他们的通货，余帝在下面的接应。
1: 太君，太君，我是冤枉的呀！那些扒车的看见你们的铁甲车过来，他们就跑了。我真的是捡的呀！啊啊！
0: 小兄弟。 看你年纪轻轻的，太君是非常的同情你呀。只要你说出你的同伙是谁，太君马上就能放了你啊！说吧，啊！
1: 太君，我真的没有同伙啊！
0: 你他妈的，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

0: 落泪呀、啊！给我继续上刑！啊！
1: 太君，我说，
0: 李迪，快快的说，快快的，
1: 我说，
2: 好，说吧。
1: 我想撒尿。
0: 妈的，我他妈让你喝尿！啊！

0: 啥都没说呀，可能会把他当成一般的毛贼，押到外地当苦力去。
1: 啥？那能押到哪儿去呢？
0: 不清楚。
2: 政委，你看这事儿咋办？
1: 找人去打听一下，看把小包到底押送到哪儿。
2: 好。
3: 快下去！快走！
4: 快下去！
3: 快点！
4: 快点！
3: 快点！
4: 快走！
3: 快点！
4: 快走！
3: 快点！
4: 下去！下去！快点！
3: 快点！快点！
4: 快！快走！
3: 快走！
4: 快走！
3: 快！
4: 快快点！
5: 今天咱们来讲劳工神圣。什么叫劳工神圣啊？就拿咱们枣庄来说吧，咱们枣庄是一个大煤矿，每天有成千吨的煤出来，那煤炭堆得像山一样高。可是大伙想过没有，那煤山是咋堆出来的？
6: 咋堆出来的？
5: 就是咱们煤炭工人用我们的一滴血一滴汗，用我们的双手一块一块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就是因为有了咱们煤炭工人的劳动，咱们枣庄现在才一天一天的热闹起来。咱们枣庄有了马路，有了百货店，有了饭馆，有了越来越多靠煤炭生活的人。可以这么说，是咱们煤炭工人养活了他们。
7: 对呀，
8: 对呀，
7: 说得好，
8: 说得好。俺挖的煤呀，都能用火车拉了。
7: 对对对，
9: 是啊，
7: 就是。
5: 鲁汉说的对，咱们修了铁路，一列车一列车的煤运出去，给那些资本家换回数不尽的金钱。但是那些黑心肠的家伙们，却不肯对咱们工人有半点善心。
10: 是，
5: 想扣咱们工钱就扣咱们工钱。想解雇咱们工人就解雇咱们工人。
7: 是，
5: 现在应该让他们知道，没有咱们工人的劳动，没有咱们工人的汗水，那枣庄啊还和几十年前一样，不过就是有几棵枣树的荒村罢了。可以这么说，枣庄是我们工人创造的。
7: 对对对对，
8: 好说的好的。
11: 政委啊，你咋不早上这政治课呀？比讲的毛猴子强多了，句句啊都讲到俺心坎里去了。
2: 我说两句啊，这些天政委给咱讲了很多的道理，大伙儿都记住，咱都是穷苦的百姓，只要穷苦百姓抱成团，咱就能铲除世间的不平。
7: 对对对对，
8: 说的是好，
7: 是怎么回事？
5: 可是现在小鬼子来了，他们把事情做得更绝。那些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们，他们也在为虎作伥，变本加厉。他们抢咱们的煤，占咱们的地，杀咱们的人，把中国的老百姓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现在好了，咱们有了中国共产党。
7: 哎呀，这政委说得好。
8: 是是，
5: 咱们穷苦百姓就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建设咱们自己的幸福家园。

0: 开工了啊！
1: 哎，开工了。
2: 150斤，
3: 那边标钱去。
2: 来，一二走，哎，一二走。鹏哥，回来了。啊。来，走。
4: 哎呀，
2: 120斤。
1: 啊，120斤。
4: 哎，走，
1: 拿走。看，来这个。
2: 柱子，抬上来。
1: 哎，好。
2: 来，哎。
5: 鹏哥回来了。嗯。
6: 哎，鹏哥回来了。
7: 这华子咋回事啊？
6: 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华子在央行混不下去了，想到咱们这儿混口饭吃，跟我说好多次了。华子挺可怜的。
7: 我说王强，你可真是个老好人。

0: 你想过没有，咱这一抬眼就能看到18个炮楼，他那样油嘴滑舌的人能靠得住吗？
1: 应该没啥问题吧。老洪啊，我跟你说啊，华子他家啊有个体弱多病的老娘，要是能在这儿打个短工，他家里……
0: 你胡闹！你到外边去看一看，咱这每天进进出出上百号的人，啥样的人都有。
1: 老洪，华子这人我是了解的，人是有点滑，但是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他政治上绝对合格。
0: 这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那就留下让他在这干，以后发展成外围队员。但是我要提醒你，刚出了黄二喜跟小坡的事儿，华子我可就交给你了，
1: 包在我身上。

0: 你们想干什么？
1: 从今天开始，将由我任正泰国际公司的大掌柜，你被撤职了。
0: 什么？那我以后干什么去啊？
1: 外面那些推车的脚夫，以后将由你来管。
0: 让我做他们的二头？我不干。你凭什么罢免我的职务啊？
1: 因为你贪污，明白吗？我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炭厂的账。你和他们有不正当的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0: 不对，不是这样的。大胶值的胶本来就贵，我们完全是正当交易。
1: 你还嘴硬？这里面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说。
0: 这里面的钱是正当业务来的。
1: 把钥匙交出来。
0: 我不给，我要找岗村。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我要找岗村，我要去找岗村。
1: 把这头猪押回宪兵队。
2: 金山爵，你心里应该明白，央行的松崎和平野被杀了，而你还活着，脑袋还长在脖子上，这就是把你撤职的理由。现在放了你，因为你是我的同乡，是为帝国圣战负过伤的人，明白吗？
0: 这是污蔑，是陷害。我要回日本去上书天皇，控告山口那个老混蛋。
2: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上前线，另一条就是留在枣庄做点小本生意。这也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面子上，否则早就把你送上军事法庭了。
0: 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咱们走着瞧。
1: 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义和炭厂有金山的股份。那金山的钱怎么解释？
3: 太君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大的好，从前经常在一起喝酒。我怀疑他们会不会在账上做了手脚。再说了，自从洋行炫后，王强就离开了。太君，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是不是他们心里有鬼呀？太君，你得明白。
1: 你说的很有道理，他们不像良民，你得要派人多注意他们的行动，随时报告。
3: 是。
4: 最近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搞到枪支，把咱们的队伍武装起来。
5: 哎，老黄，咱还从黑道买不就行了吗？
6: 哎，不行，从黑道买枪太不保险。
4: 对。哎，老黄，我的意见，要想搞枪，

0: 还得打鬼子的主意。好，哎，王强，嗯，你说呢？这事交给我了。啊哈！哎呦，
1: 二头啊，快进来，快进来！我来，我来。
2: 自己来，自己来。
1: 我找丁队夫，
2: 二头啊，你可是好长时间不来我家了。对对对，丁队夫在家吧？哎呦，
0: 快进来说，进来说。
2: 拿这个。
0: 二头，快请进，快请进。
2: 丁队夫，丁队夫，
1: 快坐，快坐呀。
2: 这个丁队夫是不是还没起床呢？
1: 二牛啊，他去大洋街买东西，待会儿就回来。
2: 啊啊，
1: 你找他有事啊？
2: 也没啥事儿，弟兄俩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
1: 挺想他的，哟，你就知道想他，不知道想我吗？哟，
2: 哎，嫂子挺会开玩笑啊。这是我刚泡好的菊花茶，这里面呢是放了冰糖的。这男人都知道，放了冰糖的菊花茶呀是去火的。哎，嫂子，要是丁对付不在。
1: 我真的有事儿，我得走了。二头，你什么意思？不给面子，这送上嘴的菊花茶你都不喝一口，还得让我喂你吗？嗯，
3: 丁队夫，哎，既然丁队夫不在家，嫂子我就必须走了。
1: 哎，二头，
2: 干好！
1: 丁队夫，
2: 呀，
1: 二牛回来了。
3: 啊，王头，
2: 哎，
3: 你说啥时候来的？
2: 等等。
3: 啊，走走走走走走，辛苦了啊！哎，还挺甜，好长时间不见了，过来看看你。找我有事儿啊？
2: 顺便过来问问我那个小兄弟的事儿啊。
3: 啊，被押到兖州修炮楼去了，没啥大事。
2: 那个，这是我们老板呐，这个月送给你的下酒钱，收下。我说你老这么客气吧，你先少。
3: 那好，我收了。应该的。王头，哎，看在你我兄弟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透个信儿。
2: 啊，
3: 日本人最近怀疑你们探查了，真的。 张三那小子和金山有过节，所以他在山口面前是胡说八道，说你和金山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呢，还怀疑金山在洋行那件案子上撒了谎。哦，所以呢，现在让我们特务队啊盯着你们探查呢。你我兄弟一场，我劝你啊，还是暂时避一避啊。
2: 你说，山口，他怀疑我们探查啥呀？
3: 对了，他是不是怀疑金山入股的事儿啊？没那么简单。王头，今天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呀。哎，
2: 你还信不过我？放心。
3: 老洪，去听二牛说，山口随时要对咱们探厂下手。
4: 哦，那咱就不只要搞到枪。
2: 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拔掉洋行这个钉子，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窝端。
5: 对，咱就给他来个二大洋行。哎，王
6: 强，洋行现在有几条抢？
7: 比过去多吧？
8: 估摸着有七八只。
9: 别估摸，一定要准确。
2: 这样，你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啊！
10: 行，
11: 行。
12: 卖香烟了，
13: 青菜了，
14: 香烟。
15: 买香烟了，
16: 青菜了，
17: 包子喽！
18: 香烟，香烟，
19: 大葱，
0: 煎饼，煎饼，
12: 煎饼了！
3: 别敲了，都过了好几个月了。
13: 那买东西咋办呢？
14: 买东西得走大门，
1: 买瓶酱油还得走大门。
20: 煎饼了，
21: 走大门你也进不去，有特务瞅着呢。
22: 嘿，
23: 怎么又来了？走走走走，赶紧走，
24: 买香烟了，
25: 走走走。
26: 陈三儿，你上岗呢？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穿这身皮啊？
27: 不穿吃啥？

0: 行，你穿着啊。你穿这身衣服啊，有三个好处：一受鬼子气，二遭八路打，三挨百姓骂。哎，穿着吧，穿着吧。
1: 啊，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0: 陈三儿，你还不了解我？我是老洋行了呀，我能是外人？家里红烧肉炖锅上了，你知道吧？老爷子让我出来打瓶酱油，你看你这脾气现在越长越大了，你，我抽一支，抽支烟咋了？
1: 上岗不许抽烟。
2: 王三，王三，你好吗，朋友？
0: 想死你了，
2: 我也想你呀、啊。哎，
0: 来来来，
2: 你们探厂的，发财的，大大的。嗯，
0: 我的发财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
2: 哎，
0: 听我说啊，这个是你的红利啊，收下收下。
2: 有喜有喜，你的刘掌柜大大的朋友。哎，不过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0: 放心吧，谁都不知道的。
2: 哎，王总，你来洋行干什么？
0: 我。一是给你送红利，二是打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2: 哎，你到其他地方去买嘛。
0: 哎，别的酱油老爷子他吃不惯，他吃惯了咱洋行的酱油了。你看，肉都快烂锅了。
2: 那行，我带你去。
0: 哎，好。
3: 啊，太监，
2: 来，进来。
0: 哎。
3: 王三，过来！
0: 他不让我进。哦，
3: 你
2: 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4: 啊，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哎，哈哈。
2: 山口君，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0: 太秀，我这个来什么？打慢点
1: 儿。李弟，王嫂。
2: 不不，他的姓赵。

0: 赵队，你还需要什么？
1: 就买酱油，炖红烧肉，鸡蛋肉啊。
2: 李晨，
0: 山口君，
3: 以后不要带武馆的中国人随便来这里。嗨，
1: 给钱，这就走。再见，
0: 谢谢。王嫂，没什么事，你就快走吧。
1: 哎呀，
0: 哎呀，你怎么了？
1: 肚子难受，要窜稀。
0: 厕所，那边有厕所。
1: 哎，我知道。
0: 那我先走了。哎，你去吧，我再喝酒去啊。
1: 哎呀，哎呀呵，哎呀。

0: 什么事情？
1: 我找一下金山大掌柜啊。
0: 他不在这里。
1: 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0: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2: 哎，那他去哪儿了呢？
1: 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金山掌柜，
0: 哎，
1: 金山掌柜，
0: 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
1: 哎，
0: 走吧。
1: 他到底去哪儿？
0: 你得酱油。
1: 哦，所累的哇，阿西塔。啊，太君请。
3: 哟，
4: 你的什么在干活？
1: 我找厕所走错地方了，对不起，对不起。哎，
4: 你得快快的出去，厕所在那边，快点，快。
5: 哟，小子，哎，
4: 快快点啊！哎，
1: 这洋行的大门呐，天一黑就落锁，这墙加高了不说，它上面还装了电网，不好进去。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
6: 啥办法？
1: 挖洞。
6: 啊？挖洞？
1: 今天呢，我专门到厕所看了一下，厕所院里的后墙正好临街，我们从那儿挖个洞进去，在那儿更便于隐蔽。
6: 好强啊！太好了，我看行。政委，咱就这么定了，事不迟疑，马上动手。好，那咱赶快找几个古怪队员，好好商量商量。走
1: 走。走，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9: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2: 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9: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

0: 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椅，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当时啊，也是经营遇到困难，欠下了800万的外债，过的那个日子可以说生不如死，出门都是躲着人的。晚上下班回去，一个人就坐在那个车里面，就不想回家，到门口还要提一口气。我自己都放弃自己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
8: 坐在他的边上，就很平静地给他说，我们要一起想办法，这个钱我们可以一起来还，哪怕是10年20年我都愿意陪着你，日子难的时候我也会想着要跟他一起熬过去，
9: 老婆，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不离不弃，可以说是患难见真情。这辈子等我哪天东山再起了，我一定要好好的待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

0: 正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快点，你得好好的扶持我，我得提拔你。哎，苦力的不错，你得明白。
1: 哦。
0: 嗯，睡得干活。明白。
1: 太君，喝水打打底。

0: 按摩的快快的。
1: 嗯啊，好。
0: 快快的。为什么停下来了？
2: 鲁哥，
3: 哎，
2: 怎么样了？
3: 准备好了
2: 啊，
3: 差不多了，没问题了。
2: 哦，嘿，刘光，小丁都准备好了吧？
3: 行了啊，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哎，嗯，来来来，
4: 没问题吧？
2: 好，
4: 看看这家伙，奶奶的，俺总算等到这个机会了。
3: 你可别莽撞啊，今天可是第一次打鬼子。
4: 急死俺了，俺恨不得现在就杀他狗日的去。
2: 好，我看看。嗯，好，够分量。刀锋也不错，给。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今天晚上杀鬼子，就看。

0: 按照战前行动部署，在整个战斗当中，大家一定要听从指挥。
1: 是。
2: 红哥，战伟，小破回来了。
3: 啊，小破。
0: 小破。
2: 红哥。
3: 小破。兄弟，你是咋回来的？
2: 我扒车回来的。
3: 小破。
2: 鲁哥，
4: 想算了，俺还以为你
3: 鲁哥，好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4: 狗日的，
1: 红哥，下命令吧，
5: 下命令吧，
6: 下命令吧。
7: 好，大伙儿听着，按照预备会上政委的要求，各小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在指定地点集合。听清楚了没有？
8: 清楚了。
7: 出发，走
9: 走。
10: 一组跟我来，
11: 跟我来。二组，
12: 三组的。
0: 在这歇着，
12: 三组的跟我走，
0: 回来再聊啊。
2: 四组走。哎，红哥，政委，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0: 小波，我们今晚有任务，你在家里好好休息，有话明天回来再聊啊。
2: 哎，政委，我也去吧。
7: 不，小波，你身体太弱，在家歇着，听政委的话，听见没有？
2: 啊，我没事儿。
7: 听话，走。
2: 哎，亮子哥，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10: 我们去洋行打鬼子，给你报仇啊！
2: 哎，那我也去报仇。
10: 不行，政委说了，让你在家歇着。
2: 哎，亮子哥，
10: 小波，听话，回去。
2: 哎。

0: 我早都到齐了，没有？都到齐了，老黄，开始行动！啊，快，两个过来，走走走，快点！我叫不上。红哥，红哥，
1: 小红，
0: 你咋来了？我要报仇！
1: 你快回去！
0: 不，老黄，既然来了，就让他留下吧。哎。

0: 陆汉，继续警戒。
1: 好，
0: 赵伟，继续。
1: 好。
0: 轻点。
2: 停，停。

0: 起了吗？
1: 吊起了，
0: 行动，走，
1: 行动，
0: 走，
1: 快点。

0: 你什么你敢慌？
1: 铁道游击队！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去你的！
1: 小布。

0: 都到几点了？
1: 去了，
0: 起了，撤！好，快点，撤！好。啊！啊！大臣，我救你救！
2: 谁让你开的枪？
0: 我。

0: 你走，干什么？二组，快跟上！快点，快点，快点！老胡，
1: 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2: 到齐了，
3: 到齐了。
1: 好，
3: 奶奶的，真过瘾呐！这刀刃都卷了。
1: 以后有了这家伙，咱吃两条线碰上小鬼子，就可以跟他理了。
2: 对，
1: 跟他理了。
2: 好好好，
1: 小点声。听指挥家话，
4: 同志们，在小鬼子进行大搜捕之前，我们大家分散隐蔽。
1: 有一条，一定要保护好手里的家伙，千万不能出问题，听见没有？
2: 哎，好，听见了，
3: 好了，
1: 好，撤吧。好，大伙撤。
0: 好，
3: 走走走走走，
1: 一组，
3: 一组，
1: 一组，
3: 三组，
1: 撤，快，
3: 快
1: 走，
3: 走，跟我走。

0: 全城搜捕。
1: 是。
2: 哎啊，洋行啊，又被人给剁了。
3: 是吗？
2: 哎呀，这人可真行啊，
3: 这厉害，
2: 也不知道谁干的。

老黄，我们这次打洋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在枣庄可是捅了天大一个窟窿啊。

0: 处都是，鬼子怎么能怀疑咱呢？再说了，咱这探厂刚刚干出点样来，这时候走，是不是太可惜了？
1: 我的意见，老洪啊，要知道咱探厂的人员太杂了，一旦打洋行的事儿传出去，那娄子就大了。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撤吧。
0: 好吧，可是撤，咱也不能现在就撤。你们看这样成不成？咱可以分批的拉出去，一边整训，一边做撤离的准备。你说呢，政委？
2: 可以。哎，王强，你现在就去小屯去找周区长做撤离的准备。

0: 长尊，
1: 嗨，
0: 你明白吗？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1: 我明白。
0: 山口大佐是山本将军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我俩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1: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让谁负责任的问题，问题在于山东作战部为此事大为震惊。说明什么？说明枣庄的地下党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在发展，你得明白。
1: 你放心，不破获此案，我死不瞑目。
0: 我行。

0: 来。
1: 哟，黄二哥，
2: 别藏了，
1: 我有啥可藏的？这个，你看，他还搂着屁股呢啊！
3: 兄弟，我的好兄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4: 切，你怕啥呀？红哥和强哥都有这玩意儿，央行的事儿我也知道。
3: 奶奶的，你给说出去了，
4: 人命关天，我能说出去？
3: 我可告诉你，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再问你一句，你说没说出去？
4: 我要是说出去，天打五雷轰。
3: 好，兄弟。你没说出去就好。哎，这样吧，哥只有这么多了，你先拿着啊。
4: 哎，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3: 哥知道你娘身子一直不好啊，往后有用钱的地方跟哥吱一声啊。
4: 哎，二哥，你这是啥意思嘛？你不信任我华子？我华子巴不得跟红哥强哥他们打鬼子呢。
3: 哎，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4: 二哥，这
3: 拿着。
4: 哎，谢谢二哥，
3: 赶紧干活去啊。
4: 哎，谢谢二哥。
5: 啥？打洋行的事他都知道
6: 啊？红哥，这事儿全怪我。
5: 黄二喜，你他妈是啥鸟人？大白天你也敢砸墙？哎，
6: 我
5: 什么我？

0: 你为什么要杀这么多贪官？他们都是干啥？你清楚吗？我清楚啊！
1: 我真想扇你俩嘴巴子！要是出了事儿，我就找你算账。 把花子给我叫来。哎。

0: 哼哥，华子请假走了，他说他娘今天病了。华子，看病那么多钱，你是哪儿来的呀？啊！哎，
1: 娘，您就别问了，咱们今儿啊把病好好的看一看。
0: 你跟娘说实话，咱上公几天，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1: 都是探长兄弟给的，您就放心吧。
0: 儿子，娘不中用了。
2: 你说咋破啊？哎，你还有理了你？
3: 有理咋样？没理咋样？姑奶奶，我今天就泼你了，一下咋着？你，我就是你们家有个特务吗？啊，你太仗势欺人了你！今天咱们新张老张一起算了。
4: 我儿子华子，
2: 华子怎么了？
4: 华子，你杀了皇子，
2: 行了，行了，行了，
4: 你瞧你那样子，也不撒泡尿照照，快走吧你！
5: 你进来探查啊，还仗着志气了？
2: 就是，要想表气的。
5: 你奶奶的，算你说对了。
2: 我进探查就是仗着志气了。你他娘的给我等着！
4: 我这探查的弟兄们来，拿枪崩了你！
6: 你们这……
7: 你就说说，
6: 乡老来，旧事一场，跟咱们不客气。
7: 弟兄们，
6: 昨天呢，
7: 就咱们吃饭休息
0: 鲁哥说的对，咱们能不能趁这个热乎劲儿，把小鬼子的炮都给他端了？
1: 对，说的对，
2: 给他端了。
3: 弟兄们，咱们二打洋行，狠狠地教训了鬼子，这只是个开始。你们害怕以后没有鬼子杀呀？
0: 但是咱们现在力量还很弱小，绝对不能蛮干。
2: 鬼子杨恒被打以后，肯定要寻找机会报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半点破绽。
4: 政委，红哥，鬼子朝他俩那边来了，
5: 来的正好。
6: 罗汉，别胡来，把枪藏起来。
5: 是。
7: 兄弟们，发工钱了啊！好嘞！哎，政委，
8: 过去赢一下。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大家先停一停，太君要查户口，把你们的良民证都给准备好了啊！
1: 把你们的良民证都拿出来，
2: 快点快点，拿出来，快点，嗯，
1: 快点快点，
2: 你这
1: 都在这儿呢啊！
2: 给你，
1: 哎，二头王强哪儿去了？
3: 二头请了长假，去藤县帮他三舅盖房子了。
1: 啊，太君，他就是大掌柜的。

0: 你得什么人？哪里的见过？太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俩认识啊。嗯，二头家，烧焦的。哎呀，太君，你得到他家查过。我跟二头是表兄弟。太君，我是这儿的大掌柜。啊。
1: 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锣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得好，也动不了。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2-3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1: 轻踩10分钟，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3: 我们的铜锣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铜锣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啊，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啊、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啊，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这个铜锣宝真好。
1: 轻踩10分钟，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

0: 上个百八十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呀、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三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2: 我们通络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络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络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3: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啊、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2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摆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呀、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们的通络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 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络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2: 我们铜锣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通乐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通乐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3: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雄起山水，新运重庆。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0: 门针对面壁，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你这，啊，啊！游戏，来，你，快拿出来！
1: 李正，张方先生，
2: 咱们张方先生就知道扣钱。
0: 你呢？还有你，
1: 你是什么地方人？
2: 我是苍山人。
1: 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的？
2: 8月29。
1: 啊，以前什么地干活？
2: 以前我是教书的。
1: 什么地方？
2: 啊，在区。

0: 方先生，就知道扣钱。
1: 继续玩，继续玩，
0: 接着玩。
2: 来来来，张嘴。
3: 老黄，这岗村肯定对咱们起疑心了。
4: 政委啊，鬼子搜查是家常便饭，你根本用不着去管他。哎，
3: 老黄，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咱啥事也没做，不怕他查。但现在不同了，万一哪说不准就露出点破绽来，刚才要不是小波机警，那可就危险了。咱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5: 老胡，
4: 王强，
5: 政委，
4: 王强，情况咋样？
5: 联系上了，周局长啊，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4: 好，来，抽烟。
5: 周局长啊，还特别强调，说这二大洋行动静太大了，要让我们学会保护自己。
3: 哎，老洪啊，赶紧召集咱们骨干开个会，宣布一下咱们的决定。
4: 好。
6: 谈场地，可以谈大地。
7: 是啊，太君。
6: 你得和他们很熟悉。
7: 啊，不熟悉，不熟悉，只是认识。有几个以前是枣庄一带出了名的毛猴子。
6: 那个掌柜我得见过，他是王强的表哥，怎么会当了掌柜？办炭厂的本钱大大的，哪儿来的钱？他的一点的大的。
7: 太君的分析大大的对呀，那个掌柜的以前也是个挺厉害的毛猴子，出去几年又回来了，不知他在外面会不会。
6: 掌柜的和二头是亲戚，二头和金山的好，山口又顶替了金山，他俩的矛盾的哟。他们的通通的疑点的大的。
7: 太君，大大的高明啊！
6: 注意搜集探厂的情报，发现动向马上的报告。
7: 是，太君。
3: 同志们，咱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了武器，再也不能像今天晚上这样，任凭小鬼子肆无忌惮的前来搜查。我们决定三天以后全部拉出去，公开打出铁道队的旗号，进行武装斗争。
0: 政委，你的意思是咱探厂不要了？
3: 对，同志们，斗争的形势要求我们现在就放弃探厂。
8: 啊，放弃探厂？哎呀，
9: 咋这样啊？
7: 政委，你说这两天鬼子就来了一次，咱怕啥？再说现在丢了探厂，那不太可惜了吗？
10: 这哪能行啊，咱们刚刚吃成咸鱼炖豆腐。
0: 就是说的
11: 就是啊。
0: 是啊，离开探厂还有麦子煎饼吗？
12: 政委，你的胆子怎么跟兔子一样啊？等鬼子来了看咋咧的。
11: 就是啊，再说咱们探厂的买卖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拉出去？在这儿咱们不是照样可以打鬼子吗？
13: 说的是。
12: 红哥啊，不走。
14: 对
15: 对对对，
14: 不走，
15: 不能走。
14: 红哥，
15: 红哥，
14: 不能走。
15: 红哥，
14: 不能走。
15: 不能走。不能走。
14: 不能走。
4: 吵吵吵。看看你们的样子，咱是啥？咱是部队，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我告诉你们，谁要是不想干，趁早回家抱孩子。谁也没强迫你们。
7: 啊，对对对对，咱们啊，现在是部队。是八路军的部队。洪哥，你也别发火，我们大家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4: 大伙儿听政委的。
5: 老洪，华子闯祸了。
13: 怎么？
5: 他闯大祸了。
4: 咋回事？
16: 洪哥，你给评评理，这狗日的成天拿特务队来欺负我，
4: 到底咋回事？
5: 别说了。

0: 老胡，他跟第二牛的二婶吵架，把咱探长友枪的事给弄出去了。啥？对呀，我就是要拿枪崩了他。你奶奶的！老胡，探长暴露了，我们今天就得撤。政委，能不能准备一点？不行，情况十分危急，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好。
1: 太君，太君，
2: 什么事？
1: 报告太君，
2: 刚刚发现了新的情况，探长有枪。嗯，怎么知道的？太君，情况是这样的：一和探长有个叫华子的，和我二婶子吵架，说是要拿枪毙了我二婶子。
1: 有戏，终于露出了马脚。
2: 快快地行动，搜查探长。
1: 嗨。
2: 政委，你跟林中一组，
3: 洪亮，
2: 你跟小波一组，鲁汉，你跟我一组，组织队员撤离。今天夜里12点，在城东的石灰窑准时汇合。王强，
4: 哎，
2: 你带皇上和华子，负责家属的转移。5天之后到李庄去找。
4: 放心吧，
5: 好，
4: 都明白了。
5: 哎，明白了，
4: 马上准备。
5: 好，
4: 走。

0: 子，走吧，跟我到宪兵队去吧。
1: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2: 娘子，快走！
1: 华子，华

0: 情有隔的呀，那可就全完了。
1: 哎，啊，不是不想走，而是舍不得探厂那个摊子啊。政委啊，你可真行啊。
2: 政委，我看出来了，以后你就是弟兄的军师。
3: 对对，
4: 别这
2: 么说。
4: 对，
5: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要过一种新的战斗生活了。以后条件会很艰苦，环境会更恶劣。嗯，我们大家要做好吃苦受罪的准备啊。也许以后，我们再也吃不上咸鱼炖豆腐、煎饼卷大葱了。
0: 政委，你放心吧，吃苦受累我们都没说的。
1: 只要打鬼子，俺鲁汉绝不装熊。
6: 哎，我们就要熊，
7: 绝不装熊。
2: 政委，我们赶紧赶路吧，冯大爷还等着咱呢。
5: 好，同志们，走了，
2: 走吧。
8: 好，好，好，好，好。
9: 哎，别嚷嚷了，
10: 别嚷嚷，别嚷嚷，
9: 走，
10: 走，走。
11: 说吧，他们跑哪儿去了？啊？
0: 行啊，华子，哎，他们长能耐了啊！你不是想要我沈德的命吗？今天你不说他们在哪儿，我他妈要了你的命！
12: 你看你那根熊眼儿，
0: 我毙了你！
1: 哎，你一定要从他的嘴里伸出探厂那伙人的下落。
0: 是，太君。嗯。太君走好。妈的！我叫你狗日的嘴硬！啊！
13: 张司令，让你们插到围山虎，就是要在那里开辟根据地，骚扰津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咱们要到的地方是临城附近的李庄，那是咱们建立起来的堡垒村。嗯，清楚了。
2: 是李庄？
13: 对，李庄有个叫申茂的人，他也拉起了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联合起来，组成一支铁道游击大队。
2: 政委，这可太好了，
5: 咱的队又壮大了。
2: 对，走。哎，
0: 走。
2: 冯大爷，这都赶了一夜的路了，你的腿脚可真行。
13: 嗨，这点路算啥？一天走个180里的，绝不比你们这些后生们差。前些天啊，我进山去见张司令，90多里的山路，两头不见日头。
5: 冯大爷，有您在我们队伍上，我们个个都成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了。哎，
13: 老胡，前面路过苗庄，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好吧？顺便让你们认识一下，将来你们在这儿开展活动啊，也好有个秘密落脚点。
2: 好，大伙儿都听着啊，都到树林里去休息，注意隐蔽啊。哎，小波，跟我走。
0: 好，走，
2: 好，冯大爷，走。哎。

0: 谁呀？
1: 凡儿他娘，是我。
0: 是您啊？
1: 哎，
0: 快进来。
1: 哎，进来吧。
2: 小宝，
3: 哎，
2: 你留在外面，注意警戒。
3: 哦，好。

0: 冯大爷，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走了一夜，赶快给同志们烧点水。
0: 啊，你们先坐啊。
1: 哎哎，来坐吧，坐吧。不是，老洪啊，这就是我说过的堡垒户，他男人方林，过去在临城车站是我的徒弟，都是自家人，放心吧。
0: 嗯，

0: 干什么？哎呀，你这是啥玩意儿啊？朝大人睡不着觉。哎呀，别干！哎呀，你看，看什么？哎呀，你看，看什么？哎，快快！哎，你看，怀表。哎，哪弄来的？
1: 这是大杨老的战利品。
0: 峰哥说，所有东西都要送到山里去。
1: 是吗？
0: 啊，好的。哎呀，快收起来吧。啊，收起来啊！你快睡吧。
1: 行。 鬼子来了以后，他男人就被抓进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杀了。一家老小里里外外就全靠方林嫂一个人了，又得照顾林城那边的婆婆，还要照顾这边的老娘，身边还拖着一个5岁的孩子，
2: 可真不容易啊！
1: 谁说不是呢？

0: 是个要强的女人，自打男人死了以后，她是一门心思的要报仇。别看她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比老爷们儿一点都不差。
1: 冯大爷，以后我们在这一带有常活动，怕是要给她添不少麻烦。
0: 哎，大队长你放心，他家这儿离临城车站很近，又跟车站上工友特别熟，托他给你办事儿准行。
2: 太好了，这对于我们及时掌握临城鬼子的动向非常有利。老黄，像这样秘密堡垒户，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密。
1: 对，
2: 哦对了，冯大爷，你带我们到了目的地以后，你也赶快回家吧，以后我们只派专人单独联系。
0: 对了，我正好也要跟你们打听个事儿。方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说她在给她男人招魂探路的那天，她救过一个人，这个人说是打鬼子的，亲口对她说要给她报仇。可到今天方林嫂也没找到她，听她这个说法像是咱队伍上的人。
2: 她没说叫什么名字吗？
0: 嗨，就是因为不知道姓啥叫啥才没找到啊。
3: 冯大爷，水烧好了，大家来喝水吧。
0: 哎，好。
3: 喝点水吧。
1: 方林嫂，你还认识我吗？
3: 这位大兄弟，你是？
1: 上次多亏了你，谢谢你。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3: 真的是你啊。
0: 怎么你们认识？
1: 冯大爷，他要找的人就是我。
0: 方林嫂，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枣庄大闹鬼子洋行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3: 大队长。
0: 这是政委李正。
3: 政委。
0: 哎，你说老天有眼吧，他要找的人你看就在他跟前儿。
3: 快坐吧，
0: 别叫，
3: 喝点水。
1: 哎，
3: 你们的事儿啊，村里乡亲们都传开了。你们这些人可真了不起。
0: 哎，方林嫂，申茂这几天带队伍来过没有？
3: 来过了，他说只要你带的人一过来，马上到李庄去找他。
0: 队长你看。
1: 那咱走吧。
2: 好，
1: 我们走了，
2: 我们走了。
0: 好，
3: 再喝点水吧。
1: 不了
0: 啊，不走了。
4: 方大爷，
0: 哎，
4: 政委，
2: 怎么走？方林嫂，我们先走了。
3: 有空常过来。
2: 好，走吧。
0: 啊，走吧。
1: 方林嫂，以后肯定少麻烦不了你。
3: 别这么说。
1: 那我们走了。
3: 慢走啊。
1: 哎。
5: 队长，队长，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您看，这是从黄二喜家搜出来的义和炭厂的几个股东的合影。您看，这个是大掌柜刘红，这是二掌柜王强，
6: 这是谁？
5: 这个人叫彭亮，这个叫鲁汉，这个叫林忠。这小子就是黄二喜，他呀跟华子的关系好着呢。
6: 华子说出他们的去向了吗？
5: 哎呀，各种刑具都用了，他妈的这小子死活不开口啊。他

0: 明白，
1: 是。
2: 你们都听着，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给大伙提个醒，让你们看看四通八路的下场。往后哪个敢四通八路，他的下场就跟这个人一样，不比他还要惨。老少爷们们，我华子不凶，我也是堂堂爷们了。小鬼子，我日你们祖宗！

0: 申队长，申队长，这是我们大队长。大队长你好。
1: 你好，申茂同志。
0: 这是我们政委李正。政委你好。
2: 申茂同志好。
1: 听冯大爷早就说过，你的队伍就住在李庄。
0: 对，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不过都没有枪，玩的都是长矛，打到骗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2: 村里人可靠吗？
0: 可靠，就连几个地主也嚷嚷着要抗日呢。你们就放心吧，吃住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
2: 林中小波，哎，放警戒哨。
0: 是，
2: 走吧。
1: 好，
0: 警戒，分散警戒，
3: 分散警戒，快！
4: 摊场那帮土八路一夜间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5: 太君，要我估计，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4: 说下去。
5: 暴毒谷啊，那儿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4: 明白了，刘红包括那个王强在内，一定是暴毒谷的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活动了一年多。
5: 嗨，太君，反正咱们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山本司令和小林部队长不是都表扬您了吗？
4: 大哥，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老虎下山更为可怕。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准放炮一个。
6: 是。
2: 这枪手，
6: 红哥，政委，你们让俺们练枪，那二十几个人才七八把枪，咋练呢？
1: 咋练？你是木头脑袋啊？你看看彭亮那组咋练的？
6: 咋练的？啊，磕了点木头枪，拿在手里像棉花一样，多没劲呢。
2: 罗汉，那假枪可以练掏枪、练瞄准吗？
6: 那大伙都想玩真的吗？
1: 鲁汉，
7: 红哥，
8: 哎
9: 呀，终于到了！
7: 红哥，
10: 老王，
7: 政委，政委
10: 都回来了，
7: 可找着你们了！哎呀，
10: 老红，辛苦辛苦啊！
1: 好兄弟，你们可算回来了。王老爹和那些家属都撤出来了吧？
5: 放心吧，全撤出来了。好，
1: 哎，这些人是
5: 鬼子到处

0: 这个仇，先记在小鬼子账上，将来一笔一笔跟他们算。
1: 洪哥，让我们跟着你一起打鬼子吧。
2: 回去也是个死，我们还不如跟你一起干了。
3: 对呀，我跟着你一起干了。
4: 兄弟们，有种，有种，我答应你们。好，跟我一起干。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我知道，老同学，洋行都被血洗了，山口司令也殉职了，所以我做好了详细的。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嗯。
5: 我做好了重振洋行的详细计划和重建情报站的具体方案，请多多指教。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
6: 动不动就发脾气，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肌酸软，足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光绪26年 ，1900 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 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
10: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1: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 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 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

0: 海，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

0: 住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0: 金山，嗯，有人说你是头猪，我不信。现在看来，你比猪还要蠢。你是不是还想着当大掌柜？说，王强是不是八路？
1: 冈村君，王强是八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你果然是头猪。来人，把这头猪押到济南军事法庭。
2: 嗨，
1: 冈村君，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0: 带走！
1: 冈村，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王强他是不是八路，也没写在脑门上，我怎么会知道？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
3: 咱们铁道游击队下设两个短枪队，一个长枪队，一个破隙队。彭亮同志负责短枪一队，鲁汉同志负责短枪二队，破隙队由林中同志负责，申茂同志负责带长枪队。
4: 俺们队枪没几个，大刀片子倒不少，以后改大刀队算了。
5: 我们队的大刀片还没你们多呢。
4: 你们不是有木头枪吗？
5: 这木头枪练射击根本不行。
6: 就是那
7: 个枪，我一天天撞到了。
4: 咱们说的就是
7: 枪了，真是个问题。
4: 咱们哪有枪？
5: 这是真枪和军枪。
8: 你
5: 想，
8: 哎，你这就是这位木头，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
9: 哎，好，
4: 这个想法好，对呀，
3: 同志们。
4: 是啊，
5: 要是山里，
3: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山里同志的枪，也是从小鬼子手里夺来的。
5: 哦，也是枪来的。
3: 是啊，我们现在是有些困难。但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不仅可以从小鬼子手里夺枪，还可以从民间征集一些枪嘛。这个办法要大家来想嘛。

0: 是你啊，
1: 方便嫂。
0: 哎，政委呢？
1: 在后边呢。
0: 啊，那咱屋里坐吧。
1: 哎，
2: 队长，我在门口放哨，顺便迎一下政委。
1: 哎，好。
0: 大队长，快坐吧。
1: 哎。
0: 刚烤好的，热乎着呢。
1: 你坐。
0: 哎。

0: 方林嫂，一会儿政委和申茂他们从里庄过来，商量弄枪的事儿。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1: 嗨，这有啥麻烦的？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过来。
0: 哎。

0: 冯林嫂，你这是干啥？
1: 你过来。这些是我攒了两年的钱，能换成十块大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少。
0: 冯林嫂，你这是啥意思？
1: 都说你们共产党能替穷人报仇，是真的吗？
0: 那当然。
1: 那好，这些钱都给你，我想让你替我报仇。
0: 行，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受苦穷人的仇，我们都要报。可是，我们不收钱。
1: 哎呀，这哪行啊！六子说了，替人消灾，收人钱财，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些钱你还是拿去吧，啊！你笑啥啊？
0: 方林嫂，咱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就是为了让受苦的穷人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1: 你说话算话，
0: 你就放心吧。
1: 哎，不行，那些钱你还是收下吧，要不我心里不踏实啊。
0: 方林嫂，你的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你就信我的话吧。
2: 哎，刘大爷，哎，这个放哪儿啊？
3: 放哪儿？
2: 来。
3: 哎呀，累坏了吧？啊，
2: 哎，没事儿，
3: 你们歇会儿吧。啊，哎呀，真是太谢谢了。
2: 哟，大娘，
4: 周大，哎，
3: 行了行了，这伙子，
4: 把您您
2: 一会儿歇着吧，
3: 歇会儿吧，歇会儿啊。行了，别弄了，别弄了啊。长官，谢谢你了。
4: 大爷，哎，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兴叫长官，叫同志。以后您老有什么事儿，可别拿我们当外人啊。
3: 哎，以前来的那些兵都是祸害老百姓，这次你们真是好队伍啊。以后用得着我老汉的你就说。
4: 大爷，那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
5: 来，买上。哎，吃菜，吃菜啊。嗯。
3: 真想不到，在这土坷垃地儿钻出你这么一朵鲜花来。
5: 乡村小店哪有什么鲜花啊？你这人嘴还挺甜的。
3: 哎，你男人呢？你男人就这么放心把你丢在这店里头啊？
5: 不放心又咋的了？他不出去跑，咋养活这个家呀？哎，我说。嗯。你们队伍里的人可都去帮老百姓做事了，你倒好，天天啊在这喝酒吃菜。我猜呀，你是个当官的吧？
3: 算你说对了，我呀是队长。
5: 哎呦，有人，有人，
3: 来吧，没人，来呀！
6: 花，

0: 鲁哥，你咋到这儿来了？
1: 走，
0: 鲁哥，
1: 走，
0: 鲁哥，你
1: 奶奶的，让你做群众工作，你坐到女人怀里去了。
0: 哎呀，鲁哥呀，你听我说嘛，是那娘们自己往我怀里钻的，这事怪不得我呀。哎，鲁哥，你可不能瞎说呀。
1: 你以后再往那个店里跑，你看我咋收拾你！走，
0: 鲁哥，下回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政委呀！
1: 你看你那个德行吧，咱不见政委了，咱们有任务。
0: 啥任务
1: 啊？
2: 政委，从民间征集枪，这个任务太难了。这几天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把腿儿都跑细了，把嘴皮子也磨烂了。你看，就弄了这么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这
3: 成绩不小嘛？现在有了刀。将来可以从鬼子手里夺枪吗？
2: 也是。
3: 申猫，你不是说有几家地主手里有枪吗？
2: 哎呀，人家不给呀，我们有啥办法呀？
0: 哎呀，鲁哥，这打得怪麻烦的，不如一刀砍了算了。来，哎，
3: 住手！你们给我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1: 找枪啊。
2: 对。
0: 是啊，这几个肥猪手里都有枪，就是不给。
2: 是啊，
1: 简直是胡闹！看看你们这样子，像个土匪。把人放了。
2: 这，
3: 去。
1: 凭啥？
3: 你说凭啥？他们也是咱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他们呢？
4: 啊，政委啊，这几个人呐，我们是好话说了挤火车，可他们就是不上咱们这股道啊。你说咋办？
3: 咋办？把人放了。
4: 啊，
1: 政委，俺们可是为了你呀。
4: 对呀，
0: 就是。政委，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向着地主老财呀。
4: 对，不能向着他们。
3: 都住嘴！去。给人道歉去。
1: 你要道，你道去。林哥、花儿，咱们走。
4: 走。
3: 都站住！
1: 他奶奶的，真晦气。
2: 鲁哥，搞到枪了吗？
1: 搞个屁！以后啊，你们就拿着大刀长矛对付鬼子吧。去去去！
0: 花儿，怎么回事？
5: 去问政委去。
2: 哼，哎，怎么了？
0: 哎，你说，怎么又没搞到枪？没枪怎么打鬼子啊？
3: 啊，让老几位受惊了。我今天代表铁道游击队，向老几位道个歉，对不起了。
0: 长官不敢当啊，有您这句话就够了。
6: 是啊，
3: 来来来来，坐下说。
0: 好，好，
3: 来。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抗日战争是咱全体中国人的事儿。
6: 是，
3: 老话说得好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可是我们党历来主张抗日自觉自愿嘛。我想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当亡国奴，对吧？
6: 是啊。
3: 我们铁道游击队啊，刚组建，条件很艰苦，需要大家的帮助。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6: 对，
0: 是啊，是
3: 啊。来来来，
6: 哈哈。
0: 我说，鲁哥，反正咱哥几个都有枪，是吧？咱找枪也是为了政委，是吧？人家皇上都不急，你急啥？啊？
1: 俺是咽不下这口气。好好的一个事情，都让他给搅了。
4: 鹿晗，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点道理，咱们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头啊？
1: 咋过头了？喝酒，来。

0: 队里规定平时不许喝酒，你们三个为什么违反纪律啊？
1: 心烦。
2: 有气。
3: 政委，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搞枪，可是反过来又让我们几个去给那些家伙道歉。
1: 你以为俺们愿意把他绑起来啊？那些地主老财坏透了，你跟他说好的，嘿，他奶奶的，他越来劲儿，还骂俺们是土匪。哎，你咋也骂俺们是土匪呀？
2: 是啊。
0: 啊，好啊，原来是为这个生气啊。鹿晗，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对待人民群众不打人不骂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边可有这么一条啊？
2: 政委，他们可都是些地主老财呀，那能算是人民吗？
0: 你说错了，我们党现在正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都是我们的团结对象，都属于人民群众。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做到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1: 照你这么说，俺们比敌人还坏呀？
0: 我这么说了吗？但是你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1: 像你这种软茄子，你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根枪管子，俺鲁汉就割下脑袋来给你看。
4: 鲁汉同志，你这种态度将来要栽大跟头的。
1: 栽大跟头就栽大跟头，爷们不想听你念经了，大不了爷们不干了。去你的吧。
4: 鲁汉，你疯了。
5: 鲁哥，
4: 鲁汉，
5: 鲁哥，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政委呢？
1: 他是狗屁政委，地主都是自己人，俺都成了坏蛋了。
4: 鲁汉，鲁汉同志，你冷静点好不好？
1: 冷静个屁呀，你给俺滚。打死你。
5: 鲁哥，
4: 鲁汉，
5: 鲁哥，
4: 鲁汉，鲁汉同志，你要为今晚的行为负责。
1: 你能把俺鲁汉咋样？俺鲁汉就这样了，今天晚上俺就揍你。
5: 政委，政委，快走。
4: 他喝多了，
5: 快快走。鲁哥，
1: 鲁汉，放手，放手。
5: 鲁哥，
4: 鲁汉，
5: 放手。你这是干什么？
4: 你疯了。
5: 鲁哥，
4: 奶奶的，反了他了。哎，老红，
5: 老红，
4: 哎呀，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我今天非揍扁的不可。
1: 不行，
4: 你听我说，说啥说？政委，这个鲁汉，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的，以后的工作咋做？
1: 不行，不能这样。
4: 放开，
1: 老红，
4: 放开，老红，老红，小莫，快拦住他！老红，
5: 哎，红哥，
4: 闪开！老红，你冷静点。鲁汉，
1: 那事儿，哎呦，
4: 鲁汉，
1: 红哥，红哥，哎，你听我说，红哥，
4: 有种你别跑，给我拦住他！呸，奶奶的！
1: 哎呀，红哥，
4: 给我站住！
1: 红哥，
4: 给我站住！
1: 红哥，
4: 奶奶的！呸，给我站住！
1: 哎呀，红哥，红哥，你哎呀，你听俺说，
4: 你先揍完了你再说。哎呀，
1: 红哥，俺知道俺错了，俺跟政委磕头还不行吗？
4: 奶奶的，你吃了豹子胆了，敢打政委？呸！我今天非敲折你一条腿不可。
1: 红哥，您要是把俺腿打断了，你们还得背俺们啊。
4: 你还跟我嬉皮笑脸，你狗日的！
0: 住手！
4: 老红，你这是干什么？

0: 你是我的妻吧？没有。老洪啊，咱们在一起待这么久了，我老想掏心窝子跟你说说话。可有些话说出来，不知你爱听不爱听。政委，有啥话你就说吧。来，给支烟。
1: 你不是戒了吗？
0: 现在想抽。

0: 老洪啊，咱们现在带的是一支革命队伍，你已经是党员了，不能再用家长式的方法管理队伍。对待同志们呢，也不能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教育他们多懂一些道理，以理服人。
1: 我知道，政委，我这个人啊，火爆脾气，我心里清楚。可是改起来是真难，
0: 难也得改。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啊。
1: 政委，你看的书多，见识比我广，往后不管干啥事儿，你还得多监督我。
0: 算了，以后咱哥俩啊，互相提醒点。
2: 这是我们看家护院的枪，
3: 听政委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4: 是啊是啊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0: 啊，好啊，那我就代表游击队，谢谢你们老几位了。
4: 哎，不用不用。
1: 陆汉
4: 啊，
1: 还愣着干啥？还不向人家赔个礼？
5: 我这
0: 去。
6: 不用不用不用，
7: 这
6: 不用
7: 道歉，
6: 不用道歉，这事我们也有错啊。
8: 道歉的话，俺也不会说，干脆俺弄点酒菜来，来，咱们大家喝一起啊！
4: 谢谢谢谢谢谢。

0: 政委，鲁汉，进来呀！哦，哎呀，怎么了？来，进来。走。政委，俺算服你了，你那些大道理呀，就是比俺那大刀片子管用啊！哼，
1: 是吗？
0: 哎，政委，你的那些话，地主老财都听。
1: 那些话句句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真的，
0: 真的，俺的脑袋就像打开的窗户，敞敞亮亮的。哎，政委，这是啥书啊？
1: 啊，这是毛主席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
0: 哦，这里边都写些啥呀？
1: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啊。
0: 啊！哎呀！
1: 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哎，鲁汉兄弟，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0: 没啥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
1: 哎，鲁汉兄弟，毛主席还说了，犯了错误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啊。
0: 毛主席真这样说了？真的说了。
1: 这么说，毛主席原谅俺了？毛主席还说了，咱们革命队伍就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讲的是民主。哎，这个民主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官兵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0: 政委，啊，
1: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0: 啊！政委，俺鲁汉打鬼子不凶吧？不凶啊。那就说了。可这咋说呀？我说鲁汉兄弟，平常说话快人快语的，今儿个怎么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政委。
2: 俺又像红哥一样。

1: 什么样的考验，都经受得住。好，好兄弟，当做是接受你的入党申请。正文名，陆安。
0: 来，你们两个呀，一个叫红杏，一个呢叫子玉。来，吃完了就叫啊。
2: 你们两个要是再给我乱叫，小心我一口把你们给吃了！哼，
0: 兰妮儿啊，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想让他们改口啊？你哥训了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还是这样。来，红杏，红杏，子玉，来，子玉，叫啊，子玉。哼，这日本人可真够坏的。
2: 连鸟都不放过，弄得他们也跟汉奸似的，真想一口把你们给吃了。嗯，兰妮儿，兰妮儿，啊，你是不是跟亮子照过订婚照了？嗯，
0: 你怎么知道啊，子玉姐？
2: 我当然知道了，你明白吗？这个叫做私定终身啊。
0: 那你跟我哥。
3: 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死丫头！是谁在说我坏话呢？哥，我想死你了。九哥，这些天你去哪儿了？去了趟枣庄。哎，哥，你见过亮子哥没有啊？妮子，啊，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呢。
0: 怎么了？
3: 前几天，小鬼子把探长给封了。
0: 那亮子哥他们呢？
3: 下落不明啊。
4: 跟着我，哎，慢点，
0: 你别碰我，
4: 你哥让我看着你们。哎，妹子，妹子，妹子，师傅都说了，不让你离开家，四处乱跑，你得听你哥的。
0: 你别拿我哥吓唬我，我就找彭亮，你别死皮赖脸的跟着我。
4: 那反正我是听师傅的，再说了，彭亮是八路，你说你去找他，师傅能放心的下吗？那我这儿……
0: 得得得，你别说了，就算彭亮是八路，我也一样去找他。
4: 哎，不行。
0: 我师傅把你许给我了，你就得听我的。
4: 田六子，你听好了，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哎，我要是答应你了，你找他去。哎，妹子，妹子，妹子，妹子，你
0: 弄疼我了，你。
4: 哎呦，妹子，哥不是故意的，哎，哥给你揉揉啊，揉揉，哥给你揉揉啊，哎，揉揉。
0: 别揉了，别揉了，我不疼了。六子哥，
4: 啊，
0: 你是不是真心疼我啊？
4: 我真心疼你啊。
0: 那你听我话不？
4: 我听你话。
0: 我不信！哎呀，
4: 妹子，哥跟你这么多年了，哥啥样你还不清楚吗？哥呀，真心疼你呀！那我说什么你都听。听，你把眼睛闭上。闭眼。嗯。好，闭眼，闭眼，闭眼。转过去，转过去就转过去。妹子，你听哥的话好吗？哥呀，真是心疼你。妹子，我跟你说啊，哥的心里啊，就有你，没有别人。
3: 只要有耐心，他们一定能改过来的。师傅，啊，师傅，这蓝妮儿又把我给甩了，她说她要去找彭亮。
4: 我说你呀，真是笨，连个人都看不住。那腿长在他身上，我哪管得了啊？师傅，您给我想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3: 听说前些日子，刘红他们把临城修水塔的鬼子给抄了，抢了一个班的墙。
2: 鬼子们正在大搜捕，估计这时候他们一定跑到山里去了。
5: 师傅，兰妮儿她会不会也……哎呀，
0: 六子，你放心吧，兰妮儿找不到他们，自己就会回来的。这，啊，
5: 快进来！方林子，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2: 瞧你说的，冻坏了吧？
5: 我们来的路上有点麻烦。
2: 这不，在村头的小树林待了半宿，哎，小波，快扫扫雪。
6: 哎，
2: 饿坏了吧？
6: 啊，
2: 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5: 啊，不用，
6: 不用，嫂子，就是冷，冻死人了，
2: 衣服都湿透了，能不冷吗？快脱了，烤烤火。
5: 哎。

0: 我们熬点姜汤。
1: 哎，
2: 还好。
1: 哎，队长，我还是去外边盯着点吧。
2: 啊，小心点。
1: 哎，
2: 快去吧。
1: 哎。

0: 命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

0: 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

0: 的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的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个湿巾面呢都不费劲儿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新鲜呐，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

0: 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别海孤舟，十灯密火，
1: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2: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3: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 12天的量只要9块。

0: 有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挣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1: 越挣越舒服，越挣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嫂子，
1: 快回屋歇会儿，我替你。哎，
0: 不用，没事，嫂子。
1: 快进去吧，啊，烤烤火，喝点姜汤，快去，去呀。哎，
0: 嫂子，那你小心点儿。
1: 放心吧。

0: 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山本将军命令由你担任林藻联队大队长，明日赴临城上任。嗨，
1: 这次我和小坡进山，张司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让我们在鬼子扫荡期间搞一个大的行动来牵制敌人。
2: 好，这可是我们出山以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但要打，而且要打得好，打得巧，打得狠，打出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威风来。
1: 说得对，
3: 打得好，打得狠，还要打出威风。怎么打，老胡？
1: 怎么打？依我看，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搞火车。
3: 搞火车？搞火车？你要是搞军车吧，咱实力不行；你要是搞货车倒是容易，可影响又不大呀。
2: 那这事儿得好好想一想。
1: 有了，
3: 我也想到了。
2: 想到什么了？
3: 打票车。
2: 票车？
1: 对，嗯，票车就是鬼子的押款车，都挂在客车的最后一节。
2: 好，
4: 喝点水吧。
2: 这票车如果挂在客车上，咱们打票车有好几个好处。这一，可以牵制鬼子的兵力，扰乱敌人的运输线，
1: 就像一把老虎钳子钳住他。
2: 对。这二，客车上有好几百名乘客，他们要是一宣传的，那影响可就大了。这第三，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可以支援山里的部队啊。
1: 长枪短枪还可以搞他十几支，
2: 太好了。
3: 好是好，可鬼子对票车戒备很严的，不太好打。
2: 鬼子的戒备很严。

0: 那咱就在这之前，好好摸摸票上的情况。
1: 政委，大队长，你们看，我先去看看行不行？
2: 好，我看行。
1: 这是我的地儿，哎，你让开你的地儿，当然是我的了。
3: 你这个人真是，咱不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哎，
1: 慢点啊，慢点啊，小心点，哎，放这儿，好好好，哎，放好了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想到后面的车厢去。
1: 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吗？
0: 我不识字，写的啥字啊？
1: 去去去去，出去出去。
0: 票车挂在最后，有六个鬼子押送，每节车的两头还各有一个鬼子，一共是26个人。
2: 那进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他们不光要搜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2: 老黄，这个车上不同于陆地，关键是协调配合的问题。
3: 依我看，必须要先控制车头，
2: 对，
3: 不然打起来的时候，火车一旦进站突然停车，站上住的都是鬼子，别说完成任务，恐怕连跑都来不及了。
2: 是啊，
3: 我建议啊，分成三个战斗小组。黄强，你带一组，由车站上车，负责每节车厢的鬼子。政委，你带一组，潜伏在小庄附近，我和彭亮负责车头。
2: 好，
4: 老黄啊，最好派个人在临城啊，多写写标语，里应外合，让鬼子以为啊，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临城了。
3: 说得对，
4: 哎，
2: 这倒也是个好主意。可咱人手太少，谁还能去呢？
0: 我看这事儿还是让我去吧。
3: 不行不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干事儿，那可太危险了。
0: 怕啥？再说临城车站的谢顺跟凤他爹是仁兄弟，我可以找他帮忙，他人很正直。
3: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
2: 好，就这么定了。不过老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4: 拉汽笛？拉汽笛根本不行。汽笛虽然响，那车厢里边乱哄哄的，啥也听不见。
2: 那如果不能统一行动的话，万一哪个车厢的队员先动了手，惊动了别的车厢的鬼子，那可就糟了。
3: 这样吧，我去找彭亮，他知道车头上的小校门。
5: 嗨，这还不简单，扣风管啊。
2: 哎，
5: 红哥，在火车停之前或者开车的时候，各节车轮都有一个风管在嘶嘶的响，那就是从火车头一直连到火车车尾的风管，在车头上一按风管开关，那全都响了。
2: 哦，
4: 行了，彭亮，
3: 太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咱就这么办。
4: 好。哎，老黄，我琢磨着，对付押票车的六个鬼子，最好能带上去一把枪。
3: 好，那咱好好商量商量。
4: 好。
1: 过来，过来，过来，检查。你，
6: 喂，
1: 哎，
5: 哎呦，我的小子，
6: 站住！
5: 哎，哎，哎呦，哎呦。下一个，
1: 你呢？过来，站住！
6: 杨明正，

0: 这是什么？
1: 啊，这都是煎饼。
0: 好，走吧，下一个。
1: 给狗吃煎饼吧。
2: 开了。

0: 丑丫头，吓死娘了。
1: 娘，你看奶奶给我做的新衣服。
0: 啊，真好看。外面玩去啊。
1: 嗯。
0: 走。娘，我和小凤出去看看谢顺，
2: 早点回来啊。
0: 哎，吃饭别等我们了，走。

0: 过来，过来，那边站好。过来，去吧。嗯，你过来。哎，好，票呢？你过去吧。哎，大人，你票，票，加一个。
1: 东西。哎，太君，
0: 过去，过去。
1: 一篮子鸡蛋，票。
0: 嗯，你过去站好。 你，走，过去吧。哎，
2: 干什么你啊？
1: 干什么？走，你把票拿出来。
0: 箱子，
1: 票，
0: 放下。
1: 把手伸开。
0: 哎，干什么你啊？走。
3: 哎，该我了。
1: 你，

0: 局。
1: 身份证起。
2: 进去进去，
1: 我去吧。
0: 谢谢大姐。
3: 开修，开修，可以的是吧？阿拉嘎多，可待吗？嗯，
4: 姑娘，你给我拍照呢？
5: 是啊。
4: 太好了，能不能再给我来一张？
5: 好。太好了，美惠子，你在干什么？不能给这些下贱的人照相。
4: 哟呵，你个小丫头，
5: 怎么了？
4: 我哪儿下贱了？
5: 你就是下贱。
4: 说，你说呀。
5: 你就是下贱。
4: 你说呀，我哪儿下贱了？我
0: 打少爷。二少爷，车马上就要开了，快快快快快快！哎呀，走快，快！
4: 再见啊！
5: 你给我站住！哎，英子，你千万不要生气啊！这张照片呢很有意义，是我在华做实习记者的作品啊。你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呀。
6: 别说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父亲还等着你采访呢。
5: 嗯，好。哎，你看那个姑娘好漂亮啊。哎，姑娘，糟糕。
6: 惠子，站台上的人都已经上车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
5: 等等，我想拍一组火车启动后的照片。
1: 梅惠子，松尾先生嘱咐你早点回去。
5: 我知道了。
6: 坏了，
5: 怎么了？
6: 刚才我在候车室拍照，可是我把三脚架忘在站长室了。麻烦你帮我取一下。
5: 好。

0: 追！
1: 走！
0: 梅惠子，
2: 梅惠子，
0: 梅惠子，你回来！
3: 请帮帮我！
0: 梅惠子，梅惠子，
3: 成功了，成功了！
0: 梅惠子，
2: 梅惠子。
3: 多谢姑娘帮助我成功摆脱那两个讨厌的家伙。
4: 你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3: 我是记者，他们要让我写我不愿意写的新闻。哦。
4: 哎，你刚才说你是记者，记者是干什么的呀？
3: 记者呀，记者就是写新闻报道的。
4: 哎，新闻是啥东西啊？写字的吗？
3: 比如说你吧。
4: 我？
3: 我要写你的生活和爱情，然后呢，在报纸上一发表，会有很多人认识你的。
4: 我不。哎，你刚才说的那什么情来着？
3: 啊，是爱情。
4: 爱情是什么呀？
3: 哦，简单点说，比如你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也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就叫爱情。
4: 你有爱情吗？
3: 我暂时还没有，但是将来会有的。你有吗？
4: 我。

0: 没找到他呢，我现在就是去找他的。
1: 是吗？你很幸福啊。
2: 兄弟，憋不住了！
3: 别急，别急。

0: 娘，我们去前面二等车厢吧。
1: 鲁哥，
2: 哎，鲁哥，
0: 姑娘，
2: 鲁哥，
0: 姑娘，谁呀？
3: 哎，
1: 左边好像是一个熟人。
3: 哎，你看这那是韩妮儿，
4: 别管他。去，那边去。

0: 太君，你试试。太君，你试试。这叫土琵琶，土琵琶，土琵琶。阿小姐，这是你的座位。来，坐下。来来来，尝一尝。太君，小小的。太君。
1: 灭行灭行！火车一到站，你们立即上车，寻找美惠子小姐，请她马上下车。
2: 嗨，红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火车也该来了。别急，应该不会。再等等。好。正月。
3: 是个正月正，我关键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
4: 小坡，
3: 你咋来了？
4: 我，
1: 她是，
3: 哦，太君，这是我的干妹子。
4: 谁是你干妹子呀？你胡说什么呀？谁是你干妹子？
5: 姑娘，这位是。
4: 啊，她是义和探查我，她是我对象，对象。谁是你对象？这姑娘真漂亮。啊，原来你找的是她呀！你干什么呀你？
0: 回去我再收拾你。哎，太君，咪西咪西的，喝酒。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太君，来来来，喝酒。来，大口喝酒。太行。
4: 你得够朋友，干了！来来来，再给你倒上啊！再倒上。哎，这也配是中国人吗？太辛苦了，给中国人丢脸呐！可不是吧？真丢人！小点声，小点声。哎，你不高兴了吗？没有，那你们吵架了？
5: 没吵架，
1: 鹏哥，火车来了。
6: 彭亮，待会儿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好好露手了，
5: 瞧好吧。

吃，大口吃。嗯，这是有名的德州扒鸡。

0: 不停车呀，没停下，还砸车呢。
1: 白修，你怎么了？这一站怎么不停车呢？
2: 改了，刚刚改的，不停了。
1: 刚刚改的，我怎么没接到通知？
2: 来来来，白修，喝酒喝酒。
1: 马上出发，
3: 嗨。

来呀，过来呀！同志们，准备战斗！来呀，狗日的，来呀，过来呀！

0: 减重你卡在哪一步？是饿得心慌还是累到绝望？
1: 一直都是200斤左右，现在是220斤。
2: 他们的代谢系统啊，也被这个湿气堵车了。
0: 不同体质，肥胖根源不同，不是减不下去，是你的方法没用对。
3: 这个是他们两个一年前的状态，
4: 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吧，瘦了。
5: 我之前160斤，看我现在。
0: 别急，看看他们是如何找到钥匙重启代谢的。今天就让中医专家李毅菊主任为您辨证施治，揭开夜间代谢减重法的科学密码。扫描下方二维码锁定节目，开启属于你的健康瘦身黄金夜。
3: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来认真的聊一聊减重这件事情。我们也先通过我们的大屏幕认识一对曾经深受肥胖影响的一对母女朋友。哇哦，这个是他们两个一年前的状态，那现在他们两个是什么样呢？我们掌声有请两位。哇、wow, 看这两位
6: 真是和这照片是两个人。
5: 大家好，我叫王明。
7: 大家好，我叫李雪。
8: 我真心觉得啊，冒昧了啊！就我看这张照片，我其实分不太出来谁是女儿，谁是妈妈。
3: 我冒昧的问一下啊，两位之前这个状态的时候体重是多少啊？
4: 我之前最胖的时候是170多斤。哎
3: 呦，其实我更好奇的是，两位是怎么成功的瘦下来的呢？
7: 我们的秘诀就是找到了肥胖的根源，抓住了晚上这段时间，用了中医李主任的夜间代谢减重法。
3: 那到底这个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个神奇的夜间代谢减重法究竟如何运作呢？如果电视机前的你想要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让我们隆重请出帮助众多像李雪跟王阿姨这样的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中医专家李毅菊主任，我们欢迎李主任。
0: 李毅菊，
3: 欢迎李主任啊。刚刚呢，我们已经听到李雪跟我们分享，说是您帮她找到了肥胖的根源，开启了瘦身开关一样，是不是？那我们想先了解一下这个肥胖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2: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呀，肥胖的根本原因在于脾胃的功能失调导致的代谢系统的紊乱，最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医常说的十胖九湿。那么这些湿气呀，就像身体里的垃圾，它会进一步阻碍代谢的通道，让新陈代谢越来越慢。所以我们会发现呀，很多人吃的不多但很容易胖，是因为他们的代谢系统啊被湿气堵车了。
3: 那主任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制定的这个叫做夜间代谢减重法？
6: 那就是睡觉就能瘦身，是这意思？
2: 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晚上睡觉的时间不仅仅是休息的黄金时间，更是身体修复代谢机能、高效燃脂排湿的黄金窗口期。当夜间的时候啊，我们进入放松和睡眠的状态，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啊就开始主导了，身体才能真正的转到了内部的清理、修复和重建。所以啊，此时的调理代谢

0: 会事半功倍。这个就在我们中医理论上啊，叫子午流注。也就是说呀，人体夜间9点到11点、这个时候呢是亥时，是三焦经的当令。三焦呢，它是我们元气和水液运行的通道，它就像一个城市的交通指挥，负责咱们全身气机和精液的畅通。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如果能进入安静准备睡觉的状态，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体的水液代谢系统下达了全面清扫的指令。
1: 明白。
0: 所以在这个夜间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候我们叫做
1: 子时，
0: 是胆经的当令。胆呢是负责排毒的，同时呢也参与油脂的分解和代谢。这时候啊，我们深度睡眠能让它高效的工作。所以夜间代谢减重法，其核心呢就是在晚上的9点到11点这个关键的时间段，通过有助于健脾祛湿的一些代谢的方法，为身体的三焦提供精准的燃料和指令，帮助它更好地执行夜间的排湿和调节代谢的任务。这就像我们为了身体的代谢开关呀，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启动方式。
2: 其实肥胖不是你的错，而是身体代谢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而夜晚正是修复代谢的最佳时机。如果你也正在被肥胖困扰，想要开启身体的夜间代谢开关，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轻松获得减重方案。
3: 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问问我们王阿姨跟小雪，就是你们从开始调整然后到瘦成现在这个状态用了多长时间呢？
4: 我年纪大些，代谢慢，平时运动量少。
5: 我比他快一些，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了。主任说，就是因为我们的肥胖根源不同，所以调整的侧重点和见效速度就不一样。
0: 所以啊，你要首先辨明自己的体质。常见的肥胖呢，主要分为4种类型，分别是湿热型、痰湿型、肝郁气滞型，还有阳虚水泛型。就像第一种啊，像李雪这样的，它属于湿热型肥胖。这种类型啊，在年轻人和产后妈妈中呢非常常见。那我们看看具体的典型的表现，有这几条。其中第一条呢是头面部的出油，它就爱长痘痘。还有第二个呢，食欲非常旺盛，特别想吃。第三个表现呢是口干口苦，尤其是早晨的时候起来，口又干又苦，还特别容易烦躁。第四个呢，我们就容易长酒渣鼻，容易牙龈的肿痛，这些都是火热的体现。最后呢，我们发现有大便非常黏，排便非常的不通畅。其中啊有2条符合的话，就属于这个湿热症型了。
3: 那主任啊，像您当时针对李雪的这种湿热型的肥胖，当时给她开的具体是什么样的方子呢？
0: 针对湿热型的肥胖呀，我用的是夜间代谢减重法里的清热降脂方。今天呀，我也把其中的几位带过来了，大家可以一起品尝一下。
6: 我先闻了一下，有一种枣香味儿，然后再喝一口，不是我想象中那个中药的味道，
7: 淡淡的甜味儿，就很酸甜的感觉，很像那种有点山楂的那种味儿，是吧？就感觉很好喝，又有果茶的感觉。
3: 那主任给我们来揭秘一下好不好？
0: 他们俩呀，其中说的一味山楂是对的啊，它是酸酸甜甜的味道。首先我们就看这个山楂，它可以活血，可以化瘀，它可以消食，同样它可以健脾，而且也挺好吃
6: 啊，开胃呀。
0: 没错。然后第二味呢是荷叶，它呢具有清热利湿、生清阳的一个作用，它可以帮助我们体内排出湿气，它有利湿的作用。第三个呢是枸杞，它具有滋补肝肾的作用。最后一位呢是这个马蹄呢，它具有清热生津，能够缓解我们湿热体质常见这种口干的问题。那个家彤也说到，它有点口干燥气了啊，
3: 对，
0: 就可以喝一点这个。我们可以白天煮好了慢慢喝，这样呢相当于为三焦经啊持续的加油。
6: 这个夜间代谢减重法需要节食吗？
0: 千万不要节食啊，我们的饮食呢要按照膳食指南的宝塔来吃就行了，要把营养啊吃够，你的身体才不会虚。所以在保证科学健康的前提下，我们再去减重。
3: 因为刚刚李雪有说过，就是她完全瘦到这个状态，对吧？
8: 是的。不过我觉得掉秤还不是最关键的，最直观的是头上脸上没那么油了，身上也没有那么多异味了。
2: 通过夜间代谢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李雪成功减重60多斤，并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李雪一样实现轻松健康减重，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代谢减重方案。
3: 主任，那王阿姨是什么体质呢？
0: 王阿姨呀，她属于典型的痰湿型肥胖。那么痰湿型肥胖的特点呢，首先呢，她第一个是吃的少，但是就不见得瘦，甚至说我喝点水我都胖，然后肚子呢非常松软，那肌肉是软软塌塌的，没有力量。那第二个呢，我们说会见到一个晨起的眼睑肿，疲乏无力，老没劲儿，老想躺着。第三个呢，就会口中发黏黏腻，尤其这个中老年人会经常见，有时候张不开嘴。第四个呢，就是大便不成形，因为我们脾胃运化不了这些食物水果。最后呢，我们会表现面色萎黄。
3: 像王阿姨这种痰湿型的肥胖，具体应该怎么样来调整呢？主任，
0: 我用的呀也是夜间代谢减重法。那王阿姨呢属于痰湿型的啊，所以用的是化湿去痰方。首先是这个山药，山药啊具有健脾益气、固护脾胃的作用。然后第二味药呢是陈皮，陈皮呀它是有非常好的健脾理气的作用。那第三味药呢是茯苓，淡渗利湿的，就让我们湿气从小便呀利出去。所以它呢能促进水液的代谢。最后一个呢莲子，它呢具有健脾安神的作用，它可以改善我们夜间的睡眠。
3: 那王阿姨，您用这个方法也是大概多长时间开始瘦的？
4: 当时呢觉得还挺吓人

0: 每天都有变化，关键呢，不但是体重减轻了，
1: 夜间代谢调理对于改善问题呢有独特的优势。这个呢正是夜间代谢减重法的科学之处。
2: 夜间代谢减重法的核心在于调理脾胃，清除湿浊，重启代谢。如果你也正在承受肥胖的困扰，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定制化夜间代谢减重方案，获得健脾祛湿代谢的好方法。
3: 我叫赵丽萍，今年48岁，一过45岁，这体重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控制不住，现在体重都快170斤了。我其实特别喜欢跳舞，但我现在这个体型连弯腰系鞋带都费劲。
2: 肥胖不仅带走了赵女士的自信，更让她的健康状况亮起了红灯。
3: 最近这几年感觉特别力不从心，没讲几句就冒虚汗，心跳得很厉害。更让人烦恼的是晚上睡不着，白天又烦躁，脸上不停地长斑。
4: 那我们刚刚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女士的困扰啊，相信呢也让非常多同龄人都感同身受。那么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呢？现在她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让我们掌声有请赵女士，欢迎。
5: 您看啊，精气神看起来太好了，
6: 而且关键在我眼中年轻了太多了，判若两人。
7: 我觉得这个跟我上半身瘦有关系，不是有一句话吗？叫背薄一寸，年轻10岁吗？我胖的时候啊，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特别显老气。
4: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赵女士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8: 赵女士啊，是典型的肝郁气滞性肥胖，同时呢还伴有更年期的一个综合征。我们先来说说呀，肝郁气滞型肥胖的这个特点。首先呢，它是上半身的肥胖比较明显，尤其这个游泳圈。第二个呢是肌肉的酸软无力。第三个呢，它这个腹部的胀满，你看那个肚子胀胀的。同时呢，它会伴有这个胸胁胀痛的这个症状。第四个呢是睡眠质量非常差，经常呢多梦，而且容易醒。最后呢，它大便是不调的，就不成形。赵女士啊，她的肥胖一方面呢是由于她长期的情绪的压抑，肝气不舒。操心的事很多，
4: 对，
8: 忧思烦心就会导致气机的瘀滞。另一方面呢，在咱们更年期这个阶段呀，肾气是渐亏的，它容易出现阴阳失调，加重代谢紊乱，肝气郁结会克伐脾土，影响脾胃的运化，就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那这样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4: 是这种肝郁气滞型的肥胖，主任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方子呢？
8: 设计的呀是疏肝解郁安神方，重点呢就是在夜间调理肝经和心经，山楂、
4: 枸杞、
8: 陈皮。那这里我们多了一味，这个是什么？
4: 百合。
8: 百合呢，它具有养心安神，它能够改善睡眠，而且呀它能够润肺。那同时呢，我也会给它补充一些这个乳清蛋白，能够滋养衣液，改善潮热盗汗的情况，这些都是更年期能够常见的。
4: 那赵女士，您是喝这个多久以后看到效果的呢？
7: 我用了这个夜间代谢减重法以来呢，就好像打开了代谢的开关，把身体里的那些沉重的废旧的东西稀里哗啦的都排出来了，脸色也比以前好了很多。而且我瘦下来之后啊，我的睡眠也越来越好了，心情也变好了。
2: 从青春期的肥胖困扰到产后的身材走形，从中年的代谢下降到更年期的身心不适，只要用对方法，任何阶段的肥胖都能找到解决方案。扫描下方的二维码，立即获取您的个性化夜间代谢减重方案，轻松开启健康瘦身之旅。
9: 我叫宋建国，今年65岁了。退休这几年，体重从130斤涨到了170斤。最难受的是这身子骨，整天怕冷，两条腿肿得跟两个大冬瓜似的，晚上吧还总起夜，根本睡不好觉，白天身子乏力，一点精神头也没有，可把家里人吓坏了。
4: 刚才短片当中的孙大爷，他的健康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呢？现在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让我们掌声有请孙大爷。
6: 身材挺拔，声如洪钟。
4: 那我很好奇，孙大爷，您现在体重是多少呀？
10: 我现在的体重是140斤。哦，
4: 那跟小片当中差距还是挺大的。主任，您当时是怎么给那个孙大爷调理的？

0: 孙大爷的情况呀，是典型的阳虚水泛型，主要有几个常见的表现啊。首先第一条呢是全身性的浮肿，整个身子都肿，按压呢有凹陷。第二个呢，他肌肉呢是酸软无力的。第三个呢，他腹部常常是胀满的，他摸上去很硬。还有呢，他会经常的怕冷。我们说阳虚水泛嘛，它是阳气的不足，所以他就容易畏寒。那他面色呢是苍白的，他没有血色，或者是面色比较晦暗。还有呢，一种就是夜尿特别多，小便非常的清长，它的浓度就会出现异常，血液的粘稠度就会升高。
1: 那针对这个孙大爷的问题，我们夜间代谢调理的方案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子呢？
0: 首先呢，我们选择一组这温阳的，我们可以用山药、茯苓这个等等的食材，在夜间啊为身体添柴加火。第二种呢，我们可以用利湿的，我们可以刚才说到的陈皮呀，还加上我们的薏仁啊，帮助疏通代谢的这种通道。最后啊，我们要给它扶正，可以配合优质的蛋白，为代谢系统呢提供修复的原料。通过这个夜间代谢修复的黄金时段，帮助孙大爷这个身体啊重建正常的水液代谢循环，这个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
1: 看孙大爷现在的状态这么的好啊，我想问一下，你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2: 真是没想到啊，我现在的体重呢到了140斤了。
0: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呀，肥胖的根本原因在于脾胃的功能失调，导致的代谢系统的紊乱，最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医常说的十胖九湿。那么这些湿气呀，就像身体里的垃圾，它会进一步阻碍代谢的通道，让新陈代谢越来越慢。所以我们会发现呀，很多人吃的不多但很容易胖，是因为他们的代谢系统啊被湿气堵车了。
1: 那主任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制定的这个叫做夜间代谢减重法？
3: 那就是睡觉就能瘦身，是这意思？
0: 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晚上睡觉的时间不仅仅是休息的黄金时间，更是身体修复代谢机能、高效燃脂排湿的黄金窗口期。当夜间的时候啊，我们进入放松和睡眠的状态，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啊就开始主导了，身体才能真正的转到了内部的清理、修复和重建。所以啊，此时的调理代谢会事半功倍。这个就在我们中医理论上啊叫子午流注。也就是说呀，人体夜间9点到11点，这个时候呢是亥时，是三焦经的当令。三焦呢，它是我们元气和水液运行的通道，它就像一个城市的交通指挥，负责咱们全身气机和精液的畅通。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如果能进入安静准备睡觉的状态，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体的水液代谢系统下达了全面清扫的指令。
1: 明白。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夜间代谢减重法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科学减重方案。
0: 如果呢，我们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棵树，那么白天的活动呢，就是它的树枝，而夜间的修复呢，才是滋养它的根系。夜间代谢减重法就是正好抓住了这个根本。我们在夜间这个黄金时间段呀，修复期，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调理，为脾胃这个后天之本提供深度修复，让人体的代谢系统啊，在睡眠中得到一个重启，帮助身体排出了积攒一天的湿浊废物，让它的根系呢得到更好的滋养。如果你也在为体重困扰，请记住，不要只关注白天的热量消耗，更要重视夜晚的代谢修复。吃好饭，睡好觉，减重才能事半功倍，健康才能常伴左右。
1: 是的，谢谢我们主任，也谢谢木西还有佳彤，谢谢我们王阿姨跟小雪。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5: 拜拜。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全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部署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行动，为推动该部署加快落地，我市正式印发《重庆市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行动方案》。近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就行动方案进行了解读。
1: 所谓场景，就是把新技术、新产品放到真实应用环境中测试、打磨、迭代，为新兴事物搭建展示应用的平台。行动方案明确，到2028年，我市将基本建成开放、包容、活力迸发、特色鲜明、治理增效的场景创新活力之城。
2: 系统谋划了5个方面、21个重点领域的场景，明确了每年打造20个具有重庆辨识度的综合性重大场景，推动形成场景应用催生高水平创新、场景需求驱动高质量供给的良性循环。
1: 针对市场主体普遍反映的不愿投、不敢试等痛点难点问题，行动方案集成推出了一揽子政策举措，比如明确在政府投资项目中预留不低于5%的预算用于新场景建设，强调行动方案与全市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一体谋划协同推进，特别提出探索空天、普频、轨道等新型要素顺畅流动。
3: 我们将引导国有基金加大对场景创新的倾斜支持，创新场景加技术加股权、基金加场景等合作模式，
4: 明确政府投资的项目场景应用投资的占比，打造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现代化治理等5个领域的人工智能加综合场景矩阵。
1: 行动方案还部署了包括城市交通、环堵促畅治治场景、北斗和卫星互联网融合发展应用场景、 AI 加综合应用场景等在内的一批新场景。
5: 围绕 5G 加、人工智能加、工业互联网加、机器人加和北斗加等领域呢，进一步加大创新场景的培育和开放的力度，
6: 健全以场景需求为导向的科研攻关机制，产出一批重大创新成果，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应用场景。
7: 常态化、开放智能网联汽车、空间信息等一批含金量高、带动性强的应用场景，打通供需对接的壁垒。
8: 消费狂欢、美食对决、科技首秀，今年5月，西洽会如约而至。想看最新款智能座驾？新车首秀加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带你沉浸式体验黑科技，想一站式逛知全球。美食嘉年华来袭，让你从早吃到晚不重样。想在家门口挑选全球尖货？西洽优选城市惠民，西洽新品首发首秀，给你全新体验。不止吃喝玩乐，主题论坛、国际洽谈、投资推荐、专项签约，4天超30场重磅活动，场场有料。聚西部势能，汇全球商机，创合作共赢。西洽会，我们不见不散。
0: 第8届西洽会将于5月21号到24号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和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记者从重庆交通开拓集团获悉，将在展会周边准备30余台公交车作为应急运力，根据客流情况实施加密发车的间隔。而在轨道方面呢，6号线、10号线以及国博线将会在展会期间缩短行车间隔，并在各线路准备充足热备列车，保障参会人员以及市民乘客的出行。好了，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我们来对话永川区永昌街道总合长曲英，倾听守护一条河流的故事。
9: 守护一条河，他曾面临激烈的对抗，
10: 他也紧着跟着追出来，然后捡起地上的石头，把我们的车窗都砸坏了。
9: 每一段河道的改变，终将汇成整条河流的重生。
10: 如果每一段都做好了，是不是整条临江河就做好了？
9: 从黑臭难耐到幸福河湖，重庆专访对话永川区永昌街道总合长曲英，倾听守护一条河流的故事。

0: 每天沿着临江河走路上下班，是曲英多年来的习惯。这既是他生活的轨迹，也是他作为永昌街道总科长的工作日常。
1: 我的家离这个河道也不远，所以我每天上下班的时候呢，可以看一看河面的一些情况呀。
2: 巡河的话，一般是看什么问题？
1: 第一个呢，就是河面上是不是有漂浮物啊？第二呢，就是闻一下河水的味道。然后第三呢，就是沿河入河口，特别是临近的几个排污口，比如说像这里面它就是个排污口。
2: 对，这个就是。
1: 如果是清水流的痕迹，就是长青苔，它就没有问题。如果是有污水过了之后，它流的痕迹的话，就要呈白色的那种乳白色的痕迹。
3: 师傅，你们一天捞几趟啊？一天捞几趟打捞？
1: 我们常见一个金鱼噻，单子六月，那几个月是不允许钓，后头几个月你可以那个甩一杆来，满足你的爱好。
0: 对曲英而言，管好这条河不只是尽一份职责，也是在守护他心中一段珍贵的记忆。
1: 我的老家就是临江镇，就是在临江河畔，所以我真的是喝着临江水长大的。当时的真的是叫河畅水清，书包一扔，然后鞋子一脱，裤脚一挽，然后就去玩各种捞鱼捞虾呀，搬开小石块，然后去寻找螃蟹的身影。
0: 作为长江一级支流，临江河全长100公里，蜿蜒贯穿永川15个镇街，是滋养了一代代永川人的母亲河。70年代淘米洗菜，80年代洗衣灌溉。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曾经清澈的临江河渐渐变成人们口中的90年代鱼虾绝代，21世纪初已是黑臭难耐。
1: 这个地方呢，我们称为三河汇璧，当时有3-4个农贸市场，宰活鸡活鸭和活羊子的就特别多，所以血水呢就直接排入河里面。
4: 三河汇璧那个地方呢，是我们明清时期永川的沧州八景之一，是一个著名的一个景点，当时就变成了一个臭水沟。
0: 恶劣的水环境不仅影响着群众的生活日常，也让不少前来考察有意投资的企业因水的问题而心生顾虑。改变迫在眉睫，2017年临江河综合整治全面启动，曲英成为了永川区的第一批河长。
5: 你面临的最核心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4: 首先是要截污，当时我们是很难的，因为没有先进的手段，全靠人工去排查，一个一个用那种钩子把它勾开，勾开了之后，然后你去看，如果看这个污水井和下一个污水井之间是不是通，有没有堵塞，还要靠我们到那种红墨水，就是去看，如果能够顺利流过来，那么证明这一段没有堵，如果流不出来，证明这一段就是堵了的，我们就是用最原始的办法去干这个事儿。夏天有一次，我们连续排查了可能就200米，在那个路段的所有的那个污水井勾出来的时候，里面是因为淤堵了，是臭气熏天，真的是熏得人就要呕吐的那种感觉。
5: 大家都说治水先治岸，是不是其实岸上的问题其实是最难解决的？
4: 对的，除了污染源的排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养殖场的关停工作，当时的阻力就非常大。我印象中呢，就是双龙村的叫三河林村民小组，最后还有3家是抵着压力坚决不拆，因为天天都去上门嘛，他也觉得很烦，持续了12-13天拉锯，有一天他情绪也爆发了，怎么天天上门天天上门不觉得烦吗？然后在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也紧接着跟着追出来，然后捡起地上的石头，把我们的车窗都砸坏了。
0: 双龙村村民罗张红是当年的钉子户之一，家里的养猪场就在离河岸不到20米的地方。
6: 好，他们一个一个接一个，今天是你，明天就是他的，反正是没断过，或者说没分手，想尽办法，他说年轻出道，把村中我们弄钱卖了。好，又把我们村里那点旧土地呢，又把我的解我解决了个工期岗位，都是全部完美，连我现在没去住，我都要不要隔三差五的过来和你。

0: 面跑，还要去呼吸别的妹姐妹的，嗯，
1: 还是心里面还是记挂着这个弟弟，
0: 是不是啊？
2: 反复劝说下，罗章红最终关停了污染河流的养猪场，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巡河员，从河流的污染者变成守护者。这样的逆转就发生在河长制开始在永川全面推行的那一年。
3: 作为街道的河长，你当时觉得压在自己身上的担子是什么？
4: 当时最直接的压力就是考核呀，嗯，因为每月都要考核，如果上面一个街道它的水流下来，那么流到你这儿，你这儿检测比较差，那证明就是你这一段的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也是履行河长制一个核心的考核，就是你自己分段负责嘛，你自己要把你自己这一段做好，如果每一段都做好了，是不是整条临江河就做好了。
3: 现在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就是切身的感受到这个水质确实变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4: 大概就是2019年年底的时候，我下班回家的时候6点过快7点了，然后在路过唐城公园的那一段河道，看到那里面呢，就是有群众在跳885了，在那儿带着小孩在吸水了，我就凑近一看，那里面真的就有一些小的小鱼小虾在那儿蹭蹭蹭的往上冒，那一瞬间觉得，哎，我小时候的记忆在慢慢的找回来了。
2: 氮肥厂废弃泵房被改造成临江河水文化展示馆，三河汇璧终于再现碧水穿城而过的景象。2020年，临江河水质实现从劣五类到三类的提升。2023年，临江河作为全国首批幸福河湖建设项目，通过水利部评估，成为重庆水生态治理修复取得成效的标杆项目之一。而随着近日重庆市第八号总河长令的发出，河湖管护将进一步向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迈进。
5: 通过手机 APP， 然后点开那个智慧政务，就是那个智慧河长城区专门有一个城区网格工作群。胜利路这边呢，你看玉屏河天然气公司这水运输中断，有污水溢流，你看马上就有人回应，你看马上核实处置，然后同时河长办还马上就下派艾特各个单位，这就快速的处置了。
3: 还有哪些智慧管理？
4: 一个呢就是天上呢，我们用无人机对河道特别是河面的三排湿乱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巡查，地面上呢，我们就通过加装这种摄像头来进行24小时的巡查。那么针对水里面呢，我们又安装了水质监测仪。
2: 如今的永川已建成智慧临江河数字孪生平台，整合无人机、AI 智能监控与人工巡河等资源，构建天、空、地、水、人一体化感知体系。
3: 我们说幸福河湖，你怎么理解幸福这两个字？
4: 去年在提出要治理一条河、提升一座城的这个一个目标的时候，所以我们当时就想，今后治理了之后，这条河随时可以下河洗澡，这就是最好的一种水质。这条河我愿意去爱它，我愿意去亲近它，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幸福。

0: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1: 今天重庆教育入学一件事线上申报通道全面开启，入学报名全流程线上办结，适龄入学儿童家长可以通过手机或者电脑登录愉快办，对照流程一步步操作，轻松完成线上报名。好的，这个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关注，我们再会。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

0: 长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1: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那个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货。
1: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3: 谍海孤舟，十灯密火，
4: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3: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4: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3: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5: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6: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7: 当时也是经营遇到困难，欠下了800万的外债，过的那个日子可以说生不如死，出门都是躲着人的，晚上下班回去一个人就坐在那个车里面，就不想回家，到门口还要提一口气，我自己都放弃自己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
8: 坐在他的边上就很平静地给他说，我们要一起想办法，这个钱我们可以一起来还，哪怕是10年20年我都愿意陪着你，日子难的时候我也会想着要跟他一起熬过去。
7: 老婆，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不离不弃，可以说是患难见真情，这辈子等我哪天东山再起了，我一定要好好的待他。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9: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凌晨我市东部部分地区还有零星降雨，到了白天各地已经陆续放晴，气温也在持续上升，下午3点像西部和中东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经来到了30度左右。预计明天白天大部地区仍将会维持晴好天气，但是午后偏西和东南部地区将率先迎来分散阵雨或雷雨，到了后天雨水全面发力，各地又将迎来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普遍为小到中雨，中西部偏北及东北部中到大雨，局地还将有暴雨，并且雷雨时局地还将伴有7到9级阵风，请大家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以及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大后天部分地区仍将维持降雨，其余各地以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阳光加持下，明天市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4度上下，但雨水到来后又会伴有小幅降温，建议大家适时的增减衣物。
10: 市区晴转多云，24到34摄氏度。两江新区晴转多云，23到33度。万州晴转多云，21到34度。潜江晴转多云，17到26度。南岸晴转多云，23到32度。长寿晴转多云，22到33度。江津晴转多云，24到34度。河川晴转多云，23到33度。南川晴转多云，21到32度。綦江晴转多云，22到33度。荣昌晴转多云，23到33度。台州晴转多云，19到33度。梁平晴转多云，20到31度。巫溪晴转多云，19到33度。定江晴转多云，20到31度。中县晴转多云，21到32度。云阳晴转多云，20到33度。石柱晴转多云，20到31度。秀山晴转小雨，19到28度。酉阳晴转多云，18到25度。彭水晴转多云，21到31度。万盛经开区晴转多云，21到33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农历四月初四。今天距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还有一天，来看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深化地方合作，促进共同发展。2026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开幕，袁家军、王炯、程丽华会见出席大会的重要嘉宾。
1: 市政府召开第80次常务会议。
0: 第八届西洽会明天启幕，来看记者提前探馆，为您解锁本届西洽会的新看点。
1: 以下是详细报道。
0: 深化地方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今天上午，2026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隆重开幕。来自29个国家、38个城市以及9个国际友好组织的嘉宾齐聚山城，共话友谊，共谋合作。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大会并宣布开幕。重庆市政府副市长郑向东、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袁敏道、乌拉圭圣何塞省省长本塔贝里、南非豪登省议长莫苏皮耶、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州长穆斯塔福耶夫、老挝琅勃拉邦省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辛塞沃拉冯、匈牙利佩斯州副州长亚当、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名誉主席卡特致辞。美国西雅图市市长威尔逊、萨克拉门托市市长麦卡蒂、韩国京畿道知事金东演视频致辞。白俄罗斯明斯克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库什纳连科、乍得恩贾梅纳市市长阿卜杜拉耶、南非自由州省省长马泰、老挝乌多姆塞省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塞亚翁、缅甸仰光省首席部长昂奈杜、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市政协主席程丽华、市委副书记陈新武、市领导刘尚进、赵世庆、黄茂军出席。
2: 11时20分许，袁家军宣布2026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开幕。郑向东说，当前重庆正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两大定位，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迈出坚实步伐。重庆国际友城合作大会是促进友城交流交往的窗口平台，我们愿与各友城一道共建国际物流大通道，共筑产业创新协作共同体，共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共拓地方交往朋友圈，共绘人文交流同心圆，推动友城合作再上新台阶，再出新成果，合力谱写繁荣发展新篇章。袁敏道说，面对当前国际形势发生的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为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开创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我们期待与各国朋友一道，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进一步增进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各领域经验交流，让友城合作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本塔贝里说，当前乌拉圭和中国双边关系已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圣何塞与重庆已在体育、教育、经贸等方面展开了良好合作，我们期待进一步拉近彼此距离，巩固友谊纽带，整合各自优势，共同携手前行。莫苏皮耶说，地方政府是促进和平、增进团结、发展国际友谊的重要力量，我们期待与各方在经贸、教育、旅游、文化创新等领域加强对话合作，相互借鉴经验，不断提升地方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穆斯塔夫耶夫说，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是巩固友好城市关系的重要平台，依托这一平台，吉扎克州将与重庆市在创新项目、投资合作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为乌中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贡献。辛塞沃拉冯说，我们将与重庆一道积极落实老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两国人民，特别是

0: 琅勃拉邦省和重庆市带来实惠。真诚邀请重庆市民去琅勃拉邦旅游，欢迎重庆企业家投资商去琅勃拉邦参观考察投资兴业。亚当说，佩斯州与重庆的合作不仅在政府层面不断巩固，在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方面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未来，双方将继续携手以卓越技术为基础，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维护全球供应链安全。卡特说，近年来新中关系不断深化，取得长足发展，感谢重庆为我们搭建这样一个平台，进一步加强中国与我们各自国家之间的友好联系。我们将共同珍视友好关系，继续为子孙后代增进繁荣、促进理解、守护和平。开幕式现场发布了缔结国际友诚、专项领域合作、阶段性合作计划、合作倡议等四大类22项合作成果。此外，2026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期间，还举办国际友诚经贸合作对接洽谈会、魅力友诚文旅推介会、重庆国际友好城市交流展、国际友诚美食文化嘉年华、国际火锅技能交流赛等系列活动。国际友好省州市长以及城市代表、国际友好组织、外国企业、商协会代表、有关驻华使馆官员、驻渝蓉总领事、境外媒体、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市有关部门、区县企业和单位负责人参加。
1: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袁家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市政协主席程立华会见了来约出席2026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的重要嘉宾，白俄罗斯明斯克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库什纳连科、南非自由州省省长马泰、缅甸仰光省首席部长昂奈杜参加。
0: 袁家军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欢迎各位嘉宾来渝出席大会。袁家军说，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搭建了交流城市建设经验、共享未来发展机遇的重要平台。重庆是中国西部工业重镇，是长江上游地区最大临江城市。近年来，全市上下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坐实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两大定位、新使命、新任务，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提升城市高质量发展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大力建设美丽重庆，不断塑造宜居、宜业、宜游城市品质，进一步提高城市本质安全水平，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重庆愿同各方进一步加强交流互鉴，深化城市治理、产业发展、经贸物流、文化旅游等方面务实合作，携手打造友诚合作标志性成果。与会嘉宾在发言中感谢重庆市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库什纳连科说，重庆是链接欧亚大陆经济走廊的战略枢纽，历史底蕴深厚，产业基础坚实，开放动能强劲，高质量发展态势向上向好。明斯克州愿同重庆持续深化工业、科技、贸易、投资等方面合作，推动双方友好关系实现新的更大发展。马泰、昂奈杜说，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充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等方面成果丰硕，不仅是经济重镇，也是学习合作共享成果的重要伙伴。愿进一步加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出口贸易、交通互联互通、技术创新、青年发展等领域互利合作，不断深化友好情谊，增进人民福祉。参加会见的还有重庆市及区县友好城市、友好交流城市代表、驻华大使、国际组织对华友好商协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负责人、重庆市领导、市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等。
2: 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一个个跨越山海的友好城市，标注着重庆融入世界的经纬，也见证着这座超大城市走向全球的步伐。从扩大朋友圈到拓宽交往面，从提升契合度到增强影响力，友诚合作已成为重庆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生动实践，成为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有力支撑。 不靠海，不沿边，但重庆通向世界的路就在脚下。站在新起点，重庆将以更开阔的视野、更博大的胸怀与世界相知相交，在经贸互通、科技创新、人文交流中织密合作网络，让走出去的步伐更稳，引进来的通道更宽。当有城情谊化为发展动能，当开放品格融入城市精神，我们将共同拥抱更加辽阔的未来，共同谱写城市互利共赢、人民相知相亲、文明互学互鉴的崭新篇章。
1: 今天开幕的2026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为重庆与全球友城搭建起互利共赢的开放平台。现场达成一系列务实合作的同时，重庆友城朋友圈再添新成员，总是突破200个，一张联通世界、共促发展的友好合作网络正持续织密。
3: 大会是今天早上正式开幕，但其实这两天细心的市民会发现，我们整个城市啊都处于一个国际友好城市的交流合作的氛围当中，一系列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在各个地方纷纷的开展，比如说国际友城美食文化嘉年华、国际火锅技能交流赛等，让中外嘉宾沉浸式感受重庆的开放活力与多元魅力。嘉宾们还实地考察了我市开放平台和重点企业，对重庆的基础设施建设、智能制造和城市治理水平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纷纷表达深化合作的强烈意愿。
4: We have this existing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batteries industry, cultural,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but I would say there is still room to improve the people-to-people connection.
5: Looking at the extent of infrastructure that we saw, especially your bridges, they are the most impressive in the world that we have seen. That will be a starting point.
3: 除了特色体验活动，大会还聚焦务实合作，精心举办国际友城经贸合作对接洽谈会、魅力友城文旅推介会等重点活动，为友城间深化经贸文旅等领域的合作牵线搭桥。
6: 我们将在市中心开辟一座公共广场，命名为中国重庆广场，同时我们首都的一条核心交通主干道也将被命名为重庆大道，希望在两地人民之间建立起一座永恒的友谊桥梁。
7: In the last few years, I've seen Chang'an becomes one of the major exporters for EVs into the world. So that have lasting memories for us.
8: I hope this exchange can open practical paths of cooperation in culture, tourism, education, audiovisual industries, and innovation, creating relationships that will continue far beyond this event.
3: 本次大会期间，我市分别与越南老街省、缅甸仰光省、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斯洛伐克特伦钦州、渝中区分别与匈牙利巴拉顿博格拉尔市、白俄罗斯明斯克州、涅斯维日区建立友好交流关系。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和友好交流城市总数已经达到202个。
2: 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下午，市委书记袁家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市政协主席程丽华会见了来渝出席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国内外重要嘉宾并巡展，英中贸易协会总裁白彼得、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周杰、葛兰素史克全球副总裁赵伦、玉湖集团香港投资控股公司董事局主席黄向墨、加纳工业协会首席执行官阿夸伯阿等参加。
0: 袁家军欢迎各位嘉宾来渝参会，感谢大家对西洽会的高度重视，对重庆发展的大力支持。袁家军说，重庆地处中国西部，国家重大战略交汇叠加，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工业基础坚实，是一座智慧之城、绿色之城，未来发展空间广阔。当前，全市上下深学笃行习近平主席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聚焦落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加快建设物流枢纽经济区，构建完善现代化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和对外开放综合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开放平台能级，全方位拓展国际交流交往合作，大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打造中国 国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增长及动力源，希望与会嘉宾以西洽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重庆的沟通交流，共绘合作新蓝图，共育产业升级新动能，共辟创新发展新赛道，共拓开放合作新空间，努力实现高水平

0: 平互利共赢。白彼得、周杰、赵伦、黄向墨、阿夸伯哈代表与会嘉宾感谢重庆市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预祝西洽会取得圆满成功。他们表示，重庆是中国内陆开放高地，区位优势突出，工业体系完备，交通条件便利，营商环境优越，经济社会发展充满活力，为海内外企业加强经贸、产业等合作提供了巨大机遇。愿用好西洽会重要平台，同与会各方加强沟通交流，拓展合作空间，推动互利合作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会见前，袁家军、王炯、陈丽华等与中外嘉宾来到国博中心中央大厅巡展。袁家军等走进重庆馆、四川馆、英国馆、韩国京畿道馆、兵器工业集团、超威电源集团等展台，观看高新技术产品展示，了解产品性能和产业发展趋势等。部分国家驻华使节、驻渝总领事、兄弟省区市相关负责人、国家部委相关负责人、中央企业、地方国企、民营企业负责人、世界五百强企业、其他跨国企业负责人、国内外商协会、国际组织、机构负责人和专家学者、重庆有关市领导及市级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
1: 市政府昨天召开第80次常务会议，审议推进政务服务全面通办实施方案，研究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关工作。
0: 会议指出，要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加快推进线上办事一网通办、线下办事只进一门，要提升全面通办率，细化推进举措，打通难点堵点，加快形成三级高效协同、全面通办的政务服务体系能力。要用好数字重庆建设成果，强化渝快办平台枢纽功能，建设政务服务高质量数据集，稳妥有序推进人工智能大模型在政务服务的运用。要方便企业群众办事，推进简政便民和流程再造，要加强政务服务监管，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体验。会议强调，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深化鲁渝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用好集团式帮扶和区县对口协同发展机制，持续提升帮扶实效。要多措并举促进稳定增收，因地制宜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稳定农民就业收入。会议还分析了1到4月全市经济运行情况，部署了有关工作。
2: 第八届西洽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西洽会展览面积达15万平方米，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新在哪儿？来看记者的提前打探。
3: 今年西洽会我感受到的第一个新，就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新西部。在中央大厅，我们就看到常设主宾省四川带来了智能制造、产业协同等方面的展示。再往前走，主宾国英国、主宾城韩国京畿道的展区也已经亮相。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是，这些展区不是简单展示我有什么，而是在展示在哪些领域可以合作。比如英国的数字与技术、先进制造，韩国京畿道的板桥科技股、现代物流产业，都和西部产业升级有很强的对接空间。站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各自的特色，更是一个开放的西部正在链接全球资源。
4: 我觉得我们京畿道的产业布局跟重庆很相似，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和半导体、AI、生物科技这个方面，跟重庆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0: 从开放合作到产业协同，本届西洽会的新制造看点十足。AI 机器人、毫米级智能质检、秒级城市治理等新技术、新场景集中亮相，其中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展示尤为亮眼。
3: 今年西洽会期间，关于新能源汽车的展示面积达到了1.3万平方米，近20个主流品牌的车企呢将发布最新的车型。从静态展示到动态体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辆车，而是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整体实力。
5: 这家企业是来自我们川渝高竹新区的一家汽车外形设计企业，它现在为红旗、广汽、长安等集团提供整车设计的一些项目制造，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摩托车产业链的上下游的配套。
3: 过去大家逛展可能更多的是看产品、看设备，

0: 那今年呢，西夏会将生产性服务业单独设馆，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个 N2 馆。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能源、金融、物流、工业设计等这些偏后台的产业呢，如今开始走到台前，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
1: 全方位的展示我们在自然资源领域全产业链的技术服务体系，我们打造了矿产资源从勘查、开发、选冶到矿山的生态修复全产业链的技术服务包。
2: 据了解，本届西夏会吸引了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机构参展参会，涉外展商占比超过50%。
3: 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欢迎继续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3: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在很多公共场所，我们都看到过家庭卫生间，它能够帮助解决特殊群体如厕时面临的实际困难。早在2023年，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厕所建设管理的通知，明确要求3A 及以上等级旅游景区要实现家庭卫生间全覆盖，提升公共服务人性化水平。这项工作究竟落实的怎么样？记者选择市内部分景区进行了走访。
1: 家庭卫生间又称第三卫生间，最常见的使用场景就是异性家长单独带孩子入厕，异性子女陪同行动不便的长辈入厕，以及婴幼儿照护等特殊情况。家庭卫生间通常配备有成人坐便器、儿童坐便器、多功能婴儿护理台、成人洗手盆与儿童洗手盆、安全抓杆、紧急呼叫按钮等设施。卫生间内空间也要适合轮椅回转。记者走访的第一站是渝中区洪崖洞，作为4A 级景区，这里应当设置家庭卫生间。可记者在景区内上上下下走了11层，都没有看到家庭卫生间的身影。
2: 有没有见到咱们这边的这个第三卫生间？
3: 没。
2: 你觉得
3: 再找卫生间，够快够快。
1: 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整个洪崖洞片区都没有设置家庭卫生间，陪同异性小孩或老人如厕，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4: 这是没有家庭卫生间那种，都是公共的。
1: 找不到家庭卫生间是一种情形，而在有些景区，即或是找到了，情况也不容乐观。大渡口区重庆工业文化博览园内倒是设置了家庭卫生间，可进去之后，记者发现里面的设施配备明显缺失。
2: 但是按照规定还缺了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缺了一种坐便器，还缺了可折叠的多功能台，缺少了婴儿座椅，还缺少了儿童洗手盆。
1: 根据指引，记者在工业博览园内又找到了另外一处家庭卫生间，没想到这里的情况更为糟糕，不仅设施不全，而且还沦为了堆放杂物的清洁间，服务功能名存实亡。日常管理和服务意识跟不上是记者走访中发现的另一种情形。长寿区长寿古镇是4A 级景区，停车场区域就建有第三卫生间，可当记者前往游客中心进行咨询时，工作人员的回答却出人意料，说整个长寿古镇都没有第三卫生间。
2: 有没有？
5: 没有的。
2: 都没有
5: 啊？
2: 这孩子小吗？
5: 厕所里面就没有。
2: 他主要我得把孩子放那儿嘛。咱还有就是咱们其他的卫生间有没有放婴儿这个台子？
5: 没有。
1: 根据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的通知，景区应当加强家庭卫生间功能和适用人群的介绍与宣传，引导游客正确使用。如果连工作人员都稀里糊涂，这项工作很难开展好。再去到同为4A 的大足区香国公园看看。游客中心的景区全景图上看不到家庭卫生间、第三卫生间的标识。记者将情况反馈给了大足区文旅委，等待2个小时之后，旅游事业科科长李勇出面回应。他表示，香国公园内是设有第三卫生间的，只不过没有标注在景区全景图上。
6: 游客地图里面他不用这个的。
7: 游客中心
6: 就是说他上面这个全景全域全景图，他只标注他的景点景观的位置。在一个景区，
7: 他们哪一个是有的哈？香国公园的。
6: 对。
1: 李科长的回答非常肯定，记者随即返回公园查看，最终在公园一名女性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

0: 在女厕所内部的一处门板上看到了第三卫生间的牌子，不过里面只安装了一个马桶，设施配备明显不足，也没有遵循第三卫生间必须独立设置的要求。面对这个情况，李科长分析，可能是建设过程当中把第三卫生间的牌子贴错了地方。在他看来，公厕里的无障碍卫生间就可以替代第三卫生间功能，无需单独设置。
1: 如果我们那么打个比方说，如果他把它标注成加第三方卫生间，他应该是能够标的话，那你觉得还有问题没？如果他标注成第三方卫生间，我觉得他设置都没有问题。
0: 李科长的一番解释让记者很意外，因为按照相关标准，两者之间在服务对象和设施配置上是存在显著区别的。无障碍卫生间主要服务残障人士，家庭卫生间功能更全面，只在提供家庭化服务。从这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地职能部门认识上的不足。
2: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他现在可能他就有那种男女意识了，他就不太愿意跟他爸爸去男卫生间。
3: 家庭卫生间不能成为有名无实的形象工程，我们更需要的是它能够真正发挥应有的功能，找得到用得上。这不仅仅是在完成上级和文件的要求，其背后体现出的更是以人为本的城市经营理念和重庆这座城市的温度。希望各地景区和旅游管理部门能够认真对照，改变这一状况。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致敬苗乡，养心捧水。2026第十五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和中国捧水水上运动大赛5月24日盛大启幕。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

0: 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

0: 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

0: 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

0: 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

0: 肘。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野海孤舟，石灯觅火，
1: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2: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3: 不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4: 当时啊，也是经营遇到困难，欠下了800万的外债，过的那个日子可以说生不如死，出门都是躲着人的。晚上下班回去，一个人就坐在那个车里面，就不想回家，到门口还要提一口气。我自己都放弃自己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
5: 坐在他的边上，就很平静地跟他说，我们要一起想办法，这个钱我们可以一起来还，哪怕是10年20年我都愿意陪着你，日子难的时候我也会想着要跟他一起熬过去。
4: 老婆，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不离不弃，可以说是患难见真情。这辈子等我哪天东山再起了，我一定要好好的待他。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哇，哎呀，吼！小苗啊，魏站长这个新的办公室老气派嘞。
1: 沈主任呢？
0: 是沈主任。什么是沈主任的？沈主任在我们这要弄办公室啊？这重庆站魏站长才是我们的老大，他什么意思啊？把人要加工他呀？这哪能意思了？老板身边的胡子

0: 再来送不送来的。你说张老师是不是林不清？
1: 换作是你，你会吗？
0: 我想到了，是不是因为老板重视八幺零这个事情？
1: 有些事情不用说清楚，自己去体会。
0: 这就决定。好，我体会到，那就是因为那个日本间谍，对吧？还有一件事特别重要，我跟你说一下。我请了八幺零调查小组负责盯着李少棠还有吴小安，顺便多看一下沈主任他到底打什么算盘。
1: 不要跟着我。
0: 想要身材还是蛮好的，手术
2: 带我上鲁斯博士那儿是老师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啊？
1: 老师的意思战略都知道。
2: 那叫你跟着我是谁的意思啊？
1: 老师的意思不放心你，让我盯着你。
2: 小葛，
1: 一号会议室出来的，手里拿什么伞？
2: 小葛。
3: 哎，欧大哥，好久不见。
2: 是啊，你这几年怎么样？
3: 我挺好的。欧大哥，听说你被日本人……
2: 没事。
1: 欧大哥，
3: 秦科长，您别误会，我跟欧大哥很早以前就认识了。
1: 啊，我没误会，我误会什么呀？
2: 就你误会什么呀？你忙你的去吧，我俩聊会儿。
1: 我不忙。
2: 哎，小哥，送你礼物，胸针。
3: 真好看，谢谢欧大哥。
2: 别客气，戴上看看。你这样，你两个手带，我帮你拿着。哦，
3: 不用不用，我回去再带吧，我还有点忙，我先走了。
2: 行行行，去吧。李少棠的策划方案，
1: 应该是去沈主任办公室了。
4: 我们要趁他搬进去之前，看到这份资料里面到底写了什么。
5: 军统对李少棠的测谎已经完成。情况比较复杂，
6: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5: 根据野草同志传回来的消息，军统明知道测谎结果是有问题的，竟然没有公布测谎结果，而且也没有对他采取任何措施。
6: 你的意思是李少棠不可靠？
5: 李少棠和欧小安互相指认对方是日本间谍，我看组织上要启动他的计划必须暂缓。
6: 上级需要马上启用李少棠，洛营计划随时可能实施。攻击目标如果是游击区怎么办？姐，如果是延安怎么办？
5: 盲目的启动一个我们不信任的人，危险更大。
6: 我要求当面跟野草谈一谈。
5: 这不可能，我们的工作纪律你应该清楚。
6: 我清楚，可是没有时间。
5: 王云杰同志，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哪怕是我。

0: 请问要哪里？
1: 麻烦转一下电讯科。
0: 好的，稍等。
2: 这里是电讯科。
3: 请问来这生来电视台吗？
2: 我就是。
1: 蓝先生，我是罗尚旗袍店的，您在我们这儿订的长衫已经做好了，今天晚上可以给您送到家里去，您方便吗？
2: 行，你来吧。

0: 喂，我是李少棠。
1: 你好，李先生。
2: 不好意思，你要的两张周五晚上的电影票，8:20已经没有了，6:01的，你看可以吗？
0: 那抱歉，我就不要了。
2: 好的，好的，实在不好意思啊，抱歉。

0: 是我。
1: 冯副站长，有人给黎科长打电话，
2: 具体内容
1: 听不清楚。
3: 马上查一下电话是从哪儿打出来的。
1: 是。

0: 怎么样？哎呦，这大办公室啊，可真够气派的啊！是给沈主任定的吗？
1: 秦科长消息挺灵通的，
0: 真是给沈主任的。
1: 嗯，
0: 来来来，聊两句。

0: 这事儿什么时候是秘密？那小苗，你说咱们战力是不是要变天了？怎么说？
1: 你说这沈主任都来了，这肯定是上面对咱们工作不满意啊！哎，
0: 我觉着吧，像咱们这种小角色，还是提前做准备的好。
1: 秦科长，你想多了吧？动谁也不能动到你秦大小姐的头上吧？别瞎操这个心了，我先忙去了。
2: 哎哎，没说完呢。

0: 好了吗？好了，就赶紧离开吧。
1: 好，马路。
0: 站住！我没订过花啊。你哪家的？谁派你来的？
2: 哎呦，花送到了，来，单子呢？这花送的可够慢的啊，我都等了半天了。行了，回去让你们老板下次快点。
1: 好。
0: 怎么回事？
2: 嘘，别让别人听见了啊。我这不是知道沈主任要来吗，提前给他准备点小礼物。我这可不算是行贿啊，等沈主任来的时候你帮我提一下，以后也好相遇嘛。嗯，
0: 行，谢了。

0: 真记不起来了。
1: 我的脑袋一片模糊，思绪是乱的，我拼凑不出来。
0: 行了，先别写了，去洗个澡，好好休息休息吧。别写了。

0: 个布条很重要吗？如果你不回重庆，不搞清楚这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你将被永远刻在卖国的耻辱柱上。
1: 我只是想让你明白，你想起的每个片段都可以找到疤痕，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你多隐瞒一分钟，大乔和八幺零就能找出来，那个站内的日本间谍也就完被救出来了。你问吧。
2: 下午2点钟，我在9号日台把离。

0: 想送上火车。上车之前，我把我手抄的资料本交给他，看着他上车。
1: 做英绪化的资料，上哪站啊？你们两个人总得有一个人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好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肯定把到底是谁出卖了兄弟找出来，我不办法给你交代，我要给所有兄弟交代。
2: 欧先生，根据卡片说出字的颜色。
3: 黑色、绿色、紫色。
2: 刚才橙子是什么颜色？
3: 紫色。
2: 白字呢？什么颜色？
3: 绿色。
2: 按理论上来说，欧先生的这个情况大部分是功能性的遗忘，是心理的作用下大脑被启动了防卫机制，暂时压抑了大脑皮层的活跃。
4: 他之前有过目不忘的天赋，恐怕现在他已经失去这个功能。
2: 是的，数据显示他的大脑波动一直处于一个低潮状态。欧小安曾经被注射过大量复合型的致幻性药物以及脑神经干扰性药物。
4: 比如呢？
2: 比如他病历当中提到的东梁当碱、麦角酰二乙胺、裸盖骨素等等。
4: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如果他清除掉了身体残留的毒素，他就能恢复记忆了？
2: 他的头部内伤加剧了他的脑部的损伤，也令他的病理情况更加严重，所以情况并不是很乐观。欧先生，接下来我考虑用电击、催眠、药物等综合手段来给你治疗，过程肯定会很痛苦，要不我们明天再继续吧。
3: 不要明天了，就现在吧，我没问题。
2: 决定吗？

0: 怎么办？我算了，你现在伤还没痊愈，要不要再等一等？没事，我扛得住。这对你身体负荷太大了，只要有一丝希望能恢复记忆，我都愿意尝试。我想知道我过去4年都干了些什么。你想清楚了。
1: 如果情况比现在还糟，怎么办？如何比现在更差？你理解不了失忆的感觉。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你理解不了。
2: 伍思博士，继续吧。
3: 准备好了。

0: 策划结果怎么样？军统还没有公布，政府说通过了。靠分辨记的，当他们问到明远同志发展我的时候，我的心跳明显的波动。那个策划员应该记录下来了。
1: 没人跟你复合这些问题。没有，但我觉得他们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查我。他们在我家装了窃听器。
0: 什么人？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就是冯云子。
1: 军统还在查你？我不确定是军统在查我，还是他想查我。
0: 他查你干什么？肯定是军统啊！
1: 他要把女儿嫁给我。
0: 一切以组织为重。
1: 亲自查你，你没点破吧？怎么可能？得想办法让他们撤了，不然你也很麻烦。
0: 怎么撤呀？我也不能明说让他们拆了吧？
1: 反窃听的方法有很多种，有空我教你几个。
2: 电话查到了，是从新泰路一个报刊亭打出来的。好，
3: 我知道了。定贤，定贤，爸，啊，您找我呀？这个礼拜五你和少棠有约会吗？
2: 哦，本来要去看电影的，但是没票了，就不去了。哦，
3: 那好，那礼拜五晚上，把少棠叫家里来吃饭。
2: 好，那我告辞。啊，爸，您要去哪儿啊？
3: 我回站里啊。
2: 要不您带我一段吧，正好去找少棠。
3: 哎，不方便。
2: 不是顺路吗？
3: 你再叫个车，让我妈帮你叫。
2: 好。

0: 今天结束了，可以走了。
1: 东西呢？
0: 什么？
1: 在缅甸，你从我身上拿走的布条呢？
0: 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懂。
1: 你别跟我装糊涂。
0: 是不是电击治疗让你产生新的幻觉了？
1: 你为什么不上报？你拿走那个布条，我相信你也觉得那是八月龙的重要线索。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上报？
0: 你怀疑我？
1: 我不想怀疑你，但是你要告诉我，九五四八那张布条到底给谁了？那么这样，我们做一个交换。你告诉我布条去哪儿了，我告诉你关于李少棠的测谎结论。
0: 说说看。
1: 测谎过程中，关于日本间谍的33个问题当中，
2: 你的姓名是李少棠。
3: 是。
1: 心态平稳。但是在问到关于共产党的26问题当中，
2: 你是不是共产党？
4: 我说了，我从来就没有加入过共产党。
1: 有8次心理异常。
4: 我说了，我不是共产党，我要跟你说多少遍？
1: 建议针对通共进行多次策划，建议其他治疗共同参照。
0: 你不是全都忘了吗？
1: 我只记得这些了。
0: 你的意思是说，李少棠不是日本间谍，而是共产党。
1: 一个有通共嫌疑的人，不但没有被抓，而且他的测谎结论秘而不宣。你说上风什么意思？
0: 那个布条是证明李少棠是日本间谍的证据吗？
1: 我觉得有很大的可能。那个布条是我狱友的，当时我们一起从810跑出来。
0: 他也还活着吗？
1: 当时日本人追得很紧，我们躲起来了。然后
0: 这个人是谁？叫什么？
1: 我不知道。
0: 长相呢？
1: 我不知道。我只记得这么多了，但是我肯定那个人是真实存在的。
0: 看来鲁斯博士的治疗对你还是有效果的。那个布条我给了我信任的信任去查了，跟你一样，我也不相信站里的人。有线索了我会告诉你的。

0: 冯副站长，嗯，抓到了吗？抓什么抓？那就是个普通的电话亭，什么线索也没有。李少棠回来了吗？
1: 回是回来了，可他一直在听唱片，今天的监听效果不好。
0: 听唱片？
1: 嗯。

0: 小刘。
1: 对。
0: 撤掉。
1: 撤掉。
0: 把监听设备都撤走。小兔崽子，反侦查能力太强，还不明白我们暴露了。

0: 810的问题是重庆站的老伤了，时隔这么多年，这一回老伤也成了老板的一块心病。实不相瞒，老板非常的不开心。我在这儿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就这一次，哪怕是下刀子挖肉，也要彻底把这块烂疮给我挖干净了。当然了，我沈某一个人是没有这么大力量。 说到底呢，还是要仰仗重庆站的三位站长，还有诸位同仁们，因为你们是重庆站的精英啊。秦科长，你之前在38师的表现已经得到了老板的赏识。李科长，你在武河妥善处置日军的毒气弹，也为重庆站立了一大功。吴小安。
1: 只有你在810待过，所以希望你能调整好自己，尽早的帮我们多回忆一些关于八幺零的线索。
2: 是。
1: 在座的各位虽然来自不同的科室，但是能够参与这次行动，那就说明你们足够的优秀。所以沈某，希望各位再接再厉，不负党国。
3: 是。
1: 是。
0: 那下面我宣布，810特别调查小组正式成立。 小组的具体任务有两个：其一，利用你们掌握的一切情报线索和专业技能，尽快分析出八幺零的确切坐标，以及大桥河野现在的藏身所在。缅甸那边已经有远征军的兄弟在待命，随时可以出动搜调，找到八幺零活捉大桥。其二，八幺零生产出的毒气弹和生化弹，现在到底在哪儿？洛英计划的攻击目标究竟是哪儿？需要你们尽快查明。除此之外，其他一切工作和任务。
1: 都可以暂时搁下。诸位，这是老板给我们重庆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希望各位同仁不要辜负老板的期望，好好完成任务，明白吗？
4: 明白。
5: 明白。
1: 那各位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6: 沈主任，局座的意思我们了解。眼下。 找到810和毒气弹，还有活捉大乔，确实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但是如果站里不干净，如果站里有日本奸细，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在一天的时间内传到大乔耳朵里，那我们的小组成立的……
1: 啊，
6: 侯小安，你先坐下。
1: 是，
6: 你的积极性我很欣赏，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找到了810，活捉了大乔和野，那这个人？
1: 就自然的现身了吗？是。我不管啊，你们以前有多少猜忌和怀疑，现在都通通给我放下，一切以完成810小组的任务为先，好不好？是。散会。
7: 罗小安，希望我们能够通力合作，尽快找到810。好，我承认，当年出事之后，我确实怀疑是你向大乔和野告的密。我知道他们有很多的手段，再加上当时上海那么多特工被捕之后，我就看到你公开脱离重庆的宣言，我怎么可能不怀疑你？但是经过这几日的事情。
1: 我看到了你对国家、对军统的忠心，也许真的是我错怪你了，
7: 小安。大敌当前，希望我们能尽释前嫌，别再怀疑彼此了。哎呀，
1: 你这个业务水平下降了。怎么说？你现在已经开始用一堆谎言去圆你第一个谎了，
7: 所以你觉得我在说谎？
1: 我问你，当年在上海到南京的火车上。
8: 你为什么要烧掉洛英资料本？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呐，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2: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啊。那个，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3: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点儿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

0: 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

0: 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别海孤舟，十灯觅火，
1: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2: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3: 我相信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5: 当时也是经营遇到困难，欠下了800万的外债，过的那个日子可以说生不如死，出门都是躲着人的，晚上下班回去一个人就坐在那个车里面，就不想回家，到门口还要提一口气，我自己都放弃自己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
6: 坐在他的边上就很平静地跟他说，我们要一起想办法，这个钱我们可以一起来还，哪怕是10年20年我都愿意陪着你，日子难的时候我也会想着要跟他一起熬过去。
5: 老婆，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不离不弃，可以说是患难见真情，这辈子等我哪天东山再起了，我一定要好好的待他。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这个业务水平下降了，怎么说？你现在已经开始用一堆谎言去圆你第一个谎了，所以你觉得我在说谎？
1: 我问你，当年在上海到南京的火车上，你为什么要烧掉落英资料本？当时情况紧急，我也是怕落英资料落到日本人手里。 还有，我和静贤的事情，一直没跟你解释。嗯，我是真的以为你死在了香港才。810特别调查小组第一次会议马上开始了，你们俩是再聊一会儿还是怎么着？不用了，一会儿见。
2: 这黎少棠跟沈主任到底什么关系啊？这么多的指控，沈主任都能帮他扛起来？关系好呗。如果是按照安藤原吉说的，810离仰光地区有30个小时的车程，日军在滇缅地区非交火状态下。 他们的行车时速在每小时25至35公里之间，所以就此推算，810的位置应该在仰光以北大概1000公里的地方。这里，秦科长，当时你们是在腊穴地区发现我的，是吧？想起来了。
3: 拉卡山谷，坐标在这个位置上。38师曾以此处为圆心，对附近的丛林进行过搜索，没有发现，所以这片区域可以排除了。你还记得你出逃的时候，有没有坐过卡车的印象？
4: 不记得了。
3: 距离拉卡山谷最近的一条能通车的公路上，发现了极为有限的日本通用卡车的车辙。
4: 但由于泥石流的破坏严重，所以也做不出更多的判断了。如果我当时出逃的时候坐了卡车，那这个距离就远远超过1000公里，
3: 甚至可能根本就不在这个区域。缅甸山区的地势非常复杂，还有一些原始丛林是地图上的盲区。要想进行更深入的排查搜索，必须要缩小范围，至少要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再想想。
2: 八幺零是大桥河野用于秘密研究生化武器和关押犯人的地方，应该满足几个条件：第一，要充足的水源，保证生活供给研究；第二，远离交通要道，边隐藏，所以应该有天然的屏障，例如茂密的丛林或者山谷。
5: 李科长，你分析的很有道理。
2: 你说的这个，我之前已经分析过很多次了，不太可能在丛林里，因为林子太密。 很难建筑，也很难防守。如果说水源边呢，我印象里，810有很大一部分区域是建造在地下的，太贴近水源的话，就没有办法建造大型的地下工事。所以我觉得最有可能的位置，应该是在森。

0: 森林与水源之间，比如说河谷，也可能是在热带丛林旁边的大空地上。
1: 吴小安，你分析的也很好。
0: 李少棠，如果你是大乔的话，你会选哪儿啊？
2: 如果是我，我会选这片河谷。是。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线索可以想起来？比如方位、时间、行程。我总结一下，我们就先可以把这块区域的位置。
3: 告诉远征军的兄弟们，让他们赶紧的排查，然后我们沿着这个拉卡山谷的四周，从有公路和车子的地方进行寻找，对吧？

0: 这个交给电信处，马上发给38师，让他们派人按照上面指定的范围尽快搜索。如果发现，第一时间汇报。
1: 是。

0: 霍南明最近那边有什么消息吗？目前没有。上次我告诉他策划也许会有问题，他特意交代我不要主动与他联系，以免军统怀疑。
1: 共产党等了这么多年，终于要召唤你了，那他肯定是带着任务来的。说不定这个任务跟八六零有关系，可他迟迟没有下达，那就是说明他对你还有所保留啊。
0: 对不起，申主任，是我无能。主动联系的，告诉八幺零小组已正式成立，你在小组里面可以掌握到核心情报。共产党应该会对这个情报有兴趣吧？是。等等，少棠，你要记住。 现在是一个跟组织失联多年的共产党，完全有理由可以表现得更积极一点。
1: 明白，我现在去吧。

0: 再服一周的药，应该就能根治了。小罗，我来吧。哎，好，记住啊，计量计辣。
1: 好的。
0: 你好，季食堂。
2: 哎，老板，我上个礼拜在你们店铺那儿订点海参，你看能不能给我？哎呦，对不起啊，你看能不能给我送过来啊？
1: 没问题，晚上我让伙计给您送过去。您看8:20你方便吗？
2: 哎，不行，太晚了吧？6点一刻行不行啊？
1: 可以，那准时见。
3: 谢谢老板，
2: 好嘞，您慢着。

0: 凶统成立了一个810特别调查小组，总部的加持秘书沈从吾作为特派员亲自到崇山主持工作，目的是为了找到810和大乔合约以及洛英计划的生化武器。接下来军统会将810和洛英计划的所有线索全部汇集到这个小组。
1: 你也在这个小组里？
0: 对，欧肖安也在。当年楼明远发展我，就是为了让我组织大乔合约的洛英计划。后来他去了缅甸，建立了810，也就是洛英计划的延续。
2: 把你和欧肖安都列入810小组，对你们的审查都结束了。
0: 现在还没确切宣布啊。沈从吾只是说一切以810为先。
2: 小组工作进展怎么样？
0: 已经找到大致范围，但是还不够具体。欧肖安之前在那里关过，但他什么都不记得了。现在我们只能一边搜索，一边寄希望因为他不复记。
2: 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0: 我还有件事。欧小安会不会是我们的同志？
2: 你为什么会那么想？
0: 我想向组织申请核实确认欧小安的身份。如果他真的是我们的人物，我希望组织尽快告诉他我的身份。我们现在同在810合作，如果他对我一直充满戒备，保持怀疑的话，我担心我们两个都会暴露。如果他不是，我也希望组织能告诉我接下来会怎么处理。
2: 该告诉你的自然会告诉你。注意安全。

1: 可那个，这这这马戏里头没，这穿棉穿穿大了没得？喂，我们老爷爸，我们老爷爸，我不会穿到困难，啥子也多起啊，对吧？伤害的，这个不要的，不拉不拉的，对吧？不然我们穿到没得啊？喂，哎，老阿叔，
2: 你干啥呢？
1: 都来下播，穿到来播被吧没？都嘛，等下有戏，都唯一没多难了不？穿到来播被没？穿到来播被吧没？
2: 耶，二，耶，二，真可以。

0: 给。
1: 来了，老板，来碗面。
2: 哎，
1: 你们现在什么情况？
3: 我小王下班回来之后就怎么没出来啊？
2: 秦满勇，
1: 这个天了，怎么还关灯啊？哎，你不会没盯牢，让人溜了吧？
3: 应该不会吧？哎，我估计睡着了。
1: 你别吃，你赶紧拿着水果上去假装走错路啊，去确认一下。
3: 不，怎么让我去呢？
1: 我去啊。
3: 你不去我去啊。
1: 你吃的水果谁买的啊？再说了，我还没吃饭呢，赶紧了。
3: 哎，别吃别吃了。你看，我说吧，我这是火眼金睛，他跑不了的。

0: 还能这样吗？不好意思，先生，已经打烊了。马先生，马先生，您是有什么急事吗？啊，
1: 我听朋友说，你们这儿能医好我的病，我来看看。
0: 我们这是药房，只抓药不看病。你要是没方子，请回吧。
1: 有方子。

0: 哎，你发现有什么古怪的地方？
1: 喂，这什么意思？
0: 刚才欧小安他对着窗户灯亮的时候，跟楼下同一时间亮，关的时候时间也是一模一样。
1: 哎，你别说，那是挺巧的。

0: 是啊，好，请问是李老师家吗？哪个李老师啊？哎，这不是花园路79号吗？哦，
1: 您找那个李老师啊？啊，
0: 对对，他那儿不好找，我送您过去吧。哎，
1: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去，我自己去。
0: 不好找，您找不着，真的，我送你走走走走走。
1: 别真不用，我自己去，自己去也行。
0: 不是，你找李老师，他也不见人呢，找他干嘛呀？
1: 哦，我给他送点水果。嗨，
0: 我懂了，你去啊，他也不能见你。你这样，我帮你送过去啊。哎，我帮你送过去。你叫什么？我给他留个名。哎，
1: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你，谢谢你。
0: 名都不留啊？
1: 啊，不用，不用，不用。

0: 爸把门带上。
1: 欧秀安开了黎少棠的测谎报告，测谎报告显示黎少棠有极大的通共可能，建议反复甄别。
2: 欧秀安的话有多少可信度呢？
1: 虽然我也不能确定欧秀安的话是否完全属实，但以黎少棠当天测谎的表现，沈从吾不但没有对他进行下一步的甄别，反而还让他有机会接触我党的人，这太反常了。
2: 你担心黎少棠已经被沈从吾策反了？
1: 沈从吾这个人心思深沉，黎少棠的身份又不能确认，我只是担心有这种可能。
2: 在黎少棠的身份没有确认之前，旗袍店只做生意不联络，我已经在外面租了新的房子作为联络点。
1: 明白。
2: 关于那个布条，我已经交给上级去核验。母亲，不管是欧孝安还是黎少棠，你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保护好自己。
1: 放心吧，我应付得了。

0: 怎么了？姐，出大事了！
1: 怎么判断的？王小阳来店里找我，他告诉我了九五四八。
2: 野草同志的推断是正确的，这个布条确实有很重要的意义。根据欧小安所说，九五四八应该是某种身份的证明。他一直暗示我，这个数字能够证明他和组织的关系。我第一次把这个情报汇报给上级，组织上就查遍了所有跟欧小安和龙明远有关的资料，其中还包括了当年上海和华东地下工委最高级别的秘密资料，没有任何与九五四八有关系的记录。
1: 是的，也是郭成忠发现了张焕离、赵唐的案，所以才来问我。
3: 如果欧小安是我们的同志，他因为失忆失去了和组织联系的方式，那黎少棠的身份和动机就非常可疑了。可欧小安从医院醒来以后，自己主动回了军统。
1: 拿着暗号来找我的人是黎少棠啊，那你怎么解释他今天的行为？
3: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黎少棠在策划中出了问题，已经被军统怀疑了。欧小安今天这一出，果是军统的圈套，我和黎少棠已经被军统监视了。
1: 不管怎么说，欧小安已经找到了你，你们的联络点已经不安全了，尽快组织同志们撤离。
3: 不行，如果我走了，黎少棠会有危险的。
1: 而是组织破解需要810的信息，不管是欧小安还是黎少棠，都是获取情报的关键。只有我留下来，才能完成组织的任务。我不同意，你尽快撤离。欧小安和黎少棠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3: 姐，没有更好的办法了，由我去查是最安全的。你和野草同志如果过多的参与进来，随时都会有暴露的风险。
4: 到时候你已经紧着这一条线，都不再安全，组织也很有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损失。
5: 按照您的指示，我把话都跟霍大明说过了，但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只是说会向共党的上级汇报。
4: 面对这样的情报，他还能不动声色啊？
5: 我还有意告诉他，我推测欧肖安就是共产党。
4: 但他比我想象中的冷静，这不像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都更像是他也怀疑欧肖安就是共产党。如果按照欧肖安和娄敏远的关系来看，不是没有可能。今晚你继续跟进，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5: 是。
2: 这是发报内容，翻译成密码即可发出去。
4: 好。
2: 那边收到之后一定会马上回复的，准备接收，我就在这等。

0: 好了，现在情况特殊，你在军统内部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1: 目前一切都安全，放心吧。
0: 保护好自己。
1: 是。回电了。

0: 那个电台又开始活动了。
1: 能定位它的位置吗？
0: 不行，太短了，监测不到。
1: 能确定是与野草相关的电台吗？
0: 说法上是一致的，根据技术确定，大概在这个区域。
1: 更大的鱼就要上钩了。

0: 我们是军统重庆站的，临时抽检，请您配合。重庆站的，军统电讯科。
1: 长官，
0: 大半夜的，查什么呀？
2: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附近这一片发现了敌台的电波信号，事态紧急，请您通融。
0: 哎。

0: 我们这儿没事儿，两个查件表的，你先洗，我一会儿过来。
1: 不好意思，长官，打扰您了，
2: 赶紧滚蛋，咱们走。
3: 臭小子，谁家都敢查！军统最近也不知道抽什么风，刚才要不是你反应快，估计我就被查到了。他们能带人查上门来，说明已经锁定电台的区域位置。从现在开始，你的电台要静默，我会转移电台，有必要的话。
4: 你也得走。如果电台撤了，你和上级领导，你们联络的线不就断了吗？
3: 断了之后，我可以重建。你在军统潜伏了这么多年，这个电台能运转到今天，已经是奇迹了。你现在去销毁所有的资料，记住了，从现在开始，进入休谟状态。
0: 是。

即刻命离，搜集810小组所获情报，坚证其是否可信。另有关欧宇95-48之事，仍未查到相关线索记录，

0: 你好，特地师。
1: 喂，你好，是李先生吗？
0: 啊，是我。
2: 先生，上次您说的红木家具，你还出手吗？
0: 啊，对对对，怎么了？是有买家了吗？
2: 是的，买家他们说了，只要您还有类似的货，他们都愿意收。
0: 太好了，感谢感谢。那还是按照咱们之前说的，您和买家联系，5个点。
2: 好的，没有问题。
0: 好，谢谢。
3: 李科长，正经。李科长，请进。
4: 李科长，
5: 江科长，缅甸那边有最新的电报发过来，搜寻进展中。
4: 没有，缅甸说咱们给出的范围还是比较笼统，而且当地地形非常复杂，又是密林，搜索难度很大，希望咱们能给出个坐标做参考。
5: 秦科长和欧小安，
4: 秦科长带周三出去了。
6: 哪能了？我们小组这才几天啊，干活的人越来越少了，太冷清了吧？就杀了呀！
7: 哈，沈主任，您这是有什么指示啊？
8: 文副站长似乎很爱惜自己的学生啊。哦，就那天开会，我第一次见到欧教安，虽然才说了两句话，但是我能感觉到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文副站长对他的信任和器重，包括私人层面的关心，我一下子就能明白了。
7: 哦，沈主任，您说的是我安排给他治疗的事吗？这事儿没跟您打招呼是我的不对，但我真的是着急呀，想尽快的找到810的线索。
8: 本副站长误会了，我没有怪罪你的意思。治疗是好事儿。怎么样，康复的如何？他想起什么了吗？
7: 哎呦，暂时还没有。
8: 真没有？
7: 真的，真的没有。
8: 那这样吧，找个机会我跟他单独聊聊。
7: 哎，好。
9: 沈主任，缅甸紧急情报。
7: 沈主任好。
10: 沈主任。
11: 沈主任。
9: 混蛋！
7: 沈主任，发生什么事情了？
8: 我们远征军派出去寻找810的小队刚刚出发，就遭到了日本人的袭击。日本人是长了千里眼还是顺风耳啊？还是你们重庆站出了日本人内奸呢？查！
0: 沈主任，那我们接下来的主要工作是查奸细还是查810？
9: 都查。
0: 是。
8: 你就不信找到810，我做大小和也还揪不出这个奸细来？邢科长和欧肖安呢？
4: 报告，邢科长带着欧肖安出去了。
12: 欧肖安，我知道810的坐标，精确坐标，东经97度26分。
0: 什么？
12: 东经97度26分。

0: 我们的治疗结束了，休息一会儿。
1: 谢谢。怎么了？
2: 我想起520的地址了，我们回站里去汇报。
1: 等一下，站里的人你信不过吗？
2: 信不过。

但是那边还有很多犯人，如果不汇报，你去救吗？只有这样，才是最快的办法。

0: 现在八幺零的位置就在东经97度26分，让远征军沿着这条路找，应该就能找到。
1: 就想你这么多，啊，且不说你说的是真是假，单凭一个经度没有纬度，难不成让远征军在缅甸从南到北找一圈？
2: 我不知道纬度，当时廖志敬没跟我说。
0: 看远征军的预伏地点，并不是在东经97度26分的这条线上。
3: 我觉得这条路没错，是日本人错误引导的方向。
4: 廖志敬档案查到了。
1: 说。
4: 廖志敬，军统南昌站副站长，民国30年在南昌遭到日本宪兵队逮捕，之后便一直没有了消息。
1: 好，我去给远征军发电报，去按照你说的方向，沿路搜索。

0: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事儿了吗？
1: 看您这满面春风的样子，一定是天大的喜事儿，您就说吧。
0: 念吧。
2: 是。
3: 重庆军统沈主任龚健，据情报所示方位，38师所遣小队不辱使命，寻得810之所在，然810之内不见日军踪迹，只得生化实验设备若干，实验档案资料不济，解救囚犯108名，其中国军将士47名，38师参谋部电。
1: 沈主任，这是奇功一件啊！鼓掌。
0: 坐啊，让那边把那个生化资料的部分做成名录，发电报给李少棠。
2: 是。
0: 少棠
4: 到。
0: 抓紧时间分析啊。
4: 是。
5: 沈主任，查到810的时候没发现大乔的踪迹吗？
0: 应该是闻风而逃了吧。我已经发电给38师，让他们继续搜索。
4: 是。
0: 哦，对了，这次我们不光发现了810，还有一件意外收获。我们俘获了关押在那儿幸存的22名。

0: 局座听到这个消息也很是高兴啊！局委员会跟军统已经取得了联系，这批共党将会由我们军统秘密关押身份。我们将会在瑞丽的边境接受这批共党。局座还说，这次任务结束，少不了给大家续功，所以大家还要继续努力啊！
1: 是。
2: 我叫安，
3: 到。
2: 这一次，你立了大功了。
4: 都是沈主任领导有方。如果这次能把大桥一起抓来就更好了。
2: 小安啊，能得到沈主任这样的夸奖，连我这老师的脸上都有光了。冯副站长，韦站长，是吧？
5: 啊，
2: 这个文副站长教出的好徒弟，让人羡慕。啊！哈哈哈哈哈！

0: 常回答，秦家大小姐送来的旗袍，说是领口不是很喜欢，专门帮忙改一下，满级的好像。
1: 我知道了，你去忙吧。哎。

0: 我这头风病犯了，你赶紧把店关了，去趟济世堂，让他们把药给我送到家里去。好。
1: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做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
3: 远视光技术专业教授，青工大国工匠王丽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近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 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
4: 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8022221。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9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
6: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0: 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当时啊，也是经营遇到困难，欠下了800万的外债，过的那个日子可以说生不如死，出门都是躲着人的，晚上下班回去一个人就坐在那个车里面，就不想回家，到门口还要提一口气，我自己都放弃自己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
10: 坐在他的边上，就很平静地跟他说，我们要一起想办法，这个钱我们可以一起来还，哪怕是10年20年我都愿意陪着你，日子难的时候我也会想着要跟他一起熬过去。
9: 老婆，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不离不弃，可以说是患难见真情，这辈子等我哪天东山再起了，我一定要好好的待他。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5月20号，2026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正式启幕。这场以深化地方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主题的盛会，邀请29国38城宾朋，集经贸洽谈、文旅互鉴、艺术交流于一体，在山城重庆铺展出一幅与世界相知相契的开放画卷。首先，我们一起聚焦大会启幕。
1: 5月20日上午，2026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在重庆开幕。开幕式现场发布了缔结国际友城、专项领域合作、阶段性合作计划、合作倡议等4大类22项合作成果。在缔结国际友城方面，重庆分别与越南老街省、缅甸仰光省、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斯洛伐克特伦钦州，渝中区分别与匈牙利巴拉顿博格拉尔市、白俄罗斯明斯克州、涅斯维日区建立友好交流关系，

0: 丰富中外友好的城市实践、民间根基和地方单元，在立足务实交往方面形成了一批中长期合作计划。未来三年，重庆与白俄罗斯明斯克州将开展13个重点合作项目，覆盖工业机器人、医疗器械、农副产品等，与美国西雅图市开展城市治理、动物保护、园林景观等合作，与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开展教育培训、体育赛事、文旅推广等合作。在拓展合作领域，长安汽车和乌兹别克斯坦 ADM 集团将合作制造新能源汽车，尼泊尔中国经贸协会和重庆市进出口商会、白俄罗斯工商会和重庆市贸促会将开展投资推介、贸易促进等。在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方面，大会发布了国际友好城市职业技能合作倡议，推动标准共享、互通互认、人才共育、互融互促、项目共建、互惠互享、赛事共办、互学互鉴。作为重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安排了开幕式、友城经贸合作对接洽谈会、魅力友城文旅推介会、重庆国际友城美食文化嘉年华等六项重点活动。开幕式上，一系列务实合作为友城交往注入实打实的动力。友城经贸合作对接洽谈会，国外省州市长与重庆企业面对面，聚焦陆海新通道建设，深挖经贸产能合作潜力，让开放合作落地生根。魅力友城文旅推介会，各国友城亮出文旅瑰宝，共探客源互送、线路共建的文旅融合新路径。线下体验活动更是暖意融融，美食加艺术加交流，串联起重庆与世界友城的交往印记。我们再把目光转回现场。
1: 大会是今天早上正式开幕，但其实这两天细心的市民会发现，我们整个城市啊都处于一个国际友好城市的交流合作的氛围当中，一系列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在各个地方纷纷的开展。比如说国际友城美食文化嘉年华、国际火锅技能交流赛等，让中外嘉宾沉浸式感受重庆的开放活力与多元魅力。嘉宾们还实地考察了我市开放平台和重点企业，对重庆的基础设施建设、智能制造和城市治理水平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纷纷表达深化合作的强烈意愿。
2: We have an existing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batteries industry, cultural,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but I would say there is still room to improve the people-to-people connection.
3: Looking at the extent of infrastructure that we saw, especially your bridges, they are the most impressive in the world that we have seen. That will be a starting point.
0: 除了特色体验活动，大会还聚焦务实合作，精心举办国际友城经贸合作对接洽谈会、魅力友城文旅推介会等重点活动，为友城间深化经贸、文旅等领域合作牵线搭桥，推动更多合作意向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
4: In the last few years, I've seen Chang'an becomes one of the major exporters for EVs, into the world. So that have lasting memories for us.
5: I hope this exchange can open practical paths of cooperation in culture, tourism, education, audiovisual industries, and innovation, creating relationships that will continue far beyond this event.
0: 从经贸到文旅，从官方对接到民间互动，多维活动搭建起政府推动、企业参与、市民共享的开放格局，让重庆的开放既有力度也有温度。大会重点推介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合作机遇，以及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摒弃了单纯的宾朋上门、外事接待模式，深耕经济外事的新理念。再比如，大会期间，重庆与一批友好城市围绕经贸、科技、文化、体育、青少年交流等领域签署未来三年的合作计划书，从简单的握手拍照转向突出携手同行的长远实效。一座城市如何向世界袒露胸怀，既在于高屋建瓴的战略对话，也在于让异国友人沉浸于最为直观的城市肌理与烟火气息中。在场景式主题参访活动中，重庆围绕城市更新、内陆开放、智能制造等领域，带领与会的嘉宾深入开放平台、创新企业和超大城市治理一线，在真实场景中寻找、发现合作机遇。这一系列多向度的互动，真实勾勒出重庆与世界相知相契的鲜活图景。通过短片，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重庆不断扩大的国际朋友圈。 高楼拔节生长，开放日新月异，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工作的飞速发展，构建起了高质量

0: 展的厚重底气。加上此次新增的国际友城，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和友好交流城市总数已达202个。朋友圈的扩容也伴随着合作深度的拓展。地域分布上，重庆的国际友好城市覆盖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发达国家，再到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形成全方位多元化的友城网络。合作领域上，从早期的文化交流、教育互访延伸至经贸投资、智能制造、文旅融合、农业技术、医疗卫生等多元领域。友城之间不仅有高层互访的顶层对接，更有民间往来的民心相通。以此为纽带，重庆与友城互建、互利、互补，共同谱写出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共赢新的篇章。共襄盛会，共享机遇。我们再来连线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副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国际事务与中国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徐瑶，请他解读此次大会形成的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1: 一是重庆与友好城市国际合作的机制化程度进一步提升。本届大会与西洽会同期举办，实现了资源共享、成果共促，切实把友城资源转化为我市对外开放资源以及高质量发展资源。比如今年来参加友好城市大会的我市友好交流城市韩国京畿道，就将作为西洽会的主宾城参加一系列的活动。二是重庆与友好城市的经贸合作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从首届友好城市合作大会开始，经贸合作与对接就一直是我们的重头戏。一方面，本次大会组织了重庆企业与接近200名国际友城、省、州市政府官员、企业代表进行现场交流。我们向参会嘉宾详细介绍了我市的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重庆在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以及新能源汽车的亮眼表现，对参会的嘉宾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三是重庆与友好城市的人文交流进一步得到提升，嘉宾们走进了重庆市规划展览馆以及南平街道厚宝社区，实地考察重庆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示范区的建设。这些沉浸式的感受都为重庆的城市发展脉络与基层治理的鲜活实践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0: 2026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既是重庆深化国际合作的加油站，也是内陆城市拥抱世界的宣言书。从务实高效的经贸对接到共情共鸣的民心相通，重庆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友好城市双向奔赴，互利共赢。未来相信这座山水之城的大门会越开越大，书写更多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的开放故事。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

0: 百名，活动仅限本大。
1: 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当时啊也是经营遇到困难，欠下了800万的外债，过的那个日子可以说生不如死，出门都是躲着人的，晚上下班回去一个人就坐在那个车里面，就不想回家，到门口还要提一口气，我自己都放弃自己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
9: 坐在他的边上，就很平静地跟他说，我们要一起想办法，这个钱我们可以一起来还，哪怕是10年20年，我都愿意陪着你，日子难的时候我也会想着要跟他一起熬过去。
8: 老婆，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不离不弃，可以说是患难见真情，这辈子等我哪天东山再起了，我一定要好好地待他。
1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净致谢，重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别人都说我黄明这辈子最大的运气就是娶了她。是他在我最难的时候紧紧拉住了我。十年来我们一步步往前路，累但心里踏实，因为他在，家就在。
2: 老婆，今天生意还好哦，辛苦了哦。
3: 没得事啊，生意好我才好噻。
1: 老婆，谢谢你对我不离不弃。
0: 老婆，谢谢你对我不离不弃。这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先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妻子赵春燕。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赵春燕，今年36岁，来自成都。啊，
0: 欢迎春燕。小片里说了，他要感谢你对他不离不弃啊，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4: 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他做生意失败了嘛，就是欠下了800万的债务。刚开始还不是很清楚，那个时候基本上在家里带小孩嘛，都是后面才知道的。当时感觉天都有点塌了，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就感觉我一直对他在他身边关心他，对他不离不弃嘛，他就觉得特别感谢我。
0: 看来这里面应该有很多的故事，来吧，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致谢人，丈夫黄明。
5: 大家好，我叫黄明，今年56岁，来自成都。
0: 您好，黄大哥，刚刚我们听到说你欠了800万，你是做什么生意欠了这么多钱？
5: 2010年的时候，我在成都开了一家鱼火锅店，当时生意特别红火，下午5点半的时候就开始排队，一直排到晚上9点10点多还在排队，一个月把人工房租这些刨下来，一个月还能剩10多万。后面就有一些朋友来找我出去另外开店，当时啊，我也想做大做强，就出去1年开了2家店，那2家店加起来有2000多个平方，每个店有10多个股东，店里面很多员工啊还是股东的亲戚，所以说就不好管理。刚开始啊一直处于赔钱的状态，这期间呢就有个别股东啊闹到要退出。当时啊因为股东都是我的要好的朋友嘛，我就答应了退出，从账上用现金就给他退了。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啊，第一个退了，第二个又来了，后面第三个、第四个，很快就把账上的现金退完了。偏偏我又是个不愿意轻易认输的人，我总想坚持一下，后面还是没有坚持下去。那2个店都垮了，垮了过后，我除了自己前前后后投进去的300-400万之外，还欠下了800万的外债，
0: 就是合着是1200万。
5: 那2个店差不多投资1200万，
0: 所以你把所有的股份都揽下了，是吧？
5: 对对对对，
0: 最终这些就都得你自己一个人来承担。
5: 是的，后面都是我一个人的债了。
0: 春燕，这事儿你不知道是吗？
4: 不知道，就是他后面就是要跳楼的时候我才知道。
0: 黄大哥，你为什么不跟妻子商量啊？这么大的事儿。
5: 刚开始嘛，我在他面前一直是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的形象， 我们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也有个约定，男主外女主内，所以说经营上的事我一般都没有跟他说。到后面欠了800万的时候，我又不敢跟他说了，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想得比较简单，觉得经营出现好转的时候这些困难都能克服。结果到后面老是想着一个人扛了，怕跟他说了，一个他担心，二个我怕他离开我，这个家就散了。
0: 那怎么还呀这800万？
5: 当时也是经营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办法，我就去借了一些利息很高的贷款。这其中啊，有一次我还想回我老家达州去找亲戚朋友借点钱来做周转。那一天我是早晨6点多钟坐的第一班车到的达州，9点多钟出了火车站，我就坐在火车站外面那个台阶上，一连打了7-8个电话，可是都没有人接我电话。当时我就比较尴尬地坐在那个台阶上，我就不知道下步该怎么办。在那个台阶上坐了几个小时，起来的时候发现手机也被偷了，当时我一下就崩溃了，我觉得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想到回来还要面对一堆的债务和一个烂摊子，我当时就决定从此去流浪算了。直到肚子饿的时候起来就在附近转悠，走到一家面馆门口的时候，我进去当了人生第一回叫花子，我进去跟那个老板说了我的情况，没想到老板是个善良的人，他给我煮了一碗面，还安慰我，给了我一点路费，让我回来了，要不然我现在还在外面流浪。
0: 而且你刚才也说了，你借了很多高利息的钱，他们会追着你要债吗？
5: 会的，当时我想的很简单，就觉得经营好转的话，眼前的困难就解决了。结果后面遇到经营不好的时候，那个利息很高，还不上贷款，当时真的就觉得死了也许是解脱了。当时我就觉得要找一个高的地方跳下去，当时最高的地方有339米高，我买了一张电梯票，就坐电梯上去了。在上面台阶是个餐厅，外面是个平台，人很少，我就选择人很少的地方，顺着那个栏杆往上面爬。爬到那个塔顶的时候，我就翻出那个栏杆外面。当时我照了一张照片，然后发了一条朋友圈，内容就是对不起大家了，下辈子再见。然后一个手挂在那个栏杆外面，就准备跳下去，没有一点害怕，自己觉得也许走了是一种解脱。很快我的手机就响了，因为有人看到了我的朋友圈，就立马打电话联系我。手机响了，我也不想接，因为当时疑心都上去，就没有想着要下来。
0: 你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完全绝望了，是吗？
5: 没有害怕，没有一点害怕。
0: 春燕，你那个时候没有发现他的异常吗？他跟之前不一样了？
4: 刚开始也没有发现什么，因为他回来就跟平时也就差不多嘛，回来他也没怎么说话嘛，问他也没有怎么说，
0: 所以没有看出有什么异常。
4: 对。
0: 那你是怎么知道他要跳楼的呢？
4: 就是那天我记得是应该是晚上的9点多钟，就接到就是很多朋友打来电话，还有店里的员工打来电话，他就说你知不知道黄明你要出事了，在什么地方啊。他说你打开微信看一下，因为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嘛。我打开微信一看，当时整个人都懵了，我就赶紧带着小孩赶紧就下楼打车过去，因为还是有点远嘛。在路上我都一直都是
0: 发抖的，
4: 对对对，然后就一直催着司机搞快点搞快点，这种赶过去的时候

0: 当时腿就有点软了，下车的时候就有两个员工扶着我，当时就有工作人员来接应我嘛，把我带上去。当时我上去的时候就看到他就在外面挂着，当时我一下就瘫坐在地上了，我就在那哭嘛，就在那喊他。当时也带着小孩一起的，就喊小孩在那里喊爸爸，就在那哭。
1: 当时我在上面，因为很高嘛，风也很大，具体喊什么我没有听到，但是我就看到他带着小孩在那里喊，一边喊一边哭，特别是小孩哭得很可怜，当时小孩才4岁，当时我的心一下就软了，也清醒了。我当时觉得我跳了也许是解脱了，但是把他们母女两个留在这个世界上会很可怜，所以说我当时心软了，就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当时是几个消防员上来给我挂上安全绳，然后把我接应下来的。我老婆和小孩上来一把就抱住我。
2: 春燕，你当时是不是吓坏了？
0: 对，当时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真的就很担心嘛，万一他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当时看到他安全下来了，赶紧冲过去就抱住他，他的手就是很冰，然后头也是很冰，我就赶紧带着他回家了。回家的路上我就一直抓着他的手，回到家我就赶紧给他做饭嘛，吃完就给他弄了水洗脸洗脚，就赶紧去休息一下，
2: 好好的照顾他，让他吃口热乎饭，让他好好的睡一觉。那经过这个事儿，你后来的状态会好一点吗？
1: 没有，回到家里几乎躺了整整一个月，脑袋都是懵的，根本不能想任何事。后面半个月稍微清醒一点了，又觉得这个事很丢脸，同时还要面对这么一个烂摊子，下一步该怎么解决，就经常在家里不出门也不说话，一个人望着窗子外面发呆。
2: 他这一个月在家里这样，你那个时候看着他着急吧？
0: 是特别着急，但是我也很担心他嘛，平时就在家把饭那些给他做好，喊他按时吃饭。我们还有一个2010年开的那个店还正常在经营嘛，平时我也会去店里帮忙。刚开始去店里说实话还是有一些担心，因为毕竟自己没怎么在店里去管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哈，员工啊他们这些会不会指指点点，客人这些也就是不认可我嘛。去了过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的员工他们也很团结也很积极，对我也是很好，就在我的带领下他们做事啊这些也很积极，因为我自己也本身也是属于就是什么事也会就去跟着干嘛。像每天的话就会去采购一些就是调料啊，蔬菜呀、鱼这些。那个时候刚拿了驾照，技术也不好，而且那个菜市场这些就又很挤，我们的采购东西还是比较繁琐嘛，重一点的东西嘛也都会自己亲自去搬。然后那个时候买回去发现还是有很多问题，比如说菜价格又高了，然后鱼的质量又不行，师傅也会说这个价格高了或者是这个质量不行，也会感觉到自己也做得不好嘛，也会挺难受，就想到还是要克服困难嘛，然后去把这个做好。晚上的话回到家我就也会跟他说一下就是店里这几天的情况啊，然后像晚上小孩回家的时候也会去安慰爸爸，去给爸爸讲学校发生的一些小故事，小孩就也会说爸爸你早点好起来带我出去玩这种。过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样子嘛，就看他情绪稍微稳定一点了，然后就坐在他的边上就很平静地跟他说，老公你这样一直这样我们也不行，是不是你要走出来，我们要一起想办法。这个钱说实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还，哪怕是10年20年我都愿意陪着你。
2: 听到老婆说这个时候你什么样的感受呀？
1: 很感动啊，也很愧疚。那一个月他在家里除了照顾我还要照顾老人小孩，还要到店里面去看店，一天就睡几个小时。特别是有一天早晨我们在洗脸的时候哈，我站在他身后，我突然发现他头上有一根白头发了，当时我一下就震惊了，因为他妈妈现在都还没有白头发，他以前的头发是又黑又长，
2: 对，
1: 这段就短短的这一个月，他经历了很多，他都不说，他在我面前还是表现得很乐观、笑嘻嘻的样子。当时我就流眼泪了，所以说第二天我就决定出门到店里去了。从家里坐车到店里，那一路上我心里还比较忐忑，不知道店里是什么情况了。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员工都跑差不多了，顾客经理这件事也应该是跑完了，没有几个了，生意没有以前好了，甚至一些员工顾客会见到我在背后指指点点。结果我到店里过后才发现，员工对我非常好，他们都非常欢迎我回到店里，他们工作起来比以前更加刻苦勤奋。晚上我看到很多顾客见到我回到店里都主动给我打招呼，并且陪着我的肩膀鼓励我。我知道这背后都是老婆这一段时间的辛苦努力，是她出面才稳住了店面的情况。
2: 这个黄大哥，那你恢复状态之后，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算算账，这接下来这些债我要怎么去还，每个月要还多少钱，这些钱咱们怎么来还怎么来挣。
1: 后面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把这些债权人都召集在茶楼一起制定了一个还款计划。后面我就是家里父母凑了一些，找亲戚朋友这些又借了一些，后面我老婆也去找她亲戚借了10万来把利息很高的贷款追得很紧的那一部分还了一下。他平时都没有在这方面跟人家张过嘴的，我曾经听他说过，小时候他家里比较困难，都没有去开口跟人家借过一分钱，借过一厘米。为了我，为了一起还债，所以说他去开口都是很不容易的。
0: 当时不知道给谁打电话，因为我们那边的亲戚朋友他们也都是一些工薪家庭嘛，就是上个班也没多少收入，真的打了很多电话才接到了有10万块钱。
1: 后面我们为了还债想了很多办法。以前最开始多的时候有20多个员工，后面我们为了还债都没有超过10个员工。我们自己生活这些尽量节俭，家里除了小孩的牛奶保证了之外，大部分时候我们家里都是吃面，包括老人都是跟着一起吃面。我们一直吃了好多年，到后面他胃上吃出毛病了，就老是反酸打嗝，去看医生，医生就是说因为吃面吃多了对胃不好，叫今后少吃面。但是我老婆从来没有抱怨过，在困难面前其实女人比男人还坚强，还能扛。
2: 那她也会想办法补贴家用吗？
1: 我后面到店里去了过后，为了减轻家里的困难开支嘛，她又去在蛋糕店找了一份工作。
2: 她也开始上班了。
1: 对，她招呼应酬嘛，这些还是比较厉害。蛋糕店就觉得他表现不错，就准备提升为店长。但是后面我们这边店呢，那个时候想急着还钱嘛，就请人都没有请多，又缺人手。后面他又把那边蛋糕店的工作辞了回来帮我。其实他是当时很不舍得辞掉那个工作的啊。
2: 你不舍得辞那个工作是吗？
0: 我就想到，哎呀，算了，想着还是去帮他，自己说不定去店里招呼好一点，多几桌生意就比我这个工资强，就想到这样还钱要快一点。
2: 所以有他来到了这个你们店里，这个对你们帮助很大吗？
1: 是的，是的。忙的时候他也在后厨切菜、炒锅，甚至杀鱼，这些他一个人都是。很能干，但是也很累。
0: 像我们早上的话，他送了小孩回来就打电话喊我下楼，我们就去买菜，买完菜的话就去店里，基本上就要忙一整天。因为店里也有很多准备工作，比如说像前厅要擦桌子啊、摆碗筷啊、调料这些，厨房的话也会去配菜、准备菜品。因为人手本来就少，如果碰到他们休假的那一天的话，我们什么都要做， 比如说哪天杀鱼师傅他难免家里会没事请假的话，我就要去杀鱼。刚开始杀鱼都不怎么会嘛，笨手笨脚，经常会伤到手。有的鱼它是有那种很硬的刺，也会锯到手。从早上5点多钟起床，就基本到晚上回去就是12点多钟了。

0: 这些年身上就 得了很多毛病，就腿静脉曲张，腰杆那个椎间盘突出，这些年他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在我心里可以说是心如刀割，很难受。
1: 但是你这每个月要还十几万，你有压力吗？能还得上吗？
0: 在我们经营正常的时候还能按计划还，但是这当中也有遇到生意不稳定的时候，我们生意下滑嘛，就不能按时还款，就有两个债权人把我们起诉了，我们为了还债把房子也卖了，卖了过后就租房子住。当时啊，卖这个房子啊，他肯定舍不得，特别是他给我们小孩那个房子装饰的粉红色的，墙上都是小孩贴满的奖状。当时卖之前他都在家里病了，躺了一个礼拜，我也知道他很舍不得，但是没办法，在卖之前我们把东西搬了，还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跟人家我们在搬出房门的时候，我们合了个影，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老婆给我三年时间争取把账还完，买个房子回来。但是后面都好几年了还没做到。我们搬出来第一个地方我还记得，是我们店附近条件稍微好一点的，2000多一个月。到后面生意下滑，我们还要还债，我们后面搬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有2000多搬到1000多，甚至几百块钱都去住过，还有老人跟着我们一起搬。最差的那次房间很小很矮的一个房子，我们住的那个房间应该是大概有个10多个平方吧，父母住的那个房间还要小一点，大概有10个平方，总共加起来20-30个平方嘛。当时小孩还小嘛，我们三个人都是睡一个床，那晚上说实在话翻身都困难。我们搬进这个出租屋的头一晚，我推开门发现他两个都在床上抱头痛哭，特别是小孩，当时我的小孩啊才9岁多，他到那个出租屋啊又黑又破啊，并且门也关不紧，他就害怕，晚上老是做噩梦啊。我们问他做的什么梦，他说他就梦见自己在一个森林里，开始跟在我们后面走，走着走着就我们就不见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在那里哭。后面有一次他放学回来的路上，他突然说一句，他说妈妈啊，我不记得我们以前房子是什么样子的了。当时听到的话他妈妈哭了，我也掉眼泪了。虽然我们条件很差，但是孩子没有一点抱怨，孩子跟我们一样很勤奋很努力，他读小学的时候经常领奖状，他在班上都是成绩啊这些都是很好。此外这个房子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厨房很小哦，我们厨房的厨具这些都放不下，很简单，以前烧的天然气后面烧煤气罐，当时很便宜，几百块钱的一个月。但是那旁边就是一条臭水沟，那个蚊子非常多，我们买的那个棉烟灯回来就是两晚上嘛，真的不夸张的说，就是用那个垃圾锄锄了有1/3少半锄。但是妻子啊没有抱怨，也还是像往常一样买菜回来做饭啊这些，因为没有专门的饭厅嘛，就在院子里搭的一张小圆桌啊，我们一家人吃饭啊，小是小，但是我们一家人呢在他的带动下还是很温馨。当时我心里可以说是心如刀割，很难受，我就想发奋努力，今后一定要把这个房子买回来，早点买回来。
1: 太不容易了，你们这些年搬了多少回家呀？
2: 从房子卖了过后，后面都至少搬了有7-8次，有时候碰到那个的时候，一年都有可能要搬个2-3次。当时他送我的那个金箔花，那个花上面还刻了有2行字，写的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是因为就是经常搬家嘛，就搬掉了，就感觉有点小

0: 小遗憾。
1: 对，当时因为就一直放在床头上，都放了很久。
2: 最困难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刚把店里的房租交了，就没有钱交我们租房子的那个房租了，房东就很生气，给了我们几天时间限期搬离。当时我一想，为了省钱，我就从闲鱼上买了一顶帐篷。我说我们先到公园去住几个月，等有钱了我们再来租房子。他一听就给我发火了，他说我们大人吃苦没有关系，不能让孩子这么跟着吃苦，那也是他唯一跟我吵的一次。
0: 你吃这么多苦也不跟他抱怨，你不委屈吗？
1: 也不委屈，因为我觉得我如果不帮衬他，不帮着他一起去来扛下这些事情的话，我怕他会坚持不下去。我觉得就是夫妻俩在一起哈，你不能光想着就是跟他过好日子，日子难的时候我也会想着要跟他一起熬过去，我觉得这样家庭才会搞得好，有好的发展。
0: 所以你很珍惜你们的这个家庭。
1: 对的。
0: 是吧？
1: 是。
0: 你怕他坚持不下去。
1: 对。
0: 所以你就帮着他一块扛。
1: 嗯。
0: 但是黄大哥，你会觉得心疼他吗？对他有亏欠吧？
2: 当然心疼，也很感激，特别是我们从2016年到现在10年了，我们一直在还债，那种日子非常艰苦，是常人不能理解的。他那个时候从26岁到现在36岁，虽然经历了10年，我感觉他苍老了20岁。
0: 那经历了这么多，你觉得你收获了什么呢？
2: 我相信了爱情。以前我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让我不相信爱情。包括跟他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不相信爱情。虽然很浪漫，有点幸福，但我总担心我们到底一起能走多久，能过几年，
0: 会不会有未来？
2: 包括当时没有办婚礼，也有这个考虑。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可以说是患难见真情。我老婆让我相信了什么叫患难夫妻，这块我觉得还是有真爱的人家。
0: 未来你有什么规划吗？
2: 我就想这辈子等我哪天东山再起了，我一定要好好的待她，一定要让她觉得幸福，我一定要给她买个房子，无论如何这个房子都不会卖了，一定要给他一个安全的港湾。
0: 真的，我觉得人家这些年光跟你患难了，等有一天有了钱，你一定要对人家更好。春燕，你有什么未来的希望和想法吗？
1: 我就是属于那种没有多大抱负心的，我就是一心跟着他走。我觉得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好了。
0: 春燕，他真的是很爱你。
2: 其实后面我也改变了很多。在之前我都是比较大男子主义，比较霸道，什么事在外面呢都不跟他商量，经营上的事也不跟他说。但这件事除了过后，后面我就很多事都回家跟他说，跟他商量，并且在生活上我们也互相关心。
1: 我感觉更幸福了，因为他以前说实话他就是属于那种什么事都不愿意跟我说，就像之前说的拿房子去做抵押，拿下了这800万的债务，都以前都是没跟我说。跟朋友一起聚会呀， KTV 消费呀，一天都可以消费30000的那种。就后面难的时候还是有应酬嘛哈，在外面有好吃的呀，有大闸蟹这些呀，他都自己都舍不得吃，就会想着我和孩子了，就会带回来给我们吃。以前也不接送孩子这些，后面他就也会主动要求接送孩子，然后也要求把我的父亲接到身边来跟我们一起生活。以前像他有钱的时候就给我买了个金箔花嘛，后面没钱的时候就去摘那个菜籽花，然后做了一个花环。然后我当时还跟他开玩笑，我说这个菜籽花不能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拿来炒着吃，又省一盘菜钱。就感觉确实他做出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就很满意，我们夫妻俩一起大事小事一起张罗着，我觉得这样我未来才能看到希望。
0: 所以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之后，你会发现他改变了，而且这变得还越来越好了，是吧？
1: 这样，
0: 所以你觉得家里破产了，反倒就会觉得更幸福了。
1: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他什么事都为家里着想了。
0: 好。

0: 哥现在这债还的怎么样了？
1: 现在还了有500多万了。
0: 500多万了、
1: 顺利的话应该是就在1-2年。
0: 1-2年。那黄大哥今天为什么专门要来到这个舞台上对爱人表达你的感谢呢？
1: 我今天想来感谢他，是因为这些年我们的债也快还完了，这些年他跟着我吃了不少苦，经过这么多年可以说是患难见真情，我老婆让我相信了什么叫患难夫妻。我想说老婆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不离不弃，当我都自己都放弃自己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可以说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非常的感激你。这一辈子我要让你余生过得很快乐很幸福。
0: 患难夫妻，我觉得在你们身上体现的特别淋漓尽致，你们是在相互依靠，未来也希望你们能够紧紧的依靠在一起，越来越好。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白老师，
2: 两位好。我觉得他的这种不离不弃对你的那个挫败是特别好的一次拯救，他让你发现其实你有价值，让你发现你是有希望的，因为有一个人相信你陪伴你。所以在人生的价值上还有你能力的价值上都获得了一个很好的体验。而小春燕也是，你会发现我们去依靠一个庇护所让自己获得安全，让自己获得幸福，你也得成为另一棵树，双木成林，这个时候才是郁郁葱葱的生活。因为天有不测风雨，人有旦夕祸福，看到你们夫妻二人在并肩面对困难，这么快就还了，又还了500多万的外债了，真好，说明有能力，有能力又守住自己内心最朴实也是最宝贵的东西，我相信未来的生活一定能越来越好。祝你们早日把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两个人一起携手享受幸福的生活。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3: 两位好，为什么后来黄先生在那么短短的时间之内可以还上那么多的钱？我觉得当然不仅仅是你本身是有赚钱的这个能力，还有一个是他给你提供了一个生活的底气，无论你低到有多低，都有这么一个小姑娘给你托底，心里有底啊。我不是因为有钱了他才跟我，他是喜欢我这个人，他会永远跟我在一起。这份鼓励，这份支持比任何话语都来得有力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春燕也认识到你不是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的女人，你的内在，你的那份光芒是值得被看见的，而且去拯救了这么一个好像曾经在你面前是天一样的男子。希望你们早日能把那个债还清，无债一身轻，然后好好的过你们的日子，把日子过得更加的幸福。谢谢你们来了。
4: 春燕和你们做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选择。首先老黄他折了，他没有一路高歌猛进，于是他开始发现一样东西，那些朋友靠不住吧，那些关系靠不住吧，你就成了鬼见愁了吧。于是老黄突然发现，哎呦，有一傻丫头没跑，这就是春燕，你媳妇儿没跑。于是你就感慨患难见了真情，你就发现比钱比生意更重要的东西。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故事，特别有典型意义。老黄和春燕的故事会提醒很多人，巨额的债务只要夫妻同心，慢慢就能还掉，即使还不干净，那日子不也过得挺踏实的吗？不痛苦，至少两个人互相需要，互相帮忙，互相帮衬，有感情，谁也拆不散，相互支撑着， 这家我觉得像个家呀，跟你要好好奋斗，一定得翻身，一定得让他过上更好的日子，不辜负他身上这些闪光的东西。希望你们带给我们的温暖和感动变成你们以后更加努力好好生活的动力，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继续加油，继续努力，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院长，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这就是我们当初的家，我们租房子住的地方。谢谢你这些年对我不离不弃，和我一起患难与共，共同创业。我也还记得那个金箔花，你一直放在床头，放了十多年，可惜搬家的时候掉了。这一天我在江边看到了一束差不多的花，我就买了一束准备送给你。

0: 往后余生我一定要好好待你，把债还清了，我还要给你买一个家回来，成为我们温暖幸福的小家。
1: 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我想应该会过得很幸福。
2: 你看，对你的爱，看来老黄都记在心里。刚才我也听到他说了，等你们日子过好了，再把那个属于你们自己的家买回来，是吧？
0: 是的，
2: 加油啊！加油努力。这个花看着喜欢吗？高兴吗？花，高兴。
0: 到时候我再给他还一个真的。
2: 好啦，祝福你们，谢谢你们来了，
3: 谢谢。
2: 谢谢。
0: 老婆，谢谢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让你余生

0: 得很快乐。粉碎在你的风暴，我还要给你买一个家回来。
1: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患难见真情，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面对困难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同心协力才能度过。愿生活中每一对有缘人都能够相伴到老。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有提醒您的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

0: 道，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他又提醒您的多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多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

0: 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他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他又提醒您的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

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你。

0: 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智能手表万上带，

0: 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叠海孤舟，十灯觅火，
6: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6: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7: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8: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

0: 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

0: 起，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2: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

0: 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如果要是过来要粮食，就不被废口舌了。吃到老子嘴里的东西，从来就没吐出来过。大当家的，你也太看不起我们八路军了。我们八路军虽然穷，但还不在乎这点粮食。既然七路军也是抗日的队伍，这些粮食就当是我们支援你的。你不是来要粮的？
1: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我是为了这百十来号兄弟的前程来。有话直说，少给我拐弯抹角。
0: 大当家的，现在你占山为王，逍遥自在，但这绝不是长久之计。华北的鬼子拥兵几十万，要想消灭你易如反掌。之所以他们现在没有腾出手，
2: 是因为我们八路军挡在他们前头，既然你七路军和我们八路军都是抗日队，
3: 我们何不兵合一处，一同抗日？
4: 这才是万全之策。
3: 行了，说了这么半天，你是过来收编我们的。
2: 哎，我说你能不能别走来走去的，晃得人头都晕了。
3: 我是担心啊。
2: 这直到人去了这么久了还不回来，咱俩是不是去接应一下？不会吧，这七路军虽然是土匪出身，但我想他们起码的江湖道义还是要讲的吧。再说老陈又不是打架去了，而且是亮明了八路军的身份去的，他们犯不着跟你们结这个梁子吧？我现在就是担心啊，你想想。
3: 就凭他们七路军的实力，凭什么抢我们粮食啊？他们没这胆子呀，是不是找了什么靠山了？

0: 你是担心他们已经投靠了日本人了？
1: 没错，我还就担心这个，万一投靠日本人了，那指导员就危险了。
2: 都是打鬼子，我们打也是打，跟着你们打也是打，我有着逍遥日子不过，为什么要跟你们一起打呀？
3: 大当家的，我问你，你为什么打鬼子？
2: 那还用说，他们欺负中国人，老子看不惯。
3: 对，我们八路军就是老百姓的队伍，为的就是保家卫国，咱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打鬼子。
2: 行了，不用跟我讲大道理了，你们八路军的武器还不如我们，更何况跟日本人比了。你知道老子和我这帮弟兄们以前是干啥的吗？
3: 愿闻其详。
2: 老子是东北五十七军辎重连的，入关抗战打散了，带着我这帮弟兄来到这儿。虽然我离开了娘家，但是我一不缺吃，二不缺枪弹，更何况我从日本人手里买了机器，我不但能造枪和手榴弹，就是大炮老子也能造。我这么强的一支队伍，凭什么要听你八路指挥啊？哼，
3: 我今天是带着诚意来的，希望跟你一起联手抗日。既然这样，我也不强求。告诉我，
2: 来啊，给我绑了！
4: 你要干什么？
2: 这八路军的一个官儿，我们能从日本人那里换多少钱呢？啊！
4: 还有，难道你甘愿当汉奸吗？你这么多兄弟，你要给日本人当狗吗？
2: 你少废话，给我拉出去！
4: 黑龙，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
2: 给我拉出去！
4: 住开！
2: 来呀、啊，派两个兄弟，给日本人捎个信儿，让他给咱们准备好钱。咱们不要军票，要金条。
4: 好嘞。
5: 咋还不回来啊？

0: 哎，你说，这会儿八路军这官儿能换多少钱啊？
1: 大当家的说换金条，我估摸着得有5-6根吧。
0: 那敢挺好啊，这下我们可以开洋荤了。
1: 对呀、啊。

0: 娘，不好了！
1: 指导员被土匪扣住了，
2: 几个队伍
0: 是。

0: 大哥，派出去的兄弟带回来春木长官的话，他说让他们别打到京师，他要亲自审问这八路的官儿。好，我们抓了他们一个官儿，这日本人不但要给咱们赏钱，弄不好啊还能给咱们兄弟弄个一官半职。
1: 可是大哥，咱们抓了这八路军的官儿，这传出去，咱们可就跟八路军结了营了。那这八路能饶得了咱们吗？
2: 咱们怕日本人，还怕他八路不成？要想得到日本人的信任，我们必须拿出点诚意来，让日本人看看我们齐路军不是白叫的。现在我们唯一的出路是跟日本人合作。这一群土匪还敢惹老子？准备给我填弹！李锐，放！
3: 八路给我塞了，还带了三门炮，
1: 慌什么？

0: 八路有炮，我他娘的也有。快把咱们的小神炮给我推出来，告诉兄弟们，给我狠狠的打！
1: 是，兄弟们，给我走！
2: 大哥，咱们那些炮没用啊，兄弟们不会使啊。
3: 不就开个炮吗？有多难啊！给我推出去！

0: 真小瞧这帮土匪了啊！手里边居然还有炮，就是打得不怎么样啊！一看就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1: 滚！快！哎，铁头，给我瞄准点啊！别把我的山炮给毁了。
0: 你的山炮，啊，这黑龙手里的山炮，那不就是我的了吗？哼，
2: 我看你呀，跟他们没什么两样。行了，铁头，炮弹宝贵。铁头，今天我给你们上一堂实弹课。
3: 走地儿。嗯。

0: 小队，跑队，打得真准啊！
1: 来，调整方位。

0: 哥，八路军火力太猛了，咱们赶紧撤吧！
1: 快，
2: 兄弟们，赶紧给我撤！
1: 好样的，铁头，打得够准的。待会战士冲锋，如有抵抗的，就地枪决。
3: 是，
1: 机长，我那山炮别弄坏了，给我带回来。
3: 是。

0: 铁头，咱俩盯住了，我就知道远。啊，快去！你们两个跟我走。
1: 黑龙呢？跑了！
2: 把枪卸了。
3: 是。
2: 找后面山炮。
0: 黑龙呢？黑龙还没有找到。
2: 快点去找黑龙。
1: 是。
0: 他们还有这东西呢？啊！
1: 哎呦，找远找到了，在那边。
0: 快走。
4: 老杨，哎，
0: 老陈，没事吧？
4: 没事，是我看错黑龙这个王八蛋了。哦，对了，有件重要的事我差点忘了。黑龙在山寨里边有一个兵工厂，
0: 有个兵工厂，怪不得这家伙有枪有炮的。
4: 对，
0: 黑龙啊，他是东北军57军辎重连的，带了一个军械组，打散了以后就流落到这儿了。
4: 那就对了，这东北军啊。 打仗不咋样，可他们的武器装备一点不比中央军差，就他们的军械组，可不像别的部队的军械组，只能修修补补。他们就是一个兵工厂啊。
0: 没错，黑龙说，他们能造炮和炮弹，只是兵工厂的位置，我还没有弄清楚。
2: 哎，
0: 你就别闲着了，找两个俘虏问问呀，这兵工厂在哪儿啊？
2: 好。

0: 黑龙往后山跑了！哎，那这样，清明，你带着老陈呢，赶紧回去，看看他伤得怎么样。剩下的人跟我来，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兄弟们，快把里边东西全部给我搬走！快快快快！
2: 是
3: 是。
0: 王八蛋，滚八路，不共戴天！

0: 裴伦，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缴械投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八路军是会优待俘虏的。
1: 兄弟们，给我打！
2: 你刚出府还这么嚣张？
0: 我打！

0: 咱们这几个人不能帮老巨人对手啊？
1: 怎么办现在？
0: 这次让八路军给算计了，我绝饶不了他们。幸亏当年老子留了他暗道，兄弟们，赶紧给我撤！
2: 咋没动静了？
3: 这么不进胆啊？这么快就没动静了啊？铁头、小五，你们两个去看看。
4: 好，
5: 是
4: 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小五，你带着军队武斗，
1: 你们几个跟我来，
2: 你们几个跟我来。
3: 哎，
4: 我们那是工人，
3: 我们
4: 老大，走。

0: 营长，黑龙已经从后边的通道逃走了。
1: 营长，洞里发现大量制造弹药的设备，还有几个工人，都带出来。
2: 你们都是黑龙的人啊？
3: 老总，放过我们吧，我们不是土匪，是被黑龙抓上山制造炮弹的工人。
2: 好，现在黑龙呢已经被打跑了，你们也自由了，可以下山了。铁头，把那些设备啊都搬出来，咱们回去造炮弹时。
1: 是，你们几个跟我来。
4: 是。回哪儿去呀？咱们
5: 没家可回。
2: 哎，你们怎么了？你们自由了，可以下山了。
0: 老总，我们几个的家都让日本鬼子给毁了，小鬼子害得我们家破人亡，无家可归了。听说你们是打鬼子的队伍，我们几个都愿意留下来跟着你们干。再说你们造炮弹也需要人手，我们几个都有经验，你就让我们留下吧，也让我们为打鬼子尽一份力。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行，哎，去先帮战士们把设备给搬出来，去吧。
6: 好，是，
7: 走，
6: 是，
7: 走。
8: 报告。
9: 进来。刚刚泡好的茶，请坐吧。
8: 叔叔，七路军的山寨已经被杨志华夷为平地了。黑龙虽然逃了出来，不过他的兵工厂被八路军给发现了，设备都被他们抢走了。那个兵工厂不光能造子弹、枪支，甚至还能造炮弹，都怪我无能啊！这个黑龙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不如……
9: 不，任何人都有利用的价值。虽然七路军覆灭了，但是黑龙，只要好好的调教他，他一定会成为一只听话的狗。
8: 那该怎么处置他呢？
9: 先冷落他一段时间，看看他能不能为我们卖命。
8: 明白。
9: 来，品尝一下。
8: 嗨。
9: 八路军非常的狡猾，要想知道他们的驻扎地，我们必须使用非常的手段。
8: 叔叔，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换装成老百姓，来向老百姓打听一些东西。不过这种方式不能多用，而且每一次只能查到一些琐碎的消息，所以我认为必须要派一个人打入八路军的指挥机关，才能够知道八路军的确切消息。
9: 你我叔侄不谋而合，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
8: 谁？
10: 走走走，快走快走，快点，快走，走。
11: 你推什么人啊？你
10: 老子还打你
11: 什么？
12: 鬼子也没让你打人吧？大家都是中国人，没准以后还能见，留个面子。
10: 好，走。走了走了，都走了，快走。
13: 师妹，走。
11: 刚才谢谢兄弟啊。
12: 谢啥呀，都是中国人。
14: 兄弟，刚才你胆真大呀。我叫于江，幺二团的，认识一下。
12: 109团一连连长黄志。
14: 109团？我听说109团都被打光了。
12: 死的死，散的散，剩下就剩我们这些被俘虏的了。
14: 像咱们的命啊还都好点，我就想好了，能活一天就算一天。
12: 兄弟，我跟你想的不一样，与其这么窝囊，不如拼死一搏。
11: 你想逃跑？
12: 难道你没想过
11: 从进来一天起就想怎么跑，但还没想到办法？与其在这儿等死，还不如拼了呢。
12: 我观察很久了，每天晚上有10分钟的换房时间，我们可以利用这10分钟逃出去。据我估算，胜算至少有70%，怎么样？
9: 我叫张鹏，也算我一个。俘虏里面有一个叫张鹏的人，是我们和独立旅战斗时俘虏的，就从这个人下手。
5: 好兄弟，
6: 黄连长，我叫李可，我是二十八团的。你们109团还支援过我们，我见过你。这次我也参加了。
5: 好兄弟，
6: 听说你们109团的人个个都敢打鬼子，看来是真的。兄弟，我给你看看。
5: 好，
6: 今天晚上等我的命令，到时候咱们一起行动。

0: 老陈，这回你可立了大功了啊！我跟你说，哎，如果咱们一个月能生产出20发炮弹来，我就敢跟志野胜男硬碰硬的干；如果一个月能生产50发炮弹来，我就敢直接打太原。
1: 看把你牛的，兵工厂那是咱们旅的，你以为是你杨志华一个人的？
0: 哎，这兵工厂是我弄过来的，所以说生产出炮弹得先紧着咱们。

去。

找走了，咱们得去冲过去。好。

0: 给我一枪。
1: 少佐，
0: 执行命令。
1: 你们
0: 动手，快去追上帐篷。
2: 喂，
3: 追，快追，追！
1: 谁？是我。
4: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特意在这儿等你们呢。
4: 他们人呢？
1: 他们早跑了。于江呢？他们回去找你们了。
4: 被小鬼子打死了。
3: 快，快去！
4: 此地危久了，我先走。
1: 走。
4: 我们也算暂时安全了，我也该分道扬镳了。咱们虽然是萍水相逢，但也算一起出生入死过。如果有缘，咱们再见。走。
1: 哎，等等，我想问一下，两位兄弟打算去哪儿啊？
4: 还能去哪儿？去找自己的部队呗。
1: 据我所知，整个华北也没有多少国军的队伍了。这里方圆几百里大小，鬼子的炮楼无数，你们要想找的队伍可不容易啊。
4: 那能怎么办？总不能在这等死吧？
1: 我们独立旅的队伍离这儿不远，要是二位不嫌弃，可以先跟我回去，
5: 让我们加入八路军。
1: 二位别误会，不是让你们加入八路军，咱也算勇军嘛，也一起出生入死过。你们先跟我回去养伤，等时机成熟了，再把你们送回去。
4: 这，那好吧，拜托兄弟了，
1: 走。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1: 家人们，重点来。

0: 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

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

0: 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慈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广阳岛多云转大雨，21到34摄氏度。长寿湖多云转大雨，20到32度。石柱黄水多云转小雨，15到23度。铜梁安居古镇晴转小雨，21到33度。云阳龙岗晴转多云，15到29度。北碚西山坪晴转多云，23到33度。綦江横山晴转多云，19到29度。开州满月镇晴转多云，14到26度。江津四面山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开州大庆镇晴转多云，16到28度。衡水牟围山晴转多云，13到20度。酉阳桃花源晴转多云，18到23度。酉阳花田乡晴转多云，18到23度。酉阳双泉乡晴转多云，18到26度。酉阳公滩镇晴转多云，20到27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武隆苍沟乡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武隆和顺镇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西藏昌都多云，6到25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木兰姐，刚刚送来两个国民党伤员，有一个是皮外伤，我已经给处理了，还有一个子弹位置伤得比较深，需要动手术。
1: 好，你先去准备手术，我换了衣服马上就过来。
0: 好。

0: 你先笑他，是你，林海波，木兰，真的是你啊！先别说了，我先帮你查查伤口。是贯穿伤，还好子弹不在里面，稍微消一下毒，把伤口缝合一下。
1: 啊。

0: 怎么样，好点没有？
1: 小伤，不碍事。
0: 这位是？
1: 这位是我在战俘营一起逃出来的兄弟。
0: 哦，你好。
2: 你好，
1: 你先出去吧。
0: 林海波，你说你这是怎么受的伤啊？
1: 别提了，本来他跑出来有半里地呢，结果塔楼上一个小鬼子一枪给打上了。
0: 还好，没什么事儿。哎，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你都去哪儿了呀？
1: 说来话长啊，当年家里出了点急事儿，我爹他后来回到讲武堂才知道讲武堂出了事儿，后来我就自己做了点小买卖，有一回接了一批军用物资的生意，结果拉到半道让土匪给劫了，这我回去交不上差呀。还好109团的团长知道我是讲武堂出来的，没舍得杀我。问团长是我最敬佩的人，他姓黄，我就跟他改姓了，黄叫黄志。
0: 原来是这样。哎，那后来呢？
1: 再后来就被小鬼子给抓起来了，我也没多想，就找了几个兄弟商议着逃出来，再投奔部队，回去继续打鬼子。别说我了，这么多年了你过得怎么样？
0: 我呀，还好吧。
1: 你跟杜兴明怎么样了？你们俩现在应该都结婚了吧？
0: 没有。
1: 杜兴明现在在哪儿啊？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挺想念他的。
0: 他就在这儿呢。
1: 什么？他也当八路军了？
0: 没有，他是国军，在破兵营给我们当教官呢。
1: 那真是太好了，这么说我一会儿就能见到他。
0: 海波啊，你不光能见到杜清明，你还能见到咱们一个老同学。
1: 还有一个老同学？
0: 杨志华。
1: 杨志华？
3: 莫兰姐送了个伤员，你快去看看吧。
1: 你先去忙吧，
0: 你好好休息，我一会儿再来看你。
1: 哎，
0: 一会儿我再看你。
4: 沙河，这把手枪你想要吗？
5: 想。
4: 以后这把手枪咱们一人玩一天。
5: 嗯，
4: 我是大哥哥，应该让着弟弟。今天这把手枪我就送你了。
5: 嗯，
4: 太
5: 好了。
4: 来，咱们回家。
6: 今天啊，邓主任来视察咱们的工作，咱们对他到来表示欢迎。
7: 欢迎
8: 欢迎欢迎。
7: 大家就别这么客气了，咱们都是女人，而且以后啊，你也别叫我主任。咱们就以姐妹相称好吗？
6: 行。
7: 这次我来呢主要是带着张政委的嘱托，张政委啊让我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对我们八路军的支持，要是没你们勤勤恳恳的给我们缝棉衣棉鞋，我们哪能这么舒舒服服的过冬啊，是吧？
6: 邓大姐，你这话说的，你们八路为我们打鬼子流血牺牲，我们做点棉衣棉鞋的这算啥，是不是？
8: 是是是。
7: 张政委啊这次还指示我说，咱们这一带敌情复杂，而且咱们村里啊有红河小学，这所小学咱们一定得重视。还有，鬼子的炮楼离咱只有30里地，大家一定要小心，要注意安全，知道吗？啊，
6: 您放心，那个炮楼里啊就俩鬼子，剩下的那十几个二狗子都是红心白皮儿。
7: 话虽然这么说，但大家一定不能放松警惕，知道吗？哎呀，儿子回来了，放学啦。
5: 啊。
7: 你今天在学校乖不乖？
5: 乖。
7: 你想妈妈了吗？
5: 想了。
7: 想了，亲妈妈一口。嗯。那我们先进去了，你们忙着。
8: 行，
7: 哎，
8: 慢点啊。
7: 儿子。嗯。想死妈妈啦，咱们都多久没见了，是不是？嗯。来，带好了。我看看。哎呀，坐吧，儿子。什么呀？
5: 小花哥哥的玩箱。
7: 小花哥哥经常跟你在一起玩啊？
5: 是呀。
7: 那你喜欢小花哥哥吗？
5: 喜欢。小花哥哥对我可好了，总带着我玩，还给我讲故事，他还保护我，谁要是谁欺负我他就教训谁。
7: 小花哥哥真这么说吗？
5: 是呀，妈妈，我最喜欢跟小花哥哥一起玩，他总让着我，还偷偷带好吃的东西给我，还有李阿姨对我也很好。她上次来探 特做一棉衣和棉

0: 哎，海波，
1: 志华，金明，
2: 你小子还活着，我还以为这辈子咱再也见不着了呢。
1: 真没想到，咱们仨还能再见面。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动别动啊，别把伤口弄坏了。你小子呀，当年是不辞而别呀，啊，没想到偷偷当了国君了，不过也算是命大啊。
2: 被小鬼子俘虏了，还被我们救出来了。嗯，
1: 要不是你们八路军的战士把我救出来，还给我带到这儿，我哪能活到现在？没准儿被鬼子抛尸荒野，尸体都找不着了。对了，这还得多谢木兰啊。
2: 好了，别谢我了。你们几个老同学啊，好久不见，你们好好先聊会儿，我还有病人。海波，我等会儿再来看你。
3: 好。
1: 怎么样，伤好了之后？ 有什么打算？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以前是跟着我们团长打鬼子，可是现在109团打没了，我们团长也牺牲了。我们团长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我最崇拜的人。那么多兄弟都牺牲了，就我一个活下来了。啊，对，
3: 还有一个28团的兄弟。

0: 我们两个逃出来之后就想再去投国军，可是国军的防区离这太远了。现在见到你们，我有个想法，以后我就跟着你们一起干，行吗？
1: 什么意思？你想加入我们呀？
2: 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只要能打鬼子给我们团长报仇，我就干。特别是跟着你杨志华，我更愿意。
1: 那行啊。哎，我呀本来有这个打算，但就怕你不同意呢。如果你要愿意的话，那我现在可以。
3: 志华
1: 啊，
3: 等海波伤好了来得及。
1: 也可以。李海波，那这样，你来我们炮兵队的事儿呢咱们从长计议。因为很简单，你原来是国军的身份，如果想加入我们的话呢，我呢做不了这个主，得向上级汇报一下。
2: 好，不过我心意已决，等我伤好了我去找你报道。
1: 嗯，哎对了，这卫生队啊马上有外出任务，你们这些伤员呢都会安排在老乡家里边养伤，明天一早啊就让人接你过去。你现在什么也别想，就是养伤，等养好了伤啊咱们在一起再好好商量。老同学有什么不能说的？
3: 好，行，海波，那你好好养着，我们先走了。
1: 走吧。哎，真没想到啊，在这儿碰见林海波了。哎，对了，刚才我跟他说让他参加八路军，你还打断我，干嘛呀？是不是怕我把你们国军战士给抢回来，你心里边难受啊？
3: 你胸怀能大点吧？
1: 是什么意思？
3: 你知道我想什么呢？
1: 什么呀？
3: 你记得吗？我刚来不久的时候，有一次小鬼子来偷袭。我发现了那个带兵的头，长得有点像林海波。忘了，
1: 您腿受伤那次。哎，你不说我还真忘了。
3: 当时我只看到一个侧脸。
1: 嗯。
3: 今天我一直在观察他的侧脸。越看越像。
1: 不会吧，那林海波跟咱们那么多年同学，他能是日本人？他要是日本人我觉得早就应该发现了。你是不是疑心病太重啊？
3: 我不就说吗，我更希望他不是。
1: 那你什么意思？
3: 行了行了，让我再想想，你先回吧。啊，
1: 哎，那你干嘛呀？
3: 你别管我了，我还有事，回吧。
1: 那我先走了啊。
3: 哎。

0: 报告，
1: 。丹总阁下，有位叫黑龙的人要见你。告诉他，我没有时间。他说有重要情报，非要见您才说。
0: 让他进来吧。
1: 嗨。

0: 翟长官，我叫黑龙。
1: 你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所以要简紧要的说。
0: 翟大嫂，我为皇军效力也有一段时间了，当时答应我给我个一官半职的，可是到现在我才是个侦缉队队长啊。
1: 你以为我这里是垃圾站吗？你想索求官位，问问你自己，为皇军做过什么？你还有20秒的时间。
0: 我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是关于很多八路军的后代。
1: 哦，说来听听。
0: 那个学校的校长有个傻弟弟，曾经跟我的弟兄一起喝酒，喝多了，是他亲自告诉我的弟兄的。
1: 是吗？非常好，黑龙。如果情报属实，我一定会好好的奖赏你。
0: 嗨，
1: 去吧。

0: 你在啊？啊，来，看看这个。怎么样？这是我让黄振涛调查的109团的情报。109团的确是几乎全军覆没了，他们也确实有个一连长叫黄志，但这个黄志后来是不是被俘了？进而是不是今天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林海波？我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
1: 哎，那你这不是查人家林海波吗？
0: 我发现你啊，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是不是忘了当年你抓职业生男的时候被人背后给一棒子？这个人到现在也没找到，可你知道吗？当天晚上林海波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而且今天他就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你说他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间冒出来呢？这是不是太蹊跷了？
1: 哎，当然不管怎么说啊，我总觉得这林海波不可能是日本人吧？那当年在讲武堂的时候，咱们朝夕相处，不是你说你看哪一点他像日本人？
2: 他逃出来的时候，那不是打死了好几个鬼子，还有伪军吗？
1: 那要是日本人的话，能这么干吗？
0: 如果是我想潜伏进来，我也首先会把戏做足。况且，当年咱不也没发现枝野胜男是个潜伏特务吗？我们国军军政处已经证明了，小鬼子在打我们之前若干年就已经把很多人化妆成我们中国人潜伏进来。谁知道谁身边是潜伏特务吗？况且了，在江武堂，是你跟林海波关系近，还是我跟他关系近？是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我觉得在没有拿到确凿证据之前，咱还是别惊动他，要不然太伤感情了。
0: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的吗？我比谁都不希望这是个事实。
3: 我是真希望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4: 今天君，我们刚刚得到确切消息，柳泉村有一所红河小学，里面确实有八路军的后代，但是柳泉村的村民却非常的不友好。
5: 八个鸭路军啊，藏匿八路军和他们的后代，这绝对是不能允许的。我立刻派山口大队扫荡柳泉村，让他们知道藏匿八路军和他们的后代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
4: 不，景天君，完全依靠暴力，有时候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激化他们反抗。我们去扫荡整个村庄，烧房子，杀人，肯定会逼得他们走向绝路，会投靠八路，对抗我们。
5: 你有何高见？
4: 所谓人心都有弱点，作为父母来说，孩子就是他们的弱点。我想制造一场偷袭，占领学校。到那个时候，村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得不出卖八路的后代。到那个时候，村民和八路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就会彻底击碎，这岂不是一举两得？
5: 哟西，我们既可以抓住八路军的后代，把他们斩草除根，还可以震慑柳泉村的村民，叫他们不敢为八路军做事。志野君，你这是一箭双雕啊！

0: 你还是去看看吧，咱这儿小华挺近的，你有半个月没去看孩子了，要不要回去看看？算了吧，又不路过村子。这次出任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1: 你还是去看看吧，再说小华也想你了。
0: 也行，照理说我也该去看看孩子了。咱们队里面刚发了点口粮，咱们八路军好几个孩子都在刘大娘那儿了。
2: 是啊，木兰姐，最近鬼子扫荡季，我给你找了身老百姓的衣服，还有口粮。
0: 你穿老百姓的衣服安全一些。
2: 你明天小心，
0: 我明天抄近路跟你们会合。
2: 好，同志们走。
0: 邓主任，你可真细心啊，还给小华做了衣服。那李医生要知道你这么照顾小华，他得多放心呐。
3: 我来柳泉村也没几天，对孩子们的照顾啊，您多费心。我替李医生谢谢您。
0: 瞧你这话说的，八路军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
3: 娘，你看谁来了？李医生来了。
0: 刘奶奶，闺女，你来啦！实
4: 在不好意思啊，我大半个月没来看孩子了，部队实在是太忙了。小华在你这儿，让你又操心又操力的，实在不好意思。哎，不对啊，给我们发了点口粮，我赶紧给您送过来了。闺女不打紧，小华这孩子很聪明，帮我在这儿干了不少的活儿，他在这儿一点都不累，你放心吧。
0: 谢谢您，刘奶奶。
4: 你瞧，这是谁？
0: 木兰，
4: 你来了，我给孩子做了套棉衣棉裤，这不入冬了吗？天气凉了，谢谢你啊。你们聊着啊，咱们进去吧。
5: 听说你都半个多月没来看过孩子了。
4: 卫生队出任务了三次，最近部队特别忙，我实在没时间。这不多亏刘奶奶照顾着，我这不是一有时间就赶紧给孩子送点口粮来。你呢？
5: 你怎么样？来，咱们坐着聊。
4: 好，来。
5: 我们后勤部抽调了一些同志来柳泉村，我也刚来一个星期。
4: 小华跟山河这俩孩子的感情就是比其他孩子要好。
5: 在学校里，小华经常照顾山河，我知道，这都是你教的孩子，是吧？
4: 没有，小华比山河大。
5: 哥哥嘛，他应该照顾弟弟。我以为你心里一直埋怨我。我这人吧，脾气不好，性子直，有啥事儿憋不住，非得说个清楚明白。说实话，自打你出现，我心里别扭过，对杨志华的感情也怀疑过。后来我想想呢，当时太傻了。你说的对。
4: 和他过日子的人是我，我应该相信他。你能这么想就对了。杨志华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对你、对山河是非常关心，也是非常爱的。
5: 木兰，你不恨我呀？
4: 我跟他都是过去的事了。
5: 我没这个福气，我们两个人也没缘分。你是个好女人，你能嫁给他，我真心的祝福你们。玉萍，哎，我以后能这么叫你吗？
4: 能啊，当然能啦。
5: 你们两个人啊，会是一辈子相濡以沫的夫妻。<笑>谢谢娘木兰，你看，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还头一次这么说话呢。 我心里真的特别高兴，和你比，我觉得自己太差劲了，对杨志华的感情不够了解，对你也不够了解。我现在觉得，真的，你们是最值得我信任的人。从今天以后，咱们就是好朋友了，最好最好的朋友，行吗？时间不早了，你赶紧去看看孩子吧，我也该回去了。
4: 玉萍。 我就来一晚，明天就走，就不跟你打招呼了。
5: 嗯，
4: 多保重。
5: 你也是，保重。

0: 前を走れ。
1: はい。
2: 你觉得挺好啊？
3: 嗯。
2: 好了，到了。小黄，好好上学，听老师话。妈妈走了哈。怎么了，儿子？
3: 心怡又走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2: 嗯，
3: 我也想爸爸，爸爸也不回来看我。
2: 傻儿子，妈妈过两天就来看你。爸爸在前线打鬼子，保护你，还有你的同学们，对吗？
3: 真的吗？
2: 真的，妈妈给你保证，妈妈过两天就来看你。
3: 拉钩，
2: 拉钩，
4: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给账。
2: 好，那个我去上学。
3: 嗯啊，
2: 听话。嗯，好了，快去吧。
5: 再见。
3: 再见，
2: 乖，再见。

0: 这里是学校，你们要干什么？告诉他，让他把八路军的孩子通通交出来。
1: 保宁得到情报，你们这里有六个八路军的孩子，我劝你识相点，赶紧把孩子给我交出来，否则皇军的子弹可不长眼。
0: 我这里真的没有什么八路军，这里都是我的学生，他们都是无辜的，请你们马上离开。
2: 我最后再告诉你一次，赶快把八路军的孩子给我交出来！这里真的没有什么八路军，这里都是我的学生。
3: 废话，我站一边去，带走，带走！
4: 孩子们，
3: 姐妹们。 马上就快入冬了，咱们得抓紧点时间，在入冬之前做出更多的棉鞋，让战士们都穿得暖暖的啊！
4: 好，
3: 行，咱们加把劲儿啊！
5: 不好了，不好了！日本包围的学校，孩子们都被抓走了
3: 啊！
5: 是。

0: 山口队长，非常仁慈，只要你们能够交出八路军的六个孩子，皇军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1: 千年酿酒历史，清香型白酒典范，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喝酒要面子，现在喝酒要放心，没必要大几百上千花了冤枉钱。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上的青花原浆酒来自杏花村，喝着就放心，纯粮发酵，香就是香，金香纯正，口感劲爽，好喝不头疼，真棒。
3: 这个是酒文化博览会上的青花原浆纪念酒，真正来自杏花村青花原浆，品质有保证，喝着舒服，真的一口下去顺着喉咙一条线，这叫一线喉，好酒就得是这个劲儿。
1: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推荐，来自山西汾阳杏花村世界酒文化博览会执委会监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咱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古诗，它代表的可是中国几千年酒文化的积淀，更是中国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今天我们就把这样的一款好酒采酒人杏花村青花原浆带到了节目当中，而且这款酒啊也是非常的特别，它是来自第四届酒文化博览会当中的青花原浆纪念酒。要知道世界酒文化的博览盛会，那是全世界的好酒名酒汇聚的地方，同时也是真正的业内人士云集的地方，而能够在这样的盛会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指定的青花原浆纪念酒，代表的就是我们中国酒的骄傲。
3: 没错，今天给大家发售的这款好酒本身就有一份荣誉在身上，清清楚楚地标注有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青花原浆纪念酒，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每滴酒都是汾阳杏花村经典的53度清香型的好酒，全部是清蒸二次清纯粮酿造，地干发酵，低温制取，一清到底的工艺，口感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余味爽劲，没有添加一滴的添加剂，没有一滴的食用酒精，每一瓶还有一道防伪码，保证给大家今天拿回家的每一瓶都是53度的清香型青花原浆的好酒，正品酒。
4: 说的没错。啊，所以这款好酒是给所有世界品酒名家、业内人士。我们喝的是好酒，不是喝豪华包装的。那今天啊，得到组委会的授权，面向爱酒、喜欢酒的朋友们，限量封装，数量有限，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进行抢购吧。
1: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

0: 援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杏花村青花园江的指定专营店。我们可以看到啊，前来排队买酒的人是非常的多，现场呢也是非常的火爆，他们都在抢购。那我们呢接下来就随机的去采访几位。啊，你好，这位大叔啊，请问你也是来买这个杏花村青花园江的吗？
2: 对呀对呀，你看今天人太多了，哎呀，都是来买他的。这杏花村青花园江酒啊，我一直在喝，以前呢好几百块钱一箱，这现在太优惠了，我刚刚又订了10箱，是世界博览会推荐的真正的山西杏花村的粮食酒，好喝还不上头。这酒啊，你不知道，它越放越好喝。
3: 抢到了，抢到了！碰见这么好的酒啊，这么好的活动，咱爱喝酒的必须得囤着点。用这杏花原浆泡药酒，比其他酒都好，因为它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啊，口感醇香清爽。用它来泡青梅、杨梅、山楂、桑葚、石榴等，泡出来的酒啊，我得赶紧再抢几箱。你看今天的人这么多，手慢一点都抢不到了。
4: 哎呀，你快点过来吧，根本拿不完啊！赶快把车开过来，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
1: 哎呦，大爷，这么多杏花村青花园酱都是你买的吗？
4: 是啊，是啊，你看我正给儿子打电话呢，让他把车开过来接。这杏花村青花园酱这么好的酒，抢到就是赚到了。逢年过节，招待亲朋，走亲访友，一样一样都离不开酒啊！趁着活动，我多囤一点，能省不少钱呢。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园江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园江，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太抢手，太超值了！看得出来啊，每个人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杏花村青花园江。
5: 是啊，它是山西杏花村的经典，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推荐，好产地，产好酒。嗯，这酒一打开就是那种老酒的味道，粮食的味道，醇香的味道。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你可以看到它的酒花绵密，挂杯明显。刚才呢，有大爷提出来了，花园浆泡果酒行不行？我告诉你，那是最好的选择，清香型的白酒，香味。物质较为简单，能够更好的保留水果原味，口感更加的纯正。
1: 说的没错，而且啊，你会注意到山西杏花村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真正名副其实，是极其悠久，拥有极其成熟的酿酒经验。老酒缸、老酒窖更是积淀深厚，回味悠长。就这款酒啊，咱们拿到手里，您根本就不需要华丽的包装，提鼻子一闻，您就忘不掉。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园江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园江，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看看，你看看，又再背着咱们两个偷喝好酒了。
6: 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咱们哥仨好酒没在一块喝了，
7: 谁说不是啊？哎，平时你弟没管得严，
8: 外子不容易。
7: 哎，我俩刚才隔着院子闻到酒香了，喝的什么酒啊？我可太想他了。
4: 来来来，我看看，来
6: 我看看，这可是好酒，青花园酿
7: 呀，这可是好酒啊，
6: 好酒。
4: 那当然，这酒可是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园江，仅此一批，喝一瓶啊就少一瓶。
6: 是
4: 正宗山西杏花村产的纯粮好酒，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无杂味，干净利落。
7: 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啊，还是这个清香啊是最舒心。清香酒就是清正甜劲长，这亲字当头，性字到底，喝着不上头，隔夜不难受，百战归来不爱清香。
9: 这青花园浆酒啊，清雅协调，入口绵柔，用它来泡各种水果，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口感更加醇香清爽，极大保留水果香味和营养成分。青花园浆泡酒啊，那真是柔和地道还实惠。
6: 这么好的酒啊，我们呢要赶紧多订几箱。这次啊你们俩喝我的酒，下次喝你的，喝你的，以后啊咱们就喝这个酒了。来，干几杯，咱走一个，干杯，来一个，喝。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杏花村青花原浆备货已经告急了，您自己喝还是送人，咱就喝个好的口感，喝得放心。现在啊，趁这次活动赶紧拨打电话多抢购几箱吧，酒是越放越好喝，酒越放越香。
5: 是啊，真真正正的纯粮古法酿制53度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原浆纯粮酿制古法地缸发酵，每一瓶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和食用酒精，真材实料，不做豪华的包装。只做良心酒，
0: 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咱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古诗，它代表的可是中国几千年酒文化的积淀，更是中国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今天我们就把这样的一款好酒采酒人杏花村青花原浆带到了节目当中，而且这款酒啊也是非常的特别，它是来自第四届酒文化博览会当中的青花原浆纪念酒。要知道世界酒文化的博览盛会，那是全世界的好酒名酒汇聚的地方，同时也是真正的业内人士云集的地方，而能够在这样的盛会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指定的青花原浆纪念酒，代表的就是我们中国酒的骄傲。
5: 没错，今天给大家发售的这款好酒本身就有一份荣誉在身上，清清楚楚地标注有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青花原浆纪念酒，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每滴酒都是汾阳杏花村经典的53度清香型的好酒，全部是好酒，没有添加一滴的添加剂，没有一滴的食用酒精，每一瓶还有一道防伪码，保证给大家今天拿回家的每一瓶都是53度的清香型杏花原浆的好酒，正品酒。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这款好酒是给所有世界品酒名家、业内人士。我们喝的是好酒，不是喝豪华包装的。那今天啊，得到组委会的授权，面向爱酒、喜欢酒的朋友们，限量封装，数量有限，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进行抢购吧。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杏花村青花原浆的指定专营店，我们可以看到啊，前来排队买酒的人是非常的多，现场呢也是非常的火爆，他们都在抢购。那我们呢接下来就随机的去采访几位。啊，你好，这位大叔啊，请问你也是来买这个杏花村青花原浆的吗？
2: 对呀对呀，你看今天人太多了，哎呀，都是来买他的。这杏花村青花原浆酒啊，我一直在。以前呢、啊、好几百块钱一箱，这现在太优惠了，我刚刚又订了10箱，这世界博览会推荐的真正的山西杏花村的粮食酒，好喝还不上头，这酒啊你不知道，它越放越好喝。
3: 抢到了抢到了，碰见这么好的酒啊，这么好的活动，咱爱喝酒的必须得疼着点，用这青花原浆泡药酒比其他酒都好，因为它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啊口感醇香清爽，用它来泡青梅、杨梅、山楂、桑葚、石榴等泡出来的酒啊，我得赶紧再抢几箱。你看今天的人这么多，手慢一点都抢不到了。
8: 好，您慢走。
4: 哎呀，你快点过来吧，根本拿不完啊！赶快把车开过来，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
8: 哎呦，大爷，这么多杏花村青花原浆都是你买的吗？
4: 是啊，是啊，你看我正给儿子打电话呢，让他把车开过来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这么好的酒，抢到就是赚到了。逢年过节，招待亲朋，走亲访友，一样一样都离不开酒啊！趁着活动，我多囤一点，能省不少钱呢。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0: 棒，
1: 太抢手太超值了，看得出来啊，每个人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杏花村杏花原浆。
2: 是啊，它是山西杏花村的经典，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推荐好产地，产好酒。这酒一打开就是那种老酒的味道，粮食的味道，醇香的味道。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你可以看到它的酒花绵密，挂杯明显。刚才呢有大爷提出来了，说用我们这款杏花原浆泡果酒行不行，我告诉你那是最好的选择。清香型的白酒，香味物质较为简单，能够更好的保留水果原味，口感更加的纯正。
1: 说的没错，而且啊，你会注意到山西杏花村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真正名副其实，是极其悠久，拥有极其成熟的酿酒经验，老酒缸老酒窖更是积淀深厚，回味悠长。就这款酒啊，咱们拿到手里，您根本就不需要华丽的包装，提鼻子一闻您就忘不掉。
3: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杏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杏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看看，你看看，又再背着咱们两个偷喝好酒呢。
5: 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咱们哥仨好酒没在一块喝了，
6: 谁说不是啊？哎，平时你弟弟管得严，
7: 外甥不容易。
6: 哎，我俩刚才隔着院楼那酒香，喝的什么酒啊？我可太想他了。
4: 来来来，我看看，来我看看，
6: 这可是好酒，青花原浆呀。这可是好酒啊！
7: 好酒，
4: 那当然，这酒可是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杏花原浆，仅此一批，喝一瓶啊就少一瓶。
5: 是
4: 正宗山西杏花村产的纯粮好酒，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无杂味，干净利落。
6: 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啊，还是这个清香啊是最舒心。清香酒就是清正甜劲长，这清字当头，性字到底，喝着不上头，隔夜不难受，百战归来不爱清香。
8: 这青花原浆酒啊，清雅协调，入口绵柔，用它来泡各种水果，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口感更加醇香清爽，极大保留水果香味和营养成分。青花原浆泡酒啊，那真是柔和地道还实惠。
6: 这么好的酒啊，我们呢要赶紧多订几箱。这次啊你们俩喝我的酒，下次喝你的，喝你的，以后啊咱们就喝这个酒了。来，干几杯，咱走一个，干杯，来一个，喝。
3: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杏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杏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杏花村杏花原浆备货已经到齐了，您自己喝还是送人，咱就喝个好的口感，喝得放心。现在啊，趁这次活动赶紧拨打电话多抢购几箱吧，酒是越放越好喝，酒越放越香。
2: 是啊，真真正正的纯粮古法酿制，53度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杏花原浆纯粮酿制，古法地缸发酵，每一瓶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和食用酒精，真材实料，不做豪华的包装，只做良心酒。
9: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3: 数千年酿酒历史，清香型白酒典范，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杏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杏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好喝不上头，入口还挺柔，杏花村杏花原浆酒实惠好喝。这酒线酒花纯粮食酿造，清香纯正，劲爽典雅，每次喝完不口干不上头，优惠这么大，赶紧打电话再抢十箱，放着慢慢喝，酒越放越好喝。酒还是陈的香，
8: 我喝了一辈子的白酒，是不是纯粮酒？搁鼻子这一闻，就能闻得出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确实是纯粮发酵，喝酒不是好包装，喝的就是放心。打个瓶。

0: 闻就闻到酒香了，每天喝几杯，神清气爽，感觉真好。
1: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

0: 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酒线酒花纯粮食酿造，清香纯正，劲爽典雅，每次喝完不口干不上头，优惠这么大，赶紧打电话再抢十箱，放着慢慢喝，酒越放越好喝，酒还是陈的香。
2: 我喝了一辈子的白酒，是不是纯粮酒，搁鼻子这一闻就得闻得出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确实是纯粮发酵，喝酒不是好包装，喝的就是放心，打个瓶盖一闻就闻到酒香了，每天喝几杯神清气爽，感觉真好。
0: 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咱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古诗，它代表的可是中国几千年酒文化的积淀，更是中国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今天我们就把这样的一款好酒采酒人杏花村青花原浆带到了节目当中，而且这款酒啊也是非常的特别，它是来自第四届酒文化博览会当中的青花原浆纪念酒。要知道世界酒文化的博览盛会，那是全世界的好酒名酒汇聚的地方，同时也是真正的业内人士云集的地方，而能够在这样的盛会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指定的青花原浆纪念酒，代表的就是我们中国酒的骄傲。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发售的这款好酒本身就有一份荣誉在身上，清清楚楚地标注有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青花原浆纪念酒，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每滴酒都是汾阳杏花村经典的53度清香型的好酒，全部是清蒸2次清纯粮酿造，一缸发酵，低温制取，一清到底的工艺，口感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余味爽劲，没有添加一滴的添加剂，没有一滴的食用酒精。每一瓶还有一道防伪码，保证给大家今天拿回家的每一瓶都是53度的清香型青花原浆的好酒，正品酒。
3: 说的没错啊，所以这款好酒是给所有世界品酒名家、业内人士。我们喝的是好酒，不是喝豪华包装的。那今天啊，得到组委会的授权，面向爱酒、喜欢酒的朋友们，限量封装，数量有限，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进行抢购吧。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杏花村青花原浆的指定专营店，我们可以看到啊，前来排队买酒的人是非常的多，现场呢也是非常的火爆，他们都在抢购。那我们呢接下来就随机的去采访几位。啊，你好，这位大叔啊，请问你也是来买这个杏花村青花原浆的吗？
4: 对呀对呀，你看今天人太多了，哎呀，都是来买它的。这杏花村青花原浆酒啊，我一直在喝，以前呢好几百块钱一箱，这现在太优惠了，我刚刚又订了10箱，是世界博览会推荐的。真正的山西杏花村的粮食酒，好喝还不上头。这酒啊，你不知道，它越放越好喝。
1: 抢到了，抢到了！碰见这么好的酒啊，这么好的活动，咱爱喝酒的必须得囤着点。用这青花原浆泡药酒，比其他酒都好，因为它不含其他杂味儿。泡酒后啊，口感醇香清爽。用它来泡青梅、杨梅、山楂、桑葚、石榴等泡出来的酒啊，我得赶紧再抢几箱。你看今天的人这么多，手慢一点都抢不到了。
5: 哎呀，你快点过来吧，根本拿不完啊！赶快把车开过来，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
3: 哎呦，大爷，这么多杏花村青花原浆都是你买的吗？
5: 是啊，是啊，你看我正给儿子打电话呢，让他把车开过来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这么好的酒，抢到就是赚到了， 逢年过节招待亲朋走亲访友，样样都离不开酒啊！趁着活动我多囤一点，能省不少钱呢。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

0: 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太抢手，太超值了！看得出来啊，每个人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杏花村杏花原浆。
2: 是啊，它是山西杏花村的经典，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推荐，好产地，产好酒。嗯，这酒一打开就是那种老酒的味道，粮食的味道，醇香的味道。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你可以看到它的。酒花绵密，挂杯明显。刚才呢，有大爷提出来了，说用我们这款杏花原浆泡果酒行不行？我告诉你，那是最好的选择。清香型的白酒，香味物质较为简单，能够更好的保留水果原味，口感更加的纯正。
1: 说的没错，而且啊，你会注意到山西杏花村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真正名副其实，是极其悠久，拥有极其成熟的酿酒经验。老酒缸、老酒窖更是积淀深厚，回味悠长。就这款酒啊，咱们拿到手里，您根本就不需要华丽的包装，提鼻子一闻，您就忘不掉。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杏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杏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看看，你看看，又在背着咱们两个偷喝好酒了。
4: 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咱们哥仨好久没在一块喝了，
5: 谁说不是啊？哎，平时你对你管得严，
6: 外子不容易。
5: 哎，我俩刚才隔着院子闻到酒香了，喝的什么酒啊？我可太想他了。
3: 来来来，我看看，来我
5: 看看，这可是好酒，青花原浆呀，这可是好酒啊，
4: 好酒。
3: 那当然，这酒可是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原浆，仅此一批，喝一瓶啊就少一瓶。
4: 是
3: 正宗山西杏花村产的纯粮好酒，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无杂味，干净利落。
5: 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啊，还是这个清香啊是最舒心。清香酒就是清正甜劲长，这清字当头，劲字到底，喝着不上头，隔夜不难受，百战归来不爱清香。
7: 这青花原浆酒啊，清雅协调，入口绵柔，用它来泡各种水果，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口感更加醇香清爽，极大保留水果香味和营养成分。青花原浆泡酒啊，那真是柔和地道还实惠。
5: 这么好的酒啊，我们呢要赶紧多订几箱。这次啊，你们俩喝我的酒，下次喝你的，喝你的，以后啊咱们就喝这个酒了。来，干几杯，咱走一个，干杯，
3: 来一个，喝。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杏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杏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杏花村杏花原浆备货已经到齐了，您自己喝还是送人，咱就喝个好的口感，喝得放心。现在啊，趁这次活动赶紧拨打电话多抢购几箱吧，酒是越放越好喝，酒越放越香。
2: 是啊，真真正正的纯粮古法酿制，53度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杏花原浆纯粮酿制，古法地缸发酵，每一瓶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和食用酒精，真材实料，不做豪华的包装，只做良心酒。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数千年酿酒历史，清香型白酒典范，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杏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杏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好喝不上头，入口还挺柔，杏花村杏花原浆酒实惠好喝。这酒线酒花纯粮食酿造，清香纯正，劲爽典雅，每次喝完不口干不上头，优惠这么大，赶紧打电话再抢十箱，放着慢慢喝，酒越放越好喝，酒还是沉得香。
7: 我喝了一辈子的白酒，是不是纯粮酒，搁鼻子这一闻。

0: 就得闻得出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确实是纯粮发酵，喝酒它是毫包装，喝的就是放心，打开瓶盖一闻就闻到酒香了，每天喝几杯神清气爽，感觉真好。
1: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酒线酒花纯粮食酿造，清香纯正，劲爽典雅，每次喝完不口干不上头，优惠这么大，赶紧打电话再抢十箱，放着慢慢喝，酒越放越好喝，酒还是陈的香。
0: 我喝了一辈子的白酒，是不是纯粮酒，搁鼻子这一闻就得闻得出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确实是纯粮发酵，喝酒它是毫包装，喝的就是放心，打开瓶盖一闻就闻到酒香了，每天喝几杯神清气爽，感觉真好。
1: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叫做臣。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臣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维系着国家机器的有序运转，上至君，下至民，是连接君和民的纽带。他们是服务者，也是管理者，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很多流传至今的隽永的制度和规范，都来自他们的设计。臣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职业。他们依附于君而存在，识君之路，忠君之事。但他们又是有着各自思想与性格的人，他们的能力有大有小，品性有好有坏，由于价值观不同，选择不同，所言所行不同，他们在后世留下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历史进入到明代时，君和臣的关系发生了一次极大的变化。文官集团里出现了两个极致的代表，一个叫海瑞，一个叫张居正。

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宫女刺杀事件后，明帝国的第十一位皇帝朱厚熜就很少上朝了。他不信任任何人，除了贴身的太监、侍卫以及屈指可数的几位内阁大学士，他几乎不见其他人，无论是儿子还是大臣。他宁愿跟自己的猫待在一起，除此

之外，只想修仙求道。他的先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寒微的开国皇帝之一，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朱元璋也是历史上最勤勉最严苛的帝王之一。他要求无论寒暑，皇帝每天都要上朝三次，不仅要接见大臣议事，甚至还要接见普通民众。只是快200年过去了，一切都在改变。立国后不久，为强化皇权，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并警告子孙永世不得再立。强势的朱元璋不想让任何人任何机构分走他的权力，他要亲自管理天下。但这样一来，皇帝需要处理的事实在太多，于是出现了一个类似于秘书处的机构——内阁。内阁大学士代替皇帝阅读奏章，草拟意见，皇帝再把正式意见用红笔写下，最终由司礼监掌印太监在批红的部分审核盖印，下发执行。这个制度已执行了很多朝，但问题似乎也不少。嘉靖皇帝朱厚熜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他心机很深并且多疑，但是治理国家总要用人，他选择了用大臣，大臣们整体素质好过太监，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小读圣贤书，心中有对君臣之道的敬畏，这一点很重要。当然还要看他们如何尽到臣子的本分了。朱厚熜当皇帝的第一年，就跟大臣们有过一场激烈交锋。他原本是藩王之子，由于前任皇帝没有子嗣，所以选他继承了皇位。登基后，朱厚熜提出讨论自己生父的尊号问题。多数大臣的意见是，既然朱厚熜已继承大统，那就不能再称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父母，只能自称侄皇帝。这让他极为愤怒。而以张聪为首的新生代朝臣提出了另外的方案，建议尊孝宗为黄伯考，称生父为黄考，这是嘉靖皇帝想要的。双方斗争了3年，最后以皇帝的胜利告终，张聪一跃成为内阁首辅。此前首辅与其他内阁大学士的实际权限差异并不大，因为嘉靖皇帝的倚重，内阁首辅逐渐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只是首辅毕竟不是曾经的丞相，有实而无名，此后的每一任首辅都应当小心把握权力的分寸，一旦逾越将万劫不复。但在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内阁首辅成了明朝官场最炙手可热的位置。成为内阁首辅也是张居正的梦想，他一直在为此奋斗。只是奋斗到30岁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好像离梦想越来越远了。公元1554年，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张居正以养病为由请长假回到江陵老家。他的病

病是心病。自23岁以进士身份进入官场，7年里，他燃烧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张居正的先祖曾跟随朱元璋起兵，虽然他这一脉已经远离军役，成为普通的耕读人家，但先祖以身报国的经历依然时刻激荡着他。到曾祖父的时候，生活困顿，却仍不忘施舍穷人。张居正深受激励，很早就立下志向，愿做一张任人枕卧的草席，哪怕被屎尿污秽浸渍，也义无反顾，不顾个人毁誉，也要造福天下。张居正立的是一个成圣之志。为了这个目标，他选的是一条经世致用之路。但他有点太着急了。或是翰林院编修的第一年，他就凭着一腔热血上书朝廷，试图从官僚、军备、财政等层面对这个国家进行革新。然而，嘉靖皇帝正忙着修道，内阁正耽于残酷的政治斗争，他们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份上书。因为弹劾内阁首辅严嵩，与张居正同年的进士杨继盛遭遇100廷杖，并被打入深牢。他们共同的老师内阁大学士徐阶却毫无作为，年轻气盛的张居正感到大失所望。他决计，与其在朝中苟且，不如归于山野。张居正太年轻了，还不能理解老师静水流深的微臣智慧。也是因为年轻，他又怎么能甘心在江陵种竹养鹤呢？就在张居正回家乡的前一年，公元1553年，会试再次落败的海瑞打算听从吏部分配，前往福建南平县任职。他已经40岁，不想再浪费时间。即将步入官场，海瑞更加注重对自己的人格修炼。年轻时，他曾写下一篇自警词，时时鞭策自己。在这篇文章里，他假借神明对自身进行灵魂拷问。入福县做官，得钱容易，还有华堂美女，会为此动心吗？在财帛世界，能像中流砥柱那样屹立吗？会不会趋炎附势？会不会欺世盗名？他发誓，若犯了任何一条戒律，不如速死。有人嘲笑他在用圣人的标准自我标榜，却不知这就是海瑞一生不变的态度。如果说张居正的志向是想改造出一个更好的天下，那海瑞的志向更像是要做最好的自己。

海瑞的家乡在海南，这里偏僻蛮荒，远离中央王朝的统治中心，自古就是贬官的流放地。贬官大多是有气节的文人，他们为海南带来了文化传统，也用自己的风骨构筑了一座精神孤岛。海瑞和好友秋娇就成长在这样的一座岛屿上。秋娇是被史学界称为有名一代文臣之宗的秋俊的后人，祖辈的清明和显赫的家世并没有让他弃绝农事，他修建了一座亭子，取名乐耕。

海瑞和秋娇二人时常在这里切磋学问，讨论做人的道理。必为圣贤，不为乡愿，这是青年海瑞对自己的人生设定。乡愿是指外表谨厚，实则伪善之人，被孔子称为德之贼者。海瑞决定要用德行铺就自己的圣贤之路。公元1553年12月，海瑞出任福建南平县教育，这是当地主管教育的学官。上任第一年，海瑞心中严明的准则就与明朝官场的风气产生了一次硬碰硬的对撞。时逢巡按御史造访学宫，巡按御史带天子巡狩，监察百官，所到之处，地方官员无不屈身跪拜，唯独海瑞岿然不动。尽管只是一名小小的学官，他的骨头比谁都硬。巡按御史阅官无数，但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海瑞这样的人。他居然说，这里是教书育人的学堂，不是御史大人的衙署，怎么能下跪呢？不认官场潜规则，只认太祖的清规戒律，这就是海瑞。他为自己取了一个别号，叫刚峰。他决心像山峰一样刚正。曾经他的道德之境只检阅自己，如今他开始拿这面镜子映照整个国家。这让海瑞顿时名声大振，但也因为如此，他成了明朝官场的另类。

蛰伏三年，对于像张居正这样清醒而自负的人已经足够了。曾经的挫折感早已消弭，三年时间足够他想清楚自己究竟要什么，以及如何才能到达。他心中的意志坚定如山，现在他只需要付诸行动。公元1557年秋，张居正决意重返翰林院。几个月后，海瑞也有了一个更为正式的官职，浙江淳安知县。自此，他们几乎同时踏上了新的为臣之路。公元1564年，51岁的海瑞升任户部主事。虽然官阶不高，但身在朝廷的中枢部门，海瑞认为自己看到了国家的深层危机。嘉靖皇帝20多年都没有上过朝，这毫无疑问是君道不正。前首辅严嵩一党历经10数年方被铲除，但吏治依旧腐败，这源于臣职不明。如此严重的问题怎么能不去改变？海瑞感到无比愤慨。为臣者，对下理应全情为民，简朴清廉，对上即便忠言逆耳也要肝胆赤诚。海瑞认定臣子有责任说出自己必须说的话。明代的儒家弟子们对吏治的批评一向极为猛烈，即使因言获罪也在所不惜。20多年前，阳明心学的弟子刘奎就因反对嘉靖皇帝沉迷修道而上书。上书前，他为自己准备了一口棺材。刘奎因此入狱4年，出狱不久他就死了。这样的人在他之前不胜枚举，在他之后至少还有海瑞。所谓闻死谏，这是士大夫的光荣。16世纪中叶的大明帝国是全球最大的政治实体，人口数量、领土面积、财富规模都是最大的。帝国治理需要人才，有一点海瑞和张居正应该是一致的，要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良臣。只是张居正觉得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而海瑞认为天下孰为重，得意为重。为了能让皇帝警醒，公元1565年，六品小官海瑞提笔写下一本治安书。抱着必死的决心，他决定抬棺上书。

这是嘉靖皇帝看到的最尖刻、最辛辣的奏书，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直刺他的心。在这篇长达3000字的檄文中，海瑞隶属皇帝的为政之师和为君之昏。他说：“盖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意思是全天下的人认为你不对已经很久了。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对自己说这样的话，嘉靖皇帝的震怒不言而喻。他不等看完就大喊：“抓住海瑞，不要让他跑了。”当听说海瑞在上奏前已经为自己买好棺材后，他重新打开了奏本，不由得发出一句长叹，说道：“这个人大概算是比干吧，只是我不是纣王。”嘉靖皇帝破天荒的没有惩罚海瑞，只是把奏书留中不发。但在几个月后，他还是气愤不过，下旨把海瑞关进了诏狱。此时已升任内阁首辅的徐阶欣赏海瑞的忠勇刚直，在他的暗中保护下，海瑞幸免于死。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那些众生喧哗的道路之争，奠定了我们曾经的光辉岁月。那些跌宕的事，那些起伏的情感，那些面临选择的困顿与坚定，烙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就是中国，我们正在努力完成中国纪录片史上一次新的攀登，从春秋战国到唐朝，从唐朝到新时代，纪录片《中国》将首次以全景的方式呈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生动的影像再现那些不朽的人物和永恒的瞬间，以文化的自信探寻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不灭源流。我们以从未有过的视角进行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精神导读，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尝试与当代青年进行坦诚对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这辽阔的新时代，我们执着而骄傲，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身在狱中的海瑞是平静的，甚至是欢喜的。他不知道会面临怎样的结局，但他对自己坚信不疑，如果母亲在身边，应该也会为自己感到骄傲。海瑞4岁时父亲去世，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那是一位贤良而严厉的母亲，在海瑞很小时就用《孝经》《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言传身教，为他构建了一片一尘不染的道德天空。海瑞没有辜负母亲的教诲。半年多后，嘉靖皇帝驾崩，遵他遗诏，海瑞被释放复职。虽然皇帝至死都对海瑞的上书不以为然，但他和当朝群臣都知道，海瑞在道义上无可指责，帝国也需要这样的人。嘉靖皇帝去世后，30岁的朱载濟即位，改年号为隆庆。公元1567年为隆庆元年，因为曾担任过朱载濟的王府讲官，张居正正式进入内阁。这是张居正重返翰林院的第10个年头。10年里，明朝官场变化很大。他的老师徐阶用韬光养晦的方式，在残酷的内阁争斗中保全了自己，当上了首辅。而张居正也逐渐变成和老师一样的人，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谋事不在一时一刻，他不像年轻时那么急躁了。他清晰地看到，嘉靖皇帝在位45年，大明从兴盛滑向了糜乱，这个看似稳定成熟的国家，实则隐患重重。他看到了政府管理效率的低下，看到了各级官员的涣散，看到了军备的废弛，也看到了底层百姓如何在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风潮中变为流民。他决心改变这一切，但他也明白，此时仍需等待。回归官场以来，张居正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明代立国后，朱元璋把道德作为治国之本，视忠孝与敬天同等重要，这对后代臣子影响至深。海瑞便是祖宗之法的极力推崇者。张居正曾经和海瑞一样，认为道明之术在于学术教化，但渐渐的，他改变了这个观点。他认为这个国家此时更加需要的是制度建设。身为儒家文化体系下成长

起来的陈子，张居正和海瑞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忠君爱民，只是他们在以各自笃信的方式身体力行。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

0: 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是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我们重任在肩，用公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

0: 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27集沙石怪的一天。我一定要拿回我的背包，不能让他们发现。怎么了？难道他识破我的伪装了吗？你不要过来呀！他们是在干嘛？好像在吸收矿石的能量。好机会！我也不是要跟你抢，我只想拿回我的背包。这个不用了，我不喜欢这个。不用客气了，我真的不需要。你自己留着吃吧。我虽然爱吃，但是这个我真的吃不了。难道是我抱着矿石的姿势不够标准，露馅了？你别再看了。

Mm-hmm.

0: 够了吧？啊！
1: 楠楠、杨洋，你力气真大，一下就能挖到这么多的奇迹矿石。
2: 好久没见过成色这么好的矿石了，
1: 我们有救了！哈哈哈哈哈哈！暖洋洋，说好的这些奇迹矿石是给我们的？
0: 当然，但按照约定，你们该把我伙伴们的消息告诉我了。
1: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你别忘了，你一开始来到这里，可是我们收留了你，你才没碰上可怕的砂石怪。
2: 是啊是啊，我们给你吃的住的，还给你活干，让你实现人生价值，增进了挖矿石的手艺。这里的矿石还不够算清呢。
0: 我又不是来上班的。哎，嗯，嘿嘿嘿，
1: 我们也没有其他意思，你再帮忙多挖一点矿石就好啦。
2: 你看你这么简单就挖到这么多，也是举手之劳嘛。
0: 你们这是在骗我吗？还是说你们根本没打算告诉我？
1: 你急什么？多挖一些不就告诉你了吗？
3: 其实我们没
1: 让他多挖点再说。
0: 你们果然在骗我，我不会再帮你们了。
3: 暖洋洋，
1: 这就给他跑了。要是能哄他多给我们挖几颗矿石就好了。
4: 其他人都掉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偏偏是我和你掉到一起？
5: 你这小羊怎么说话的？本大帅没嫌弃你，你还不敢？这样吧，给你个机会，给本大帅按摩按摩。
4: 想得美！
5: 你怎么就不能给本大帅按摩呢？赖洋洋和灰太狼他们天天抢着为我服务。
4: 那是你欺负他们。
5: 那是他们的荣幸。再说了，你可别忘了，掉下来的时候，要不是我抓住你，你就摔成泥了。所以你应该听本大帅的命令。
4: 那当时那么多的石块树木砸下来，还是我帮你打碎的呢。两清了，谁也不欠谁的，好吧？
1: 算了，别浪费时间了，快去找其他人吧。
5: 不行，本大帅累了，走不动了，要休息。你不是说不给本大帅按摩吗？后悔了？
4: 少废话，快走。
5: 小小怪物还敢追本大帅，让你尝尝本大帅的厉害。哎，看我的，看我的，看我的。
4: 好了，你的攻击对他们完全没用。
5: 沸羊羊，你给我放开！谁说我攻击没有用的？话说这怪物的声音好耳熟啊！
4: 确实有点耳熟啊，还是快跑吧！
1: 这一次真是大丰收啊！

0: 上矿石了，快躲起来！
1: 救命啊！啊，矿石掉了！
2: 啊！救命啊！
0: 这是我的矿石，快走开！我跟你们拼啦！
3: 没事吧？
0: 我们的矿石没事，谢谢你，幸好你来了，不然我们的矿石都要被抢走了。
3: 我问的是你们有没有受伤？哎，算了。快走啊！
0: 好。
1: 快走

0: 他们应该过不来了，我们还是快去安全的地方吧。嗯，
1: 可惜了，刚才弄丢了好多呀，就剩下这几颗矿石了。啊，你们只要丢下矿石就安全了，为什么还要拼命护着矿石呢？
2: 要是我再晚来一步，你们就危险了。没办法，我们需要用矿石去换粮食，换我们需要的东西。
1: 我们努力挖矿石，也是想让家人能有更好的生活。
0: 原来是这样。
2: 暖洋洋，谢谢你救了我们。
0: 对不起，之前我们还那么对你。哎，之前的事就算了，你们也不容易。
2: 我还要去找我的朋友们呢，再见了。等一下，怎么了？我们刚才有看到一只跟你一样的小羊，但它晒得比较黑。哦，对对，还有一个黑蛋，是你要找的人吗？
0: 对，他们是我的朋友，他们在哪儿？
2: 他们刚才就从矿洞前面的路跑过去了。
0: 啊，太好了，谢谢，我去找他们了。
3: 黑大帅，沸羊羊，不要打扰我了，我还没睡够的。这是要把我带去哪里呀？放开我！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28集爆发。

0: 美羊羊，坚持住！啊，那边有人，说不定能帮我们。我过去看看。
1: 你还想往哪里跑啊？快把矿石交出来！小伙子，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没错，不然就把你也一起收拾了。
0: 要是我偏要管呢？
1: 有劲儿！会发光更了不起吗？
2: 实用才是王道。
1: 突然想起来该回家吃饭了，给我等着，下次再收拾你。
3: 谢谢你救了我。

0: 小事一桩。不过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1: 我哥哥受伤了，可是丽莎医生要收到矿石才会给他治疗，谁知道我刚挖到矿石就被他们盯上了。
0: 医生？你刚刚说医生吗？
1: 嗯。
0: 啊，太好了，你能带我和朋友一起去吗？
1: 嗯，好。
2: 他们明明说黑大帅和沸羊羊往这个方向跑了，不会是又骗我的吧？
3: 是我来吧，我来带路，
4: 我来带路。
3: 哎呀，我来，
4: 你我来。嗯，嘿，
3: 哼，懒得跟你争。
5: 不服吗？我是老板，你是手下，就该让我走在前面。
3: 万一前面有怪物，你能对付吗？
5: 哼。本大帅会放电，怎么对付不了？
3: 是谁上次连怪物都上不了的？
4: 敢讽刺本大帅，看来你是欠教训了。
3: 哼，谁怕谁呀？
5: 嗨！哦，这是
6: 沸羊羊，黑大帅，
1: 就是这里了。丽莎医生，我把矿石带来了。丽莎医生，您看看，
2: 是我们对上了。
1: 我哥哥他怎么样了？
2: 我好的差不多了。
1: 哥哥，这次全靠喜羊羊赶跑了坏人，我才能安全回来。
2: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2: 你们可以走了。按时换药，很快就能根治了。
1: 谢谢医生。
2: 谢什么？我可是收了矿石的。
0: 你受伤了，都怪我没用，才让你一个人去经历这么危险的事。
1: 小小擦伤而已。丽莎医生，你一定要帮忙治好喜羊羊的伙伴呢。
2: 只要有矿石就行。
0: 丽莎医生，麻烦您看看他。
2: 过来让他躺下吧。
0: 谢谢医生。
1: 那你们留下来治疗，我们就先回去了。
0: 嗯。美羊羊他怎么样？
2: 如果早点治疗只是小事，但是现在拖得有点久了，伤口已经感染发炎了，有点麻烦。
0: 对不起美羊羊，都怪我。
2: 300颗矿石吧，我立刻给他治疗。
0: 300颗？为什么刚才那个探险者才给你几颗就能治？
2: 他哥哥只是扭伤脚，小事情，他伤得这么重，所以要300颗。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治，把他带走。
0: 治，我先给你1个矿石，剩下的我会尽快凑齐的。糟了，矿石呢？难道是那个时候？丽莎医生，你可以先帮美羊羊治病吗？我现在就去找矿石，我一定会把矿石补上的，求你了，一定要救救他。
2: 有空说这么多，还不如赶紧去找矿石。
0: 谢谢医生。坚持住，我现在就出去挖矿石给你治疗。
7: 终于找到你们了。
8: 啊，班长，找到你真是太好了，终于不是只有我跟黑大帅了。
5: 跟本大帅一起很为难你吗？
7: 不为难不为难，黑大帅挺好的。
5: 暖羊羊不愧是我最忠诚的手下。
7: 对了，你们有其他人的线索吗？
5: 哼，都怪沸羊羊不忠心，不听我指挥，所以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找到。
3: 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
4: 还有啊，沸羊羊又冲动又鲁莽，老是惹怒那些怪物。
3: 你还好意思说我？你走两步就喊累，还老要我给你找吃的，遇到怪物也打不了。
4: 谁说打不了？没看到我当时电到了一只吗？
3: 你那是运气好。
7: 别吵了，别吵了，你们都没错，都是沙石怪的错。
4: 暖羊羊说话就是中听，就是沙石怪有问题。试问本大帅的店天下无敌，怎么可能除了那只沙石怪外都电不到呢？
7: 说不定那只沙石

0: 怪很特别呀。
1: 那只砂石怪确实挺特别的。
2: 见它的时候还能像羊那样大叫，声音还有点像懒羊羊。啊！最近的矿石越来越难挖了，辛苦了大半天才挖到几颗。
1: 对呀，早些时候还以为能拿走那个探险者的矿石，没想到半路被人阻拦了。
3: 谁敢跟我们作对？
1: 估计是个新来的，反正长得跟那只羊差不多。
3: 就是他。
4: 只挖了这么点儿，要多久才能挖到300颗呀？
3: 你怎么动我们的矿石？这里是我们开发的矿区。
1: 对呀，小偷，
2: 快把矿石还我们！
4: 就是你们，说什么歪理？
5: 哼，把矿石拿过来！
4: 你们要矿石，自己挖去。
3: 敬酒不吃吃罚酒。拿过来。
4: 得赶紧把矿石拿回去给丽莎医生。
3: 把矿石留下。你只会逃跑吗？
4: 怎么突然变强了？那是我的矿石。原来是你偷走了我的矿石，快还给我！
3: 哦，是你的矿石啊！我就说刚才看着有点眼熟，原来你就是那个掉下来的倒霉蛋儿啊！没想到这颗矿石的能量这么强，真是捡到宝了！
4: 你那叫偷！
3: 是又怎样？反正现在矿石是我的。这些矿石也是我的，
4: 那是拿来救人的矿石，还给我。
3: 还挺能扛的嘛。不是挺能打的吗？起来继续呀、
1: 优秀未干的小子。居然敢跟我们作对，
5: 自身都难保还想救人，
2: 真是可笑。
4: 我一定要保护好大家。
3: 不是声音大就有用的，
1: 把我的矿石还回来。
3: 那就来拿吧。
4: 他这是疯了吧？
3: 糟了！愣着干什么？一起上呀！没错，为阿金报仇！我还没死！
4: 让我见识下你的力量！
6: 突然想起来洗好的衣服好像还没有晾啊！哈哈哈，我先走了。
4: 对对，我衣服也没洗呢。
7: 对对对，我们也

0: 看来丽莎医生也没那么无情。
1: 这么快就回来了？啊？要把它治好的话，这点矿石可不够哦。
0: 你放心，300颗矿石，我会一个不少的交到你手上。
1: 哦，还挺自信嘛。
0: 他是我的伙伴，无论如何，我都要救他。

0: 凉羊，你安心在这里养伤，我一定会让你好起来的。劳烦医生了。第二十九集，与敌同行。
1: 我说，他该不会觉得我们一直没发现他吧？
2: 一扇子给他扇飞算了，像个跟屁虫一样，烦死了。
3: 算了，继续走吧。
1: 万一他要是对队长图谋不轨呢？
2: 你抢我的话干什么？
1: 你那个榆木脑袋能想到这些话？
2: 你说什么？
1: 榆木脑袋！
3: 别吵了，我们先在这里扎营休息一下吧。
2: 又是压缩饼干！
1: 不吃给我。
2: 谁说不吃了？哼，好香，这味道是……这么多食物，他从哪儿找来这么多好吃的？
4: 真好吃！
2: 可恶，凭什么他吃那么好？要不是队长不让动手，我非解决这个烦人的家伙不可！哼，
1: 只要队长不知道不就行了？
2: 你当我爸？瞒着队长解决他，对我有什么好处？
1: 你好好想想，如果把灰太狼给解决了，他那些好吃的不就都是你的吗？
2: 有道理，那我晚点动手。
4: 哎呀，太早吃晚饭，现在又饿了。看来他们都睡了。这么晚弄宵夜，应该不会被他们发现吧？
2: 动静太大，会被队长发现的。受不了了，看我一下子把你扇飞。好香。
4: 哎呀，糟糕，跟踪被发现了。
2: 你完了。
4: 哎，不要啊。
1: 没了灰太狼骚扰，睡也睡得踏实。

0: 干什么？
1: 身手不错呀。啊，
0: 那是当然。
1: 那为什么连灰太狼都解决不了？
0: 因为
1: 收拾好了就准备出发吧。
0: 哎呀，队长都走远了，我们快点跟上吧。
1: 是有蹊跷。

0: 哎呀，哎呀，手下留情啊！
1: 总算动手了。
0: 哎呀，再来一次吗？啊，
1: 什么再来一次？梅太郎那家伙到底在搞什么呀？
2: 啊！来就来，谁怕谁啊？我就不信了。
0: 瞧我的！
1: 梅太郎这个立场不坚定的家伙，这就被收买了。看我不把你们俩一起收拾！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

0: 会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

0: 意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当时啊，也是经营遇到困难，欠下了800万的外债，过的那个日子可以说生不如死，出门都是躲着人的。晚上下班回去，一个人就坐在那个车里面，就不想回家，到门口还要提一口气。我自己都放弃自己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
7: 坐在他的边上，就很平静地跟他说，我们要一起想办法，这个钱我们可以一起来还，哪怕是10年20年，我都愿意陪着你。日子难的时候，我也会想着要跟他一起熬过去。
6: 老婆，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不离不弃，可以说是患难见真情。这辈子等我哪天东山再起了，我一定要好好地待他。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心情致谢，重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别人都说我黄明这辈子最大的运气就是娶了她。
2: 过来喽！
1: 是她在我最难的时候紧紧拉住了我。十年来，我们一步步往前路，累，但心里踏实，因为她在，家就在。
2: 老婆，今天生意还好哦，辛苦了哦。
3: 没得事啊，生意好我才好噻。
1: 老婆，谢谢你对我不离不弃。
0: 老婆，谢谢你对我不离不弃。这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先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妻子赵春燕。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赵春燕，今年36岁，来自成都。
0: 啊，欢迎春燕。小片里说了，她要感谢你对她不离不弃啊，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4: 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她做生意失败了嘛，就是欠下了800万的债务。刚开始还不是很清楚，那个时候基本上在家里带小孩嘛，都是后面才知道的。当时感觉天都有点塌了，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就感觉我一直对他在他身边关心他，对他不离不弃嘛，他就觉得特别感谢我。
0: 看来这里面应该有很多的故事。来吧，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致谢人，丈夫黄明。
5: 大家好，我叫黄明，今年56岁，来自成都。
0: 你好，黄大哥，刚刚我们听到说你欠了800万，你是做什么生意欠了这么多钱？
5: 2010年的时候，我在成都开了一家鱼火锅店，当时生意特别红火，下午5点半的时候就开始排队，一直排到晚上9点10点多还在排队，一个月把人工房租这些刨下来，一个月还能剩10多万。后面就有一些朋友来找我出去另外开店，当时啊，我也想做大做强，就出去1年开了2家店，那2家店加起来有2000多个平方，每个店有10多个股东，店里面很多员工啊还是股东的亲戚，所以说就不好管理。刚开始啊一直处于赔钱的状态，这期间呢就有个别股东啊闹到要退出。当时啊因为股东都是我的要好的朋友嘛，我就答应了退出，从账上用现金就给他退了。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个退了，第二个又来了，后面第三个、第四个，很快就把账上的现金退完了。偏偏我又是个不愿意轻易认输的人，我总想坚持一下，后面还是没有坚持下去，那2个店都垮了。垮了过后，我除了自己前前后后投进去的30-40万之外，还欠下了800万的外债，
0: 就是合着是1200万。
5: 那2个店差不多投资1200万。
0: 所以你把所有的股份都揽下了，是吧？
5: 对对对对，
0: 最终这些就都得你自己一个人来承担。
5: 是的，后面都是我一个人的债了。
0: 春燕，这事儿你不知道是吗？
4: 不知道，就是他后面就是要跳楼的时候我才

0: 子道：“黄大哥，你为什么不跟妻子商量啊？这么大的事儿。”
1: 刚开始嘛，我在他面前一直是，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的形象。我们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也有个约定，男主外女主内，所以说金运上的事我一般都没有跟他说。到后面欠了800万的时候，我又不敢跟他说了，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想得比较简单，觉得金运出现好转的时候这些困难都能克服，结果到后面老是想着一个人扛了，怕跟他说了，一个他担心，二个我怕他离开我，这个家就散了。
0: 啊，那怎么还呀？这800万？
1: 当时也是经营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办法，我就去借了一些利息很高的贷款。这其中啊，有一次我还想回我老家达州去找亲戚朋友，借点钱来做周转。那一天我是早晨6点多钟坐的第一班车到的达州，9点多钟出了火车站。我就坐在火车站外面那个台阶上，一连打了7-8个电话，可是都没有人接我电话。当时我就比较尴尬地坐在那个台阶上，我就不知道下步该怎么办。在那个台阶上坐了几个小时，起来的时候发现手机也被偷了，当时我一下就崩溃了，我觉得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想到回来还要面对一堆的债务和一个烂摊子，我当时就决定从此去流浪算了。直到肚子饿的时候起来就在附近转悠，走到一家面馆门口的时候，我进去当了人生第一回叫花子。我进去跟那个老板说了我的情况，没想到老板是个善良的人，他给我煮了一碗面，还安慰我，给了我一点路费让我回来了，要不然我现在还在外面流浪。
0: 而且你刚才也说了，你借了很多高利息的钱，他们会追着你要债吗？
1: 会的。当时我想的很简单，就觉得经营好转的话，眼前的困难就解决了。结果后面遇到经营不好的时候，那个利息很高，还不上贷款，当时真的就觉得死了也许是解脱了。当时我就觉得要找一个高的地方跳下去，当时最高的地方有339米高，我买了一张电梯票，就坐电梯上去了。在上面台阶是个餐厅，外面是个平台，人很少，我就选择人很少的地方，顺着那个栏杆往上面爬。爬到那个塔顶的时候，我就翻出那个栏杆外面。当时我照了一张照片，然后发了一条朋友圈，内容就是对不起大家了，下辈子再见，然后一个手挂在那个栏杆外面就准备跳下去，没有一点害怕，自己觉得也许走了是一种解脱。很快我的手机就响了，因为有人看到了我的朋友圈，就立马打电话联系我。手机响了，我也不想接，因为当时疑心都上去，就没有想着要下来。
0: 你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完全绝望了，是吗？
1: 没有害怕，没有一点害怕。
0: 春燕，你那个时候没有发现他的异常吗？他跟之前不一样了。
2: 刚开始也没有发现什么，因为他回来就跟平时也就差不多嘛，回来他也没怎么说话嘛，问他也没有怎么说，
0: 所以没有看出有什么异常。
2: 对。
0: 那你是怎么知道他要跳楼的呢？
2: 就是那天我记得是应该是晚上的9点多钟，就接到就是很多朋友打来电话，还有店里的员工打来电话，他就说你知不知道黄明你又出事了，在什么地方啊？他说你打开微信看一下，因为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嘛。我打开微信一看，当时整个人都懵了，我就赶紧带着小孩赶紧就下楼打车过去，因为还是有点远嘛。在路上我都一直都是
0: 发抖的，
2: 对对对，然后就一直催着司机搞快一点搞快一点这种。赶过去的时候当时腿就有点软了，下车的时候就有两个员工扶着我，当时就有工作人员来接应我嘛，把我带上去。当时我上去的时候就看到他就在外面挂着，当时我一下就瘫坐在地上了，我就在那儿哭嘛，就在那儿喊他。当时也带着小孩一起的，就喊小孩在那里喊爸爸，就在那儿哭。
1: 当时我在上面

0: 因为很高嘛，风也很大，具体喊什么我没有听到，但是我就看到他带着小孩在那里喊，一边喊一边哭，特别是小孩哭得很可怜，当时小孩才4岁，当时我的心一下就软了，也清醒了，我当时觉得我跳了也许是解脱了，但是把他们母女两个留在这个世界上会很可怜，所以说我当时心软了，就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当时是几个消防员上来给我挂上安全绳，然后把我接引下来的，我老婆和小孩上来一把就抱住我。
1: 春燕，你当时是不是吓坏了？
2: 对，当时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真的就很担心嘛，万一他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当时看到他安全下来了，赶紧冲过去就抱住他，他的手就是很冰，然后头也是很冰，我就赶紧带着他回家了。回家的路上我就一直抓着他的手，回到家我就赶紧给他做饭嘛，吃完就给他弄了水洗脸洗脚，就赶紧去休息一下，
1: 好好的照顾他，让他吃口热乎饭，让他好好的睡一觉。那经过这个事儿，你后来的状态会好一点吗？
0: 没有，回到家里几乎躺了整整一个月，脑袋都是懵的，根本不能想任何事。后面半个月稍微清醒一点了，又觉得这个事很丢脸，同时还要面对这么一个烂摊子，下一步该怎么解决，就经常在家里不出门也不说话，一个人望着窗子外面发呆。
1: 他这一个月在家里这样，你那个时候看着他着急吧？
2: 是特别着急，但是我也很担心他嘛，平时就在家把饭那些给他做好，喊他按时吃饭。我们还有一个2010年开的那个店还正常在经营嘛，平时我也会去店里帮忙。刚开始去店里说实话还是有一些担心，因为毕竟自己没怎么在店里去管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哈，员工啊他们这些会不会指指点点，客人这些也就是不认可我嘛。去了过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的员工他们也很团结也很积极，对我也是很好，就在我的带领下他们做事啊这些也很积极，因为我自己也本身也是属于就是什么事也会就去跟着干嘛。像每天的话就会去采购一些就是调料啊，蔬菜呀、鱼这些。那个时候刚拿了驾照，技术也不好，而且那个菜市场这些就又很挤，我们的采购东西还是比较繁琐嘛，重一点的东西嘛也都会自己亲自去搬。然后那个时候买回去发现还是有很多问题，比如说菜价格又高了，然后鱼的质量又不行，师傅也会说这个价格高了或者是这个质量不行，也会感觉到自己也做得不好嘛，也会挺难受，就想到还是要克服困难嘛，然后去把这个做好。晚上的话回到家我就也会跟他说一下就是店里这几天的情况啊，然后像晚上小孩回家的时候也会去安慰爸爸，去给爸爸讲学校发生的一些小故事，小孩就也会说爸爸你早点好起来带我出去玩这种。过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样子嘛，就看他情绪稍微稳定一点了，然后就坐在他的边上就很平静地跟他说，老公你这样一直这样我们也不行，是不是你要走出来，我们要一起想办法，这个钱说实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还，哪怕是10年20年我都愿意陪着你。
1: 听到老婆说这个时候你什么样的感受呀？
0: 很感动啊，也很愧疚。那一个月他在家里除了照顾我还要照顾老人小孩，还要到店里面去看店，一天就睡几个小时。特别是有一天早晨我们在洗脸的时候哈，我站在他身后，我突然发现他头上有一根白头发了，当时我一下就震惊了，因为他妈妈现在都还没有白头发，他以前的头发是又黑又长，
1: 这
0: 段就短短的这一个月他经历了很多，他都不说，他在我面前还是表现得很乐观笑嘻嘻的样子，当时我就流眼泪了。所以说第二天我就决定出门到店里去了，从家里坐车到店里，那一路上我心里还比较忐忑，不知道店里是什么情况了。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员工

0: 都跑差不多了，顾客经理这件事也应该是跑完了，没有几个了，生意没有以前好了，甚至一些员工顾客会见到我在背后指指点点。结果我到店里过后才发现员工对我非常好，他们都非常欢迎我回到店里，他们工作起来比以前更加刻苦勤奋。晚上我看到很多顾客见到我回到店里都主动给我打招呼，并且陪着我的肩膀鼓励我，我知道这背后都是老婆这一段时间的辛苦努力，是她出面才稳住了店面的情况。
1: 这黄大哥，那你恢复状态之后，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算算账，这接下来这些债我要怎么去还，每个月要还多少钱，这些钱咱们怎么来还怎么来挣。
0: 后面在同业的帮助下，我们把这些债权人都召集在茶楼一起制定了一个还款计划。后面我就是家里父母凑了一些，找亲戚朋友这些又借了一些，后面我老婆也去找她亲戚借了10万来把利息很高的贷款追得很紧的那一部分还了一下。她平时都没有在这方面跟人家张过嘴的，我曾经听她说过小时候她家里比较困难，都没有去开口跟人家借过一分钱，借过一厘米。为了我，为了一起还债，所以说他去开口都是很不容易的。
2: 当时不知道给谁打电话，因为我们那边的亲戚朋友他们也都是一些工薪家庭嘛，就是上个班也没多少收入，打真的打了很多电话才接到了有10万块钱。
0: 后面我们为了还债吧，想了很多办法。以前最开始多的时候有20多个员工，后面我们为了还债啊，都没有超过10个员工。我们自己生活这些尽量节俭，家里除了小孩的牛奶保证了之外，大部分时候我们家里都是吃面，包括老人都是跟着一起吃面。我们一直吃了好多年，到后面他胃上吃出毛病了，就老是反酸打嗝，去看医生，医生就是说因为吃面吃多了对胃不好，叫今后少吃面。但是我老婆从来没有抱怨过，在困难面前其实女人比男人还坚强还能扛。
1: 那她也会想办法补贴家用吗？
0: 我后面到店里去了过后，为了减轻家里的困难开支嘛，他又去在蛋糕店找了一份工作，
1: 他也开始上班了。
0: 对，他招呼应酬嘛，这些还是比较厉害。蛋糕店就觉得他表现不错，就准备提升为店长。但是后面我们这边店呢，那个时候想急着还钱嘛，就请人都没有请多，又缺人手。后面他又把那边蛋糕店的工作辞了，回来帮我。其实他是当时很不舍得辞掉那个工作的啊。
1: 你不舍得辞那个工作是吗？
2: 我就想到，哎呀，算了，想着还是去帮他，自己说不定去店里招呼好一点，多几桌生意就比我这个工资强，就想到这样还钱要快一点。
1: 所以有他来到了这个你们店里，这对你们帮助很大吗？
0: 是的，是的。忙的时候他也在后厨切菜、炒锅，甚至杀鱼，这些他一个人都是。很能干，但是也很累。
2: 像我们早上的话，他送了小孩回来就打电话喊我下楼，我们就去买菜，买完菜的话就去店里，基本上就要忙一整天。因为店里也有很多准备工作，比如说像前天要擦桌子啊、摆碗筷啊、调料这些，厨房的话也会去配菜、准备菜品。因为人手本来就少，如果碰到他们休假的那一天的话，我们什么都要做。比如说哪天杀鱼师傅他难免家里会没事请假的话，我就要去杀鱼。刚开始杀鱼都不怎么会嘛，笨手笨脚，经常会伤到手。有的鱼它是有那种很硬的刺，也会锯到手。从早上5点多钟起床，就基本到晚上回去就是12点多钟了。
0: 这些年身上就得了很多毛病，就腿静脉曲张，腰杆那个椎间盘突出，这些年。他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在我心里可以说是心如刀割，很难受。

0: 但是你这每个月要还十几万，你有压力吗？能还得上吗？
1: 在我们经营正常的时候还能按计划还，但是这当中也有遇到生意不稳定的时候，我们生意下滑嘛，就不能按时还款，就有两个债权人把我们起诉了。我们为了还债把房子也卖了，卖了过后就租房子住。当时啊，卖这个房子啊，他肯定舍不得，特别是他给我们小孩那个房子装饰的粉红色的，墙上都是小孩贴满的奖状。当时卖之前他都在家里病了，躺了一个礼拜，我也知道他很舍不得，但是没办法，在卖之前我们把东西搬了，还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跟人家我们在搬出房门的时候，我们合了个影，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老婆给我三年时间争取把账还完，买个房子回来。但是后面都好几年了还没有做到。我们搬出来第一个地方我还记得，是我们店附近条件稍微好一点的，2000多一个月。到后面生意下滑，我们还要还债，我们后面搬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有2000多搬到1000多，甚至几百块钱都去租过，还有老人跟着我们一起搬。最差的那次房间很小很矮的一个房子，我们住的那个房间应该是大概有个10多个平方吧，父母住的那个房间还要小一点，大概有10个平方，总共加起来20-30个平方嘛。当时小孩还小嘛，我们三个人都是睡一个床，那晚上说实在话翻身都困难。我们搬进这个出租屋的头一晚，我推开门发现他两个都在床上抱头痛哭，特别是小孩，当时我的小孩啊才9岁多，他到那个出租屋啊又黑又破啊，并且门也关不紧，他就害怕，晚上老是做噩梦啊。我们问他做的什么梦，他说他就梦见自己在一个森林里，开始跟在我们后面走，走着走着就我们就不见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在那里哭。后面有一次他放学回来的路上，他突然说一句，他说妈妈啊，我不记得我们以前房子是什么样子的了。当时听到的话他妈妈哭了，我也掉眼泪了。虽然我们条件很差，但是孩子没有一点抱怨，孩子跟我们一样很勤奋很努力，他读小学的时候经常领奖状，他在班上都是成绩啊这些都是很好。此外这个房子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厨房很小哦，我们厨房的厨具这些都放不下，很简单，以前烧的天然气后面烧煤气罐，当时很便宜，几百块钱一个月。但是那旁边就是一条臭水沟，那个蚊子非常多，我们买的那个棉烟灯回来就是两晚上嘛，真的不夸张的说，就是用那个垃圾锄锄了有1/3少半锄。但是妻子啊没有抱怨，也还是像往常一样买菜回来做饭啊这些，因为没有专门的饭厅嘛，就在院子里搭的一张小圆桌啊，我们一家人吃饭啊，小是小，但是我们一家人呢在他的带动下还是很温馨。当时我心里可以说是心如刀割，很难受，我就想发奋努力，今后一定要把这个房子买回来，早点买回来。
0: 太不容易了，你们这些年搬了多少回家呀？
2: 从房子卖了过后，后面都至少搬了有7-8次，有时候碰到那个的时候，一年都有可能要搬个2-3次。当时他送我的那个金箔花，那个花上面还刻了有2行字，写的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是因为就是经常搬家嘛，就搬掉了，就感觉有点小遗憾。
0: 小遗憾。
2: 对，当时因为就一直放在床头上，都放了很久。
1: 最困难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刚把店里的房租交了，就没有钱交我们租房子的那个房租了，房东就很生气，给了我们几天时间限期搬离。当时我一想，为了省钱我就从

0: 玉山买了一顶帐篷，我说我们先到公园去住几个月啊，等有钱了我们再来租房子。他一听就给我发火了，他说我们大人吃苦没有关系，不能让孩子这么跟着吃苦啊。那也是他唯一跟我吵的一次。
1: 你吃这么多苦也不跟他抱怨，也不委屈吗？
2: 也不委屈，因为我觉得我如果不帮衬他，不帮着他一起去来扛下这些事情的话，我怕他会坚持不下去。我觉得就是夫妻俩在一起哈，你不能光想着就是跟他过好日子，日子难的时候我也会想着要跟他一起熬过去，我觉得这样家庭才会搞得好，有好的发展。
1: 所以你很珍惜你们的这个家庭。
2: 对的。
1: 是吧？
2: 是。
1: 你怕他坚持不下去。
2: 对。
1: 所以你就帮着他一块扛。
2: 嗯。
1: 但是黄大哥，你会觉得心疼他吗？对他有亏欠吧？
0: 嗯，当然心疼，也很感激。特别是我们从2016年到现在10年了，我们一直在还债，那种日子非常艰苦，是常人不能理解的。他那个时候从26岁到现在36岁，虽然经历了10年，我感觉他苍老了20岁。
1: 那经历了这么多，你觉得你收获了什么呢？
0: 我相信了爱情。以前我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让我不相信爱情。包括跟他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不相信爱情。虽然很浪漫，有点幸福，但我总担心我们到底一起能走多久，能过几年，
1: 会不会有未来？
0: 包括当时没有办婚礼，也有这个考虑。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可以说是患难见真情。我老婆让我相信了什么叫患难夫妻，这块我觉得还是有真爱的人家
1: 啊。未来你有什么规划吗？
0: 我就想这辈子等我哪天东山再起了，我一定要好好的带她，一定要让她觉得幸福，我一定要给她买个房子，无论如何这个房子都不会卖了，一定要给他一个安全的港湾。
1: 真的，我觉得人家这些年光跟你患难了，等有一天有了钱，你一定要对人家更好。春燕，你有什么未来的希望和想法吗？
2: 我就是属于那种没有多大抱负心的，我就是一心跟着他走。我觉得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好了。
1: 春燕，他真的是很爱你。
0: 其实后面我也改变了很多。在之前我都是比较大男子主义，比较霸道，什么事在外面呢都不跟他商量，经营上的事也不跟他说。但这件事除了过后，后面我就很多事都回家跟他说，跟他商量，并且在生活上我们也互相关心。
2: 我感觉更幸福了，因为他以前说实话他就是属于那种什么事都不愿意跟我说，就像之前说的拿房子去做抵押，拿下了这800万的债务，都以前都是没跟我说。一个朋友一起聚会呀， KTV 消费呀，一天都可以消费3万的那种。就后面难的时候还是有应酬嘛哈，在外面有好吃的呀，有大闸蟹这些呀，他都自己都舍不得吃，就会想着我和孩子了，就会带回来给我们吃。哎，以前也不接送孩子这些，后面他就也会主动要求接送孩子，然后也要求把我的父亲接到身边来跟我们一起生活。以前像他有钱的时候就给我买了个金箔花嘛，后面没钱的时候就去摘那个菜籽花，然后做了一个花环。然后我当时还跟他开玩笑，我说这个菜籽花不能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拿来炒着吃，又省一盘菜钱。就感觉确实他做出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就很满意，我们夫妻俩一起大事小事一起张罗着，我觉得这样我未来才能看到希望
1: 啊。所以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之后，你会发现他改变了，而且这变得还越来越好了，是吧？
2: 这样，
1: 所以你觉得家里破产了，反倒就会觉得更幸福了。
2: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他什么事都为家里着想了。
1: 黄大哥，现在这债还的怎么样了？
0: 现在还了有500多万了。
1: 500多万了
0: ，顺利的话应该是就在1-2年。
1: 1-2年。那黄大哥今天为什么专门要来到这个舞台上，对爱人表达你的感谢呢？
0: 我今天想来感谢他，是因为这些年我们的债也快还完了。

0: 这些年他跟着我吃了不少苦，经过这么多年可以说是患难见真情，我老婆让我相信了什么叫患难夫妻。我想说老婆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不离不弃，当我都自己都放弃自己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可以说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非常的感激你。这一辈子我要让你余生过得很快乐很幸福。
1: 患难夫妻，我觉得在你们身上体现得特别淋漓尽致，你们是在相互依靠，未来也希望你们能够紧紧地依靠在一起，越来越好。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白老师，
2: 两位好。我觉得他的这种不离不弃对你的那个挫败是特别好的一次拯救，他让你发现其实你有价值，让你发现你是有希望的，因为有一个人相信你陪伴你。所以在人生的价值上还有你能力的价值上都获得了一个很好的体验。而小春燕也是，你会发现我们去依靠一个庇护所让自己获得安全，让自己获得幸福，你也得成为另一棵树，双木成林，这个时候才是郁郁葱葱的生活。因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看到你们夫妻二人在并肩面对困难，这么快就还了，又还了500多万的外债了，真好，说明有能力，有能力又守住自己内心最朴实也是最宝贵的东西，我相信未来的生活一定能越来越好。祝你们早日把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两个人一起携手享受幸福的生活。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3: 两位好，为什么后来黄先生在那么短短的时间之内可以还上那么多的钱？我觉得当然不仅仅啊，不仅仅是你本身是有赚钱的这个能力，还有一个是他给你提供了一个生活的底气，无论你低到有多低，都有这么一个小姑娘给你托底，心里有底啊。我不是因为有钱了他才跟我，他是喜欢我这个人，他会永远跟我在一起。这份鼓励，这份支持比任何话语都来得有力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春燕也认识到你不是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的女人，你的内在，你的那份光芒是值得被看见的，而且去拯救了这么一个好像曾经在你面前是天一样的男子。希望你们早日能把那个债还清，无债一身轻，然后好好的过你们的日子，把日子过得更加的幸福。谢谢你们来了。
4: 春燕和你们做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选择。首先老黄他折了，他没有一路高歌猛进，于是他开始发现一样东西，那些朋友靠不住吧，那些关系靠不住吧，你就成了鬼见愁了吧。于是老黄突然发现，哎呦，有一傻丫头没跑，这就是春燕，你媳妇儿没跑。于是你就感慨患难见了真情，你就发现比钱比生意更重要的东西。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故事，特别有典型意义。老黄和春燕的故事会提醒很多人，巨额的债务只要夫妻同心，慢慢就能还掉，即使还不干净，那日子不也过得挺踏实的吗？不痛苦，至少两个人互相需要，互相帮忙，互相帮衬，有感情，谁也拆不散，就相互支撑着。这家我觉得像个家呀，所以你要好好奋斗，一定得翻身，一定得让他过上更好的日子，不辜负他身上这些闪光的东西。希望你们带给我们的温暖和感动变成你们以后更加努力好好生活的动力。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

0: 继续加油，继续努力，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1: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院长，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这就是我们当初的家，我们租房子住的地方。谢谢你这些年对我不离不弃，和我一起患难与共，共同创业。我也还记得那个金箔花，你一直放在床头，放了十多年，可惜搬家的时候掉了。这一天我在江边看到了一束差不多的花，我就买了一束准备送给你。

0: 往后余生我一定要好好待你，把债还清了，我还要给你买一个家回来，成为我们温暖幸福的小家。
1: 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我想应该会过得很幸福。
2: 你看，对你的爱，看来老黄都记在心里。刚才我也听到他说了，等你们日子过好了，再把那个属于你们自己的家买回来，是吧？
0: 是的，
2: 加油啊，加油努力。这个花看着喜欢吗？高兴吗？花，高兴。
0: 到时候我再给他还一个真的。
2: 好啦，祝福你们，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
2: 谢谢。
0: 老婆，谢谢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让你余生过得很快乐，我还要给你买一个家回来。
2: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患难见真情，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面对困难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同心协力才能度过。愿生活中每一对有缘人都能够相伴到老。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

0: 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

0: 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更

0: 奔涌的活力，奋进的脚步，从风里来雨里去，到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
1: 喝糖慢慢喝，
0: 把风险化解在隐患形成之前，把安全感写进每一扇窗里，
2: 大家沿途去，
0: 把触角延伸到楼栋，把服务送到人心。这座城市用一个个温暖的角落回应着每一份奔波与辛劳。快是生活的奔赴，慢是城市的温度。大城有暖，小家有安。

0: 一座城市藏着万家烟火，也载着智力考题。超大城市的智力从来不是宏大叙事的单向输出，
1: 没毛子，
0: 而是俯下身来，在街巷的嘈杂与忙碌中，听清每一份来自平凡生活的朴素心声。
2: 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3: 你有新订单，
0: 在超大城市的脉搏里，奔涌着这样一群忙碌的身影：唤醒晨光的骑手，穿梭楼栋的快递员，点亮夜色的网约车司机。他们被称为新就业群体。
4: 有些愉快哈、
5: 好的，谢谢。
0: 他们是城市的服务者，更是治理的参与者。如何听见他们的奔波诉求，回应他们的生活期盼，既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发展，又在基层治理中发光发热，收获尊严与归属感。这既考验着治理的温度与精度，更关乎城市发展的品质与活力，也成为摆在城市治理者面前的一道考题。
2: 有用户催单了，
3: 新订单请及时处理。
4: 最恼火的都是啊，天气冷的时候，我们想找个地方眯一下、躲一下，都找不到。
6: 陌生小区绕半天找不到楼栋，进小区大门也进来不到，挺挫败的。
7: 每天都是匆匆忙忙的，一天都在路上跑，只有晚上回到屋头了哇，才有个落脚的地方。
0: 超大城市的治理始于倾听，归于人心。为了摸清真实诉求，2024年重庆市委社会工作部组建专项调研小组，开启蹲点式调研。他们跟着骑手跑单，随快递员送件，在商圈旁的临时停靠点、站点的简易休息区里，用真诚拉近距离。
8: 因为工作的原因，他们天天在路上，难免会遇到停车难、充电难、歇脚难等问题。这些看似微小的诉求，恰恰是最真实的民生底色，也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0: 截至2025年，重庆市有新就业群体327万人。经过半个多月的走访，调研小组精准梳理出三大核心诉求：出行便利、补给便捷、休息有处。而小区进门难、停车难、找路难，则成为高频吐槽的焦点。
9: 要解决小哥进门难，其实背后啊有三难：一是安全考虑，物业承担了较大压力；二是管理难度，高峰时段骑手进出频繁，门岗专门登记工作量比较大；三是部分业主还存在一些安全顾虑。
10: 作为我们物业方的话，我们压力比较大，因为业主会给到我们压力，觉得陌生人进入小区；二个是我们也会承担安全的一个责任。
0: 调研小组

0: 组牵头搭起了多方议事平台，反复论证，找寻解决方案。
1: 这个快递小哥也很不容易，就是我们还是要给予他的一些就是说支持和理解。
2: 希望啊，都从社区也好，从你们的角度啊，能不能和物业公司对吧，社区我们几方来进行一个共建，从更高的一个平台来去统筹。
3: 通过这样的沟通协商，化解了分歧，形成规范化的通行规则。那么紧接着我们开发出小哥来了应用，小哥扫码进门，后台也能实时追溯，安全又高效。
0: 针对外卖平台企业多、信息不互通的问题，重庆市委社会工作部调研小组推动建立市级统一数据接口。经过多轮协商，美团、饿了么、顺丰、京东等主流外卖平台企业先后完成入驻。历时三个多月，小哥来了智慧服务平台成功上线。只需下载鱼快办 APP， 搜索小哥来了服务，就能让精准服务触手可达。
4: 像以前送这种小区订单的话，起码也可能耽误个3到5分钟的样子吧。有了这个应用就很方便了，一扫码的话几秒钟就搞定了。
5: 那、就是这个码，
3: 哦，就这个码
5: 过来了，
3: 哦，
4: 好，
3: 那我们扫
4: 一
3: 下
4: 嘛。哎，啊，马上就开门了。
5: 哦，这个有点神奇哈，
4: 方便的。
3: 那这个就很节约时间，
4: 对，很节约时间啊。
0: 倾听，既要回应出行堵点，更要接住生活刚需。那些想喝口热水、想安心歇脚的朴素心愿，怎样才能转化为遍布全城的实体服务，让奔波者的补给需求有温暖的归宿呢？
6: 我们坚持急用先行，对新就业群体需求集中、高频出现的商圈楼宇、大型小区等区域，优先规划建设友好驿站等场景，解决他们的喝水、热饭、歇脚等难题，同时积极推动资源的共建共享，协调现有的党群服务中心、劳动者港湾等场域向新就业群体开放，让他们真正融入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让城市治理既有力度也有温度，更具烟火气。

0: 这友好地图太方便了，来，你想去哪里，走到附近的地方都可以直接点开看，很多都有，食堂啊，商户啊，我现在就在这里，根据导航过来的，它在下面有标识，提供了很多服务，里面有微波炉、那休息区、饮水充电都可以，还有应急药品、空调、纸巾啥的。
1: 就是像我们跑外面的话，因为手机经常于使用，所以说电量问题，然后我们就需要在这边来充电。有时候像刮风下雨啊，然后就过来歇息一下。
2: 因为他们有微波炉，可以给我们加热一下饭菜，从屋头带过来的，比较为我们方便省钱。像冬天这儿的话比较冷，吃得着不住，也可以在里头休息一下，然后吹点空调热和一下身体。
3: 除了暖心驿站，我们重庆市委社会工作部呢，也在全市打造了近4000家的友好商户，为新就业群体呢提供了一个休息和落脚的地方。
1: 我们开网约车的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车上，吃饭、休息都没个准点。跑累了的时候，找个地方安心歇脚，吃口热饭，心里面就特别踏实。
4: 众多友好商户的加入，是一场城市与经营者的双向奔赴，更是一份藏在烟火里的暖心约定。起初，不少商户难免有顾虑，怕占用经营空间，担心影响客流。但随着工作人员上门唠家常、讲初衷，商户们慢慢读懂了这份善意。那些奔波的骑手、司机，不是陌生的过客，而是守护城市烟火、保障日常运转的身边人。对他们的关爱从来不是额外负担，不过是顺手递杯热水、留个歇脚空位的举手之劳，更是大家一起把城市变暖的默契。

0: 希望我们这些骑手啊，在新的一年嘛，多挣钱哈。
1: 很暖，就找到了家的感觉。
2: 外卖小哥是城市的摆渡人，我们在享受便利的背后，是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的付出。我们关爱他们，不仅是对他们一个尊重，他们感受到了这份尊重和温暖过后，他们会去服务更多的人，让我们那个城市变得更有人情味吧。
1: 最大愿望就是在那边买套房子，然后接老婆小孩过来。
3: 新的一年就是祝我身边的朋友还有家人都可以健康幸福快乐平安。
4: 我们除了友好驿站、友好商户，还牵头落地了300多个友好食堂，就是为了解决小哥们三餐不定、错峰用餐的需求。社区工作人员和食堂老板反复打磨菜单，既要价格实惠，又要吃得饱，荤素搭配，米饭管够。
5: 截至目前，重庆已建成6500个友好驿站，3772家友好商户，328间友好食堂。一张覆盖全城的温暖网络，让每一句想歇脚、想热饭的心愿都被温柔接住。城市的暖意顺着街巷流淌，裹着市井烟火，融进每一次奔波与停歇里。倾听的最高境界不是单向回应，而是让被倾听者成为发声者。新就业群体日日穿梭街巷，最懂城市的细枝末节，他们眼中的问题声音本就是城市治理最鲜活的指南针。如何激活这份扎根一线的治理力量呢？这成为重庆市委社会工作部深耕许久的课题。

0: 2025年，重庆市委社会工作部在《小哥来了》应用中研发嵌入了鱼新拍功能，为新就业群体打造了专属的数字化治理参与渠道。日常穿梭街巷时，遇到井盖松动、路面坑洼、电梯损坏等城市细微隐患，他们只需要随手掏出手机一拍上传，全程不过30秒，平台会自动识别问题类型，精准定位位置，再智能地分配给对应责任单位，让新就业群体的问题声音快速抵达治理端，大幅提升问题的整改效率。
1: 鱼新拍能精准高效地发现城市治理的盲区，激活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把新就业群体的职业特性转化为治理优势，有效破解基层治理人手不足、覆盖不全的痛点。
0: 周云川是重庆市沙坪坝区的一名党员旗手，他的点滴行动正是新就业群体以治理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城市建设的生动实践。
2: 那些都是我在各个地方来的，有峡口，有南岸区，有我们沙坪坝，都给方丈，那个是在双本隧道，他给地方经常停起那种共享单车，他妈的，然后我传了之后，第二天回来都发现车不见了，他们会安排到对应的网格人去进行处理。我通过那个鱼新拍，大概是有大半年，接近一年的样子，应该百条左右，应该是有的，百条左右。
3: 党员小哥流动性比较强，党组的关系常常很难定下来，我们就依托行业、企业、社区建新就业群体党支部和流动党员联络站，同时还注重吸收优秀代表入党，把党的组织建在他们身边，

0: 成为他们的主心骨。
1: 我们现在有30000多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我们的兼职网络员，有的还加入了红岩骑手志愿服务队，路上看到什么问题就随手拍随手报，为美好重庆出力。
2: 从外卖骑手到小巷管家，327万新就业群体的观察声音成为超大城市治理的鲜活力量。截至目前，于新拍收集的各类问题整改率已达95%以上，每一条被倾听的问题声音都在让城市更精致更宜居。
3: 作为一个党员，我要代表我们那个群体，而不是单单的一个我一个人。我们享受了街道社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便捷福利，当然我们同时现在也是很努力很热心很热情的想为我们那个社会发力，确实感觉到很骄傲很自豪，有了真正的一个对那个城市的一个归属感。
0: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在强化合法权益保障关心关爱的基础上，引领他们积极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我们一直坚信倾听不是走过场，而是认真对待每一份诉求每一份期盼，就是要让每一位城市追梦人建设者都能感到温暖，实现价值，收获幸福，共建全民友好型社会。
4: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倾听的重要性，它是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精准回应群众诉求的重要途径，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经验，推动行政资源下沉基层，切实提升治理实效。
5: 从主动下沉倾听诉求到精准回应解决难题，再叫赋能群众发出声音，实现了倾听回应参与的闭环。这种突出倾听诉求的治理模式，既解决了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又激活了基层联动的动力活力，体现了治理跟进时代的速度，彰显了治理服务群众的温度，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2: 一座城市的美好不在于摩天大楼的高度，而在于对每一个平凡劳动者的关怀厚度，更在于倾听的广度与回应的精度。当每一句奔忙中的心声都被听见，每一个细微的心愿都被回应，每一份治理的声音都被尊重，城市与劳动者便完成了最温暖的双向奔赴。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0: 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淡水。

0: 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色在心，行动

0: 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直播间的宝宝们，欣欣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我现在在的地方呢是轨道交通 B 同线的 B 山站，
0: 就是这里啦。而且啊
1: ，B 同线可是刚刚开通的，两地通行时间已经缩短到了30分钟，
0: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吃货来说啊，可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来 ，Go Go Go， 我们去看看。
1: 今天啊，我们可是要沿着 B 同线打卡两地特色美食，
0: 比如说雷烧烤、陈蹄花，还有这个
1: 阴米粥，怎么样？想起来是不是都在流口水？你就说你来不来吧。
2: 很好很好，多跟粉丝互动，进站之后去抓点帅哥美女聊天，我这边帮你引流。
1: 哎，小姐姐小姐姐，可以跟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打个招呼吗？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乘坐我们重庆轨道交通 B 同线。
1: 谢谢。小姐姐声音是不是很甜啊？帅哥们，你们心动了吗？帅哥，帅哥肯定是有的呀。想看咱们这个轨道交通的帅哥，就赶紧加入我们粉丝团，我们现在就过去看帅哥。来来来，我扶你，来我扶你起来。
0: 哎呀，不行，疼！哎呀，疼！
2: 喂喂喂，怎么了？什么情况？
1: 哎呀，我撞人了，要不先停了吧？
2: 别别别别，正常反呢。
0: 直播间宝宝们，不好意思啊，突发情况，我们今天先断了啊！
2: 别别别别断！哎，
1: 啊，疼！
3: 车控，这边站台有人摔倒，请拨打一下120。
4: 姑娘，你把我送到 B 山站就行了，我自己回通辽。
1: 那怎么能行呢？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呢？这男人今天这事儿啊，怨我，我这就叫个车把你送回去啊！
4: 你这啥意思？
1: 阿姨就听我的，行吗？
4: 哎，真是太麻烦了。我们赶 B 同线，打车多贵呀！
1: 哎，阿姨慢点。
2: 上次断网，这一次断播。

0: 次该断我生路了吧？咱啥也别说了，人事那边会跟你对接，就这样。
1: 河边到了，右侧车门打开前，请不要触碰车门。
2: 哎呦，走吧，走。
3: 王老头，明天也来赶场了。
4: 哎，用马两个脚又是啷个回事啊？
3: 哎呀，不小心摔了一跤，没事。这姑娘幸好，非要送我回去。
5: 拿着把你儿子从重庆喊回来照顾你噻。
3: 哎呀，没这个必要，就是软组织挫伤。啊，难道我有事儿叫你们，你们还不答应不帮忙啊？
2: 喊我，我一直都有空。
3: 这几个啊是我们的老邻居，王老头呢自己种菜自己卖，以前呢就在我们镇上卖，现在都卖到河边镇上去了，而且收入啊比以前还高呢。
2: 哎呀，有妈不要夸我了，我这毛毛生生算个啥子嘛？你那个生意那个是没花头的，你要每天背几十斤泡椒凤爪，你都卖到鼻山城来了。你赚得比我多，
3: 你也别怪我啊！你看杨老头和张老头的那锦城都卖完了，
6: 没有，剩一个。
5: 耶，剩一个你就舍不得卖手的？
2: 咋子嘛？我跟妹儿留起的。
3: 死老头子！来，拿着。
7: 好，我过两天去办离职。
8: 好，明天就明天。

0: 没事儿，丢了就丢了，再找就是。
1: 今天在车上，我就看出你有点不对劲儿，又不好问，结果是为工作的事儿啊。现在的年轻人难，特别是像你这样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的，那就更难了。你妈的电话啊，你咋不接啊？
0: 我今天过生日，我怕我妈看我这样难受。
1: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阿姨抱抱抱抱。哎呦，不哭了不哭了。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准备一场生日宴，你把机器架起来，咱们全程直播。
2: 宝子们，今天我们打卡 B 同线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在这里呢，欣欣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3: 不过啊，这次任务虽然有些波折，但是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宝子们，请看，当当当当，这里有三火春的油烧兔，还有酸菜鱼，
4: 吃了三火春，人生打满分。
3: 还有石磨豆花和酸仔肉。
5: 那个是那边的豆花其实做的哦，你看恁个都帅过牲口趴，你都晓得那个豆花有好绵炸。
6: 来来来，尝下我亲手腌的酸菜肉，那是鱼的两顿不得够的哦。
2: 还要隆重介绍，那就是容妈的拿手好菜，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闻起来就很香。
3: 哎，粉丝们，美食不是今天的重点哦，今天我们要为生日快乐！
4: 对头对头，
3: 谢谢
4: 观众们，咱们一起祝欣欣生日快乐！
3: 谢谢叔叔阿姨们，同时也要谢谢直播间的宝宝们。
2: 今天欣欣非常的开心，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美食主题，咱们 B 同线上的美食可不止这些，至于有哪些，明天给你们惊喜。
7: 从碧山站出发，仅需要5分钟便能到达河边站。这里有热闹的河边集市，每逢147号，朋友们都可以在集市上购买到新鲜的蔬菜瓜果。
8: 不管你从碧山还是铜梁出发，来到我们大陆站都仅需要15分钟的时间。鲜活现管的釜山鱼，爆炒的麻辣扇。

0: 挑战你味蕾的极限。
1: 春日里，八月山鸟鸣婉转，花香四溢，想要踏青赏花的朋友可以从我们红梁龙城天街站下车，记得带上一包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
0: 我们碧桐县全程景区29分钟，来到我们同梁的朋友可以在静谧的玄天湖环湖骑行，在绚烂的七彩梦魇里畅游花海，遍千年的安曲古城中悠然漫步。
2: 欢迎乘坐碧桐县。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心。

0: 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是什么？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这个小鬼子一进来，咱们一个一个招呼他们。
1: 兄弟们，都躲起来！
2: 藏！
0: 你跟我来。

1: 跟你的兄弟说，一会儿先别动手，放鬼子进来。
2: 啥？大哥，你别听他的，他这是想让我们全军覆没的。哎，
1: 我说你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3: 与其这么硬挺，还不如诱敌深入。这个地方地形你们熟，把鬼子先放进来，然后关门打

0: 本さん、このままで大丈夫ですか？
1: 心配はいらないよ。我が大日本帝国の兵士を信じてください。
2: 大将、来い。

0: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马上突围，
1: 外面全都是鬼子，
2: 咋突围呀？
0: 告诉弟兄们，马上集合，快！
1: 把所有的兄弟都集中一块，准备突围，快去！
3: 是。
1: 来关西路，脱
3: 下
1: 身
3: 的呢？
1: 哎。

0: 大哥，大哥，我们都被包围了，现在怎么办？大哥，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们一定待了呀！
1: 天放哥，
2: 看来小鬼子想把我们烤着吃了，我倒要看看他这牙口到底行不行。
3: 废话嘛，都烤熟了，啥牙口也能嚼得动？
0: 大哥。

0: 赶紧拉货撤！再不撤的话，都大没了！
1: 放屁！往哪撤？
0: 四周围都是鬼子，与其等待着，不就是等死吗？与其等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兄弟们，动手！
2: 好，
3: 都别动！

0: 赵军这一时半会儿知不知道？
1: 咱这熬下去，我的兄弟们全都死光了。
0: 现在抽腿一个死一个，听明白了没有？

0: 家人都没了，怎么突然安静下来了？看来这小鬼子是在等天亮啊！这天一亮，我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反正我们也是被包围了，早有一日一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2: 钱大哥，
0: 我们听你的，死也不怕。
2: 死？为什么要死？难道你还有什么好办法？

0: 報告します。後ろから逃げました。
1: なんだと？くそ、山田、全員裏山向け急進軍だ。
0: はい、出発。

0: 天王哥负责把小鬼子引开，我带你们下山。
1: 鬼子绝对追天王哥了。
0: 是啊。
1: 不行，我要去找天王哥。
0: 胡逼的，你懂不懂这事啊？那对那些个兄弟和你天王哥拼了命的保护你们，你这样冲出去，那不枪林尽弃了？
1: 我是日本人，我可以化妆成士兵。
0: 你以为鬼子都是傻子呀？你们天王哥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们两个的安全。
1: 是啊，青青，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只会给天王哥添乱吗？
2: 好吗，听你的。行了，我走吧。兄弟们，咱们从这儿分开走。记住，你们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好自己。你们往这边走，快。
3: 到。
2: 兄弟，把你的枪留下来给我。哎，躲好了。
4: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松本さん。我々が敵軍におびき出されたかも。山田、君の正体は今すぐ先の山荘に戻れ。急げ。
5: はい。大体ついてこい。

0: 他们赶过来，我们就来不及了。快走！谁？
1: 子怡，
0: 锦锦，
1: 我在半路上遇到天放哥，他说过来救你们，我担心，所以偷偷。

0: baskı lan!
1: Hey! 走，小心点啊！

0: 跑不动了。
1: 冯师傅，我把小鬼子给引开，你往那边。

0: 我们几个兄弟呢？我让他们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那俩女孩呢？
1: 昨天晚上我把小鬼子给您看了，他们两个应该是安全的。

0: 圆圆，
1: 天王哥，
0: 圆圆，
1: 天王哥，
0: 哎，他们两个呢？
1: 子英跟青青被鬼子抓走了。

0: 疯子，
1: 疯子，
0: 疯子，疯子，疯子，
2: 两口人还活着，白阿姨，
1: 前方怎么样？
2: 不知道，
3: 不用担心，他还活着。你们很快就会团结在一起，然后一起下地狱。
0: 放你娘的狗屁！
1: 柱子，
3: 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快你们就会尝到后果。
1: 柱子。
4: 林安，以前用过枪吗？
5: 没有。
4: 敢不敢用？好，现在开始，我教你用枪。

刚才小鬼子是给我们已经拉好了网，等我们往里面钻呢。我们怎么办？给我们设好了鸿门宴，不进不合适吧？啊！那我……目前我们就三个人，就算那小鬼子不给我们设套，我们进去一个也得死一个。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吸引你们鬼子先出来。

0: 一会儿等鬼子出来之后，马上把他们放陷阱里面去。
1: 明白。
0: 月月，怕不怕？
2: 嗯。
0: 记住是怎么用枪的，一会儿跟我近距点。

0: 千年酿酒历史，清香型白酒典范，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园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园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喝酒要面子，现在喝酒要放心，没必要大几百上千花了冤枉钱。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上的青花原浆酒来自杏花村，喝着就放心，纯粮发酵，香就是香，金香纯正，口感劲爽，好喝不头疼，真棒。

0: 这是酒文化博览会上的青花原浆纪念酒，真正来自杏花村青花原浆，品质有保证，喝着舒服，真的一口下去顺着喉咙一条线，这叫一线喉，好酒就得是这个劲儿。
1: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推荐，来自山西汾阳杏花村世界酒文化博览会执委会监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咱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古诗，它代表的可是中国几千年酒文化的积淀，更是中国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今天我们就把这样的一款好酒采酒人杏花村青花原浆带到了节目当中，而且这款酒啊也是非常的特别，它是来自第四届酒文化博览会当中的青花原浆纪念酒。要知道世界酒文化的博览盛会，那是全世界的好酒名酒汇聚的地方，同时也是真正的业内人士云集的地方，而能够在这样的盛会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指定的青花原浆纪念酒，代表的就是我们中国酒的骄傲。
3: 没错，今天给大家发售的这款好酒本身就有一份荣誉在身上，清清楚楚地标注有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青花原浆纪念酒，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每滴酒都是汾阳杏花村经典的53度清香型的好酒，全部是清蒸二次清纯粮酿造，地缸发酵，低温制取，一清到底的工艺，口感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余味爽净，没有添加一滴的添加剂，没有一滴的食用酒精，每一瓶还有一道防伪码，保证给大家今天拿回家的每一瓶都是53度的清香型青花原浆的好酒，正品酒。
2: 说的没错。哇，所以这款好酒是给所有世界品酒名家、业内人士，我们喝的是好酒，不是喝豪华包装的。那今天啊，得到组委会的授权，面向爱酒、喜欢酒的朋友们，限量封装，数量有限，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进行抢购吧。
1: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杏花村青花原浆的指定专营店，我们可以看到啊，前来排队买酒的人是非常的多，现场呢也是非常的火爆，他们都在抢购。那我们呢接下来就随机的去采访几位。啊，你好，这位大叔啊，请问你也是来买这个杏花村青花原浆的吗？
4: 对呀对呀，你看今天人太多了，哎呀，都是来买他的。这杏花村青花原浆酒啊，我一直在喝，以前呢好几百块钱一箱，这现在太优惠了，我刚刚又订了10箱。是世界博览会推荐的真正的山西杏花村的粮食酒，好喝还不上头，这酒啊你不知道，它越放越好喝。
0: 抢到了抢到了，碰见这么好的酒啊，这么好的活动，咱爱喝酒的必须得疼着点，用这青花原浆泡药酒比其他酒都好，因为它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啊口感醇香清爽，用它来泡青梅、杨梅、山楂、桑葚、石榴等，泡出来的酒啊我得赶紧再抢几箱，你看今天的人这么多，手慢一点都抢不到了。
2: 慢走，
5: 哎呀你快点过来吧，根本拿不完啊，赶快把车开过来，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
2: 哎呦大爷，这么多杏花村青花原浆都是你买的吗？
5: 是啊是啊，你看我正给儿子打电话呢，让他把车开过来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这么好的酒，抢到就是赚到了，逢年过节招待亲朋走亲访友，一样一样都离不开酒啊，趁着活动我多囤一点能省不少钱呢。
1: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太抢手太超值了，看得出来啊，每个人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杏花村青花原浆。
3: 是啊，它是山西杏花村的经典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推荐好产地，产好酒。嗯，这酒一打开就是那种老酒的味道，粮食的味道，醇香的味道，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你可以看到它的酒花绵密，挂杯明显。刚才呢有大爷提出来了，花原浆泡果酒行不行，我告诉你那是最好的选择，清香型的白酒。

0: 香味。物质较为简单，能够更好的保留水果原味，口感更加的纯正。
1: 说的没错，而且啊，你会注意到山西杏花村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真正名副其实是极其悠久，拥有极其成熟的酿酒经验，老酒缸老酒窖更是积淀深厚，回味悠长。就这款酒啊，咱们拿到手里，您根本就不需要华丽的包装，提鼻子一闻，您就忘不掉。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看看，你看看，又在背着咱们两个痛喝好酒呢。
4: 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咱们哥仨好久没在一块喝了，
5: 谁说不是啊？哎，平时你都没管得严，
6: 外子不容易。
5: 哎，我俩刚在隔着院子闻到酒香了，喝的什么酒啊？我可太想他了。
3: 来来来，我看看，来
4: 我看看，这可是好酒，青花原浆呀，
5: 这可是好酒啊，
4: 好酒。
3: 那当然，这酒可是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原浆，仅此一批，喝一瓶啊就少一瓶。
4: 是
3: 正宗山西杏花村产的纯粮好酒，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无杂味，干净利落。
5: 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啊，还是这个清香啊是最舒心。清香酒就是清正甜劲长，这清字当头，性字到底，喝着不上头，隔夜不难受，百战归来不爱清香。
7: 这青花原浆酒啊，清雅协调，入口绵柔，用它来泡各种水果，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口感更加醇香清爽，极大保留水果香味和营养成分。青花原浆泡酒啊，那真是柔和地道还实惠。
4: 这么好的酒啊，我们呢要赶紧多订几箱。这次啊你们俩喝我的酒，下次喝你的，喝你的，以后啊咱们就喝这个酒了。来，干几杯，咱走一个，干杯，来
3: 一个，喝。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杏花村青花原浆备货已经到齐了，您自己喝还是送人，咱就喝个好的口感，喝得放心。现在啊，趁这次活动赶紧拨打电话多抢购几箱吧，酒是越放越好喝，酒越放越香。
0: 是啊，真真正正的纯粮古法酿是53度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原浆纯粮酿制，古法地缸发酵，每一瓶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和食用酒精，真材实料，不做豪华的包装。只做良心酒，
2: 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咱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古诗，它代表的可是中国几千年酒文化的积淀，更是中国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今天我们就把这样的一款好酒采酒人杏花村青花原浆带到了节目当中，而且这款酒啊也是非常的特别，它是来自第四届酒文化博览会当中的青花原浆纪念酒。要知道世界酒文化的博览盛会，那是全世界的好酒名酒汇聚的地方，同时也是真正的业内人士云集的地方，而能够在这样的盛会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指定的青花原浆纪念酒，代表的就是我们中国酒的骄傲。
0: 没错，今天给大家发售的这款好酒本身就有一份荣誉在身上，清清楚楚地标注有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青花原浆纪念酒，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每滴酒都是汾阳杏花村经典的53度清香型的好酒，全部是清蒸2次清纯粮酿造，地缸发酵，低温制取，一清到底的工艺，口感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余味爽净，没有添加一滴的添加剂，没有一滴的食用酒精，每一瓶还有一道防伪码， 保证给大家今天拿回家的每一瓶

0: 都是53度的清香型金花原浆的好酒，正品酒。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这款好酒是给所有世界品酒名家、业内人士。我们喝的是好酒，不是喝豪华包装的。那今天啊，得到组委会的授权，面向爱酒、喜欢酒的朋友们，限量封装，数量有限，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进行抢购吧。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杏花村青花原浆的指定专营店。我们可以看到啊，前来排队买酒的人是非常的多，现场呢也是非常的火爆，他们都在抢购。那我们呢接下来就随机的去采访几位。啊，你好，这位大叔啊，请问你也是来买这个杏花村青花原浆的吗？
3: 对呀对呀，你看今天人太多了，哎呀，都是来买他的。这杏花村青花原浆酒啊，我一直在。以前呢、啊、好几百块钱一箱，这现在太优惠了，我刚刚又订了10箱，是世界博览会推荐的真正的山西杏花村的粮食酒，好喝还不上头。这酒啊你不知道，还越放越好喝。
4: 抢到了，抢到了，碰见这么好的酒啊，这么好的活动，咱爱喝酒的必须得疼着点，用这青花原浆泡药酒比其他酒都好，因为它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啊口感醇香清爽，用它来泡青梅、杨梅、山楂、桑葚、石榴等泡出来的酒啊，我们赶紧再抢几箱。你看今天的人这么多，手慢一点都抢不到了。
1: 好，您慢走。
5: 哎呀，你快点过来吧，根本拿不完啊！赶快把车开过来，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
1: 哎呦，大爷，这么多杏花村青花原浆都是你买的吗？
5: 是啊，是啊，你看我正给儿子打电话呢，让他把车开过来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这么好的酒，抢到就是赚到了。逢年过节招待亲朋走亲访友，一样一样都离不开酒啊。趁着活动我多囤一点，能省不少钱呢。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太抢手，太超值了！看得出来啊，每个人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杏花村青花原浆。
0: 是啊，它是山西杏花村的经典，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推荐，好产地，产好酒。嗯，这酒一打开就是那种老酒的味道，粮食的味道，醇香的味道。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你可以看到它的酒花绵密，挂杯明显。刚才呢，有大爷提出来了，说用我们这款青花原浆泡果酒行不行？我告诉你，那是最好的选择。清香型的白酒，香味物质较为简单，能够更好的保留水果原味，口感更加的纯正。
1: 说的没错，而且啊，你会注意到山西杏花村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真正名副其实，是极其悠久，拥有极其成熟的酿酒经验。老酒缸、老酒窖更是积淀深厚，回味悠长。就这款酒啊，咱们拿到手里，您根本就不需要华丽的包装，提鼻子一闻，您就忘不掉。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看看，你看看，又再背着咱们两个偷喝好酒了。
6: 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咱们哥仨好酒没在一块喝了，
7: 谁说不是啊？哎，平时你弟弟管得严，
8: 外甥不容易。
7: 哎，我俩刚才隔了。院楼那酒香，喝的什么酒啊？我可太想他了。
5: 来来来，我看看，来我看看，
7: 这可是好酒，青花原浆呀。这可是好酒啊！
6: 好酒，
5: 那当然，这酒可是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原浆，仅此一批，喝一瓶啊就少一瓶。
6: 是
5: 正宗山西杏花村产的纯粮好酒，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无杂味，干净利落。
7: 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啊，还是这个清香啊是最舒心。清香酒就是清正甜净长，这清字当头，性字到底，喝着不上头，隔夜不难受，百战归来独爱清香。
9: 这青花原浆酒啊，清雅协调，入口绵柔。

0: 上来泡各种水果，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口感更加醇香清爽，极大保留水果香味和营养成分。清华原酿泡酒啊，那真是柔和地道还实惠。
1: 这么好的酒啊，我们呢要赶紧多订几箱。这次啊，你们俩喝我的酒，下次喝你的，喝你的，以后啊咱们就喝这个酒了。来，干几杯，咱走一个，干、哎、来一个，喝。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杏花村青花原浆备货已经告急了，您自己喝还是送人，咱就喝个好的口感，喝得放心。现在啊，趁这次活动赶紧拨打电话多抢购几箱吧，酒是越放越好喝，酒越放越香。
4: 是啊，真真正正的纯粮古法酿制，53度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原浆纯粮酿制，古法地缸发酵，每一瓶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和食用酒精，真材实料，不做豪华的包装，只做良心酒。
5: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2: 数千年酿酒历史，清香型白酒典范，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好喝不上头，入口还挺柔，杏花村青花原浆酒实惠好喝。这酒线酒花纯粮食酿造，清香纯正，劲爽典雅，每次喝完不口干不上头，优惠这么大，赶紧打电话再抢十箱，放着慢慢喝，酒越放越好喝。酒还是陈的香，
0: 我喝了一辈子的白酒，是不是纯粮酒？搁鼻子这一闻就能闻得出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确实是纯粮发酵，喝酒不是好包装，喝的就是放心。打开瓶盖一闻就闻到酒香了，每天喝几杯，神清气爽，感觉真好。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这酒线酒花纯粮食酿造，清香纯正，劲爽典雅，每次喝完不口干不上头，优惠这么大，赶紧打电话再抢十箱，放着慢慢喝，酒越放越好喝，酒还是陈的香。
0: 我喝了一辈子的白酒，是不是纯粮酒？搁鼻子这一闻就能闻得出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确实是纯粮发酵，喝酒不是好包装，喝的就是放心。打开瓶盖一闻就闻到酒香了，每天喝几杯，神清气爽，感觉真好。
2: 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咱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古诗，它代表的可是中国几千年酒文化的积淀，更是中国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今天我们就把这样的一款好酒采酒人杏花村青花原浆带到了节目当中，而且这款酒啊也是非常的特别，它是来自第四届酒文化博览会当中的青花原浆纪念酒。要知道世界酒文化的博览盛会，那是全世界的好酒名酒汇聚的地方，同时也是真正的业内人士云集的地方，而能够在这样的社会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指定的青花原浆纪念酒，代表的就是我们中国酒的骄傲。
4: 没错，今天给大家发售的这款好酒本身就有一份荣誉在身上，清清楚楚地标注有第四届世界酒文化。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調査に報告します。敵の奇襲攻撃です。
1: バカ。

0: 哎呀，找到人了没有？哎呀，是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你们都往后退！
1: 老太太他们呢？我们不知道哎。
0: 跟我来，把地上的桥全部带走。快，往这边走。

0: 我给你们报仇了。
1: 大人在哪里？小鬼子，我是你祖宗！来人，死给我来！

して連れてけ。どうするのかとこの目で見たい。

0: 報告します。この人の様子はおかしいです。
1: もうダメになった。

0: 把枪放下！
1: 就有了噻。

0: 縮小。俺塚大佐に報告しろ。
1: はい。
2: もしもし。何だと？
3: クソ。
2: 何があっても絶対逃がすな。牧野。
0: はい。ご指示ください。
2: 一個注射をすれるんだ。神天砲が私の手で捕まえる。
0: はい。
4: 妈，怎么了？
5: 我在想，人老了就是不忠人，就是个累赘。
6: 八姨，您别这么说，您是我们的主心骨。
5: 青青，不要安慰我了，我心里明白的很。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4: 哎。行了，妈，您就别再胡思乱想了，这跟您没有关系。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救国呀？您放心，那些兄弟们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疯子，你撤出来的时候看见强子了没有？
7: 没有，还没到会合地点。
8: 天放哥，这小鬼子怎么办？
4: 留着。
8: 啊？为啥不避着他？
4: 因为我答应他了。
8: 跟鬼子还讲信用？
4: 别讲，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人。

0: 吗？
1: 那你
0: 不懂。
2: 懂，我懂。
0: 江思讲话，
3: 你们的头目陈天放答应过不会杀我。
0: 谁？团长。
2: 你们中国人不能够言而无信。
4: 放了你娘的狗屁！
0: 不讲信用的是你们日本鬼。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听话，我还不会杀你。

0: 城さん、お帰りなさい。
1: 気をつけ。
0: はい。
2: 你现在可以放了我了。

0: 你答应了就不杀你，现在还剩最后一件事情。
1: 还有什么事情？
0: 要留守的士兵集合，
1: 你想全部都杀了他们？
0: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0: 先打车洞，你左我右，
1: 明白。
2: 先走这边，
0: 一、二、三。

0: 天放哥，
1: 我怨我们一辈子呢。
2: 梁阿姨，咱们绕开大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可是天放哥说，
2: 头上咱们先撤，不是先趴下，走。

0: 行の玉切りだ。突撃だ。逃がすな。
1: そうやな。

0: 行啊，强子，你要再晚了一点儿，我和头就去找阎王了。
1: 这话说的，跟我没事了，
2: 没事了，太好了，走。

0: 子哥，你快歇歇，我来盯着。
1: 我没事，你照顾好白阿姨。

是头上的。电报哥回来了。这次多亏强子了。天放，怎么样？小鬼子全都消灭了吧？妈，你还撑得住吗？好，再有30华里，我们就出地战区了。大家再坚持一下。这次我们干掉的鬼子太多。 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会在杜家铺严密哨卡。我们人多，目标太大，所以这一次必须要分散行动。

0: 陈天放，报告！
1: 大佐息怒，中国人有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闭嘴！
1: 那些都是蠢货的借口。愚公一死，不消灭陈天放，我愧为帝国军人。

0: 给他松绑。报告大佐，里面已经全军覆没。
1: 松本君，其他人都已经战死沙场了，为什么你还安然无恙？松本无用，请大佐责罚。
0: 松本君，你成为帝国军人有多久了？
2: 属下在东北时就已经为天皇陛下效忠了。
0: 那你是一位资深的军人了。还记得我们在天皇圣像面前发过的誓言和武士道精神吗？身为军人，有义、勇、仁、礼、诚、忠，以杀戮为荣，却不畏生死。为了帝国和天皇的荣耀，每一个军人都应该做好尽忠赴死的准备。而你呢？你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大佐饶命，请您再给属下一次机会，松本定舍身赴死，誓死效忠大佐。
0: 太晚了，松本君，你知道吗？我平生最厌恶的就是你这种贪生怕死之辈。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成全你作为军人的尊严。这把刀，身经百战，

0: 你用它自裁，也算是你的一种幸运。 给你10秒钟的时间，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耐心。
1: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是你逼我的。

0: 1000年酿酒历史，清香型白酒典范，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园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园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喝酒要面子，现在喝酒要放心，没必要大几百上千花了冤枉钱。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上的青花原浆酒来自杏花村，喝着就放心，纯粮发酵，香就是香，金香纯正，口感劲爽，好喝不头疼，真棒。
2: 这个是酒文化博览会上的青花原浆纪念酒，真正来自杏花村青花原浆，品质有保证，喝着舒服，真的一口下去顺着喉咙一条线，这叫一线喉，好酒就得是这个劲儿。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推荐，来自山西汾阳杏花村世界酒文化博览会执委会监制，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咱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古诗，它代表的可是中国几千年酒文化的积淀，更是中国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今天我们就把这样的一款好酒采酒人杏花村青花原浆带到了节目当中，而且这款酒啊也是非常的特别，它是来自第四届酒文化博览会当中的青花原浆纪念酒。要知道世界酒文化的博览盛会，那是全世界的好酒名酒汇聚的地方，同时也是真正的业内人士云集的地方，而能够在这样的盛会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指定的青花原浆纪念酒，代表的就是我们中国酒的骄傲。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发售的这款好酒本身就有一份荣誉在身上，清清楚楚的标注有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青花原浆纪念酒，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每滴酒都是汾阳杏花村经典的53度清香型的好酒，全部是清蒸二次清纯粮酿造，地缸发酵，低温制取，一清到底的工艺，口感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余味爽净，没有添加一滴的添加剂，没有一滴的食用酒精，每一瓶还有一道防伪码，保证给大家今天拿回家的每一瓶都是53度的清香型青花原浆的好酒，正品酒。
3: 说的没错。哇，所以这款好酒是给所有世界品酒名家、业内人士，我们喝的是好酒，不是喝豪华包装的。那今天啊，得到组委会的授权，面向爱酒、喜欢酒的朋友们，限量封装，数量有限，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进行抢购吧。
0: 第四届世

0: 解救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杏花村青花原浆的指定专营店。我们可以看到啊，前来排队买酒的人是非常的多，现场呢也是非常的火爆，他们都在抢购。那我们呢接下来就随机的去采访几位。啊，你好，这位大叔啊，请问你也是来买这个杏花村青花原浆的吗？
2: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今天人太多了，哎呀，都是来买他的。这杏花村青花原浆酒啊，我一直在喝、以前呢好几百块钱一箱，这现在太优惠了，我刚刚又订了10箱，是世界博览会推荐的真正的山西杏花村的粮食酒，好喝还不上头。这酒啊，你不知道，它越放越好喝。
3: 抢到了，抢到了！碰见这么好的酒啊，这么好的活动，咱爱喝酒的必须得囤着点，用这青花原浆泡药酒，比其他酒都好，因为它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啊，口感醇香清爽。用它来泡青梅、杨梅、山楂、桑葚、石榴等，泡出来的酒啊，我得赶紧再抢几箱。你看今天的人这么多，手慢一点都抢不到了。
4: 哎呀，你快点过来吧，根本拿不完啊！赶快把车开过来，快一点啊，快点，快点，快点！
1: 哎呦，大爷，这么多杏花村青花原浆都是你买的吗？
4: 是啊，是啊，你看我正给儿子打电话呢，让他把车开过来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这么好的酒，抢到就是赚到了。逢年过节，招待亲朋，走亲访友，一样一样都离不开酒啊！趁着活动，我多囤一点，能省不少钱呢。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太抢手，太超值了！看得出来啊，每个人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杏花村青花原浆。
5: 是啊，它是山西杏花村的经典，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推荐，好产地，产好酒。这酒一打开就是那种老酒的味道，粮食的味道，醇香的味道。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你可以看到它的酒花绵密，挂杯明显。刚才呢，有大爷提出来了，花原浆泡果酒行不行？我告诉你，那是最好的选择，清香型的白酒，香味。物质较为简单，能够更好地保留水果原味，口感更加的纯正。
1: 说的没错，而且啊，你会注意到山西杏花村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真正名副其实，是极其悠久，拥有极其成熟的酿酒经验，老酒缸、老酒窖更是积淀深厚，回味悠长。就这款酒啊，咱们拿到手里，您根本就不需要华丽的包装，提鼻子一闻，您就忘不掉。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看看，你看看，又在背着咱们两个痛喝好酒了。
6: 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咱们哥仨好久没在一块喝了，
7: 谁说不是啊？哎，平时你弟弟管得严，
8: 外子不容易。
7: 哎，我俩刚才隔着院子闻到酒香了，喝的什么酒啊？我可太想他了。
4: 来来来，我看看，来我看看，
7: 这可是好酒，青花原浆呀，这可是好酒啊，
6: 好酒。
4: 那当然，这酒可是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原浆，仅此一批，喝一瓶啊就少一瓶。
6: 是
4: 正宗山西杏花村产的纯粮好酒，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无杂味，干净利落。
7: 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啊，还是这个清香啊是最舒心。清香酒就是清正甜劲长，这清字当头，劲字到底，喝着不上头，隔夜不难受，百战归来不爱清香。
9: 这青花原浆酒啊，清雅协调，入口绵柔，用它来泡各种水果，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口感更加醇香清爽，极大保留水果香味和营养成分。青花原浆泡酒啊，那真是柔和地道还实惠。
7: 这么好的酒啊，我们呢要赶紧多订几箱。这次啊，你们俩喝我的酒，下次喝你的，喝你的，以后啊咱们就喝这个酒了。来来，举杯，咱走一个，对不对？来一个，喝。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

0: 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杏花村青花原浆备货已经到齐了，您自己喝还是送人，咱就喝个好的口感，喝得放心。现在啊，趁这次活动赶紧拨打电话多抢购几箱吧，酒是越放越好喝，酒越放越香。
2: 是啊，真真正正的纯粮古法酿是53度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第4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原浆纯粮酿制，古法地缸发酵，每一瓶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和食用酒精，真材实料，不做豪华的包装。只做良心酒，
0: 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4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咱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古诗，它代表的可是中国几千年酒文化的积淀，更是中国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今天我们就把这样的一款好酒采酒人杏花村青花原浆带到了节目当中，而且这款酒啊也是非常的特别，它是来自第4届酒文化博览会当中的青花原浆纪念酒。要知道世界酒文化的博览盛会，那是全世界的好酒名酒汇聚的地方，同时也是真正的业内人士云集的地方，而能够在这样的盛会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指定的青花原浆纪念酒，代表的就是我们中国酒的骄傲。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发售的这款好酒本身就有一份荣誉在身上，清清楚楚地标注有第4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青花原浆纪念酒，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每滴酒都是汾阳杏花村经典的53度清香型的好酒，全部是清蒸2次清纯粮酿造，地缸发酵，低温制取，一清到底的工艺，口感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余味爽净，没有添加一滴的添加剂，没有一滴的食用酒精，每一瓶还有一道防伪码，保证给大家今天拿回家的每一瓶都是53度的清香型青花原浆的好酒，正品酒。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这款好酒是给所有世界品酒名家、业内人士。我们喝的是好酒，不是喝豪华包装的。那今天啊，得到组委会的授权，面向爱酒、喜欢酒的朋友们，限量封装，数量有限，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进行抢购吧。
0: 第4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杏花村青花原浆的指定专营店，我们可以看到啊，前来排队买酒的人是非常的多，现场呢也是非常的火爆，他们都在抢购。那我们呢接下来就随机的去采访几位。啊，你好，这位大叔啊，请问你也是来买这个杏花村青花原浆的吗？
3: 对呀对呀，你看今天人太多了，哎呀，都是来买他的这杏花村青花原浆酒啊，我一直在。以前呢，好几百块钱一箱，这现在太优惠了，我刚刚又订了10箱，是世界博览会推荐的真正的山西杏花村的粮食酒，好喝还不上头，这酒啊你不知道，还越放越好喝。
4: 抢到了，抢到了，碰见这么好的酒啊，这么好的活动，咱爱喝酒的必须得疼着点，用这青花原浆泡药酒比其他酒都好，因为它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啊口感醇香清爽，用它来泡青梅、杨梅、山楂、桑葚、石榴等泡出来的酒啊，我得赶紧再抢几箱，你看今天的人这么多，手慢一点都抢不到了。
5: 哎呀，你快点过来吧，根本拿不完啊！赶快把车开过来，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
1: 哎呦，大爷，这么多杏花村青花原浆都是你买的吗？
5: 是啊，是啊，你看我正给儿子打电话呢，让他把车开过来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这么好的酒，抢到就是赚到了。逢年过节，招待亲朋，走亲访友，样样都离不开酒啊！趁着活动，我多囤一点，能省不少钱呢。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

0: 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太抢手，太超值了！看得出来啊，每个人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杏花村青花原浆。
2: 是啊，它是山西杏花村的经典，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推荐，好产地，产好酒。嗯，这酒一打开就是那种老酒的味道，粮食的味道，醇香的味道。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你可以看到它的酒花绵密，挂杯明显。刚才呢，有大爷提出来了，说用我们这款青花原浆泡果酒行不行？我告诉你，那是最好的选择。清香型的白酒，香味物质较为简单，能够更好的保留水果原味，口感更加的纯正。
1: 说的没错，而且啊，你会注意到山西杏花村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真正名副其实，是极其悠久，拥有极其成熟的酿酒经验。老酒缸、老酒窖更是积淀深厚，回味悠长。就这款酒啊，咱们拿到手里，您根本就不需要华丽的包装，提鼻子一闻，您就忘不掉。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看看，你看看，又在背着咱们两个偷喝好酒呢。
4: 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咱们哥仨好酒没在一块喝了，
5: 谁说不是啊？哎，平时你弟弟管得严，
6: 外甥不容易。
5: 哎，我俩刚才隔了。院楼那酒香，喝的什么酒啊？我可太想他了。
3: 来来来，我看看，来我看看，
5: 这可是好酒，青花原浆呀。这可是好酒啊！
4: 好酒，
3: 那当然，这酒可是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原浆，仅此一批，喝一瓶啊就少一瓶。
4: 是
3: 正宗山西杏花村产的纯粮好酒，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无杂味，干净利落。
5: 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啊，还是这个清香啊是最舒心。清香酒就是清正甜劲长，这清字当头，劲字到底，喝着不上头，隔夜不难受，百战归来独爱清香。
7: 这青花原浆酒啊，清雅协调，入口绵柔，用它来泡各种水果，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口感更加醇香清爽，极大保留水果香味和营养成分。青花原浆泡酒啊，那真是柔和地道还实惠。
5: 这么好的酒啊，我们呢要赶紧多订几箱。这次啊，你们俩喝我的酒，下次喝你的，喝你的，以后啊，咱们就喝这个酒了。来，来几杯，咱走一个，
3: 干杯！来一个，喝。
0: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杏花村青花原浆备货已经告急了，您自己喝还是送人，咱就喝个好的口感，喝得放心。现在啊，趁这次活动赶紧拨打电话多抢购几箱吧，酒是越放越好喝，酒越放越香。
2: 是啊，真真正正的纯粮古法酿制，53度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原浆纯粮酿制，古法地缸发酵，每一瓶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和食用酒精，真材实料，不做豪华的包装，只做良心酒。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数千年酿酒历史，清香型白酒典范，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好喝不上头，入口还挺柔，杏花村青花原浆酒实惠好喝。这酒线酒花纯粮食酿造，清香纯正，劲爽典雅，每次喝完不口干不上头，优惠这么大，赶紧打电话再抢10箱，放着慢慢喝。酒

0: 越放越好喝。酒还是陈的香，
1: 我喝了一辈子的白酒，是不是纯粮酒？搁鼻子这一闻，就能闻得出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确实是纯粮发酵，喝酒它是好包装，喝的就是放心。打开瓶盖，一闻就闻到酒香了。每天喝几杯，神清气爽，感觉真好。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酒线酒花纯粮食酿造，清香纯正，劲爽典雅，每次喝完不口干不上头，优惠这么大，赶紧打电话再抢十箱，放着慢慢喝，酒越放越好喝，酒还是陈的香。
1: 我喝了一辈子的白酒，是不是纯粮酒？搁鼻子这一闻就能闻得出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确实是纯粮发酵，喝酒它是好包装，喝的就是放心。打开瓶盖一闻就闻到酒香了，每天喝几杯，神清气爽，感觉真好。
2: 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咱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古诗，它代表的可是中国几千年酒文化的积淀，更是中国清香型白酒的代表。而今天我们就把这样的一款好酒采酒人杏花村青花原浆带到了节目当中，而且这款酒啊也是非常的特别，它是来自第四届酒文化博览会当中的青花原浆纪念酒。要知道世界酒文化的博览盛会，那是全世界的好酒名酒汇聚的地方，同时也是真正的业内人士云集的地方，而能够在这样的盛会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指定的青花原浆纪念酒，代表的就是我们中国酒的骄傲。
4: 没错，今天给大家发售的这款好酒本身就有一份荣誉在身上，清清楚楚的标注有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青花原浆纪念酒，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每滴酒都是汾阳杏花村经典的53度清香型的好酒，全部是清蒸二次清纯粮酿造，地缸发酵，低温制取，一清到底的工艺，口感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余味爽劲，没有添加一滴的添加剂，没有一滴的食用酒精。每一瓶还有一道防伪码，保证给大家今天拿回家的每一瓶都是53度的清香型青花原浆的好酒，正品酒。
3: 说的没错啊，所以这款好酒是给所有世界品酒名家、业内人士。我们喝的是好酒，不是喝豪华包装的。那今天啊，得到组委会的授权，面向爱酒、喜欢酒的朋友们，限量封装，数量有限，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进行抢购吧。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杏花村青花原浆的指定专营店，我们可以看到啊，前来排队买酒的人是非常的多，现场呢也是非常的火爆，他们都在抢购。那我们呢接下来就随机的去采访几位。啊，你好，这位大叔啊，请问你也是来买这个杏花村青花原浆的吗？
5: 对呀对呀，你看今天人太多了，哎呀，都是来买他的。这杏花村青花原浆酒啊，我一直在喝，以前呢好几百块钱一箱，这现在太优惠了，我刚刚又订了10箱，是世界博览会推荐的。真正的山西杏花村的粮食酒，好喝还不上头。这酒啊，你不知道，它越放越好喝。
6: 抢到了，抢到了！碰见这么好的酒啊，这么好的活动，咱还喝酒的必须得疼着点，用这青花原浆泡药酒，比其他酒都好，因为它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啊，口感醇香清爽。用它来泡青梅、杨梅、山楂、桑葚、石榴等，泡出来的酒啊，我得赶紧再抢几箱。你看今天的人这么多，手慢一点都抢不到了。

0: 哎呀，你快点过来吧，根本拿不完啊！赶快把车开过来，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
1: 哎呦，大爷，这么多鲜花从清华园上都是您买的吗？
0: 是啊，是啊，你看我正给儿子打电话呢，让他把车开过来接。这新华村清华园上这么好的酒，抢到就是赚到了。逢年过节招待亲朋，走亲访友，样样都离不开酒啊！趁着活动，我多囤一点，能省不少钱呢。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园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园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太抢手，太超值了！看得出来啊，每个人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杏花村青花园浆。
3: 是啊，它是山西杏花村的经典，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推荐，好产地，产好酒。嗯，这酒一打开就是那种老酒的味道，粮食的味道，醇香的味道。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你可以看到它的酒花绵密，挂杯明显。刚才呢，有大爷提出来了，说用我们这款杏花原浆泡果酒行不行？我告诉你，那是最好的选择。清香型的白酒，香味物质较为简单，能够更好的保留水果原味，口感更加的纯正。
1: 说的没错，而且啊，你会注意到山西杏花村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真正名副其实，是极其悠久，拥有极其成熟的酿酒经验。老酒缸、老酒窖更是积淀深厚，回味悠长。就这款酒啊，咱们拿到手里，您根本就不需要华丽的包装，提鼻子一闻，您就忘不掉。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园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园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看看，你看看，又再为了咱们两个痛喝好酒了。
4: 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咱们哥仨好酒没在一块喝了，
5: 谁说不是啊？哎，平时你弟弟管得严，
6: 外子不容易。
5: 哎，我俩刚在隔壁院子闻到酒香了，喝的什么酒啊？我可太想他了。
0: 来来来，我看看，来我看看，
4: 这可是好酒，
5: 青花园浆呀。这可是好酒啊！
4: 好酒，
0: 那当然，这酒可是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园浆，仅此一批，喝一瓶啊就少一瓶。
4: 是
0: 正宗山西杏花村产的纯粮好酒，清香纯正，纯甜柔和，自然协调，无杂味，干净利落。
5: 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啊，还是这个清香啊是最舒心。清香酒就是清正甜劲长，这清字当头，性字到底，喝着不上头，隔夜不难受，百战归来不爱清香。嗯，
7: 这青花原浆酒啊，清雅协调，入口绵柔，用它来泡各种水果，不含其他杂味，泡酒后口感更加醇香清爽，极大保留水果香味和营养成分。青花原浆泡酒啊，那真是柔和地道，很实惠。
4: 这么好的酒啊，我们呢要赶紧多订几箱。这次啊，你们俩喝我的酒，下次喝你的，喝你的，以后啊，咱们就喝这个酒了。来。来，举杯，咱走一个，干杯！来一个，喝！
2: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园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园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杏花村青花园浆备货已经告急了，您自己喝还是送人，咱就喝个好的口感，喝得放心。现在啊，趁这次活动赶紧拨打电话多抢购几箱吧，酒是越放越好喝，酒越放越香。
3: 是啊，真真正正的纯粮古法酿制，53度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的青花园浆纯粮酿制，古法地缸发酵，每一瓶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和食用酒精，真材实料，不做豪华的包装，只做良心酒。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2: 数千年酿酒历史，清香型白酒典范，清香馥郁，入口绵柔。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园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九十九。

0: 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喝不上头，入口还挺柔，杏花村青花原浆酒实惠好喝，这酒馅酒花纯粮食酿造，清香纯。

0: 就能闻得出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确实是纯粮发酵，喝酒它是好包装，喝的就是放心，打开瓶盖一闻就闻到酒香了，每天喝几杯神清气爽，感觉真好。
1: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酒线酒花纯粮食酿造，清香纯正，劲爽典雅，每次喝完不口干不上头，优惠这么大，赶紧打电话再抢十箱，放着慢慢喝，酒越放越好喝，酒还是陈的香。
0: 我喝了一辈子的白酒，是不是纯粮酒，搁鼻子这一闻就能闻得出来。这杏花村青花原浆确实是纯粮发酵，喝酒它是好包装，喝的就是放心，打开瓶盖一闻就闻到酒香了，每天喝几杯神清气爽，感觉真好。
1: 第四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中的杏花村青花原浆公开发售，现在一箱只需99元，现在电话订购杏花村青花原浆，一箱只要99元。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组委会强力推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质量承保，保证真品正品纯粮酿造，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跟婆婆有一些争吵嘛，就因为她走，我们家里也发生一次很大的变故。
4: 您这两年没有偷偷的去看看他们呀？
5: 我来看过啊，我孙女就跟我说啊，奶奶你怎么不来长沙，我妈妈带着我们好辛苦啊，早上要送我去上学，还要带弟弟去啊，带弟弟去做事，我妈妈就是手都洗得没有皮的。
3: 我妈就马上说一句辛苦了，心里很酸呀，我就觉得哎呦，我妈好像不计较了，就还是很在乎我的，在意我的。
4: 这一句辛苦了很多的意味啊，
3: 所以我会努力撑起这个家，我想告诉我老公，你还是就放心吧，爸妈姐姐孩子您都交给我。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权力。5月20号，2026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正式启幕。这场以深化地方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主题的盛会，邀请29国38城宾朋，集经贸洽谈、文旅互鉴、艺术交流于一体，在山城重庆铺展出一幅与世界相知相契的开放画卷。首先，我们一起聚焦大会启幕。5月20日上午，2026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在重庆开幕。开幕式现场发布了缔结国际友城、专项领域合作、阶段性合作计划、合作倡议等四大类22项合作成果。在缔结国际友城方面，重庆分别与越南老街省、缅甸仰光省、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斯洛伐克特伦钦州，渝中区分别与匈牙利巴拉顿博格拉尔市、白俄罗斯明斯克州、涅斯维日区建立友好交流关系，丰富中外友好的城市实践、民间根基和地方单元。在立足务实交往方面，形成了一批中长期合作计划。未来3年，重庆与白俄罗斯明斯克州将开展13个重点合作项目。

0: 项目，覆盖工业机器人、医疗器械、农副产品等，与美国西雅图市开展城市治理、动物保护、园林景观等合作，与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开展教育培训、体育赛事、文旅推广等合作。在拓展合作领域，长安汽车和乌兹别克斯坦 ADM 集团将合作制造新能源汽车，尼泊尔中国经贸协会和重庆市进出口商会、白俄罗斯工商会和重庆市贸促会将开展投资推介、贸易促进等。在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方面，大会发布了国际友好城市职业技能合作倡议，推动标准共享、互通互认、人才共育、互融互促、项目共建、互惠互享、赛事共办、互学互鉴。作为重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安排了开幕式、友城经贸合作对接洽谈会、魅力友城文旅推介会、重庆国际友城美食文化嘉年华等六项重点活动。开幕式上，一系列务实合作为友城交往注入实打实的动力。友城经贸合作对接洽谈会，国外省州市长与重庆企业面对面，聚焦陆海新通道建设，深挖经贸产能合作潜力，让开放合作落地生根。魅力友城文旅推介会，各国友城亮出文旅瑰宝，共探客源互送、线路共建的文旅融合新路径。线下体验活动更是暖意融融，美食加艺术加交流，串联起重庆与世界友城的交往印记。我们再把目光转回现场。
1: 大会是今天早上正式开幕，但其实这两天细心的市民会发现，我们整个城市啊都处于一个国际友好城市的交流合作的氛围当中，一系列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在各个地方纷纷的开展。比如说国际友城美食文化嘉年华、国际火锅技能交流赛等，让中外嘉宾沉浸式感受重庆的开放活力与多元魅力。嘉宾们还实地考察了我市开放平台和重点企业对重庆的基础设施建设、智能制造和城市治理水平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纷纷表达深化合作的强烈意愿。
2: We have an existing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batteries industry, cultural,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but I would say there is still room to improve the people-to-people connection.
3: Looking at the extent of infrastructure that we saw, especially your bridges, they are the most impressive in the world that we have seen. That will be a starting point.
0: 除了特色体验活动，大会还聚焦务实合作，精心举办国际友城经贸合作对接洽谈会、魅力友城文旅推介会等重点活动，为友城间深化经贸、文旅等领域合作牵线搭桥，推动更多合作意向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
4: In the last few years, I've seen Changan becomes one of the major exporters for EVs into the world. So that have lasting memories for us.
5: I hope this exchange can open practical paths of cooperation in culture, tourism, education, audiovisual industries, and innovation, creating relationships that will continue far beyond this event.
0: 从经贸到文旅，从官方对接到民间互动，多维活动搭建起政府推动、企业参与、市民共享的开放格局，让重庆的开放既有力度也有温度。大会重点推介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合作机遇，以及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摒弃了单纯的宾朋上门、外事接待模式，深耕经济外事的新理念。再比如，大会期间，重庆与一批友好城市围绕经贸、科技、文化、体育、青少年交流等领域签署未来3年的合作计划书，从简单的握手拍照转向突出携手同行的长远实效。一座城市如何向世界袒露胸怀，既在于高屋建瓴的战略对话，也在于让异国友人沉浸于最为直观的城市肌理与烟火气息中。在场景式主题参访活动中，重庆围绕城市更新、内陆开放、智能制造等领域，带领与会的嘉宾深入开放平台、创新企业和超大城市治理一线，在真实场景中寻找、发现合作机遇。这一系列多向度的互动，真实勾勒出重庆与世界相知相契的鲜活图景。通过短片，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重庆不断扩大的国际朋友圈。 高楼拔节生长，开放日新月异，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工作的飞速发展构建起了高质量发展的厚重底气。加上此次新增的国际友城，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和友好交流城市总数已达202个。 朋友圈的扩容也伴随着合作深度的拓展。地域分布上，

0: 重庆的国际友好城市覆盖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发达国家，再到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形成全方位多元化的友城网络。合作领域上，从早期的文化交流、教育互访，延伸至经贸投资、智能制造、文旅融合、农业技术、医疗卫生等多元领域。友城之间不仅有高层互访的顶层对接，更有民间往来的民心相通，以此为纽带，重庆与友城互建、互利、互补，共同谱写出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共赢新的篇章。共襄盛会，共享机遇。我们再来连线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副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国际事务与中国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徐瑶，请他解读此次大会形成的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1: 一是重庆与友好城市国际合作的机制化程度进一步提升。本届大会与西洽会同期举办，实现了资源共享、成果共促，切实把友城资源转化为我市对外开放资源以及高质量发展资源。比如今年来参加友好城市大会的我市友好交流城市韩国京畿道，就将作为西洽会的主宾城参加一系列的活动。二是重庆与友好城市的经贸合作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从首届友好城市合作大会开始，经贸合作与对接就一直是我们的重头戏。一方面，本次大会组织了重庆企业与接近200名国际友城、省、州市政府官员、企业代表进行现场交流。我们向参会嘉宾详细介绍了我市的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重庆在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以及新能源汽车的亮眼表现，对参会的嘉宾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三是重庆与友好城市的人文交流进一步得到提升，嘉宾们走进了重庆市规划展览馆以及南平街道厚宝社区，实地考察重庆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示范区的建设，这些沉浸式的感受都为重庆的城市发展脉络与基层治理的鲜活实践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0: 2026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既是重庆深化国际合作的加油站，也是内陆城市拥抱世界的宣言书。从务实高效的经贸对接到共情共鸣的民心相通，重庆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友好城市双向奔赴，互利共赢。未来相信这座山水之城的大门会越开越大，书写更多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的开放故事。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叫做臣。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臣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维系着国家机器的有序运转，上是君，下至民，是连接君和民的纽带。他们是服务者，也是管理者，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

很多流传至今的隽永的制度和规范都来自他们的设计。臣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职业，他们依附于君而存在，识君之路，忠君之事，但他们又是有着各自思想与性格的人，他们的能力有大有小，品性有好有坏，由于价值观不同，选择不同，所言所行不同，他们在后世留下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历史进入到明代时，君和臣的关系发生了一次极大的变化。文官集团里出现了两个极致的代表，一个叫海瑞，一个叫张居正。

身在狱中的海瑞是平静的，甚至是欢喜的。他不知道会面临怎样的结局，但他对自己坚信不疑，如果母亲在身边，应该也会为自己感到骄傲。海瑞四岁时父亲去世，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那是一位贤良而严厉的母亲，在海瑞很小时就用《孝经》《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言传身教，为他构建了一片一尘不染的道德天空。海瑞没有辜负母亲的教诲。半年多后，嘉靖皇帝驾崩，遵他遗诏，海瑞被释放复职。虽然皇帝至死都对海瑞的上书不以为然，但他和当朝群臣都知道，海瑞在道义上无可指责，帝国也需要这样的人。嘉靖皇帝去世后，30岁的朱载基即位，改年号为隆庆。公元1567年为隆庆元年。因为曾担任过朱载基的王府讲官，张居正正式进入内阁。这是张居正重返翰林院的第10个年头。10年里，明朝官场变化很大。他的老师徐阶用韬光养晦的方式，在残酷的内阁争斗中保全了自己，当上了首辅。而张居正也逐渐变成和老师一样的人，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谋事不在一时一刻，他不像年轻时那么急躁了。他清晰地看到，嘉靖皇帝在位45年，大明从兴盛滑向了糜乱。这个看似稳定成熟的国家，实则隐患重重。他看到了政府管理效率的低下，看到了各级官员的涣散，看到了军备的废弛，也看到了底层百姓如何在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风潮中变为流民。他决心改变这一切，但他也明白，此时仍需等待。回归官场以来，张居正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明代立国后，朱元璋把道德作为治国之本，视忠孝与敬天同等重要，这对后代臣子影响至深。海瑞便是祖宗之法的极力推崇者。张居正曾经和海瑞一样，认为道明之术在于学术教化，但渐渐的

他改变了这个观点。他认为这个国家此时更加需要的是制度建设。身为儒家文化体系下成长起来的臣子，张居正和海瑞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忠君爱民。只是他们在以各自笃信的方式身体力行。隆庆皇帝在位六年，他打破了父亲近30年不上朝的传统，即位后立刻开始革弊施新。前朝给他留下了能干的首辅和强大的内阁，朝堂上的他常常一言不发，以至于有大臣以为皇帝是个哑巴。但皇帝无为而治，实则推动了臣子的努力工作。隆庆一朝，大明帝国解决了最棘手的两大外患，东南倭患既除，沿海安静，与北方的蒙古族也展开了官方贸易，以开放的政策换来了边境的和平。只是好景不长，隆庆六年五月，朝会上的皇帝突然中风，不祥之兆在朝野上下弥漫开来。一天后，隆庆皇帝被宣布不治，10岁的太子朱翊钧即位，改年号为万历。随着新皇帝登基，新一轮的权力之争暗流涌动，明朝的内阁从来没有平静过。此时的内阁首辅已经变成高拱，他对新上任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绕过内阁直接颁发皇帝手谕感到愤怒，准备以篡改遗诏为罪名除掉冯保。张居正洞察着一切，高拱的计划刚刚启动，没想到被冯保抢先一步。他告诉太后太妃说，先皇去世时，首辅高拱在内阁里嚷着，10岁的孩子怎么做皇帝。这让太后太妃选择了与冯保站在一起。一场臣子间的权力之争演变成了弱君对强臣的一次反击。公元1572年6月，太后太妃联合冯保，以10岁的万历皇帝之名革除了高拱的所有职位，限令他即日出京返回原籍。这天张居正请了病假，可能是真的病了，也可能是为了避嫌。高拱是自己老师徐阶的政敌，自他进入内阁以来，已有多名内阁学士被迫离开。身为徐阶的得意门生，张居正没有受到牵连，靠的全是自己的隐忍和左右逢源。张居正未尝不知道冯保对高拱的构陷，但他乐观其成。

高拱失败了，首辅的位置再次空了出来。随后不久，另一名内阁成员离世，大明帝国的内阁里仅剩下张居正一人。加上他曾担任少保兼太子太保，是万历皇帝的老师，由他接替高拱的职位理所当然。张居正走到了臣子生涯的

最高点，他的首府时代终于开始了。这一年他48岁。很长时间里，他看起来都像是一个没有态度的人，现在他可以逐渐亮出自己的态度了。从考中进士算起，已经过去了25年。他从那个容易冲动、容易愤怒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内敛、谦抑、城府极深的老臣。他见证了一轮又一轮的内阁竞争，看到了太多人前赴后继地在自己眼前倒下。张居正决心要结束这一切，方法很简单，那就是牢牢掌握住权力。但这并非他的终极目的，权力只是实现理想的工具，他要做的是一个有力量能造福天下的臣子。张居正认为，当时最严重的危机就是君主失衰，以致政局失控。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治纲纪，加强君对臣的统属。公元1573年，张居正向皇帝进献考成法，要求各级官员把工作任务登记在账簿上，逐月逐级考核后汇总于内阁。由此，内阁掌握了国家机器运转的中枢，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执行力，松懈懒怠的官僚体系被激发出了活力。只是万历皇帝年幼，对官员生杀予夺的大权实际掌握在了张居正手中。4年后，张居正决定启动在心中酝酿多年的制度改革。他相信拥有更多的权力才能做更大的事情。明朝内阁和负责行政的六部的关系原本相对独立，从太祖朱元璋开始，六部一直由皇帝直接管理。但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内阁即利用朝中的监察机制控制了六部，这是以往的内阁首辅都未能做到的。张居正越过了权力的边界。正式改革之前，张居正还做了一件事，对散漫不羁的明朝世风进行整顿。当时距离王阳明辞世不过数十年，他的心学思想正广为流传，朝中官员大部分都是心学门人。张居正早期也深受影响，但渐渐的，他对空谈之风感到深恶痛绝。他认为要实现更深层次的变革，必须统一思想。他想到了强调天理的程朱理学。公元1577年9月，就在张居正即将实施新一轮的行动时，突然传来一个消息，他的父亲病逝。按照儒家礼仪，张居正应当立刻回家乡守丧，27个月之后才能复职。这让张居正陷入两难，放弃丁忧必会招来骂名。但是只要他离开，即将展开的政改大计必将功亏一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夺情，即由皇帝出面剥夺大臣的孝亲之情，这样
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留下来。

但这种情况极其少见。明朝此前曾明文规定，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饱奏夺情起妇。张居正最终没有走，名义上是年幼的皇帝以夺情的方式驳回了他回家的请求，但在一些大臣看来，是大权独揽的张居正有意促成了这样的结果。他们不相信张居正孝亲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是否出自皇帝本心。他们联名上书，却遭到严厉的廷杖。朝堂之外，对张居正的非议甚嚣尘上。此刻，一份以海瑞之名弹劾张居正的奏章在南方广为流传。这份奏章并非海瑞所写，但人们相信打着他的名号会更有说服力，也更能引起共鸣。在汹涌的民意面前，张居正依然视若无睹，他对言论毫不介意。他说，有欲割去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予，况诋毁而已乎？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土地。三年后，他将已在局部地区实行的一条鞭法推行至全国。在此之前，赋和役是分开的，赋缴的是食物，役征的是劳动力。一条鞭法将其合二为一，统一改为征银。张居正的改革不仅清理出大量被富豪隐匿的田产，增加了国家税收，还简化了纳税方式，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农民和工商业者都可以专心从事生产与经营。张居正全面政改之际，海瑞已经在家赋闲11年了。他的清廉和刚正未能给明朝官场树立榜样，但却形成了极大的震慑。出狱后，每到一处就有地方官主动提出离职或请求将他调离，而每一地的百姓都在期盼他，听说海瑞解职而去，往往呼号哭泣，痛惜挽留。明帝国不得不屡次调整对他的任用，最终海瑞选择了辞官还乡。海瑞对心学十分尊崇，他相信心即理，信奉精神的力量，他希望凭着一颗本心改变社会，成就圣王政治。后人在评价他的纯粹时用了这样一句话：尽忠如蝼蚁，尽孝似禽兽。一生都在竭力做一个清官的海瑞，在蹉跎中渐渐老去。以治国兴邦为理想的能臣张居正，也迎来了人生的暮年。他出任首辅后的10年，是明帝国蓬勃发展的10年。正在走下坡路的明朝出现了中兴气象。政治上有考成法，经济上有一条鞭法，军事上他重用名将戚继光，农业上他任用河道专家潘继训治理黄河，成效显著。一系列举措让沉疴日重的明帝国焕发出新的生机。这也是张居正人生的最后10年。10年里，他主导的内阁几乎架空了皇权，

他是一个能臣，同时也成了一个权臣。皇帝和太后都对他言听计从，若是张先生偶感腹疼，万历皇帝会亲手为他调制浇汤面。他为少年皇帝制定了严格的成长计划，但他或许没有想到，小心翼翼的万历皇帝在这样的高压下反而滋生了逆反之心，以至于万历一代成为大明走向衰微的转折点。张居正要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以至于积劳成疾。公元1582年6月，张居正病逝，这一年他58岁。在去世前9天，万历皇帝加封他为太师，这是文官序列中至高无上的职位。明朝的200年历史中，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过这个荣誉。张居正的去世让很多人扼腕叹息，但也有很多人在私下谈官相庆。他病重时，半个中国都在为他祈福。随着他的离开，风向开始转变，揭发攻讦张居正的奏书雪片一般飞向万历皇帝的案前。公元1584年4月，万历皇帝下诏查抄张居正家产，剥夺他生前获得的所有荣誉封号。奉命查抄的官员从张居正家中清点出不少财物。这个凭一己之力将明王朝带入复兴的名臣，在死后被人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张居正被抄家的消息传来时，海瑞还在家乡清苦度日。十几年了，他一直在等待。张居正曾派人去考察他，看到海瑞在简陋的屋舍里吃着粗粮，十分感动。但是张居正始终没有启用他。他们都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但该如何去建设，他们都只忠实于自己的理念。海瑞从57岁等到了72岁，直到张居正死后，皇帝才想起还有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臣子。公元1585年正月，海瑞接到任命，出任南京督察院右迁都御史。明朝实行两京制，北京、南京各有一套中央官职，待遇和地位相同，但南京的职位多为闲差。尽管如此，重回官场的海瑞仍然全情投入。他的热情对明朝官员来说却无意刮起了一场旋风，上书弹劾他的奏章层出不穷。海瑞感到朝廷并不真想用自己，只是需要一个楷模。他屡屡请辞，但每一次都未被批准。上任的第二年，感到来日无多的海瑞写下了人生最后一份奏书。他表示自己已经垂死，愿意效仿古人施谏。他说，陛下励精图治，但是国家却没有变好，主要是对官吏的刑罚太轻了。他建议恢复洪武时期的组织，以严刑峻法治理官吏。这份沉重的奏书背后，是海瑞对明朝官僚集团的极度失望。以他的道德标准，明朝几乎没有一个合格的臣子。一年后，公元1587年10月，已晋升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的海瑞，在任

上去世，时年74岁。人们在整理这位二品官员的遗物时，发现仅有俸金8两，旧衣数件，最后大家不得不凑钱才办理完海瑞的丧事。这位几乎得罪了明朝整个官场的臣子，却收获了无数民心。据记载，当他的灵柩从江上经过时，白衣官送者家岸，泪而哭者百里不绝。海瑞就这样走完了充满遗憾又自洽自足的一生。张居正与海瑞的人生始终没有真正的交集，但作为同时代的名臣，他们的命运似乎又是纠缠在一起的。一个是理性而务实的改革派，一个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忠君和爱民的方式完全不同，但他们都坚定地走完了自己选择的微臣之道。张居正离世比海瑞早5年，海瑞这位敢骂皇帝的清流、最负盛名的言官，却并未攻击过张居正。他对张居正的评价只有8个字：功于谋国，卓于谋身。这又何尝不是海瑞的人生呢？在这样的臣子走远之后，大明帝国也只剩下了一金万兆。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

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

0: 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

0: 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晴转多云，23到33摄氏度。北京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天津多云转阴，18到26度。上海阴转。

多云，20到28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长春多云转晴，16到27度。沈阳晴，15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转阴，14到26度。银川雷阵雨转多云，10到21度。西宁阴转多云，6到19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1到21度。郑州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西安暴雨转多云，18到26度。成都小雨，22到32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长沙小雨，23到28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7度。昆明晴，17到2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

0: 跟婆婆有一些争吵嘛，就因为她走，我们家里也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变故。
1: 您这两年没有偷偷的去看看他们呀？
2: 我来看过啊，我孙女就跟我说啊，奶奶你怎么不来长沙？我妈妈带着我们好辛苦啊，早上要送我去上学，还要带弟弟去啊，带弟弟去做事，我妈妈就是手都洗得没有皮的。
0: 我妈就马上说一句辛苦了，心里很酸呀，我就觉得哎呦，我妈好像不计较了，就还是很在乎我的，在意我的。
1: 这一句辛苦了，很多的意味啊，
0: 所以我会努力撑起这个家。我想告诉我老公，你还是就放心吧，爸妈、姐姐、孩子，您都交给我。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虎怪界有古怪第30集握手言和

0: 别乱动。
1: 这是哪儿？我怎么会在这里？
0: 这里是诊所，是你的同伴送你过来的。
2: 医生，我回来了。你要的矿石。啊，美羊羊，你醒了。美羊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1: 你受伤了。
2: 挖矿石的时候不小心磕到而已。
0: 这里一共50颗矿石，剩下的别拖太久。
2: 没问题。
1: 又不是我受伤了，你也不用冒险去挖矿石。
2: 别想太多，你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处理好了。我要继续出去挖矿石了。
1: 喜羊羊，
3: 哎呀，休息会儿吧。哎，笨大帅累了。
4: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赶路吧。给，
2: 谢谢老班长。
3: 这是给本大帅的。
2: 你要就给你了。
4: 飞扬扬，我这里还有。
2: 哇，太好了！
3: 为什么他的果实这么大？给本大帅。
2: 你干嘛抢我的果实啊？你不是已经有一个了吗？
3: 那个被你摸过了，本大帅不喜欢了。
2: 那你把原来的果实还我。
3: 本大帅说不喜欢，不代表不吃啊。
2: 你也太霸道了吧！把果实还回来！
3: 凭什么？这些都是本大帅的。
4: 哎呀！你们不要再抢了。
2: 班长，没事吧？
3: 都是你的错。
2: 你，哼！我懒得跟你吵。
3: 本大帅也不想理你呀。
4: 我们也算是同行的伙伴。你们就不能互相迁就体谅一下吗？哎呀，
3: 你居然敢踩本大帅的脚。
2: 我不是故意的。
3: 本大帅也不是故意的。
2: 黑大帅，你欺人太甚了。
3: 踩不到，踩不到。